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好，谢谢大家。

0: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1: 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0: 曾经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短缺让家长们为孩子的入园问题忧心忡忡。
1: 而如今随着普及普惠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新建改扩建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学前教育。就在我们身边，那些曾经简陋的幼儿园变得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也不再因为距离和条件的限制而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这不仅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年9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兴趣爱好和综合素养。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0: 特点，注重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和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1: 除了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的提升，黄山区还在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政府加强了对幼儿园的监管和指导，规范办园行为，确保幼儿园的安全和质量。
0: 同时，积极推进学前教育联盟化办学，通过优质园带动薄弱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黄山区的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黄山区幼儿园和幼教点共28所，学前3年毛入园率98%，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9.9%，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79.2%，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显著改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保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举措，为我们学前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幼儿园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课程建设，开发更多富有特色、适合幼儿的课程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具备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与社区合作开展亲子教育活动。幼有所育，幼有忧郁，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改革的春风中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深秋清晨的岩桥镇，晚钟行署驻地小陈家祠堂还笼罩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晚钟行署主任吕慧芳的夫人沈自芳迈着碎步，挑着一担八根草已经回到村里。受沈自芳每天清晨打八根的影响，驻地的干部家属也都纷纷早起到滩头捡草拾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风气在晚钟大地蔚然成风。

0: 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帮助有条件的村组发展工销生产合作社。政府贷款支持缺少农具和耕牛的农户发展生产，推选和表彰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皖中区党委决定，为减轻群众负担，七十和皖江行署所有干部家庭每人需要包干七分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打理。曾希圣教公粮的佳话至今还在古尾流传。
1: 老百姓和这个县里边的雨水关系啊，那很冷，这家县里边大家家家都高兴。
0: 军队的廉政建设同时开展，为了节约军费开支，下拆单冬续棉的军服成为七师军服的一大创新。一名士兵一年只发一套军服，军服两层，夏天单穿，冬季装上棉花御寒保暖。皖中行署成立垦荒局，开垦荒山滩地，仅1943年就开荒7000余亩。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生产的鼓励政策，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广为受益，在经济上减轻了负担，政治上消除了压迫，人人心情舒畅。把废铜烂铁捐给新四军造枪炮打敌人，是1942年《大江报》美编吴云的一幅版画宣传画，这也是一次全民动员。在群众全力支持下，七师兵工厂于1942年2月在潮南李家山洼成立。土法熬削，烧马杆炭制造火药，土窑炼钢炼铁，手工锻打器械零部件毛坯，研制雷管。为保障军需民用，根据地大力兴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开办了织布厂、弹花厂、电池厂、皮革厂、香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和印刷厂，开采小型煤矿和明矾矿。皖中地区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兴起，财经工作全面铺开。1943年1月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敬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蔡辉，曾希圣从军部抢到的经济人才。1942年初，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当时华中局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
1: 但是呢，曾希圣就找到曾山以后啊，是要求他向皖江地区派人，但当时的曾山手里的经济人才早就被挖空了，只有蔡辉在华中党校学习，
2: 就通过这个缓和的游说，终于把这个蔡辉同志要到我们七师去了。
0: 蔡辉到达七师后，马不停蹄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加强香烟、造纸、印刷等生产，产品销售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在上海，通过爱国人士刘德化学博士施元高兴办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抗菌素盘尼西林。又以石原高和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为桥梁，间接建立和日商的关系，以套购军用稀缺物资。而同时，叶敬明正加紧筹备成立大江银行，计划发行大江币。皖中生机勃勃，但日军伺机大扫荡的计划却在悄然部署。 1943年3月17日，日军抽调南京、江浦、铜陵的116师团主力，配合15师团一部，合计6000兵力，在芜湖敌港秘密集结，分成八路，调遣飞机大炮，重兵向皖中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芜围岩桥、谎城地区发动闪电式进攻。当时曾山、曾希圣正在师部团山里礼堂主持召开皖鄂赣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敌情猝不及防。当夜，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机关人员突围进入朝南营坪山区。日军企图一举将七师消灭，夺回皖中控制权，来势汹汹，地毯式推进。七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兵合击，激战半个月，毙伤日伪300余人，击退日军，粉碎了扫荡。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皖中参议会副议长陈可廷、七师供给部部长郑行福、副部长郭义宏、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叶基航等200人壮烈牺牲，卫生部长黄农夫妇被俘。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北的每一寸土地，成千上万的无为群众为了掩护子弟兵，英勇无畏，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无为当地妇女清一色脑后扎圆形发髻，为了掩护女兵，她们纷纷剪掉长发，所有人都留齐耳短发。无为群众用智慧和胆识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日伪亡我贼心汹涌，1943年频繁向皖中各地扫荡清乡。这一年，七师反击日伪军作战多达189次。日伪猖狂，战事环境不断变化。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师实行地方化，改编为韩河、沿江、皖南、潮河卢4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同时成立新四军皖中军区。
3: 在广大农村建立的支部，它以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到另一个地方组织，以能一天来回作为标准，就建立一个党的支部。
0: 1942年7月，知名爱国人士金志石当选皖中参议会参议长，更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加入了革命行列。1942年秋，皖中地区抗敌协会联合会成立，工抗、农抗、青抗、副抗会员发展到50多万人，被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群众成为保卫建设根据地的强大力量。日益强大的七师战力正在改变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平衡，日伪的侵扰已经不能阻止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区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之一。1943年4月，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中贸易总局，在临江的汤家沟成立商行，取名吉成号。利用经贸活动的便利，吉成号还承担了部分敌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配合区党委联络部，争取日军南京总立社高级日籍顾问南木仲春和专为汪伪政府采购军粮的机构总立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弃暗投明，说服潘以三等实业家到芜伪投资创业，为经贸工作做贡献，执行党的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政策。战乱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流通的法币、伪币价值极其不稳定，市场动荡不宁，大大阻碍了根据地经济生产和商贸流通。在叶敬明的筹划和领导下，经过两年的筹备，1943年6月，皖中行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抗币大江币，初期设在芜湖县团山里大榆树村的大江银行和总经库财粮科合署办公，不久迁往汤家沟。大江印钞厂初办时期在湖里山沟里，原闽西造纸厂工人老红军许开良用土法制造了最早的印钞纸。1944年5月，大江币采用胶版印刷。发行大江币以后，大江银行在东西南北乡的集镇设立了8个兑换处，凡进入皖中地区从外地带入法币、伪币的群众和商人，到兑换处按规定比值换取大江币，才能在芜湖市场使用。
4: 收集到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货币啊，收集以后呢，一部分就是到地站去是采购一些物资，供七十十人，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军部。
0: 大江币以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濒临瘫痪的金融活动起死回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及时得到巩固。培养和造就革命和建设人才，是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根据地的战略崛起。根据地欣欣向荣。1943年7月和9月，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奉命赴延安学习。9月5日，军部决定调谭锡麟任七师代理师长。谭锡麟率第2师第6旅第16团划归七师建制，改番号为朝大，直属师部领导。谭锡麟，黄埔军校57毕业，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中根据地的斗争，一直战斗在抗日反皖一线。1943年至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转折。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太平洋战场，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1: 自7月上旬开始，这个侵华日军呢，他采取的是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主动撤出来芜湖、庐江这两线边境的日军据点，他诱使驻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直接与新四军第七师对峙，挑起军事谋杀事件。
0: 1943年11月20日，小雪将至。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

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率三个支队和桂皖五幺五团全部，总共14个营的兵力，由盛家桥、黄姑闸分三路向无为中心区猖狂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吃掉七师主力。七师沿江支队在磨盘山打响了反顽自卫战，两昼夜歼灭顽军900余人。朝大一营副营长萧选静孤身一人潜入敌营，生擒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郑其昌。磨盘山自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牵制和限制七师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为此，七师政委曾希圣致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出日寇在未遭惨败以前必不甘坐以待毙，五路军与新四军正处唇齿相依之境地，更宜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但是李品仙对曾希圣的劝告置若罔闻，仍然为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推波助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七师将士与地方武装和英雄的根据地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一边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一边狠抓生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地方经济迅猛发展，战斗部队不断壮大，隐蔽发展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8500余人，地方武装2400余人，民兵自卫队达8000余人。

长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远征。在这条蜿蜒曲折、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一部英勇无畏的史诗。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来到东川，将东川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东川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1933年10月，根据中央苏区面临的反围剿实际情况，中革军委命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九军团组建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初期，红九军团担任左翼后卫，掩护部队左翼安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堵，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频频落空。

1935年3月27日至31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指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吸引牵制大量敌军追兵。由于未及时跟进，红九军团被迫留在乌江北岸，开始单独行军作战。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10多个团的包围，声威大振，迫使川军20个团不敢前进，迟滞了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让中央主力红军能从容不迫地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受到中革军委嘉奖。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仍然被堵在金沙江以东。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等其他各部救将。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大迂回，从贵阳和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胜利渡过北盘江，迅速向云南挺进。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未顺利渡江，红军暂时调虎离山计。红一军团占领松明县城和距昆明仅50公里的军事重镇杨林，剑锋直指昆明。龙云连忙调兵防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线的防卫。4月25日，红九军团从贵州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滇东北急进。4月27日，红九军团进驻宣威城，消息传到昆明后，更是引起龙云地方政府的恐慌。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电令说，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场、盐坝或甘盐井渡江。当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出发，向东川挺进。5月2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东川的革命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了，早在1927年，东川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918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加上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1933年3月14日，东川地下党组织派出20余人从会泽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苏区寻找党中央。他们到达苏区后被编入红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1934年初，由于叛徒出卖，东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杀害，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红九军团的到来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地下党组织成员帮助红军做了大量工作。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口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昭通口音讲话，会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公审判处了反

动现场杨茂章，杀害地下党负责人的主犯刘善初二人死刑。红军打开恶霸仓库当铺，把千余担粮食和大量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会后，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清专门接见了蒋开榜、刘文明烈士的家属，在红军的宣传影响和实际行动感召下，红军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掀起了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短短几天，便扩红1500余人，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由作战科长刘雄武兼任营长。红九军团占领会泽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团尽快过江。5月3日下午，军团派出7团和侦察连携电台一部，由参谋长郭天民率领前往金沙江侦察渡江地点并搜寻船只。当晚，先头部队夜宿小江边，4日清晨跨过小江，下午4点赶到树局渡口。红九军团之所以选择树局渡江，是因为这里江面稍宽，水流相对较缓，对岸不远处就是盐场，运盐的船只较多，而敌人兵力较少，下游则靠近巧家县城，那里有民团且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所以树局渡口成了最佳的选择。在此之前，敌人已经在沿江一带修筑工事，重点防守，对沿江各个渡口的船只进行销毁封江。先头部队虽已到达江边，但渡江的船只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先头部队到达树局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群众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情况，红军在大家提供的线索里了解到江北岸的盐场缉私队强行命令船工将船划到北岸，沉在崩子崖下面，缉私队有40-50人，枪不多，但如何能够到达北岸呢？沿江搜寻的龙云贵连长等人遇到了被缉私队打伤的船工王在亮，王在亮说出有一艘破船无法划江，船划到北岸。当晚，先头部队就用这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控制了渡口对岸。过江后，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军，连夜沿着羊肠山路奔袭上游的盐场。盐场缉私队认为已经把船沉到了北岸，红军根本无法过江，所以未设警戒。当红军赶到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红军轻松俘获了敌5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0000多银元和10万斤食盐。5月5日清晨，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食盐分给了船工和群众，百姓们拍手称快。魏永谦等35名盐工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群众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并帮助红军把沉船打捞上来。不多时，数十名船工便划着40-50只木船奔向树局渡口，为红九军团大部队过江做好了准备。5月4日，还在会泽的红九军团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湘军李运恒部3个师已从宣威向会泽逼近，情况十分紧急，遂决定立即向树局进发。5日下午，大部队先后到达树局渡口，军团立即组织部队过江，部队排成单行，按照指挥员命令有秩序地上船，江面上几十只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成群的驼马卸下鞍子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求水而过，只见浪花滚滚的江面上，它们昂头甩尾随激流起伏。

为争取时间，晚上也照样渡江。红军在渡口两岸燃起篝火，点着马灯，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用上。火光映射在波浪翻涌的江面上，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场面十分壮观。5月6日清晨，红九军团3000多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渡江后，红军把每只船座驾20至60元买下，全部沉于江底。7日，当敌军大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因渡船被红军沉于江底，只能望江长叹。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3日开始在上游皎平渡渡江，至红九军团过江后，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尚未过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沿江构筑防御工事警戒，牵制和阻击沿岸的国民党军队。红九军团将进至东瓜坪一带的川军刘文辉部两个营消灭，保证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渡江安全和行军安全。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自3月27日起，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0余日，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九军团长征从树局渡过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一环，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红九军团从1935年5月4日至6日，途经东川托布卡镇新店房、新街、布卡、小县堂、树局5个村，行程100余里。他们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严守纪律，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和东川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东川播下了革命火种。从1948年起，东川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洪流中。红军长征播下的火种终于似星火燎原，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6月，东川获得解放，成立了会巧边区解放委员会，组建了800人枪的革命武装，参与了解放巡店、松明、元谋等地，为推动云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历经90年，红军长征的铿锵足音仍在这里回响，金沙江的激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血性与坚韧。曾经金沙江东川段是红军长征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如今金沙江东川段又将成为昆明乃至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江水泱泱，群山巍巍，初心如磐，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长征，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东川正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魄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东川实践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新时代的东川必将以金沙江为墨，以山河为卷，书写属于这片热土的复兴华章。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而协调的，但如果在个别法与法之间出现了法律冲突，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我们在适用中应该怎么办？一是可以向立法机关或立法协调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通过立改会法律解释、合法性审查和法规备案审查等途径来解决。二是在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规则进行选择适用。所谓法律适用规则，是指当法与法之间出现抵触或不一致时啊，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规则。高法优于低法，就是法律适用规则中的首要规则。高法优于低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就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法律位阶高的法称为上位法或高位法，泛指就称为下位法或低位法。法律位阶越高，法律效力等级就越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市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鉴于此，他们之间如果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有权机关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不得优先适用下位法。这里所说的上位法，既包括上一位阶的上位法，也包括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如就地方性法规而言，上一位阶的上位法就是行政法规，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就是法律。在同一法律位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与法之间，就不适用高位法优于低位法规则。根据立法法规定，不仅法律之间、法规之间和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也具有同等效力，所以他们之间也不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还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时候啊，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各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和理解和应用的问题，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所有法都有确定的适用范围，包括主体、行为、事项、时间和地域等。法的适用范围有大有小，通常情况是法的适用范围大的是一般法，法的适用范围小的属于特别法，或者说当两个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构成了个别与一般关系时，调整个别关系的法是特别法，调整一般关系的法是一般法。
比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与有关房屋登记的法之间，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

当然，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绝对关系，不具有恒定性，它只有在两个法之间进行比较时才被确定。比如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之间，法官法是特别法，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因为法官是公务员的一个特别类别，如果一个是教师法，另一个是乡村教师法，显然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因为乡村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治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如上述的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也可以指同一个法种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如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规定了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但第六节规定了特别程序。根据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无论是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还是同一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只要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都一律优先适用特别法和特别规定。立法法之所以确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特别法的准准性会高于一般法的精准性。特别法是在考虑具体社会关系的特殊需要的前提下制定的，更符合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所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特别法由于一般法规则的应用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只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不同机关或者不同法律危机之间的法律冲突。这里的同一机关是指同一机构对马单位，而不是指同一类机构或同一级别的机关。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两个政府规章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可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但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一致，就不能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因为他们虽然属于同一类别和同一级别，但不属于同一机关，所以他们制定的规章应当在各自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适用。现在就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而应当适用高法优于低法的规则。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他们不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新法优于旧法是法律适用的又一项规则。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是指当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新的法律。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法律制定的时间有早有晚，靠近今天制定的法成为新法，离今天较远的时间制定的法成为旧法。新法与旧法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它是指两个以上的法所制定的时间的比较关系。1999年制定的法与2000年制定的法之间，1999

1966年制定的法是旧法，2000年制定的法是新法。但是在2000年制定的法与2020年制定的法之间，前者却成了旧法，后者才是新法。还有，法制定的时间与生效时间往往不是同一时间，新法与旧法的时间比较，应当以法制定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生效时间为准呢？答案是应当以生效时间为准。因为一个法虽然制定了但尚未生效，就意味着它的社会关系尚不具有约束力呢。新法与旧法的比较应当是指法律效力状态时间先后的比较，而不是法律发布时间的比较。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同一个法中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但是新法与旧法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即两个不同法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个法中新旧规定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法相对于另一个法，它属于新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中的所有的规定相对于旧法中的所有规定就都属于新的规定了。立法法之所以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法反映了立法者的最新意图，更符合社会当下的实际，所以应当优先适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新法又与旧法和特别法又与一般法规则一样，它们的应用都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们只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于不同机关制定的法或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优先适用高法又与低法规则。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从依法律条文行政，到同时依法律原则行政，这是我国依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法律原则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综合性、稳定性的规范原理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高度提炼，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通过法律条文得到表达和体现，它对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因而它远高于法律条文。许多法律原则都和我们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有关，并且直接影响上述各类行为。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均衡原则或平衡原则，在公法领域里具有帝王条款和王冠原则的美誉。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行为的手段必须与行为的目的相协调，其理念基础在于利益衡量与抉择。有人提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不要为煮一个鸡蛋而烧一张房，这是对比例原则要求的形象表达。老子《道德经》中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更是抓住了比例原则的核心。国家治理无论做什么都要掌握度，凡事不能过度过急，否则越说之不达，会走向目的的反面。在我国，比例原则已写进了不少法律法规，例如国家安全法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还有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过罚相当原则等，都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执法必须体现和遵循比例原则，在管理中要防止将个案上升为普遍，将偶然视作必然，将暂时视作永恒。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中，更要注重比例原则的贯彻。

因新农村建设的需要，2005年某村村委会啊与吴某签订了拆房协议，由村委会呢拆除吴某原来的房屋，并在另一处呢安排一块地基让他重新建房。2006年呢，吴某在这块地基上呢建成了一栋5层的房屋。2015年，该地的城管局与吴某的房屋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违反城乡规划法为由，决定没收吴某的房屋。那么城管局的决定是否正确呢？这就涉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问题。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一项法律适用原则，它的核心要求是不得将新的法律适用于以前的事项和行为。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做的特别规定除外，这就是确立法不溯。

如果刑法更有利于当事人，就可以规定适用刑法。行政处罚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一个样本。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基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计性的要求，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秩序，特别是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法可以溯及既往，那么当事人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合法行为，可能在若干年后因新法规定的变化而被重新定性为违法行为，并由此受到惩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要充分体现和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操作方式上不得以新法去评判旧法施行时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得以新法去重新处理旧法施行时已处理的思想，除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立法已做出了特别规定。就一开始讨论的案例而言，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而吴某建房是发生在2007年，并且城乡规划法呢又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这样一个特别规定，对吴某建房行为的处理啊就不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因此城管局的决定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法应予撤销。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在正式给大家汇报之前啊，我有一些背景性的知识需要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两个明显的态势，一个就是人口长寿化，再一个就是少子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3岁，此后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这个进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的提升，到去年年底一定提升到79岁，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发展态势。它由此导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就是持续的提升。第二个发展态势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持续的下降。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是6左右，就是一对夫妇平均终其一生要生6个左右的孩子。那么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了1991年的2.09，到去年年底

定不足1.1，这两个基本发展态势会导致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啊，一方面呈现出人口的长寿化、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方面就呈现出少子化态势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最大的灰犀牛，它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的交织联动，而且这一态势它会贯穿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如果说之前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正增长，那么从2022年之后啊，一直到本世纪的中叶，我们国家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将转变为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个叠加，对这一重要的发展态势，确实是需要科学的认识、主动的适应、积极的应对。党呢，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龄工作是高度重视。一个就是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举行了集体学习，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啊提出了5个着力的要求。再一个就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首次在我们在党的全会中的分量是持续的提升的。那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我先来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判断高屋建瓴的概括为2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啊，这是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概括，就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首先看一下就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这个态势。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就是法国1865年的时候，它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根据最新统计的结果来看呢，就是目前世界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啊，一定接近100个左右，其中20个是重度老龄化啊，33个是中度老龄化，那么43个是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而且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啊，世界范围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啊，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20亿啊，基本上是目前的1倍左右。到本世纪末的时候啊，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30个亿，比重提升到28.2%。可以说，整个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世纪。那么，对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发达国家引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处于第一方阵，紧接下来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欠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逐步的起步，那么最终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啊，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个进程。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是1.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0%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4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一定超过3个亿，2032年的时候会超过4个亿，2053年会达到5.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40%。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是高度吻合的。比如说世纪之交的时候啊，1999年啊，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啊老年人口的占比是超过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的时候啊，这2021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14%。

进入老龄社会。那么2035年的时候，2035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5年的一个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21%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届时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30%。这张图向大家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自然变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明显经历了3次出生人口的高峰。那么第一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50年代，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平均每年是出生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那么这一波的人口现在基本上全部进入了老年队列。那么第二次出生人口的高峰是1962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是出生了2500多万人。这一波的人口现在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那么第三次出生人口的高峰就是目前的80后和90后那么这近20年的时间呢，就是平均每年出生了22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往后推60年，大概是2041年到2057年之间80后和90后陆陆续续都进入老年队列。由于我们国家用了短短30-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由此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这种历史进程中陆续出现的老龄问题，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失能老年人照护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两句话？那么首先就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就是事关的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大局，再一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与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全面、深刻、持久的。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究，那么战略研究的成果就显示，在经济领域，如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考虑到这个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那么它影响最显著的时期是2026年到2035年之间，会导致我们国家年均 GDP 增长会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人口老龄化的成本就是整个社会用以供养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养老服务费用的支出，以及老年人福利设施及相关那个费用支出占 GDP 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的成本。那么目前这个成本占我们国家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比例会超过26%。26%是什么概念呢？一定超过了届时欧盟成员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另外就是老龄工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家都清楚，第一个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确保目前超过3个亿未来要超过5亿人口，它同步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业的改革老龄工作体制的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那么我们要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种立法，包括今后要推动养老服务的立法，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说目前的60岁以上老年党员的数量一定超过了2900万，那么我们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那我们必然要发挥老年党员的乡村模范作用。所以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老龄化程度是仅次于日本，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依然是保持着它的

前期的这种经验积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时代的这种那个创新，很多领域的这种创新都需要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密切的配合，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的，一个团队如果他能够做到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有机的搭配，他比单纯的这种年轻的这种团队创新成果更多，而且他的这种团队更加具有这种稳定性啊、默契度和这个配合程度、团队协作程度也都更高。中国老龄协会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呢就从事有收入的老年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19.5%，有52.7%的老年人啊经常参加这种公益的活动。所以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派会上的讲话啊，关于我们目前老年人的价值，他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就是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让我们向所有为伟大中国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独立强盛做出贡献的老英雄、老模范、老战士、老同志、老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么第三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看待老年生活啊。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年生活？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老年期是人生的必经的阶段啊，因为从人的这种生命历程来说，它都是从少儿期到这种那个青少年时期的，再到成年期，再到老年期，再到这个高龄期。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积极地对待衰老。现有的很多医学知识一定充分地证实了啊，衰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啊，甚至是延缓的啊。现有的60岁人口，他的这种生理的状态和各项的这种健康的指标，其实跟百年之前40岁左右的人口，他的各项指标是旗鼓相当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应当认识到老年期同样是可以充满创新活力的。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就不一一的向大家举了。比如说我们，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啊，朱克桢，他是在83岁的时候才完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啊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的巨著。那么第四呢，就是老年期也是可以做到既工作、学习和休闲于一体的多段次的人生安排。随着健康水平的这种提高，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期一定超过了这个就业准备期啊，可以说人以前是短寿时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长寿时代啊。现在这个平均寿命已经接近了80岁，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预见到未来超过这个85岁、90岁啊，都是一种这个常态。那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他选择60岁退休了之后，啊，他的平均余寿还有30-40年左右啊。那么30-40年的左右，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就业准备期，甚至超过了他的一个啊就业的这种那个生涯。如果短寿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安排它是一个纵向式的安排，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好好学习，成年了之后就是就业，老年的时候你就休闲啊，颐养天年。那么在人生百年时代这个背景下啊，以前这种人生三段式的安排一定不符合啊人生百年时代的一个要求啊，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在60岁退休了之后，也要把自己的这种老年期做一个横断式的安排，在老年期也要做到有学习、有工作、有休闲，就像总书记所说的老年人要做到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新时代的老年人。这是第二，就是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那么做到总书记的积极老龄观，就要规避一些老龄观的误区。我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的5个方面的老龄观的误区，一个就是把老龄问题窄化为养老问题，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就是把养老问题窄化为养老服务问题，那么相应的就是把这个老龄事业窄化为养老服务的事业。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一提到人口老龄化就觉得它是这个洪水猛兽啊，过分的强调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没有看到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第五个老龄观的误区，

一个是声波的过程，一个是天空的轨道，啊，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啊，因为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很多，它无时无刻不在受其他星球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都是反映在一种作用力上，啊，相互之间有一个力，这个力的变化，那当然对其他星球也是有变，也有影响的，但是其他星球可能没有岩浆，没有地球的声波过程，所以呢，它怎么放大呢？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地球就不一样，啊，地球不一样，所以呢，星球之间相互变化，力变化一点点，都会导致啊这个地球表层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地球轨道力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啊，这个地球轨道周期性的变化影响了太阳到达地球任何一点的辐射量，啊，辐射量有高有低，高的地方它就会热一点。低的地方就会冷，那么太阳辐射的轨道节律性的变化，它是有，我们是能够看到它是有节律的，啊，能够发现它是有节律性的变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可以每天的变化，每个季度的变化，啊，甚至到年的变化，啊，甚至到这个万年的变化，十万年的变化，最近他们在研究地球变化的这个长周期。啊，这个轨道的长周期上百万年的这个变化，最长可以达到360个百万年的变化，啊，好像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在以不同的这个周期，在影响着地球啊表层环境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它就是这个地球轨道的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呢，主要米兰科维奇的旋回其实它就是三个周期。一个是偏心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一个是斜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那么偏心率周期呢，差不多是10万年到40万年，它有一个周期的变化啊，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啊运行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正圆，啊，不是正圆，它是椭圆形的啊，它不断的在晃动的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变化。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岁差啊，岁差它中间有一个自旋的时候，它有一个夹角，一个夹角。啊，这斜率的这个周期呢，差不多是4万年，啊，4万年一个周期。另外的话，这个地球这个在转动过程中还有一个什么黄道的一个角，啊，这个它的周期呢是2万年，一个2万年。所以这些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周期的变化，主要是反映了这个太阳的辐射啊，太阳的辐射啊，也就是在高纬度，米兰科维奇旋回。其实是基于高纬度啊冰期的这个冰层的这个变化啊提出来的，就是在赤道附近低纬度啊，这个由于这个水和这个气和液态的变化导致的能量，可能比高纬度能量可能会更大，也会促进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呢，时刻在影响着地球表层的气候和它的这个环境啊环境。那么记录在岩石里面呢，就是这么一个一层一层的啊，一层一层的。所以实际上地质学家呢，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地层的变化来反推啊，这个地球历史上啊，究竟这些周期是怎么变化的。我一开始我就提到米兰科维奇呢，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吧，就是原来的啊，他是克罗地亚人啊。他提出的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早期提出的这么一个假说呢，就是主要是在啊高纬度啊高纬度。后来这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呢，就是汉斯啊，他在这个深海钻探计划里面去钻探了很多岩芯啊，这个岩芯经过分析了以后，完全跟米兰科维奇的旋回是重合的，由此呢就验证了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假说是对准的啊，是对准的。所以米兰科维奇旋回控制了气候的变化，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啊这个国际社会呢广泛的这个认可，所以就推崇米兰科维奇旋回啊是20世纪啊这个天文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的一个突破，啊，这个图这个啊这个啊对，这个第二个就是地球自旋轴啊，它有一个倾斜的这个角度啊，就是黄赤的这个夹角啊。那么岁差呢，就是这个围绕这个自转轴，它还有一个黄道面的这个轴的这么一个旋转啊。这个太专业了啊，这个很多东西我也是不太理解的啊。那么我们

我们就来看一看刚才我提到的14亿年前啊沉积的一套地层啊，这也是我近20年呢一直在研究的，带着年轻人在做的一个地层。这个地层里面的岩层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各种岩层交互出现是非常非常漂亮。你甚至我们99年去野外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用尺子来量啊，尺子来量啊，就是它每一层的这个变化都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啊，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哦，这有可能是天文旋回导致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有效地测定啊具体的这个年龄，年龄测定不了的话，你就很难计算它这个每一个啊沉积的周期它经历的时间是多少啊，经历时间。但是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在这套地层里面我们发现了几层火山灰啊，这个早期这两层我们测定了，做了一些精确的年龄测定啊，正负差不多才100万年。我们早期这个年龄测定正负都是几十个百万年啊，几十个百万年，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非常精确。那么有了这两套数据，我们可以往上下推一推啊，计算出来的啊这个14亿年前米兰科维奇旋回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插一句啊，在70年代的时候或者80年代的时候，早期啊这个一些西方的科学家认为，在14亿年前后，也差不多是中原古代的时候，地球的温度比现在温度高得多，40到50度甚至更高。那么就是因为地球表层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浓度太高。第二个呢，太阳在中原古代的时候，它的光度只是现在的70%。那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太阳的光远远不如现在光强啊，只是现在的70%。那么太阳光度的减弱和大气中的大量的这些温室气体，会导致太阳光的辐射在地表不能产生气候的记录，也就是沉积岩的记录。这是早期的认识啊，所以认识都在不断的进步的啊，都在进步。所以呢，你就不可能啊在沉积地层里面出现大量的啊周期性的啊旋回的变化，旋回的变化啊。但是我们这个结果呢，还是非常好的揭示了地球氧化的，就是我前面有一张图提到的第一次大氧化事件和第二次大氧化事件中间的这一段氧含量不高的这一段，有这么一个啊沉积的记录。这个沉积记录就非常非常的神奇了啊，非常神奇。除了它里面的有机质的丰度很高之外，这对形成大量的油气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我这张图呢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啊，我们在野外呢，我们跟我们一块的一个老专家抽烟啊，就把这个石头拿出来点一点就着啊，说明它里面的有机质的东西含量很多。如果地球氧化历史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有机质的堆积，不可能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都把这一套地层呢当成煤烧。其实我们北京非常，北京包括北京郊区啊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前些年带着年轻人跑到这个张家口附近那个山区里面，老百姓的日子是过得非常非常的清苦的啊。一个会计啊把我们请到他们村长家里面，其实他们想跟我们合作啊，能不能把这套黑色页岩他们现在拿来烧砖，拿来这个烧火，看看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到他们家吃了一顿午饭，哎呀非常非常的寒酸。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吃的不好啊，不是抱怨吃的不好，而是感觉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确确实实还是比较清贫，比较清贫。所以呢他们就拿这套东西的来取暖，冬天取暖啊，然后呢同时烧饭，同时烧饭啊。当然现在附近的一些村庄啊现在基本上都空了啊，都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啊，一些这个人去这个房子也不断的在破败了啊，不断可能都走向这个城市了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一套地层非常好，给我们研究了20年。我给学生们讲，我说我们再研究10年再研究20年啊，这一套地层里面的东西我们仍然研究不完。
所以实际上对某一项研究，我就说我们要坚持。

0: 土地是生命的起点。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一个以牛壮桃香为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正将传统养殖升华为绿色科技，奏响了一曲回荡在牛舍与桃林间的生态协奏。
1: 现在是10月份中旬了，你看今天又阴天了。这几天，这个今年这个天气吧，还比较特殊。那个天整天下雨，这个地里就有点涝了，到处你看都淌水了。咱这个桃，都是到光复的桃。8月份就都摘完了。要是现在还有桃的话，真是土里就睡不着觉了，天这么大的雨。现在就是好好看着是别给它找那个红蜘蛛或者涝了排水。过些日子吧，再撒上一点咱那个发酵的牛粪，更加营养。
0: 故事的开端源于一场关于农业出路的反思。沂水县是全国闻名的果品百强县，果品种植面积广阔，产量连年攀升。然而，在这顶桂冠之下，却隐藏着产业发展的隐忧：化肥越用越多，土壤却越来越板结，农药越打越勤，果子的品质和市场认可度却难以提升。当高产与优质之间的天平逐渐失衡，当土地发出疲惫的信号，一场关于如何让产业回归本真，让果实重拾风味的探索，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
1: 看着这个咱这个乡亲们嘛哈，投入这个那个土地的那个怪圈，我心里也怪不是滋味了。咱这个像什么我们的土地吧，就说让那个农地吧越搬家，越那个土地越来越搬家，地里都没营养了，种出的东西来吧哈那个没有原来的味道。我就想着吧，下定决心，这就是种出原汁原味的。有品质的那个桃子了。这个问题吧哈，想用的时候觉得很难。为了种出那个咱老百姓吃了健康的东西，我想对这些那个土地吧，咱使用那个再发酵的有机肥，做咱们那个农业的粮食产品。
0: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一场向绿色要效益的产业转型在沂蒙山区悄然推开。一批有志于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农业主体，开始将目光投向生态循环农业。其中一座总投资700万元的家庭农场应运而生，500亩土地上200亩被划定为绿色种植试验区，承载着让黄桃回归本位的梦想。然而，产业的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热情尚未落地，便迎面撞上现实的高墙。要种出真正的绿色有机果品，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肥料。外购商品有机肥成本高昂，足以吞噬微薄的利润。自行堆肥又缺乏成熟技术，不仅发酵不完全，还存在病虫害传播风险。土壤板结多年，并非简单施肥就能改良。梦想的蓝图在现实的土壤面前遭遇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1: 因为这个土壤改良的问题吧哈，这些一直睡不着觉。那个有那个外边买的那个有机肥吧，那个成本太高，对我们来说的话，承担不起。这比自己摸索着吧，堆肥发酵，那个因为咱自己那个有养牛场，也有牛粪，但是呢，刚开始咱那个技术不过关，这个土壤改良，把那个这个虫卵或者是草籽，啥的不彻底。这又慢慢的出去，学经验，开始加菌种发酵。这个就这个问题吧，和家里的人吧都不理解， 自己也现在也是想打地上铺，但是一切都投放了，不干也不行，在地里的问题吧，那个还得上从地里找出路。
0: 正当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为肥料难题所困时，一次农业博览会带来了转机。展会上体型硕大的西门塔尔肉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个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广阔，但真正让参观者挪不动脚步的是畜牧专家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一头成年牛每天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足以供应一亩地的有机肥需求。换句话说，一头牛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型有机肥工厂。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困扰已久的迷雾。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此迸发，为什么不自己养牛，让牛群成为桃园的移动肥厂，让养殖废弃物直接转化为种植端的养分来源。
1: 基本它牛，我们这个乡里吧，有的很多人在养，它是个一个有名的品种的牛种，也能产肉，也能产奶，也是很适合咱们这个地方喂养。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不能自己养牛呢？还能为自己那个桃园，生产软素的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还能解决肥源问题，加速那个桃园的那个投资。
0: 在循环农业的探索路上，这个看似简单的养牛喂肥的想法成为破局的关键一子，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家人担忧风险，朋友劝说别折腾，周边同行也鲜有尝试者，毕竟在当地还没有人将养牛与种桃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两条完全不同的产业线能否真正融合，谁也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时候，沂蒙山人特有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冒了出来。认准了的是，再难也要闯出个名堂。这份底气来自对土地最朴素的信任，更来自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反复掂量。既然一头牛就是一座移动肥厂，那就不妨放手一试，用实践去验证这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1: 想好了，这就干。不仅要养，还要养出名堂。别人说吧，好像说着那风险会大，也劝我收手。可是那个咱就不信这个邪，就不干个事实都没知道，是吧？什么时候干农业的就不能怕吃苦。我现在吧，不仅要靠它解决肥料问题，还要打出咱们自己的生态牛肉品牌。技术不懂，咱就去学；资金不够，就一点点投。这条路吧，认准了，我得用所有人都看看。咱这里不能，不仅能养出最好的品质的黄桃，还能养出最棒的牛肉。
0: 蓝图绘就，干就干。150亩养殖基地迅速落成，曾经的黄桃专家毅然转型，当起了事必躬亲的牛司令。然而创业之路从无坦途，第一批牛入栏后不久，问题接踵而至：饲料配比不科学，牛群长势不均，冬季保暖措施不到位，几头体弱的牛犊染上了呼吸道疾病。那段时间，农场负责人几乎住在了牛棚，看着生病的牛犊，心疼得直掉眼泪。挫折没有浇灭探索的热情，反而让这群沂蒙山里的创业者卯足了劲儿。面对牛群长势不均、疫病频发等技术难关，他们多方求教，高薪聘请畜牧专家担任技术顾问，一头扎进4位技术的研究中，从饲料配比到圈舍环境，从疫病防控到粪污处理，每一个环节都反复试验，不断优化。正是这种不服输的韧劲，让曾经的门外汉逐渐摸清了门道，也让循环农业的链条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中越拧越紧。
1: 我们喂牛的饲料就是基本上都是当地食材， 因为就是咱一门山那个在家，厂里那个宝贝，每一节与每一节都得挤出，有那个这个提供的粗纤维，发生营养吧，生营养最好的，也算是精料了。我们马头是一道黄金配比，但又是与每节占五成，每节花生养各占两成多。在前边儿，在接种的那个豆粕、玉米什么的，配比下来吧，这个成本也特别低，这牛还很爱吃，长得也怪快，粪便质量也高。人加了地的那个有机肥，那个含有机质也很高，所以这个土结出来那个口感也好。
0: 将草料、谷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数十种原料进行精确配比，充分混合，制作成营养均衡的牛饭团。这就像给牛做营养餐，每一口的成分都是计算好的，能让它们长得更均匀、更健康，肉质也更好。农场还打造了动物福利型牛舍。恒温饮水系统确保清水长新，环境控制系统能实时调节舍内温湿度，檐下自动喷淋降温，寒冬有效保温除湿，粪污自动刮板系统，24小时静默工作，时刻保持圈舍洁净干爽，极大降低了疫病传播风险。同时建立严密的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控体系和生物安全隔离制度，科技的力量让管理变得精准高效，曾经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牛群毛色光亮，体态健美，牛司令的称号越来越响亮。
1: 随着肉牛的养殖，咱也出现了那个头疼的问题，咱们产量多的时候吧，能达到1000多头。规模化的养殖，就是牛粪，这个牛粪粪便处理不好的话，它这个污染环境，味道也不好。但是咱就是为了这个牛粪而养牛的，为了那个，不叫咱那个超市吧，能用好咱，那个的有机肥，产出那个品质好的黄桃，所以这才养牛的。所以咱这个牛粪吧，就能够变废为宝。
0: 随着肉牛养殖步入正轨，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并未止步，他们心中那个更完整的蓝图才刚刚展开。养牛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用牛群撬动整条产业链的闭环，从解决肥源到构建循环，从单一的种养结合到系统的生态农业。这条路的终点是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头牛、每一棵桃树都融入同一个有机整体。牛粪发酵还田，桃汁回田做垫料，废弃资源在各环节间流转重生。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构想，正从纸面一步步走向现实，完成从点到面的产业跨越。每天产生的大量牛粪，在这里不是负担，而是循环链条上最关键的原材料。引进先进的微生物耗氧发酵处理工艺，牛粪与特定菌种混合，在控温控氧的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魔法睡眠，原本污秽的粪便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了黑褐色无臭味儿，富含有机质和有益菌的有机肥。
1: 来，再看看这个肥料，这就是咱原始的那个这个牛粪啊，哈，它就是秸秆和那个菌糠的那个比例混合起来那个，就那个发酵床，那个它吧，你看这里边，你用手摸试试，这里边那个是糖的，这个那个温度得达到670多了，这个感觉了，这个有点烫手了哈，这样的话，那个里边那个有害菌和那个草籽吧，就都能那个杀死了，那个臭味吧，也能慢慢的就这样一发酵好了就分解掉了，那就没有臭味了。你看这经过20来天的那个变，
2: 它就变成了黑褐色的，就包括牛粪浆，还是那个牛粪那个黄毛肉那样的。它底下有个圆圆，圆圆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土了的那个香味儿，没有那个臭味儿了。到时候吧，咱这缸里那个有机肥，这个含有机这个含量都怪高，放到那个陶瓷底里吧哈，那个陶那个口感也好。
0: 这并非传统的堆沤，而是一项精准控制的生物技术，通过引入特定的复合菌种。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通气量的条件下，进行为期20多天的耗氧发酵，这个过程能彻底分解粪便中的有害病原菌和杂草种子，将其转化为稳定无害、富含腐殖质和益生菌的高品质有机肥。
3: 这肥料这么好，但是发在面上的是还生气的。反正营养吸收。
2: 哎，那是不行啊！那个这个肥料这么好吧哈，咱也不能叫它浪费了。这个陶瓷的那个根吧哈，是根吸收。你打了苗哈，它阳光一晒，它的污染跑了。浇水一浇雨水一冲吧，那个粪都冲走了，那个水效就小了，那陶瓷就吃不着了。再这个吧，得离了陶瓷一米左右的挖20-30公分的沟，把它施当中吧哈。它那个根，它那个根吸收了养分，它那个桃子它那个吸收了营养，它那个果桃子它能好吃，它那个果甜，吃了再吃了也健康。
3: 啊，
2: 哎，是20-30公分一个的沟，把它用到那个桃树那个根须那个地方，是根吸收营养，那个它的那个吸那个桃树它吸收的下面，到时候也从那桃子它来甜。
0: 于是，一场农场内部的废弃物大迁徙开始了。养殖区的包袱成了种植区的宝贝。这些自产的成本极低的有机肥被全部施入350亩黄桃基地，深耕深翻的技术确保了肥料与土壤的充分融合，改善了土质结构。与此同时，农场还引入了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两大科技法宝。通过对土壤进行体检，精确判断出缺少什么营养，需要多少分量。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将肥料与灌溉水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桃树的根部。这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不合理施肥造成的浪费与面源污染，更如同为黄桃进行精准滴灌的营养输液。
2: 大家看哈，这个是咱那个农场的循环是一处哈，这是咱们养牛的养牛区，啊，牛在这地方养着，牛产生的粪便呢，到了那个是咱的这个农场的宝贝。咱们发酵以后，牛粪发酵以后，上了发酵车，在发酵车以后发酵成牛粪啊，牛就是肥料就是哈、啊，牛肥。牛粪发酵以后，都在这农场是用种桃树用了，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粮食。桃树的枝子呢，有能那个。做那个菌，有发那个毛菇的菌棒，或者是加工后了以后建那个咱的牛场牛栏是吧？种菜或者种粮食，粮食再出来再结果，又有的可以喂牛，所以它这样能循环起来。这样到在这农场里的投入就小了，收益就高了。
0: 循环的链条一经打通，便释放出惊人的生态与经济效益。曾经板结的土地变得疏松肥沃，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显著提升。

0: 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微生态系统。结出的黄桃个头更大，色泽更艳，糖度更高，风味更浓郁。因为全程使用有机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黄桃的品质大大提高，曾经困扰农场的肥料成本问题迎刃而解，养殖污染的压力也转化为了种植增收的动力。一个牛粪发酵变肥，肥施桃林改土，桃树生长提质的完美闭环，在这片500亩的农场里生动运转起来。
1: 看了这个循环能在那个农场里吧，也都得那个抓起来，心里也特别的踏实。以前是地里缺肥，心里发愁，现在牛也长得怪好，桃子也怪甜，地里也能挣钱，心里觉得很有底了。
0: 品质是根基，但要让好产品走出深山，还需要现代化的翅膀。对任何农业产业而言，从种得好到卖得好，都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关口。面对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规律，当地产业链条上的探索者们主动拥抱新渠道，组织团队系统学习农产品电子商务知识，开设网上直销店铺，将黄桃的生长环境循环种植模式、产品特色清晰地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线上预订、线下配送的模式让田间与餐桌实现了无缝对接，而成功助

0: 地更迭间，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态循环的科技魅力。从单一功能到多元融合，从传统耕作到现代经营，这条路子越走越宽，也让更多人看到农业的边界远不止于治百家兴。于是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循环农业模式被转化为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共享财富，没有技术壁垒，没有经验保留，有的只是敞开的大门和伸出的双手，定期开办的免费培训班，田间地头的流动课堂，让周边农户不仅能看到，更能学到用到。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年间，周边发展起循环型桃园3000多亩，曾经的单打独斗正在变成抱团发展，而这片土地上的农场也成为乡亲们就业的暖心港，长期吸纳80多名当地劳动力，其中70%是曾经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人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从产业入园到农民上岗，从自己富到大家富，这条循环农业的路子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甜头，看到奔头。
1: 看来乡亲们，特别是以前那些贫困户，在每个月都能从这里拿着工资，年底还有分红。他们两行小了，家里日子宽快了，我觉得这比我买了多少桃多少牛都高兴。农场不是只是我李桂泉的，更是咱们大家的，能把大家伙聚在一起，靠自己的努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把日子过好，这才是我现在最踏实，最骄傲的事。
0: 今天以这家农场为代表的新时代齐鲁儿女、新型农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描绘着最美的画卷。这条绿色的循环链，链接着过去与未来，链接着生态与经济，更链接着每一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山银山的梦想已然在这片绿水青山中生根发芽，并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0: 书记，我是许昕啊。
1: 许昕，哦，你是我们院的那个娃娃队长。许昕，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杨书记，最近那个社区还有组织娃娃楼长的活动吗？我想带我的孩子也参与进来。
1: 那好啊，到时候我电话再通知你。
2: 宝宝，你看，这里是妈妈曾经工作的地方。
3: 妈妈，我帮助别人是不是可以变成小大人了？
2: 傻孩子。
4: 作为城市一隅，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曾经社区工作，也面临着普通而又琐碎的挑战。
2: 哎呦，你们天天敲门干嘛？给烦死的！不要再敲了。
5: 哎，不行不行，不能那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搬走。这个不行，不要搞，不要搞，这不许动，不许动的。
6: 哎，陈姐，哎，车子不要停在这儿。
7: 哎呦，放下，放下，拿个东西马上就走。
6: 车棚就在这边上嘛，这个挨着。
7: 等一下，就下来。
4: 面对居民的不理解与抵触，社区党委没有退缩，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联合辖区内爱国小学党支部，聘请小学高年级学生担任娃娃楼长，由网格党支部书记带领。以志愿行动点亮社区文明。
2: 谁呀？
8: 阿姨好，我是咱们这栋楼的小管家，今天过来给您送文明知识手册。
2: 好的，那你给我一张吧。
9: 欧阳姐，应该是这一栋吧？
10: 哦，对对对，三代里。
1: 哎，老张，你的生意修好了。
11: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
1: 哎，老张，你看这绿道就这么宽，再摆些东西啊，这上下人呢就不方便了。
9: 张爷爷，这些杂物要。

0: 不就清理了吧，
1: 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嘛。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哎呀，书记啊，你动车干嘛呀？
4: 小陈，还是你啊？你看，趁着这里影响大家出行。
5: 阿姨，电动车停在这里也不安全，车棚就在那里，我们停过去吧。
3: 好的，欧阳书记说的对，我们听娃娃楼长的。
6: 我误会啊。喂，
7: 阿姨，养老金今天到账了吧？
6: 什么？
7: 养老金汇给我们，帮你理财增值呢。
6: 汇我的养老金啊？
7: 是的，理财增值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好好好。
0: 欧阳爷爷，欧阳爷爷，刚刚我奶奶在公园旁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什么要让她汇款什么的，我担心有骗子骗她，能不能一起去劝一劝她呀？
4: 哦，你奶奶现在在哪里啊？
0: 就在社区的公园旁边。
4: 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回来了，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吧？
8: 哦，就是一个，他叫我汇款给他的。
9: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诈骗，有旅游的呀，还有保险的呀，医疗养老项目，这些啊，只要让你汇款的都是诈骗。你看，
8: 好，
9: 对，
8: 哎，小朋友给你点赞，多亏你。
10: 从此，社区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支部书记与娃娃楼长们并肩作战。他们发放宣传手册，清理垃圾，劝导商户整改，规范停车，每一次行动都凝聚着对社区的热爱与责任。
0: 爷爷，我们是社区的娃娃楼长，今天来您家做志愿服务。

0: 娃娃楼长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社区的一份责任，他们不仅是小小管理者，更是文明先锋的传播者。
1: 娃娃楼长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关心他人、尊老爱幼，同时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力，对我的学习和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我觉得娃娃楼长对孩子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家长是双手赞成。
0: 时光荏苒，第一届娃娃楼长们早已长大离开社区，但还有更多的娃娃楼长们正在传递这份责任与使命。自2003年至今，娃娃楼长每两年进行一次换届，先后涌现了400余名娃娃楼长。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小小身躯也能拥有大大能量。在第九届娃娃楼长的换届仪式上，新一代的孩子从支部书记手上接过荣誉与肯定，也接过责任与使命。
2: 自从娃娃楼长参与到社区服务以来呢，从孩子们的视角沟通劝导反而更容易被居民接受。娃娃楼长呢，为我们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居民。
0: 娃娃楼长的故事是社区党建带社建，大手牵小手的生动实践。社区党委把党建工作与青少年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完善了社区治理体系，全力构建以党建为引领开启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以及农民增收工作，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两强一增行动计划。
2: 我们现在对这个粮食安全，对这个农业化、农业机械化服务也高度重视。那么呢，我们今年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这个两强一增这个行动方案，咱这个搞那个小农户的这个拖拉机手比较多，而且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外地务工的人员，由于年龄大，对吧，不适合在外边好运输来返乡。返乡以后呢，要解决他们就业问题，一个是整合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农户、小型机械，变形这个给他组成一个合作社，成立这个合作社的时间也比较困难。第一个资金有困难，第二个人员困难，人员就把人才这个拖拉机手，对吧，而且让他们这个年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层次不一，所以呢，这个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一些农技手里，他自己有企业，他不愿意并到我们这个合作社里面，他们这个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方便，想啥时候干啥时候干。但是入股了我们这里都是一个组织，还有组织原则的，一开始他们又不愿意。后来经过这样的，就是我们群里，这个我们党员干部带头筹集了100多万，进行这个把那个合作社建立起来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配方了，一些这个技术人才，他一看到有希望了，他们找了我们群里，找了我们群里一个过来，他愿意自愿，对吧？拿出他家的积蓄，对吧？由他们进行入股参股的，一些新拖拉机手，就是原来他有拖拉机，有拖拉机撵不上新型子了，撵不上叫拖拉机卖掉，卖掉以后把这一部分资金呢，就是把投入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联合社里面。所以呢，我们成立这个，就是一个是群干部，第二个是他们这个拖拉机手淘汰的一些东西卖掉，理论上呢，我们这个进行融资，贷款，用3块资金，把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说有300多万的这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1: 腰庄村紧跟时代机遇和发展需求，
2: 往小麦肥放、土地深耕、这个节约利田，以及其他的这个收割啦。这些的这个我们与周边群众服务对象的服务这个土地面积达3万多亩，机械强农，一个是科技强农，一个增加农民收入，以农民增收为目的，这个把我们这个农业服务化队伍做好更好的服务。
1: 如今的专集镇腰庄村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愿景终将在这里变成现实。踏步向前，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0: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区域之一。陆地和海洋在这里相遇，2024年6月30日，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殷切嘱托管好用好深中通道，确保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
1: 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当超级工程遇上世界弯曲，
2: 深中通道通了之后很方便，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来回中山和深圳。
0: 当要素流动打破交通壁垒，
3: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非常感慨。
0: 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梦想正在这片热土上汇聚绽放。

0: 型 K64+276。
1: 这个凌晨，每月一次的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机电运维工作如期进行。利用移动火点模拟着火车辆前行，这些工程师密切观察隧道内消防检测设备的运行情况，这是每一次隧道巡检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海底隧道结构方面的特殊性，无论是水浸还是隧道的火情，那么对这种结构都会造成不可逆的重大的一些风险。在营运期，我们的工作职责最核心的就是要保障结构物的安全。
0: 东行方向 K63+931蓄水坞喷淋器。
1: 这条6.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双向八车道海底沉管隧道，密集分布着超过10万件安全检测设备。对于庞大的深中通道智慧管理系统来说，依靠脚力和眼力的人工巡检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人工巡检是辅助，但是是必须的，因为设备任何时候都有异常的概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任何工作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钉钉子的精神，时刻要保持这种初心和使命，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1: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这群深入一线的工程师拉起一张全时在线、全程可控的信息感知网。借助全域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监控系统、AI 道路分析系统等无形慧眼，为这座粤港澳大湾区的骨干通道构筑起坚固的安全防线。
3: 6月30号那天收到了总书记的贺信，嘱托我们要管好用好深中通道，要实现这个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怎么样再进一步去实现这个智慧运行，通过智慧运行去完成它。
4: 运维的角度来讲，智慧是技术，那运维是管理，
5: 所以我们这里会以老带新，以缠帮带的方式来实现共同提高。
1: 从建设到运营的9年间，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始终坚持党建工作与工程管理深度融合。事实上，早在建设初期，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按照共筑共建、信息共享、要事共商、活动共组的原则，统筹60多家主要参建单位，在工程全线设立30个临时党支部，将450多名党员拧成一股绳。这本深中通道项目建设时期党委党建标准化手册总结了多项党建领域的深中首创，这为重大工程的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基层经验。
3: 组建党组织的这个要求是写到章程里面，也写到合同里面去。工作上面呢，就不仅仅是说我们之间就是甲乙方的关系，那我们之间还多了一个党建上面的关系，情感距离再拉近一步，把这个党建和生产融合起来。
1: 直到今天，党建引领持续为深中通道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6: 大湾区百年门户工程一定要求它是品质要好，第二管养要好，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1: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总车流量超过3155万辆，日均将近8.7万车次，约占珠江口日过江总车流量的1/5，充分发挥着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从中山出发，最快30分钟就可抵达深圳机场，让双城记成为千万人的日常，也拉开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

0: 新篇章。
1: 神中通道通车一年以来，加快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要素资源的高效流通，助力大湾区深度。
2: 开通的那一刻，还挺多人发微信给我们开玩笑说：“哇，这个神中通道开了，就是太像是为了你们公司而开的，你们太方便了。”因为我们中山跟深圳两地都有公司。
0: 麦奇文是一位有着高度敏感的资深跨境电商。他发现深中通道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一种崭新而微妙的变化。仅仅是过去一年，深圳跨境电商企业与珠江口西岸产业带之间的联动就空前活跃。
2: 什么香槟金啊，宴会社啊，那你们也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设计吗？
0: 不久前，麦奇文团队与这家从未接触过跨境电商的中山企业采取品牌联营模式，共同打造面向北美市场的系列新品。销售火爆的同时，客户线上投诉也出现了递增趋势。
3: 一个客数的占比可能占到34%左右。
0: 这个早上他们需要决定改进产品的交付时间。
4: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打样时间。
5: 在工程开发阶段可能就需要一个月。
4: 就如果你一个月出来，这一款产品都赶不上我的整个销售的旺季，所以这一点的话，
6: 一断货就意味着我的整个推广的节奏，我的整个产品的测试，整个用户体验的解读，我要从头再来。跨境电商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线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
7: 对对对对，就有个标识让他知道这个车就是一个收车工。
8: 对，
4: 传统的模式是工厂有什么我卖什么，我们的联营模式就是我要孵化一个中国制造的电商品牌。
0: 成为探路者意味着勇于拥抱更大的不确定性，也连接起更多的可能和希望。在筛选300多家工厂之后，麦奇文尝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5家工厂以品牌联营模式携手进军全球市场。从深中通道跨江而来的这家深圳跨境电商，让中山的合作企业销售额实现了井喷式的增加。
9: 我们可以去看了设备，然后后面呢，为了就是增加我们的那个产量，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一个就是五金加工的设备进来。
10: 跨境电商合作一年以后，对我们工厂的产值的话，是大概有提升50%左右的订单量。它的品质要求是更严格的，一定是要求100%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产品才可以出厂。
0: 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的蓬勃之势，也为珠江口东西两岸深度协同、继续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11: 深圳它占据的很多是品牌和这种研发环境，制造环节很多部分是在别的城市更具有优势。一个地区，你的优势决定了产业的一个定位，协同的定位。你可以不协同，但是协同有没有好处？举一个例子，深圳都市圈为什么东莞能成为万亿，为什么呢？惠州现在6000多亿，这其实就是协同的好处。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过去一年，深中通道就像一把金钥匙，为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向中山以及珠江口西岸打开了产业协同的无限可能。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山借助深中通道接入大湾区网络，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成为珠江口西岸东城深圳的桥头堡。
12: 我们会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和这种偏工程这方面的这种
0: 别的要求。胡学兴带领的团队是深中通道西端的翠亨新区对外招商引资的主力军之一。 自从引进这家来自深圳的精密仪器制造企业，他们便陪伴企业走过了选址、设计、搬迁的全过程。
8: 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个，能不能快一点？因为这里马上要下周就投产了，客户来的时候，他看到是一个比较完美一点的。
0: 深中通道让更多的深圳企业在中山开始落户。此时，胡学新要思考的是，如何为新落户的企业保驾护航。
12: 等一下，我们就安排人马上过来看，和你们的人进行对接。
8: 对，其他楼层呢都没有问题，其他楼层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只有六。
12: 项目方他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是多样性的。比如说今天是场地，明天是子女的上学，后天可能是居住。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更好的服务的？
13: 不单单是住，就是比如像一些运动场所啊，商业街是我们当下员工比较关注的。
12: 服务企业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里的，他可以提出任何只要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不管是他整个企业的还是他的员工个人的，只要是提出来了，那我们就有义务要去满足。
13: 一证通办的。
14: 那如果我整体搬迁过来的话，那我员工肯定也要跟着过来嘛。
13: 就是这个万科新湾会里边也大概有我10%这种人才房的配额。
0: 每个星期，这支招商服务团队都要进行客商洽谈模拟训练，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客户。
12: 他会围绕这些哪些方面提问？你回答客户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这种表述上，节奏是非常的
2: 快。
12: 快。重点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要放缓，或者说要跟客户之间要。
0: 年轻的翠亨新区被寄予无限厚望和梦想。深中通道通车前后，许多来自珠江口东岸的企业选择在这里逐梦。从2023年到2025年，选择落户翠亨新区的企业共有180家，累计投资额近420亿元。在这里，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端产业载体拔地而起，由深圳与中山共同规划的深中经济合作区逐渐成型。
8: 现在是在做深圳订单是吧？
15: 对，现在都有倒找。
8: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有这么多的加工设备，非常感慨。我们的产能目前呢也是实现100%的增长，第二季度呢120%的增长应该已经实现了，年底就会考虑我们在中山要有自己的工业园区的问题。
16: 深中通道的开通也共同地促进了深圳和中山两地的发展。咱们市委提出了把中山能够打造成为这个深中融合，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一个典范。归到根本，还是政府服务，还是公共服务，还是营商环境，靠政府用心用情的贴心服务。
17: 我那个资料都齐的话，那我那个深圳开办那个企业的时长都要多久啊？
18: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是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审批下来了。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深圳、中山从双城走向同城，两地共有企业注册、住房公积金提取等800项事项，实现深中通办。218个社区结对共建，民意速办，政务通办、24小时不打烊等，57个共建服务品牌汇集两地群众。深中跨市公交客运量突破300万人次，成为珠江口东西岸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选择。2025年五一假期，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超过18万车次，再度刷新纪录。
19: 太阳刚刚升起的深中通道，是不是？也希望你玩得开心，好吧？
0: 深圳、中山两地突破性增长的文旅热度，更加成为珠江口两岸融合互动的晴雨表。规划、营商环境、产业、交通、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深中6个一体化加速推进。深中通道通车以来， 珠江口东西岸人才的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日益形成，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坐落于中山翠亨新区的这家致力于为 LED、 电容器、半导体、锂电池等行业提供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的总部和研发中心都设立于深圳。早在2017年，也就是深中通道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这家企业就敏锐地感知到企业未来的布局应该是通过深中通道横跨深圳和中山两地。
20: 深中通道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真的是黄金大道，非常的重要。布局就是深圳那边是研发一家总部，中山就是生产，两地距离缩短，大大的改变了两地的一个交通格局。
0: 这家科技企业一直高度重视研发与技术创新，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研发团队。
21: 高度方向的定位是靠这两个厂。
0: 2024年初，陈卓照作为一名年轻的机械工程师也加盟到了这支队伍中来，而今他把家也安在了翠亨新区。
21: 深中通道觉得沿途的风景非常的好看，就是每天都有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我觉得本身是一种享受。
0: 这家企业现拥有员工1500多人，在中山翠亨新区的生产基地就有1000多人。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理念。
22: 深中通道就像我们中山跟深圳之间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然后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过来，这也是成为我们企业招募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0: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深中通道缔造了一个流动的时代。在城市间穿行的人们宛如连接两处大地的一道彩虹。
10: 在深中通道通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中山，也愿意到我们翠亨这边来看一看。对于我们医疗研发呀，还有就是包括资本市场投入的话，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来做出我们整个全球领先的创新性产品的。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科研机构之一，自2018年签约建设以来，已开展超过80个新药研发项目，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汇聚于此。王超群曾在世界顶尖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
23: 所以他一般有潜在，他其实就是养。
0: 加盟这里不到4年时间，他与国内一流的肺疾病治疗团队联手，在疾病肺纤维化的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新突破。
24: 都证明了我们这个技术可以区分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应该说是领域里面首次去对比肺的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差异，在单细胞层面上，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去做过。
0: 对王超群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让他想起了另一个地方。
23: 下午的话，2点钟开会吧。
25: 我以前做博后的时候，也是处在一个世界著名的湾区，叫旧金山湾区，最核心的产业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它之所以是湾区，是因为它可以联动多个城市的资源。深中通道开通的话，去深圳那更是便利，我们同样可以用到大城市的资源。
0: 与回国前相比，王超群保持着更高的兴奋状态，他几乎每天12小时待在办公室，阅读大量科研文献，时刻关注着世界生物医药领域的最新进展。
25: 尤其是现在网络科技的发达，就我同样可以建立跟国外或者说跟国内顶尖的机构的一些联系啊，或者说合作啊，这丝毫不影响我。对，
0: 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0: 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坚力量。百万英才汇南粤，中山体现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这朝气源于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成为湾区人才汇聚的引力场。2024年10月，深中通道南沙线正式开通，这让广州与深圳两大 GDP 万亿级城市首次实现了陆路直连，也让地处珠江口 A 字顶点的广州南沙成为大湾区要素流动的超级接口。而深中通道带来的大桥经济红利，正在为广州南沙搭建起与粤港澳大湾区同频共振的新发展赛道。
1: 深中通道我也认为是个样本，我们不但是物理通道了，我们的机制方面也通道了。通过机制的对接呢，可以使我们一些企业跨城市布局方面更便利了，对人们的生活跨城生方面更便利了。真的像总书记说的，湾区呢从一个地理的共同体到一个发展的共同体，一个硬联通到软联通到新联通，所以呢大如何发展成为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机。
0: 这里是中国连通世界的南大门，从1997年首座跨越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大型桥梁虎门大桥建成，到2024年串联起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国家级重大合作平台的深中通道通车，珠江出海口共规划架设9座跨江跨海通道。这种跨越障碍建立连接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让湾区一小时经济圈从蓝图渐次照进现实。桥是人类跨越阻隔追逐梦想的建筑史诗，每一座伟大桥梁的诞生都铭刻着一个时代对地理极限的挑战，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连接更广阔世界的深切渴望。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在党中央引领下，通车一年来，深中通道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提供更好服务保障。

有一种美味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有一种传承流转于岁月沉淀的瑰宝中。这里是唐山开庭，非遗记忆揉进面粉糖霜，裹进粽叶酥皮，在这里的每一口都会成为你舌尖上跨越时光的美食秘密。大石马花生酥糖，百年香甜，一口酥脆，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花生原料，炒着金黄的花生碎，透着琥珀光泽，簌簌落下的颗粒里散发着独有的香气。高温化开的糖稀在锅里咕嘟冒泡，滚烫的糖团在案台上反复摔打拉扯，千层糖丝裹着万颗花生碎，经过反复拉扯、擀压、切块，让每块酥糖都带着千层肌理。花生的醇厚与糖的香甜在舌尖炸开，

0: 甜而不腻，越嚼越香。百年时光在齿间轰然绽放，峰山张记米粽，玉峰美味，粽香四溢。粽香弥漫，峰山张记的芦苇叶里藏着玉峰传奇。光绪年间，玉峰粽子的故事在粽叶与糯米的碰撞中苏醒，其原料精挑细选，纯手工包制，让苇香、米香、枣香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传承人手掌翻飞如蝶，折叶、甜米、捆扎，粽绳勒出岁月的褶皱，这颗裹着百年手艺的粽子正载着千年的民俗，代表着家的味道，飘进现代人的餐桌。开平麻花酥脆口感，香飘百年。唐山市开平区盛景回民商店生产的开平麻花，素以香甜酥脆不腻而著称。传承人坚持用古法发酵，面团摊放在案板上揉捻摔打，切成面剂，再搓成银条，三股麻花在手中翻飞捻成花结，每一步都带着老手艺的讲究。油锅里的麻花翻着跟头染上金黄，出锅后香的人直咽口水。酥脆的麻花里藏着的不只是糖油香气，更是老匠人不可褪色的光阴味道。在唐山开平，每一口美食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每一步匠心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麻花卷着千年酥脆，粽叶裹住玉峰时光，酥糖碎裂处正是开平用味蕾续写的滚烫传承。
1: 我是开平老字号大石马花生酥非遗传承人。
2: 我是开平峰山张记米粽传承人李丽。
3: 我是开平麻花非遗传承人。
1: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2: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3: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天地果又名雪参果，由于它的出现，人们告别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传统观念。它是一种地下长瓜、地上结豆的果蔬两用型植物新品种。天地果营养丰富，含糖 11%， 蛋白质 12%，淀粉 24%， 并富含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的含量较高。它的地下果果肉洁白，甜脆多汁，味道甜美可口，可生食、凉拌、热炒，并具有调理肠胃功能和美容养颜的功效。天地果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铁、锌、铜、磷等多种元素，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的功能，并且它还富含寡糖，是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的一种水果。天地果属豆科一年生或多年生缠绕性草质藤本植物，它原产非洲、墨西哥，是通过基因诱变技术培育而成。天地果的茎细长，分枝多，地上植株像豆角一样爬蔓生长，叶片心脏形，有缺刻，绿色，互生，叶脉绿色，花为虫叶形花，形状与芸豆花相似，浅紫色，花梗长8至12厘米，地上果实也与芸豆相似，呈条形扁平状，每个豆角里面有8至10粒种子，地下果实肥大，呈扁纺锤形，果皮表面为乳白色，并有纵沟和横纹，果肉为白色，单个重0.5至1000克左右。天地果栽培方法与红薯十分相似，但与红薯不同的是，天地果是以种子的繁殖为主。天地果在我国南方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多有栽培，在北方的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也有栽培。下面我们就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掌头村，看看那里的老百姓是如何种植天地果的。一、播种时间。天地果生长周期比较长，北方地区从播种到收获一般为200天左右，因此应适时早播，但不能播种过早，早了地温较低，会导致种子在土壤中腐烂，造成缺苗现象，也不可播种过晚，播种过晚会因生长周期变短造成产量下降，所以在北方地区栽培天地果一般选择土壤温度在10至12摄氏度，也就是4月底进行播种比较适宜。二、施肥整地。栽培天地果通常选择土层深厚、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沙壤土进行种植为宜。整地前应根据前插作物、土壤肥力及天地果的需肥特性控制施肥总量，做到科学合理施肥。一般在整地时每667平方米需施入农家肥2至2.5吨，复合肥15至25千克，然后深耕15至20厘米，整平罢隙就可以起垄了。
栽培天地果奇垄的标准是：垄要直，行要匀，垄顶圆平，土要细，垄面上无其他易刺破地膜的尖锐物。垄宽度为35厘米左右，垄的高度为20厘米左右，垄与垄之间的距离为60厘米左右。垄的长度要根据地块大小而定。起好了垄，就能进行播种了。三、播种。一、种子的处理。我们从市场上购回种子后，首先要进行筛选，将那些比粒、虫蛀粒剔除，留下那些个儿大、颗粒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浸种消毒时，首先将适量的高锰酸钾用水稀释1000倍以后，将种子倒入，浸泡2个小时。在这过程中，要将漂浮的杂质以及劣质种子捞出来。浸泡完毕，我们将种子捞出，晾干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二、播种方法。栽培天地果多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播种时，按照35厘米的株距进行挖穴，穴的深度为2至3厘米，然后将种子放入。一般每穴放入2至3粒种子，每667平方米用种量为1.5至2000克。将种子放入穴内后，再为每个穴浇上适量的水，然后盖上土就可以了。天地果是耐旱作物，播种时不需要大水漫灌，采用这种穴灌方式就能满足它的需要。四、人工覆膜。由于天地果发芽出土所需温度较高，所以我们在播种后还要覆上一层地膜。地膜的宽度为70至80厘米，以完全覆盖整个垄为宜。覆膜不仅有明显增温保伤作用，还可以促进种子发芽，提高幼苗的成活率。地膜铺好后，我们还要用土把地膜两侧压严压实，防止大风将地膜刮开。这样再过10天左右，种子就可以发芽出土了。5至6月份主要是天地果的苗期管理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管理工作是放苗、补苗、浇水、施肥等。一、5月份管理。一、放苗出膜。5月上旬，天地果的苗基本出齐，此时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娇嫩的幼苗被灼伤，应及时进行放苗。放苗应选择无风的阴天进行，尽量避开光照强烈的晴天。放苗出膜时，用手指在幼苗上方将地膜抠开一个小孔，孔的大小以顺利将幼苗放出为宜。放苗出膜后，再用细土把地膜上的孔封严，这样既有防止透风漏气和保伤的作用，又有抑制杂草生长的效果。二、适时接膜。放完苗后，幼苗生长速度开始加快，
当幼苗长到3至5厘米时，外界环境已经完全适合天地果的生长，这时我们就可以把地膜揭掉了。揭膜具有改善土壤透气性能、提高幼苗根部吸收营养能力、增强根系活力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天地果的整个生长周期内不揭掉这层地膜，就很不方便进行中耕培土。时间长了，土壤逐渐板结，通气不良，影响水肥的吸收。不仅如此，如果不及时揭膜，还会增加土壤积温，缩短了天地果生长周期，容易造成早熟，有机物积累减少，口味变差，品质下降，产量降低。因此，栽培天地果必须及时揭膜，揭膜要干净彻底，从垄的一端把地膜拉起，向垄的另一端慢慢地将地膜揭掉。揭膜时不要挂坏幼苗。三、及时补苗。揭膜后5至7天，我们就要为那些缺苗断垄的地方进行补苗了。补苗时要选择那些一个穴内长有2到3棵、长势健壮、无病虫害的幼苗，挖出其中1至2棵作为补栽苗进行移栽。为了提高补栽成活率，起苗前要在幼苗根部浇些水，待水渗下去后，再用铲子把幼苗连根带土一起挖出来。起苗时动作要轻，避免伤及其他幼苗的根。苗起出来后，应马上用土将起苗部位掩盖。补栽时，我们先在缺苗的位置用铲子挖一个深10至15厘米的穴，在穴内浇满水，然后再把幼苗放入穴内，在周围盖上土，这样补苗就算完成了。四、大田蹲苗。我们完成了补栽工作后，就应适当为天地果蹲苗了。蹲苗就是既不浇水施肥，也不中耕除草一种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抑制幼苗茎叶徒长，促使根系下扎，以促进植株生长，为高产打下基础。蹲苗时间一般为10至15天。二、6月份管理。一、浇水。通常情况下，6月份天旱少雨，完成蹲苗工作后，还要适当给天地果幼苗浇一次水。适量浇水可以溶解浅层土壤的大量养分，有利于根部吸收。但这次浇水不可过大，因为土壤湿度太大，会导致根部缺氧，引起腐烂。浇水也不可太小，水浇不足会造成土壤表层温度低，底层温度高的状况，很容易引起烂根。在干旱缺水地区或丘陵山地，我们常采取用穴灌的方式给天地果进行浇水。采用这种方法，既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也能满足幼苗对水的需求。二、中耕松土。天地果中耕的时间和次数要视它的苗情、杂草和土壤状况而定。一般旱地、山坡地要中耕3至5次就可以了。如果这时田间杂草多，土壤板结，可适当增加中耕次数，以保持地面疏松、田间无草。中耕时，离植株根部较远的部位要深一些，以5至7厘米为宜。
离植株根部较近的部位，中根深度要浅一些，深度以三厘米左右为宜。这样做，既可以疏松了土壤，又不伤害根系。通过中耕减少水分蒸发，改善水肥供应，促进根部吸收营养。三、追肥。六月份，我们还要根据天地果的生长情况，酌情追肥。通常每667平方。

七至八月份，天地果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一时期，天地果需要营养最多，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管理。此时既要中耕除草，又要及时追肥浇季节，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与天地果争夺水分、养分，影响它的生长。我们应在中耕的同时，把杂草一起除掉。二，茎蔓打顶。当天地果的茎蔓长到一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打顶这项工作了。打顶可以协调植株顶部养分流量，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打顶的关键是掌握打顶方法和时间。打顶过早，容易形成植株枝叶徒长，影响通风透光效果，阻碍有机物合成。打顶过晚，植株上无效花蕾增多，成熟期推迟，导致天地果品质下降，产量降低。打顶要遵循轻打去小顶的原则，这就是说，要打去枝条顶尖连带一至两片刚开展的小叶，避免大把揪的打法，要一颗挨一颗的把枝条上的顶尖全部打掉，不能出现漏打现象。三，施叶面肥。在管理过程中，我们还要为天地果施入适量的新肥。由于新肥撒施后，在土壤中溶解速度慢，不能尽快被根部吸收，从而影响施肥效果。所以，这次施肥应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施肥时，每667平方米用硫酸锌100至150克，兑水100千克，叶面喷施一次就可以了。用叶面喷肥的方法不仅省工省力，而且见效快，利用率高。实验证明，喷施后24小时内就可吸收施肥量的 80%，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施肥方法。二，八月份管理。一，水肥管理。这个阶段是天地果营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所以我们应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为后期生殖生长打下基础。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需追施有机肥40至60千克，以肥调水，以水促肥，实现水肥耦合效应。这是近期农业专家们提出的节水灌溉新概念。也就是说，施肥要与浇水同时进行。在水资源困难的山区，人们多是随着降雨或降雨前先把肥料施好。这不，天空真的下起了小雨，人们赶紧为天地果施上了有机肥。但是老天不给面子，土壤刚施了个表皮，这雨就不下了，怎么办呢？为了尽快发挥肥效，人们只能用水车进行浇灌了，这样才能让肥料尽快溶解，满足植株生长的需要。二，病害防治。褐斑病。天地果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强，通常不会有病虫害发生。但是，当出现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风不良或氮肥施用过攻击，防治方法：发现褐斑病要及时进行治疗，首先要给天地果增施些磷肥、钾肥，以提高植株的抗病力。一般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每667平方米用磷。

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50千克，进行液面喷施。喷施一次即可控制住褐斑病的蔓延。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药物除痣，一般用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很好的防治效果。9至10月份是天地果生殖生长最关键的时期，此时天地果的地上部分开始生长豆角，地下根块也在逐渐膨大。这个时期的管理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科学合理的施肥，以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就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一、追施农家肥。9月上旬是天地果的生殖生长最旺盛的时期，这时它对养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要为天地果追施一次稀薄的农家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300千克左右。采用这种根部施肥的方法，既可以节约用水，又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增加土壤营养成分。施肥前，将农家肥加适量的水进行稀释，防止肥料浓度过大出现烧根现象。施肥时，直接将肥料灌到植株根部即可。二、病虫害防治。一、病害防治。天地果9至10月份的主要病害是锈病。锈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害，它主要危害叶片。叶片起初出现褪绿黄斑，后变为锈褐色，扩大后形成圆形黄褐色病斑，最后可导致整个叶片死亡，从而降低植株的光合作用。防治方法：发病初期可以喷15%三唑酮可施性粉剂1000至1200倍液，或50%硫磺悬浮剂300倍液，或15%固体石硫合剂15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到了9月下旬，天地果的豆角就可以采摘下来作为蔬菜食用了。这时，有些天地果的植株上出现了豆荚螟，豆荚螟是豆类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一般情况下，它的幼虫从豆角中间注入豆角内部，形成危害。我们一旦发现豆荚螟，要及时进行防治，可选用5%氟虫精1000倍液。或48%毒死皮乳油1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一般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为减少农药残留，注意采摘豆角前15天应停止用药。豆角的采摘和食用。天地果的豆角作为蔬菜食用，采摘期是比较长的，一般可以持续到10月底。这样计算下来，每667平方米可以采摘豆角500千克左右。天地果一般在11月中下旬成熟，成熟时

植株茎叶逐渐变黄，叶片脱落。一般情况下，我们暂时不进行收获，这是因为天地果在我们北方生长期相对来说比较短，适当延长天地果在地里生长的时间，可以使天地果的果实充分膨大，积累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采收时间一般掌握在霜冻以前就可以了。采收前，先用镰刀把天地果的藤蔓割去，然后用机器将天地果的地下果实翻出来，再将它们分拣成堆，而后根据果实的大小分别绑扎成小捆，每8至10个为一捆，这样方便运输储藏。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可产2至2.5吨天地果。新鲜的天地果不耐储藏，所以储藏前最好在通风透光的空地上晾晒3至4天，再收集起来，储藏到地窖里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这些晾晒过的天地果可以在地窖贮藏3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地果营养丰富，地上地下部分的果实都可以食用，尤其是它的根块，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也可以炒菜熟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果蔬两用食品，深受人们青睐。

大家好，我是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张晶晶。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大口黑鸬常见疾病及防控方法。大口黑鸬常见的疾病有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虫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有蛙红彩病毒病、传染性皮肾坏死病和蛋状病毒病。蛙红彩病毒病是由大口黑鸬蛙红彩病毒 LMBV 引起，该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蛙病毒属，为双链 DNA 病毒。在透射电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20面体的对称结构。夏季高温期6到9月是蛙红彩病毒主要的流行季节，水温25到32摄氏度时病毒活性最强，苗种感染后24到48小时可爆发性死亡，感染率与鱼体的发育阶段呈正相关。该病毒可通过病鱼体表的溃烂组织、粪便及污染水体水平传播，同时网具、饵料等交叉污染会加速病毒的扩散。感染该病毒的初期病鱼表现为胸鳍、背鳍基部点状出血，后期则发展为深层的肌肉溃烂。病鱼会离群独游，反应迟钝，出现螺旋游动、侧平游动，同时摄食能力减弱。我们解剖可见脾脏肿大呈紫黑色，肝脏出现白色坏死灶。传染性皮肾坏死病病原为传染性皮肾坏死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细胞肿大属，也是双链 DNA 病毒。每年7到8月是该病的高发季节，最适流行水温是28到30摄氏度。该病毒的潜伏期长，水环境恶化是诱因，死亡率可达 30% 到 100%。 传染性皮肾坏死病毒主要通过水和食物进行水平传播，也可通过轻鱼垂直传播。该病的一个主要症状为感染病鱼初期会离群独游，活力减弱，同时消化能力减弱。体表可见头、腮盖、眼睛会有不同程度的出血

腮贫血呈灰白色，解剖可见肝脏肿大呈黄白色，肾和脾肿大呈暗红色或紫黑色。蛋状病毒病主要是由蛋状病毒引起的，该病毒属于蛋状病毒科，是单股 RNA 病毒，透射电镜下可见瓣状或子弹状的病毒。每年的3到4月和10到11月是蛋状病毒的流行高峰期，此时水温18到22摄氏度最适宜病毒繁殖，易引发大规模的爆发，死亡率达90%以上，感染率与鱼体发育阶段呈负相关。蛋状病毒也可通过水体、病鱼分泌物及工具水瓶传播，也可通过青鱼垂直传播。感染蛋状病毒的病鱼典型表现是在水中螺旋式打转或头部朝上垂直游动，失去平衡能力。病鱼体色发黑，胸鳍、腹鳍、肌部点状出血，严重时全身性充血，腹部因肝脾肿大而明显膨隆，有的病鱼身体弯曲，眼球凸起。解剖病鱼可见肝脏呈土黄色或斑块状坏死，肾脏肿大并伴有出血点，部分个体出现透明腹水。这三种病毒的疾病防控应以预防为中心，综合养殖管理、环境调控和应急处理等措施。一是我们要严格检疫与消毒，引进的青鱼和苗种经过 PCR 检测，确保没有病毒的感染，同时放养前要对养殖池进行彻底的一个消毒处理。二是优化养殖管理，养殖密度合理，适时分选，并保持水质良好。三、应急处理，在病毒高发期可全池泼洒二氧化氯或聚维酮碘消毒，同时口服抗病毒中草药和免疫增强剂。四、用药禁忌，在病毒的高发期，我们禁止使用抗生素进行所谓的防止继发感染，同时禁止使用强刺激性消毒剂，以免增加应激。大口黑鸬常见的细菌性疾病有两种，一是诺卡氏菌病，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至于诺卡氏菌是鱼类诺卡氏菌病的主要病原，属于诺卡氏菌科诺卡氏菌属，胞内寄生菌。诺卡氏菌会通过鱼体表的伤口或腮部直接侵入鱼体，也可以通过冰鲜的饵料经消化道传播。每年的4到10月该病均有发生，发病高峰期是5到10月，水温25到28时发病最为严重。感染诺卡氏菌的病鱼初期体表没有明显的症状，仅仅会出现反应迟钝、食欲下降、身体发黑并常浮于水面的症状。发病后期，鱼体的皮肤会出现一个溃疡灶，严重时出现漏管致死，个别鱼单侧或双侧眼睛凸起。解剖病鱼，我们可见腮、肌肉、肝脏、脾、肾脏以及腹腔内部上出现了一个黄白色的结节，这个是感染诺卡氏菌的一个典型的症状。迟缓爱德华氏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的一个病原，属于肠杆菌科爱德华氏菌属，也是胞内寄生菌。该病菌可通过污染的饵料和水体接触传播，也可垂直传播。迟缓爱德华氏菌主要危害20大口黑鸬，流行水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多为继发感染，死亡率并不高。感染迟缓爱德华氏菌的病鱼常离群独游，反应迟钝，病鱼腹部多膨大，个别眼球凸起，鳍条出血，解剖可见肝脾肾肿大，肝轻微发黄，部分有细小白点或少量腹水。两种病原菌的防控方法为：一、严格检疫，因两种病原菌均为胞内寄生菌，防控难度大，难以彻底消杀，所以需要严格检疫流程，

确保没有病原菌的感染。二、保持水质良好。养殖户需要合理投喂，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可使用微生物制剂如芽孢杆菌、光合细菌等调节水质。三、合理用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和水产用药明白纸，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拌料投喂，同时结合全池泼洒、聚维酮碘、二氧化氯、苯扎溴胺等广谱消毒剂。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是大口黑炉常见的寄生虫性疾病，包括车轮虫病、血管虫病和指环虫病。车轮虫病主要是由车轮虫或小车轮虫引起的，该病全年可发病，温度范围广。车轮虫寄生在体表，导致病于体表溃烂、鳍条缺损，而小车轮虫则主要寄生在腮部，导致病于腮部粘液增多、出血。刮取鱼体体表粘液，获取部分筛丝制作水分片，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两种虫体即可确诊。车轮虫病的防治方法为：一、可使用车轮虫必克 0.3 到 0.5 毫升每立方米水体；二、使用二维菌素，浸泡浓度为要发生在冬季，温度10到15摄氏度，容易发生在鱼体搬运损伤或寄生虫损伤之后。临床上我们可以发现，病于鱼体会形成灰白色如棉絮状的覆盖物，严重的时候皮肤破损、肌肉裸露。水霉病一般凭借肉眼看到浅黄色或白色的棉絮状丝状体即可确出诊，之后取病灶组织制作水分片，发现大量的真菌菌丝即可确诊。水霉病的防治方法有三种：一、我们在冬季的时候要尽量降低鱼体搬运过程中的损伤，并且及时杀灭寄生虫；二、在搬动后我们可以使用聚维酮碘、高锰酸钾等药物浸泡预防水霉病；三、在发病的时候可用霉菌净20%的戊二醛溶液等药物进行治疗水霉病。

0: 豆的老家家在我们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千百年来，豆芽、豆腐、豆皮、豆腐干等各种各样的豆制品，以其比较高的营养价值，一直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之一。但是，有很多人并不喜欢吃豆制品，这些人不喜欢豆制品的主要原因是不习惯豆制品的豆腥味儿。这种豆腥味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大豆中有一种叫脂肪氧化酶的物质，它们催化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产生醛、酮、醇等小分子挥发气味，也就是豆腥味和苦涩味。正是脂肪氧化酶的存在，才是大豆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豆腥味。
0: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或者是消除这种豆腥味，从而使豆制品的味道更加清香呢？
1: 现在呀，很多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为了降低和消除豆腥味，大多采用工业高温脱腥的办法。高温脱腥不仅消耗能源，增加成本，污染环境，还会破坏豆制品中的营养物质。
0: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既然豆腥味和大豆与生俱来，工业脱腥成本又比较高，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们率先引进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性，通过多年杂交基因重组，首创了微量检测班例繁殖技术，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脂肪氧化酶双缺失的无腥大豆新品种，这个品种就叫无腥一号。
0: 这下您弄明白了吧？专家们通过大豆基因中脂肪氧化酶缺失的办法，实现了无腥大豆品种的栽培。莫非这五星一号就是转基因大豆？
1: 五星一号是通过使大豆中产生豆腥味的脂

0: 黄药酶缺失基因的办法消除豆腥味的，并没有用生物技术手段导入任何基因，所以无腥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可以放心食用。
1: 五星一号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选育，已经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开始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个品种适宜在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西南部平原以及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种植。五星一号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强，对霜霉病、病毒病有比较好的抗性，对干旱、盐碱也有比较好的耐性。五星一号品种的植株外观和普通大豆差不多，株高92到100厘米，植株叶片下部偏大，上部渐尖，透光性好，紫花，主茎结束17到20节，有效分枝 0.85 个，亚有限结痂习性，单株有效荚数33个左右，底荚高度 12.7 到 13.3 厘米，荚色为深棕色，不裂荚，生育期105天左右，是一个中熟品种。种皮黄色微光，褐鳍，粒形椭圆，百粒重20到23克，属中大粒品种。通过河北省区域试验，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为200千克，高产地块可达250千克。在河北新集市马兰农场五星一号示范田，通过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每667平方米产量 264.15 千克。2008年在河南襄城县五星一号种植田实打实收，每667平方米产量达到 256.9 千克。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五星一号脂肪氧化酶缺失2和3，蛋白质含量43.01%，脂肪含量19.91%。五星一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解决了加工脱腥的重大难题，可大大降低加工成本，减少蛋白质的高温变性和维生素的损失。在认识了五星一号的特征特性之后，感兴趣的农民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五星一号应该如何种植，又该如何管理呢？下面我们以河北中部下播大豆产区为例，介绍一下五星一号的栽培和管理技术要点。大豆属于不耐虫查和蝇查的作物，五星一号也不例外。说到虫查，大家都不陌生，指的是同一地块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蝇查也叫隔季种植，指的是第一季大豆收获以后，第二季种植其他非豆类作物，第三季又继续种植大豆。虫查或蝇查会使大豆生长缓慢，容易感染病虫害，产量明显降低。所以在大豆生产上要避免虫查或蝇查，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在其他豆类作物的查口上种植，尽量实行3年以上的合理轮作。黄淮海地区是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主产区，对于下播大豆，在这个区域最常见的轮作方式就是玉米、小麦、大豆、小麦、玉米、小麦、大豆这样的轮作制。至于其他的轮作方式，种植互根

根据实际情况要合理掌握。夏季，河北中部地区天气炎热，水分蒸发快，容易干旱，所以在这个时期要做好土壤保伤。麦茶种植五行一号，为了保伤保水，可以采用浅耕灭茬的方法进行整地。在小麦收获后，用秸秆粉碎机将麦秸粉碎并均匀地撒在田间，在地表形成一个密实的秸秆覆盖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阳光直射，而且还可以减少农田水分的蒸发。如果土壤伤情不好，在整地之前要及时进行灌溉造伤。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苗全苗壮，所以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剔除烂子、小子、鼻子、霉子，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做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 98%， 净度不低于 98%， 发芽率大于 90%， 含水量不高于 13%。 在种子分拣完毕之后要进行微肥拌种，通常情况下用2-4克的木酸铵、1-3克的硼砂、2.5-4克的硫酸锌和2-4克的硫酸镁混合溶液100克，喷雾拌种1000克，阴干后进行种子包衣处理。种子包衣就是在种子外表包上一层药膜，可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在使用时必须选用大豆专用的种衣剂，防止发生药害。种衣剂有毒，人工包衣的时候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种植五星一号，河北中南部地区下播最佳的时间是在6月10号到6月15号，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的种植时间以6月5号到6月15号为宜，不同区域根据当地情况正确掌握，尽量做到适时早播。麦茬播种五星一号可以采用贴茬直播技术，每667平方米播量5-6千克，播种深度3-5厘米，播种行距40-45厘米。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在播种时一般不需要施用种肥，对于肥力比较低的地块可以采用种肥同播技术，每667平方米可以用磷酸二铵6.6-8千克、硫酸钾3-5千克、硝酸铵3-5千克作为种肥。这时要注意采用种肥同播技术，种肥要播在种子侧下方3-5厘米的地方，也就是比种子深3-5厘米，这样既可以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又能防止烧种。大豆苗期是指从大豆出苗到花芽开始分化这段时期，五星一号播种后4-6天出苗，7-9天出奇苗，等到苗出奇之后就可以进行荐苗和定苗了。荐苗定苗的时候瘤大去小，瘤状去弱，拔除病苗、弱苗、小苗，株距掌握在10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保苗1.2万株到1.5万株。苗期管理的另一项工作是除草，下播大豆进行化学除草，一般用荆葵合灵或荆比福合草灵这两种除草剂。在这里先介绍一下 5% 荆葵合灵乳油的使用方法。 5% 荆葵合灵乳油适宜在五星一号出苗后到封垄前使用，用于防除马唐、牛心草、败草、狗尾草、
画眉草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使用这种制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出齐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5% 精葵和灵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15%精比复合草灵，适宜在五星一号出苗后到封垄前，防除旱败。狗尾草、牛筋草、马唐、画眉草、野高粱等禾本科杂草。提高药量可防除芦苇、狗牙根等多年生杂草。使用这种药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初期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15% 精稳沙德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大豆出苗后，当4到5片副叶展开的时候，枝芽开始分化，就进入了分枝阶段。这段时间里，五星一号的茎叶、根系等迅速生长，叶片数量迅速增多，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所以呀，在分枝期要做到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但是不能造成妄长，为多开花、多结芽打好基础。分枝期应蹲苗防倒伏，防止基部节间生长过快。一般情况下不用浇水追肥。如果由于底伤不足或气候干旱，田间大豆苗出现叶片萎蔫的情况下，就应该进行浇水灌溉了。灌溉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防止地表板结。大豆的开花和结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需要经历30天左右。大豆花荚期是大豆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繁盛的时期，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要做到争取花早、花多、花齐，防止花荚脱落，同时还要做到增加开花、增加结荚。当五星一号的第一批花朵开始开放的时候，就进入了初花期。初花期要对大豆田进行中耕培土，深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培土不要超过第一副叶节。初花期要根据苗的长势，在浇水灌溉的同时进行追肥。土壤肥力比较差或者植株矮小、叶片发黄的地块，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可以每667平方米追施5千克尿素。植株生长偏旺的地块，可以不追肥或少追肥。如果选择行间开沟施肥，开沟深度应在4到5厘米之间。施肥后要及时掩埋，防止因高温造成肥料的蒸发。如果选择行间撒施，不要把肥料撒在叶面上，防止烧坏叶片。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在初花期，对于长势比较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25克促进大豆生长的增产灵，兑水30到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间隔7天后再喷施一次，可以起到增花保荚、提高百粒种的作用。对于植株生长过旺的地块，为防止倒伏和落花落荚，每667平方米可以用 15% 多效作可施性粉剂20克，兑水50千克，在初花期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使五星一号植株矮化，叶片功能期延长，利于豆田通风透光，改善小气候，防止倒伏，促进高产。随着开花数量的不断增多，豆荚逐渐形成，就到了盛花后期。
这时可以每667平方米用 2% 尿素、 0.42% 过磷酸钙、 0.42% 硫酸钾、 0.05% 硼酸、 0.05% 木酸铵混合溶液，40-50千克喷施液面，可以起到增加植株抗性、保叶增力重的效果。当田间有 50% 以上的籽粒有显著鼓起的时候，标志着五星一号就进入了鼓励期，需要经历25天左右。大豆开始鼓励的时候，籽粒中的水分可以达到 90%。 随着干物质的不断积累，水分的不断下降，籽粒粒形开始变圆。这个时期是大豆籽粒重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籽粒平均每天可增加重量6-7毫克。籽粒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随着籽粒增重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期，田间管理要围绕保绿叶、防落荚、增力重来进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喷施抗逆性调节剂。抗逆性调节剂可以增强植株的活力，促进营养吸收，抵御植株衰败。每667平方米可以用富硝酸钠水剂 0.2 克，兑水30-50千克液面喷施，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谷粒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及时补充肥料非常重要。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大豆生长进入谷粒期，根系的活动能力逐渐衰退，根瘤固氮的能力逐渐下降，根系的吸肥能力也逐渐减弱。如果在这个时期进行根部追肥，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可以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根外追肥，每亩用尿素3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木酸铵 1.5 克、硼砂100克、硫酸锌200克，兑水30-35千克进行叶面喷雾，可以有效提高籽粒的成熟度，增加百粒重，实现增产的目的。谷粒成熟期正处于降雨高峰之后，土壤水分往往不足，以水功力对提高五星一号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效果。广大农民朋友应该结合气象条件和土壤伤情，及时进行浇水1-2次。浇水时要在傍晚进行，掌握无风快浇、风大停浇的原则，防止造成倒伏。种植五星一号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河北为例，最近几年病害主要是大豆包囊线虫病。大豆包囊线虫病主要危害植株的根部，使地上部分发育不良枯死。拔出病株会发现根系不发达，植根减少，细根增多，根上附有白色的球状物包囊。这种病害会导致大豆减产 10%-20% 左右，严重时可减产 50% 左右，甚至绝收。对于大豆包囊线虫病的发病地块，可以用 40% 甲基异柳磷乳油1000倍液对植株茎基部喷施。在虫害方面，河北种植区内最近几年来棉铃虫发生比较严重。棉铃虫主要危害大豆的嫩尖、嫩茎、叶和豆荚，造成缺苗断垄、枝叶残缺、豆粒减少，从而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对于棉铃虫，可以用 10% 高效绿青菊酯乳油进行防治，每667平方米用量10-25毫升，兑水30-35千克喷雾防治。
适时收获。

是保证五星一号丰产丰收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收获过早，籽粒尚未充分成熟，百粒重蛋白质和油分的含量都会降低。收获太晚，会造成大量榨荚掉粒，因此要掌握好收获时机。收获五星一号应该在晚熟期进行，晚熟期就是农业成熟期，这时植株的茎秆变成褐色，叶子和叶柄全部脱落，摇动植株，种子在荚内发出响声为标准。收获五星一号时要与其他品种分开收获，防止造成混杂。无心大豆五星一号的栽培技术其实并不复杂，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种植经验合理种植，从而获得比较好的产量。五星一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在加工豆制品时省去了脱腥工序，可直接加工成各种豆制品，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也避免了营养物质因脱腥造成的损失。相信随着无心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清香可口的豆制品会逐渐进入到我们的千家万户，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一饱口福了。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陈维。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持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畅通双循环提供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具先发优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有助于挑战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仍需警惕。十五五时期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如建议所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谢谢大家。

茫茫江面。两只木帆船从繁昌油坊嘴渡口起渡，绕到叙坝乡文兴洲，悄然驶向长

0: 江北岸。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喋血突围中人数最多、阵容最整齐的一支部队，船上300多人登陆无为县刘渡泥岔沿江地段时，已是大年凌晨。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采取连蒋反共策略，企图乘机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共8万兵力突然伏击，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决定紧急突围，一纵队新老一团全部出九岭，二纵队新老三团的4个营出乌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的军特务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军。
1: 白天不行动，晚上行动，一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东西，带来的东西也很少。
2: 冲出去以后，当时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青弋江。这个青弋江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过去了，后面呢，没有来得及过去。
0: 新四军30纵队中，向东突围成功的第1纵队约1000人幸存。除第1纵队司令员傅秋涛脱险，第2纵队、第3纵队司令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第3纵队损失惨烈，仅有数10人脱险。民族悲剧，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曾希圣，红军情报专家，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受周恩来派遣参加新四军，到无为组建渡江接应指挥部。曾希圣到达无为后，在东乡临江坝成立渡江接应指挥部，指示无为游击队和无为地方党组织，从速筹集渡船粮草，在无为窑沟、五号垄各设渡江总兵站，在沿江南北岸分别预设12个渡口。
3: 原来是接应新四军全军渡江，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任务性质变了，从接应全军就变成接应皖南士兵中的特委人员了。
0: 由渡江接应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和县委组织部长陈立生分别带领地方干部负责接应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就有零星突围人员化妆过江，2000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大部分突围到江苏盐城。持续3个多月，无为共接应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700余名。登岸的突围人员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到达无为时大多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他们需要精心照料。
4: 那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没得吃的，他们身体怎么穿的，没被子，他们哪怕自己睡多少，另外就给了，就让给我们现在运动员。

0: 成新四军第七师。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正式成立。师长张鼎臣、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三营、特务营，全师共1900余人。同时，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吕惠生担任县长。无为，战略要冲。1941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中称，无为等根据地战略意义重大，应当极端重视。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更是指出，华中连城片，无为是关键的重要战略地位。无为，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毗邻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铜陵、合肥、安庆，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七师成立后，皖中抗日根据地从江浦到湖口长约300公里，从南陵青阳到寒山铜阳河宽约150公里，共5个区域。七师师部设在无为人民革命的摇篮白毛洲胡家瓦屋，这里是当地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建立新的抗日武装，无为正在开创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刚刚成立的七师兵力弱小，装备不足，所在地区周围日伪据点星罗棋布。
1: 和其他6个师相比，七师是成立最迟、装备最差、人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军部就提出了隐蔽发展。
0: 为了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七师师部从胡家瓦屋迁至红庙三水涧村。三水涧七师司令部院内，这棵曾希圣亲手嫁接的梨树至今枝繁叶茂。部队在战斗中组建，在整编中发展。七师的成立，一个重要的军事任务是向西打通和新四军五师的联系通道，在东北方向沟通新四军二师。新四军七师中，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合编的无为游击纵队和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早就活动在无为地区的两支武装。无为游击纵队缘起于1938年9月成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1939年1月扩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功争取朝吴当地武装朝南大刀会联合抗日。七师成立，无为游击纵队成为19旅的主体队伍。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朝吴地区另一支新四军队伍。1940年9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5团第三营北渡无为县，和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及收编的国民党川军等部组建第三支队挺进团，迅速扫清了三公山外围的土顽据点，控制了三公山、将军庙、钱家桥等战略要地，向西警戒，防范国民党桂系部队反共袭扰。七师成立前后，第三支队挺进团驻宿松陈汉沟，同5师第14旅、第42团胜利会师，紧接着转向白虎地区， 同赣东北特委及其武装会合，

0: 成立鄂皖挺进支队，将活动于桐城、安庆、潜山等地的游击武装组编为桐西独立团，开辟桐城以南地区。同时，多批武装工作队先后进入朝北发展游击武装，铜陵、繁昌、芜湖等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也在持续扩大中迅速发展。七师成立后，芜潍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工作也布局了一盘大棋。1941年6月，芜潍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皖中财经委员会，由唐晓光任主任，后一斋任副主任，统一领导芜潮中心区的财经工作。行署与芜潍县政府合署办公以后，改为财经处，由叶敬明任处长，成立了总经库，由李步兴任主任，负责督促各项财经工作。但是日伪虎视眈眈，暗中谋划，欲将皖中根据地和七师扼杀于摇篮中。1941年秋，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34个村镇设立据点，建立伪保甲制度，成立了维持会，以阻止抗日民主政府推进工作，断绝七师粮食和经济来源。日伪一边保甲控制百姓，一边武装掠地，实行清剿扫荡。中共芜潍各级政府为粉碎日伪阴谋，在所有靠近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带增设两面或三面政权。七师奋起反击，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多点拉锯战后，击退了日伪首次对芜潍县东乡的灭绝性扫荡。傅秋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1月29日，由于七师师长张鼎臣远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主持师部日常工作。1942年4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建立全地区行政领导机关，中共皖中区委成立，河委任书记。华中局指示，今后七师与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芜潮根据地，深入群众工作。中共芜潍地方组织肩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进党的各项政策，配合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包着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女儿刚出生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
1: 河北的那个这个女儿
2: 扛走了，这一家住几天，那一家住有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个把月就转一走，还牺牲了好几年，有的一家人都死了。如果活下来不容易。
0: 日伪据点队伍从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1943年，日军开始对皖中抗日根据地频繁、疯狂扫荡。

0: 赵薇啊，我有件事情要嘱咐你。
1: 总理您说。
0: 你要照顾好大姐。
2: 总理又说，赵薇，我要跟你握手，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真不行了。
3: 总理和邓大姐生前跟我讲，我们死后你不许宣传我们。

0: 我说过邓大姐，实在不一定，你不让我宣传的我答应，但是你不在我可保证不了，我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1: 邓颖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的妻子。
2: 作为一个在邓颖超与周恩来身边工作37年的秘书，
1: 为我们讲述一个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为人知的一面。
0: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党内啊很有影响的一位女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你知道她当年跟什么人打交道？第一，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这都是高级的啊。所以她那么年轻，她到了广州给何香凝当秘书。当时啊，她是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咱们党内允许的，毛主席也是。
2: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在天津、北京等地领导学生开展抗议活动。
0: 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当时还是宣传队的队长啊，领着同学大街小巷，上着凳子，雨淋淋满落汤鸡，还到居民的家里，都爱听他的演讲啊，轰动，他的演讲很有水平的。
2: 五四运动时期的邓颖超只有15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天津组织妇女爱国同学会、学生联合会，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同建立进步组织觉悟社。此时的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彼此都有印象，但只是淡淡的。
0: 因为邓大姐在他们那里的是小孩，15、16岁，所以都当小妹妹看待。后来呢，他们在进步的青年组织的觉悟社接触多一点。
2: 北洋当局对爱国运动展开了暴力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0: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总理他们入狱了，他带领人背着行李去换班，他们可有办法，用着竹竿挑人家的帽子，就跟人斗，手无寸铁。
2: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继续在国内组织爱国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多次来信，内容大多是探讨强国强民之路。
0: 他收到一个总理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样：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上断头台。
2: 这张明信片是总理向邓大姐表达爱意。
0: 你来信我也不理，反正我知道你有女同学，谁跟你好同学。后来总理有一次就跟他说，跟他分了，因为他想读书，我不跟你搞政治。所以他总理知道邓大姐是个什么人嘛，就追他，结果来信解决了，他也不回。可他紧着来呀、啊、邓大爷说我没办法，就答应他同意了。直到周总理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才知道双方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21年，一个25年的。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带领7个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其中女的就邓颖超一个。他当时啊，大会就选为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看了不起吧，他很有影响啊。1928年6月，总理到莫斯科去开6大，他陪总理去，他作为党员列席的，所以你说他是妇女的先驱一点也不错。
2: 成为周恩来妻子之后的邓颖超一改往日的领袖作风，似乎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在两党

0: 之间，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邓颖超从来没有存在过。
1: 一解放，两个人约好了进城，咱俩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当政务院成立的时候，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应该给邓大姐安排一个部长。总理说我当总理他进不了国务院，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最后就把大姐送到群众团体妇联当副主席。有人说他是不是感到委屈，大姐说我不委屈，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这是对组织对党有益，对我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他很坦然对待这些。
2: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胜利地闭幕了。
0: 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始终以身作则，严守党的机密，也尊重他人的机密。
1: 周总理的办公室啊，是他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地方，无关人员不许去，包括邓大姐不轻易进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出来看那总理办公，刚刚敲门，总理问谁，他说你该休息了，起来走一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一次可逗了，是妇联接见外宾，我们想这总理批完了叫邓大姐先知道一下，就拿着文件点点点给邓大姐去看。邓大姐是什么，以后妇联的文件总理批了，你们不要先给我看，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们。他散步的时候连我们秘书的办公室值班室他都不进，那不是四合院吗，八庄看看给你摆个手，特别守纪律。总理的办公室门上三把钥匙，出国出差把这个钥匙交给邓大姐，邓大姐就叫我马上装在信封口砸了，锁在他的柜子里。等到总理一回来了，一进门站在客厅就举着这个信封原地归赵没动，就这么严格。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参加领导的。第二天南昌起义报纸登了，国民党的报纸，大家说我才知道啊，知道他去领导南昌起义。他们夫妻间的遵守的原则，凡是党中央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绝不违背，而且只有严格遵守，这个习惯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我记得总理去世以后，有人来看邓大讲故事，然后说大姐你真不知道，大姐说你啊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是什么，我妇联的，我现在当了副院长我也不知道，您别以为周恩来知道我全知道，没门儿。
3: 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在他没有生命结束以前，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一定要战斗不已。
1: 我37年应该说没白待，说实在的，这是我一辈子用不完的教科书。我每当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

0: 来到了新疆，来到了兵团。
1: 人挺好呀，不管对谁都好呀，特别热情，特别想夸一个人。
2: 他确实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3: 初春时节，万物生机盎然。在新疆兵团第二师27团一连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育苗大棚里，一盘盘已经培育好的蔬菜苗，枝叶平展，绿意盎然。一大早，樊小英就来到温室大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0: 我叫樊小英，我是1995年是从四川老家到新疆来的。
3: 起初的几年里，由于不懂种植技术，缺乏包底资金，樊小英一家曾一度陷入生活困境，靠领低保金生活。他们割过芦苇，种过啤酒花，养过猪，但是原本窘迫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0: 1999年冬天的时候，冰上面拿苇子，前面有坨苇子都没人割，那个地方冰就没冻结实，整个人都掉下去，下面脚又着不到底，但是上面又上不来。首先第一个跑到我身边来救我的是一个大姐，戴着帽子，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我也没看见她的面目。我说要是那天没有这个大姐，就这样子就失去生命了。要找到那位大姐，好好的感谢感谢她，也一直没有找到她。怎么有这么好的好心人呢？说默默的不留心不求回报，自己就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真情入党，多帮助帮助别人。
3: 2006年，樊小英通过申请兵团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依靠项目资助款和小额贴息贷款，建起了第一座温室育苗大棚。
0: 虽然不懂技术啊，都我们团领导呀，连队领导就派我们夫妻俩出去学习，
3: 积极参加团长举办的育苗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虚心向专家老职工学习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育的番茄苗和辣椒苗质量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0: 一下就收入了20000多块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我第一次收入这么多钱嘛。
3: 樊小英培育的秧苗成活率高，连队的几家辣椒和番茄种植户常年在他家预定幼苗，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前奔向了小康。
0: 2013年的时候，我评为了全国10佳幸福母亲。
4: 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勤劳致富。
0: 我又增加了温室大棚，可以帮助一些姐妹们在闲余时间挣一份工资，给家里一点小小的补贴。
2: 我在这里呢，就有什么事呢，也喜欢跟他说。这么多年了，在哈那挣的钱，养的就是我两个孩子。
1: 很好，想快一个人嘛，工资那些来得利索，干完就拿钱。
3: 樊小英深知，自己富起来不算富裕，大家一起富才是富。2018年，借着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东风，樊小英牵头成立了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让入职社工抱团取暖闯市场，吸收了20多名困难职工入社。他先后建起了7座占地33亩的日光温室大棚，率先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式，无偿为职工提供技术培训、销售等服务。
5: 我种了点辣子嘛，我的销路不好呀，他也帮我卖，配方啊那些也帮我。
3: 正当所有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时，可灾害却不期而至。2017年3月16日，大风天气给27团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灾害，职工受到巨大损失。樊小英的大棚倒塌了，育的秧苗也全部损失了。看着这样的场景，樊小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2: 两个棚的
6: 薄膜帘子一下给结了，钢管都拧成麻花了，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一个棚的苗子是多少钱吗？光纸就是10万多块钱。因为我们是跟人家一的苗子，我们得赔人家地里的损失，我们那时候真着急。团里对我们也挺帮助的，说实在的，80多个人干了一个晚上，把两个棚的帘子盖上了。

0: 8点一来，我们都进了大棚。当时的时候他都说了，真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么多工人干到3点，可是今天早上8点咱们的工人又进大棚。
1: 受了灾，损失很大，但樊小英并没有气馁，在团长和连队的帮扶下，打起精神，重头再来。
0: 我说今年要干不够200多亩东，我们就是亏。我说我今年拼了命的给你干。
1: 采取各种措施，将风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到年底还实现了营收。
2: 共产党他勤劳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3: 长期以来，兵团一代的军垦儿女在风头水尾亘古荒原上自力更生，屯垦戍边。
4: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械化，都是全靠他们用一锹一锹的把大旗锹出来，坚持一次，想想他们的苦，再想想我们的苦，就自己就觉得不苦了。你也要想想小唐，
5: 反正也就简单一点，我们吃饭了。
6: 给我们工资也给的比较高，生活待遇，干活的工人呢都相当满意。
4: 儿子前头天跟我说，填你志愿到8一录取了是吧？
7: 嗯，8一录取了。
0: 说起来，老板却挺帮我的。我家孩子开家长会，实在跑不过来的时候，就老板去替我开家长会。
4: 家里没有人给我们看娃娃，把我们娃娃也去看上，饭也做上，把好吃的也捞起出来。他那个人真的好。
1: 提到樊小英，认识的人都说他靠着自己摸索出的创业经，趟出了一条致富路，还主动帮扶其他的职工群众，以及周边地方困难群众，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2019年，新职工张秋波来到27团一连落户，对于大棚疫苗缺乏经验。得知这一情况，樊小英主动教他点种、施肥、控温等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管理大棚。在樊小英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8: 2019年内地移民过来了，种了3年大棚了，技术方面都是范大姐在，收入大约是在15万左右。
4: 像这种锅就应该给它输掉，
8: 没用了。
4: 那个锅都输掉，我以前也舍不得摘。
1: 这些年，得到樊小英帮助的人有很多，只要有困难找到樊小英，他都会热心相助。
6: 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那些话学生娃娃要出来打点工啊，挣学费。一个维族娃娃是残疾的，根本干不到个啥活，他也叫他在这干，他把这工资少给他付。
9: 干活的话轻松，
6: 干活一干完就把工资给他付了，结果我们是看在眼里。
9: 寒假时候来这里干活3、4年了，家里有困难，樊阿姨立马解决，樊阿姨特别好。
1: 日子越过越好，敢闯敢干，不甘平凡的他没有止步。2020年下半年，为了让合作社种植的特色五彩小番茄实现线上销售，樊小英在团妇联的支持下主动学习网络直播。
4: 抖音里面的友友们在抖音里面看了，最希望你们是来到我的实地的采摘园来亲自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下面主播跟大家唱一首《小城故事》。
10: 小城故事多，
11: 我们女人也不比男人男同志差，也不是在家带娃娃看家生孩子，我们女人也能挣钱。
1: 打破传统，与时俱进，如今的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拥有200余亩土地，社员50多人。创业是艰辛的，收获是满满的。
0: 5吨多西红柿我们拉到本木土市场上，你想想，她一个女的

0: 开的那个车，四米二的斗的，往市场上给人家拖到根里，人家装车，这里就是二十多个，中午还得在这里给人家做饭。我们一天就要过六车西红柿。那一天我们拉够二百吨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今天我拉够二百吨了。
1: 早上的时候露水把整个人的身上都打湿，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汗水把一身打湿。我们必须得坚持，不要晚上不要熬夜，听没有？熬夜多了对身体不好。
2: 你睡得比我还晚，好不好？我还是觉得你比我辛苦一点，所以还是你要作业。
1: 嗯，好，妈妈知道。嗯，早点休息啊。
2: 这个好觉哦。
1: 好，
3: 老婆你辛苦了，跟着我，一辈子打拼的受苦受累了。
1: 我今天出去挣了200块钱，我明天实在想了多挣一点，挣上300块钱就是，拿出奋斗去啊，就通过目标去干。
4: 跟他的精神力量，跟他一块儿发家致富。
0: 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也佩服他的坚强。儿子，等着你参加工作了，妈妈就会放飞我自我，这可能就是我，也是我的目标吧。
5: 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敢于一次次尝试。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舍得给予一点点奉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你好好干了，一定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会实现更好的梦想。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18大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生保障呢也得到了扎实的巩固，为共同富裕呢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现代化的新征程，民生保障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短板，存在一些弱项，还有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些方面呢，还有待提升。那么，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的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那么，从这段话里边，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在15五规划的这个建议里边呢，它明确了我们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民生发展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和具体的实践路径。那么这一部署呢，既立足于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也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也可以说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那么，从中央的精神来讲啊，我想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以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原则。因为大家从这一次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出台的这份建议里边看到了，在讲民生这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从时间路径来讲呢，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呢，形成了一种双向的赋能。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么通过民生、体质、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根基，又以共同提高了这个全要素的生产率，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核心的动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激活内需，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民生保障的完善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能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比如说我们医疗报销这方面比例如果逐渐的提高啊，那么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渐的扩大，那么就减少了居民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

经济发展，群众的获得感难以提升啊。所以我们说呀，只有尽力而为，才能彰显为民的情怀。那么，只有量力而行，才能形成循序渐进、稳步提质的民生改善的路径啊。二者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我想呢，这是我们稳步迈进、共同富裕必须坚守的一个方法论。

刚才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讲的以改善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和坚持的原则。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共同的分享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建议里边的第十一个部分啊，主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建议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这一部分呢，聚焦了民生的八个方面啊，比如说促进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啊。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聚焦啊这个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的这些问题啊，我们来进行逐一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夯实民生之本。就业是我们大家都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根基工程。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啊，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既是应对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内需、稳定预期的关键的一个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聚焦发展合力的重要的路径啊。首先我们看啊，这个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经济继续发展啊，实现经济的良性的继续的发展，来为就业啊提供更多的岗位。经济发展是就业的根本支撑，通过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总量的扩张啊，我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还有创新驱动与政策的赋能，持续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充分的就业呢，也为经济发展呢提供人才，形成一种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首先就是我们要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呢，它需要我们就是把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啊，就在我们的顶层设计里边，我们要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等政策来协同发力，来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比如说通过改造传统的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创造更多的技术型、创新型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新型产业里边的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催生了研发、工程师、运营等等岗位。那么像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像制造业的高端化，还有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创造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等技术性的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平台经济

济的发展、共享经济的发展啊，这些新的模式出现，也可以说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像网约司机啊，还有电商主播呀、外卖骑手啊。那么我们要促进这个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呢，还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的发展，来扩大第三产业就业的容量。像当前我们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银发经济啊，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就业呢提供了新的空间啊。养老、健康、文旅、数字服务等等领域吸纳就业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可以说呢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中高端的岗位。那么要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要破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题。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我们国家就业这个领域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导致的失业。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的企业招工难，像一些新型的这个产业的一些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等等，这些企业呢，他们对员工有更新的、更高技术的要求，招工难。但是我们又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找不到工作，也就是说，招工难和找工作难并存，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城的农民工，他的就业稳定性也是很不足。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占就业呢，多数都是集中技术的操作人员。像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几亿人的就业，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的缺乏。还有新能源汽车相关设备维护人员也是非常的缺乏啊。我们现在讲到了新能源汽车发展非常快，但是新能源的这个相关设备的维护啊，还有包括这个设备的一种维修，这方面的人员大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市场需求。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随着工作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啊，那么人们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的需求增长非常快。但是呢，这些行业的人员短缺，也可以说催生了新的产业以及所需要的工作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超过600多万人，目前呢持证上岗的不足10%啊，所以我们说民生方面的服务需求啊，这方面是大量的爆发式的出现，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啊，这个远远不足。所以我们说在这些领域啊，我们通过鼓励和支持人们啊创新创业，既能满足社会的新需求，又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业态和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就业方面也要转变观念啊，转变观念，来加强学习，来适应我们新的岗位的需求。那么，如何来解决我们说刚才所讲到的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那么，我们15五规划建议里边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解决方案。第一，健全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啊，实行技能中国行动啊，特别是要推行企业新型学徒的这样一个培训的制度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职业教育方面呢，远远滞后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当然也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的职业培训这方面的水平啊。那么当前呢，我们要加强构建覆盖职业生涯的全程的培训体系，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和企业培训基地的建设，实现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比如说职业教育改革，像2025年啊，国家呢就是提出了这个要培育1000所产教融合型的职校啊，还有呢，我们前些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那么这样一些制度

的出现，啊，可以说是解决人找不到工作、企业找不到人的，啊，解决这样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措施，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优化教育的供给结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等教育啊，我们的专业设置呢，也落后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我们有的大学生4年前，有的硕士生7年前学的专业，到了今天就成为啊，就滞后于现在我们这个对人才需求。那么按产业需求要调整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的设置，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融通，还有呢，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在普通高中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打通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啊，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人力资源的匹配机制。啊，这种匹配机制呢，就体现为推动职业资格与职称、学历双向的认定，同时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的引导，来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的匹配。第三呢，我们要聚焦重点的群体，以精准服务来筑牢我们就业的底线。首先，我们要针对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些青年群体啊，来开发适配的岗位。比如说鼓励他们投身于重点领域，投身于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强化他们的职业指导、见习实习等等服务，对困难家庭的毕业生我们要实施重点的帮扶。那么针对这个农民工群体呢，要壮大县域的富民产业，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组建区域劳务协作联盟，完善就业服务、技能培训，还有呢权益维护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来推动我们农村啊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呢要常态化。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像退役军人这个群体，要健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行的教育培训体系，引导他们呢到基层岗位就业，或者是围绕着重点领域，比如说新兴产业啊等等啊这些重点领域来进行创业。那么第四，针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要动态地调整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的标准，来完善精准的帮扶机制，统筹用好公益性的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样一些方面啊，我们来这个实现我们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那么在聚焦这个技能筹判的民生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讲到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啊，要不断的去完善。讲到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首先要完善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啊，就讲到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呢，我们要构建的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啊，一个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个呢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15规划建议里边呢，也是要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要落实三次分配制度的完善。那么什么叫三次分配呢？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就有学者已经提出了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第一次分配是叫什么呢？就是以市场为主体，它强调的是效率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大学毕业了，或者是说研究生毕业了，我们走向社会，凭我们的能力知识，我们在市场上找到的工作，我们在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获得的收入啊，这个是通过市场来获得的就业岗位来获得自己的收入，它是叫

讲究效率的啊，我们这个叫做这个收入的这个第一次分配。那么第二次分配呢，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它要强调的是社会的公平啊，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市场里边都有很好的收入。那当我们我们有一些这个老百姓啊，在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存方面的问题、发展方面的问题，那么政府呢，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保险制度，通过财政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来实现第二次分配，来帮助我们说的这个在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有困难的群体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实现公平的发展。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为主体，通过道德的原则对社会的财富来进行分配。比如说一些发达的地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啊，他们有先富带后富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以及行动选择啊。那么我们在这讲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愿意从自己的财产中、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帮助那些困难的群体，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叫做第三次分配啊。那么，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要完善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同时呢，党中央也非常强调，我们要稳步提高两个比重啊。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个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做大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啊。那么这个国民收入的蛋糕是怎么分配的呢？它是三个主体去分配。啊，一个方面，企业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是一块蛋糕，还有呢，就是国家的财政也是要在国民收入中呢，也是要分走的一块蛋糕。第三个呢，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我们说的居民收入啊，在国民收入中呢，它也是一块重要的蛋糕。那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呢，拿走了很大一部分，啊，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偏低的，啊，长期以来是偏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偏低的这种情况，它是不利于提高和改善民生，啊，也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啊，我们也看到呢，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消费啊，对经济的贡献呢还是比较低，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当我们的收入不高的时候，国家现在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消费啊，那收入不高，他是老百姓是不敢去消费啊，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去消费，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在初次分配里边呢，我们要激活增收的啊内生动力。那么这种内生动力，中国居民收入这一块，我们要不断的提高它的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就是中央讲的第一个比重，就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同时呢，党中央也指出了，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从当前我们国家来看呢，我们国家居民啊收入啊，主要是有四个途径，一个叫做工资性收入，啊，还有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那么2023年的一个数据表明，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这个工资性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56.多。那么像这个经营型的这个收入呢？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6.7%，人均财产的这个净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8.6%，人均转移性的这个收入呢，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8.5%。那大家从这样一个数据看到，我们这个
老百姓啊，他的

工资性收入占他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呢，它得要提高，要提高，就是说在多种要素里边，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管理、土地，现在还有数据啊，都要参与这个分配。那我们国家呢，是一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啊。那么我们很多的居民，他的是通过工资性收入来获得自己的这个报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呢，也是提出来，就是要坚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要素也参与，合理的来参与分配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党中央也多次提出来，要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啊，推动要素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啊，这是讲的两个比重啊。那再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在再分配的环节，我们要加大税收啊、社保啊、转移性支付啊等等调节力度啊，调节力度。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些年做的比较多的是扩中增低调高啊。那么其实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明确讲到了，形成有效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叫增低，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是扩中，还有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啊，要尽快的形成这样一个制度体系。那么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建议里边也讲到了，要有效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除了在初次分配里边，我们要提高两个比重啊，还有呢，就是在再分配的这样一个环节呢，就是要扩中增低调高啊。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他就讲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它是我们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里的讲的转方式，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因为我们当前我们要扩大内需啊，促进消费啊，这是我们当前转变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谁去消费啊？当然这里边我们就是一些在学术界也有分析啊，就是说这个富裕的这些人，他们虽然手上有钱，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呢，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呢，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边际消费需求的一个递减，啊，边际消费需求递减，就消费能力很强，但是他们的边际消费需求在递减，那么这个群体呢，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转方式的主要的群体。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低收入群体在我们国家还占了很多一个很多的一个数量啊。那么低收入群体他的消费欲望非常强，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想买，但是他的消费能力很差，因为收入比较低啊。那么我们转方式调结构，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没有形成主要的力量，所以从这样一个分析来看呢，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啊，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就是有比较强的消费欲望，也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就是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当前我们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是4亿左右啊，4亿左右。那么，仅仅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总人口的比例是30%多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我们说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啊，要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高收入和这个低收入相对比较少。

我们叫橄榄型的一个分配格局，分配的一个结构。那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分配结构呢，我们的转方式调结构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啊。同时呢，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这个希望社会稳定，希望这个自己的生活啊和工作能够正常的运行，也可以说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扩中啊，它的一个意义啊，体现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体现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求啊。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的增低，增低就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低收入群体还很多，特别是这些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啊，就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收入啊，有些群体是有所下降的啊。在这个意义上呢，国家也提出来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近些年我们非常快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啊。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到2500，又得了2600啊，2800。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我们要加强教育培训啊，加强教育培训。低收入者之所以收入低，是他的教育水平啊不够，还有呢，他身上所拥有的技能不够。所以我们通过教育培训给低收入群体赋能。第三呢，就是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啊这样一个进程。啊，我们说来促进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教育啊、医疗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推进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呢，来个迈向共同富裕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防止我们脱贫人口的返贫啊。我们经过这个精准扶贫的国家行动啊，我们把将近1亿的这个贫困人口啊进行了脱贫。但是呢，也难以预料，因为一些经济形势啊，因为一些天灾人祸呀，出现一些返贫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要加强监测，来防止这些脱贫人口又进入到贫困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我们要把低收入群体拉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调高的问题啊。调高呢，就是实际上在特别在20届三中全会以及现在啊，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都不再强调一个理念，就是要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啊。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呢也存在着财富积累制度不健全、手段不规范的现象，像垄断经营、偷税漏税、通过资本运作收割中小投资者等等问题呢，屡屡出现，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一些现象啊。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啊来规范财富积累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大量的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啊，但是到我们国家做起来之后呢，我们由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建设处于滞后的状态，那么出现了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这个财富积累啊不公平啊，那么也不断的在出现财富不公的现象。那么加强这样一种财富积累机制的这个规范化建设啊，它是保障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公平的机制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呢，也是要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过程中，给大家公平的机会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这个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说税收制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来避免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啊，比如说我们要保护合法的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那么通过这个税收制度的改革调节等等，啊，那么使大家呢在一种这个公。

平的一种环境下来实现自己的富裕的梦想啊。那么当然在收入分配这一块呢，还有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就是发展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有益补充啊。我记得我们建议啊，强调了要注重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啊。我们第三次分配制度呢，我们是在2019年啊，才提出来，因为在我们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啊，我们发展平台等等举措，来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啊。这公益慈善活动呢，很多也是聚焦在教育、医疗、扶贫、养老等重点领域来开展帮扶。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局面。

开始我就提到啊，地球历史上的有几期大的这个冰期，啊，大的这个冰期，这些冰期呢究竟是啊怎么形成的？啊，怎么形成？为什么这个地球突然变冷了？啊，突然变冷了。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蛇纹岩啊，这是一种岩石，大家不一定知道。我几年前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蛇绿岩究竟是啥东西啊？啥东西？实际上它是火山湖向大陆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啊一种矿物质。所谓的火山湖就是火山喷发了以后，在板块运动的带动下，它跟这个陆地高地发生碰撞，碰撞了以后，它里面的物质一定会形成交换，啊，一定会有新的东西的出现。那么它就基于这个蛇绿岩缝合线的这个重建，来看一看低纬度地区啊，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究竟有多长？发现呢，越长，啊，它带来的这个发现呢，这几期这个显生周以来，这几期啊，这个冰期事件的出现，跟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呢，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所以由此呢，他就提出来，气候的地球上气候的变冷是由于啊这么一个火山湖向大陆湖俯冲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又是深部过程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板块俯冲。啊，俯冲了以后导致的，你比如说有朝一日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的这个岛湖，日本的岛湖中间隔了一个日本海，跟中国隔了一个日本海，啊，日本海有朝一日这个岛湖跟我们这个华北这个大陆碰撞了以后，啊，这就是岛湖跟陆地的碰撞，这些碰撞了以后，那么当然肯定是在地下深部动力的作用下，它不可能自然而然的碰撞。碰撞了以后会不会带来一期新的啊冰期事件？当然这是局部的，如果全球都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全球性的温度的变冷事件？当然现在也处于一个冰冷期啊，寒冷期啊，地球也处于一个小冰期啊，小冰期啊。那么同时呢，这些风化作用呢，刚才也提到，又会导致氧含量的降低，就是生物这个勃发的太厉害了，把海洋里面的氧呢好多都给你吸收掉了啊，死亡了以后有氧降解了以后，它一定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含量降低。所以在海洋里面现在呢，大家如果看这个海洋这个有关科学方面的东西的话，会发现海洋里面有一个最低含氧带，这个就是有一层啊，海洋里面有一层氧气含量是非常低的这么一层，这一层呢实际上就是生物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生物大规模的勃发把海洋里面的某一层的氧给消耗掉了，消耗掉了以后变成了一个新的海洋化学结构，就是 OMZ， 就是最低含氧带。最低含氧带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带啊，出现了有氧的和无氧的这么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出现又调节了海洋里面的氮的

循环，但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物质。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大家都用氮肥啊、磷肥啊来跟这个土地施肥啊，使这个庄稼呢长得更好一点。而氮在海洋里面的循环呢，它一定是在 OMZ 啊这么一个有氧，有利于有机碳的保存。把生物死亡的东西在这么一个无氧的这么这带上嘛，它把保存下来变成了我们能够看得到不了的。我今天讲的有些方面有点专业啊，不好意思啊，太专了一点。那么这张图呢，其实也提供了火山灰提供的这个磷，刚才我跟这些大的极端事件啊，极端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啊。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啊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汞的同位素分析啊啊这个等等，来看一看地球历史上的某一次生物灭绝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生物发生的。大家都知道二叠三叠纪中间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其实地质的年代，每一个年代啊，从寒武纪到奥陶纪，奥陶纪到志留纪、泥盆纪，这个石炭二叠三叠，地质的年代划分都是基于某一次地质事件来划分的。有了事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地层呢分成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时代它代表的地球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实际上是地质研究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么最近呢，这个我的一个学生呢在研究这个14亿年前啊地球氧化的这个早期啊，发现这个火山活动跟这个天文事件这个配合起来呢，哦，导致了一期非常大规模的黑色岩岩的形成，在14亿年，啊，非常老的，啊，非常老。而这个时候呢，过去认为是一个不毛之地，啊，非常无聊的一个世界，啥都没有的一个世界，啊，14亿年，啊，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呢，发现，哦，天文过程和这个地球深部的过程在14亿年前有一次非常完美的结合，这个结合就导致了黑色岩岩的出现。那黑色岩岩的出现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在地表看到的大量的油苗。为什么出现油苗？那就是因为它早期有一个油气舱啊，油气舱呢由于在白垩纪的时候，离现在差不多一亿多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抬升。我们现在在华北地区看到的燕山都是燕山运动隆起啊导致的这么一个这个山地的形成。到北京八达岭北边啊，燕山山系的形成都是这个燕山期形成的这个山系。这一次燕山期的形成把14亿年前形成的油气舱全都给破坏掉了啊，全都给破坏掉了啊。但是呢，燕山山系的形成燕山运动又导致了大量金矿的形成，山东的金矿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所以地球就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啊，破坏了一个东西啊，关闭了一扇门，又开了一个窗口，啊，一个窗口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次火山活动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风化呀、陆源的碎屑呀、啊这个气候变化呀等等，强烈的波动，啊，我们现在到奥森公园去看一看，他们搬过来了很多石头，那个石头上面文层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看上去非常神奇的，有时甚至你可以用尺子来量。啊，每一层的变化是非常非常，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导致的。而这个推动这个气候变化的是什么呢？火山活动，火山活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你看这一次火山活动，它如果超过了某一个临界值的话，它会导致地球表层的气候的明显的震荡，啊，明显的震荡。那么反映在野外的沉积物里面，你就会看到一层一层的变化，一层一层的变化。所以国外学者呢就提出来，哦，如地球系统的变化实际上啊就像一个小球，一个小球啊，就像现在我们在南美蝴蝶效应，可能大家都知道，在南美呢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在北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飓风，啊，大的飓风。所以地球好多的变化也是这个样子，一旦你出现了一个阈值啊，这个超出了这个阈值，我就说小球推动大球的变化，一点点的变化，经过一些放大，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地球系统的波动。啊，那么天文轨道的其实就是米兰科维奇旋回，后面我会提到，其实就是因为啊太阳的辐射在北纬40度、50度。

度的左右，太阳的辐射啊，辐射的这个变化，通过这个冰层的这个反射放大信号放大了以后，一下子促进了全球的变暖。啊，米兰科技的选会主要是基于第四纪冰期的研究。啊，我们国内科学家推动这个米兰科技选会，主要是基于第四纪黄土的研究。啊，我们西北有很多黄土，啊，黄土。所以呢，一旦超过了这个阈值，地球系统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变化。所以我给学生们讲，我说火山活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扳手，就是百米跑的一个发令枪，啊，发令枪响了以后，发令枪枪声就是火山喷发，但是火山喷发它毕竟是有限的，就那一段时间，但是它带来的后续效应，这一百米的冲刺有快有慢。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说，板块的扩充带来的火山的喷发，火山的喷发带来的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一系列的这个变化，这就是地球系统或者多圈层研究的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地学界的一个前沿，啊，前沿。

0: 片曾以农耕文明而闻名的土地，如今正用科技之笔重绘畜牧业版图。2024，
1: 也有一个示范场，主要的呢就是进行呢这个潍坊周边这个技术创新和推广，带动辐射，这个以及这个山东其他区域的一些这个养产业的发展。
0: 进入眼前这个养殖场，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淡淡的饲料香味儿。倾注饲料随处可见，在全日粮饲料加工厂，只需将电源按下，新上线的全自动化颗粒饲料加工机械便开始运转起来。然而在2年前，这里的情况可不是这样。
1: 原来当地的这个养殖户啊，这个羊圈就是随便搭个棚子，能够遮风挡雨就行了，这个根本谈不上一个标准棚的建设。饲料方面更是随意，家里这个农田里啊，吃完玉米剩下的秸秆，这个麦麸豆渣，有什么喂什么。不同品种啊，不同这个月龄的羊呢，都混养在一个圈里，这样的话造成了呢这个采食不均，再一个呢它营养需要，也不能够说这个能够达到它的要求，说这样那个羊群就长得这个参差不齐。
0: 这是服务团来到一线调研和指导羊产业发展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当地村民认为自己祖祖辈辈都养羊，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2023年，服务团队入村摸排时，村民们心里十分排斥。韩磊自告奋勇，决定率先开展试点，改圈舍、测草料、调配方、引粮种、整羊群。3个月后，韩磊家原本相对简易的圈舍焕然一新，羊群整齐划一，杂乱的草料库也变得井井有条。半年后，羊圈里的羔羊明显增多，发病死亡的羊显著减少。先做给老乡看，再带着老乡干，慢慢的，愿意接受技术帮扶的养殖户越来越多。
1: 这个在技术示范和推广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村民最大的一个瓶颈啊，就是一个日粮的一个配置。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搭配比较随意。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饲草的加工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原始。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就是给他引进了这个 TMR 这个配合技术。
0: 经过全方位的调研和多方研讨后，他便着手准备乡村一线集成推广肉羊全混合发酵日粮技术，让养羊人实现傻瓜式思维。

0: 傻瓜式思维这一概念提出来后，大家都心存质疑，但有了前期示范的效果背书，部分村民加入了试一试的行列，根据当地实际调配方改工艺。服务团队花了近3个月时间，第一批怀孕前期和怀孕后期母羊全混合发酵日粮加工完成，试喂2个月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1: 这个营养和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重点推广了就是全混合日粮的制作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TMR 技术，以及呢这个倾注饲料加工，还有呢就是非常规饲料它的这个开发和利用。你比如说这个全这个混合日粮这块，通过我们给它调整了这个配比这个工艺，试验的结果呢就是群体啊这个毛色特别光亮，体格健壮。
0: 团队制定好饲喂说明，养殖户每天按照说明开袋即喂，再也不用粉草粉料，不用配料拌料，原来复杂的饲养过程变得简单轻松，而且营养全面均衡。左边是传统养殖场，经验主导，风险难控；右边是科技示范点，数据驱动，精准管理。这种转变背后是科技服务团成员的汗水。
1: 我们今天呢带了这个技术手册，这里边呢这个有羔羊培育的啊，这个每一项的一些技术标准，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增收的一些密码。现在我们养殖户呢基本上都有了这个科技养殖的这个概念，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专家能够请得到他们这个养殖场，这个给这个演示啊，你比如说这个羊痘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以及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操作啊，对我们这个科技的东西啊，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接受。
0: 这只小羊能否健康长大？饲料配比怎样优化？疾病如何防控？这些困扰养殖户的难题，正是服务团每天攻克的重点。潍坊当地的老百姓大多养殖胡羊，胡羊产羔性能优异，一次可以生产2至3羔。但体型比较瘦小，提高出肉率和养殖效益不仅是养殖户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家肉羊繁育基地这几年研究的育种方向。
2: 我们现在有这些那个胡羊、杜波还有萨福克，有这3个品种，我们现在能怎么能才能体现它的那个产值最大化呢？
3: 我们这个萨福克羊的一个生长速度快，杜波羊的这个耐出死及其五角稻菜豆的育肥性能好等这些特点呢，我们充分利用作为怎么样副本进行杂交改良。那么用胡羊来做这个母本，那么往下呢是提高杂交后代的多胎性能啊，包括它的这个产肉性能啊、肉的品质呀、鲜嫩度呀，那么后期的这个生长速度快的这个特点充分发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这个羊场的这个效益应该显著的提高的。
1: 这样可以采用这个，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选择呢经产的母羊，或者是繁殖性能还良好的那种淘汰母羊作为母本，把咱这个杂交或者是有粮产肉性能这个有粮的这些胚胎移植过去，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咱的繁殖成本。
0: 眼前这座育种羊舍，胡羊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子嗣。这座种羊车间相当于一个基因种子库，用于扩繁生产。绿色厂区内十几栋羊舍有序排开，一些优质进口肉羊的生产性能一目了然。戴好帽子口罩，穿上白大褂，套上鞋套，经过雾化消毒后，我们进入羊舍。一波又一波，一舍又一舍，一只只憨态可掬的羊羔披着白绒毛，耷拉着长耳朵，活蹦乱跳，发出咩咩的叫声，夹道欢迎。

0: 参观。
1: 你看哈，这里的羊身内的种羊，根据不同的生理阶段要喷粪这个羊舍的，每一只羊的耳朵上呢都有一个耳标，那么这个呢是电子耳标或者是普通的耳标都可以。那么羊呢携带了耳标以后呢，如果电子耳标的话，进入到承重这个设备内，自动的对它进行承重，读取它的各个心血，同时呢将羊的这个身份编号与体重信息显示在这个显示屏上。那么这里的每一只羊呢都有一个身份，
0: 这个耳标等同于羊只的身份证，通过它可以准确查询羊的出生年月、防疫时间等信息。吊槽两侧围栏中央的通道宽敞顺畅，自动撒料车一边行驶一边布料，羊栏里配有自动饮水碗，口渴了羊就将嘴巴伸进碗里，用鼻梁轻轻顶住水龙头开关，水便汩汩而出。绿色的漏粪板，机器清粪系统，让偌大的羊舍干净整洁。母子栏、保温箱和羔羊哺饲栏等专利技术，让小羊羔能得到更加精细高效的喂养。羊舍内技术人员正认真用 B 超检测母羊怀胎的数量。
2: 我们把这个怀孕母羊啊分为单羔、双羔和三羔群，这样的话分别给予这个精准的营养日粮，这样让这个羔羊呢在体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发育。
0: 良种是肉羊产业提质的芯片，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为了提升育种质量，服务团通过科技手段整合科技资源，在培育优质肉羊的技术方面不断攻关。
1: 现在呢这个育种的手段呢是比较多，采用了新的这个基因组的选择等等，还有这个胚胎移植的这个利用及其这个体细胞的克隆技术、精干细胞的移植等技术来在我们的这个育种反应上利用。那么通过这些技术呢，我们提高羊的繁殖能力和这个利用能力。
0: 从胡羊保种到杂交创新，服务团正带着养殖户努力探索一条引进到消化再到再创新的种业振兴之路，让每只羊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种子。
3: 放子区整体的肉羊养殖来说，量比较少，为发展放子区的肉羊养殖，专家服务团的叶老师亲自到厂到户指导养殖管理，疫病防控，大大提高了我区肉羊养殖的整体水平，促进了我区肉羊养殖的发展，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0: 在这个示范农场，科技投入带来的回报清晰可见。杂交胡羊的出栏周期缩短至5个月，屠宰率达到了56%的行业领先水平，羔羊成活率更是高达97%。这些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养殖成本下降30%，而羊肉。

0: 问题，可以不加思索的就想找到这些专家，他们是我们的央保姆，很贴心。
1: 2025年6月的一个深夜，刘文邦焦急地拨通了服务团成员郭建强的求助电话。农场里30多只胡羊突然出现食欲不振、呼吸急促的症状，有5只羔羊似乎接近死亡。
2: 听着很着急，一合计不能等到天亮了，就挨个打电话通知。天刚亮，我们就集合起来了。到了这里已经是太阳刚刚冒头，印象很深刻。
1: 测量羊舍温湿度，采集血液，粪便样本返回实验室检测，视频连线其他牛羊病专家观察病羊症状，服务团有了初步诊断，怀疑是热应激诱发的巴氏杆菌病混合寄生虫感染。
3: 那天专家们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就为了帮我们找出病因，
2: 制定了3步走救治方案：先通风、喷淋降温、注射头孢塞夫拉，皮下注射一味菌素，添加电解多维，供应薄荷叶水作为营养支持。
1: 一周以后，危机解除，服务团趁热打铁，组织了专项培训。培训吸引了周边23家养殖场，共86人参加，发放技术手册200多本。这一成功案例迅速在全市推广，
3: 从手忙脚乱到层层应对，服务团不仅救了我的羊，更教会了我们科技养羊的真本事。有句话这样说，自己淋过雨也想给别人打伞，我现在也成为了我们当地防疫技术推广员，经常向其他养殖户分享经验。
1: 从传统牧歌到科技交响，在潍坊广袤的田野上，一场关于羊的科技革命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蛟河生态发展区，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南山，如今南山。
4: 以前这个村庄旱情，也没有水，也没有土，这个地方啊，你往下瞅瞅，8米到1米深，这么一个全是石头，你种麦子也就是300来斤，种玉米也大不多，收入都不多，咱咋就旱情。
1: 王兆山是蛟河社区李家屯村的老党员，曾担任村支书，也是南山上第一批种植梨园的先行者，他的家就坐落在梨园之中，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贫瘠到富饶的全过程。在那个年代，南山地区由于地势崎岖，土壤条件不佳，种植粮食收成十分差，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种粮难保温饱，要改变南山之穷，就得另想办法。遵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之道，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农民开始尝试开垦荒岭，改良土壤，试着种植果园。
4: 我就寻思，咱不能种大江鱼头，没有那个条件，没有水源。咱们说这个树是抗旱的，还是栽梨树吧？以前就栽梨树，我这不是一开始就栽了5亩梨树。这个决定也改变了南山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1: 开荒的苦刻骨铭心，锄头下去火星直冒，手上血泡不断。种啥品种技术不懂，果子怎么卖，道道都是难关。为改良土壤，村民们采用刻土法，从其他地方运来肥沃土壤，混合农家肥进行改良。第一年试种的梨树成活率不足50%，但坚持3年后，土壤逐渐改善。接下来就是品种选择，他们引种了鸭梨、雪花梨，但这些品种在南山丘陵地带表现极差，成活率不足50%，3年后挂果率仍低于30%。经过农业专家诊断，这两个品种对水分需求高， 而当地十年久旱的气候

0: 条件导致梨树长期处于缺水状态，最终不得不砍伐改种。
1: 后来改种了这个苏梨的品种，我们也叫它苏梨耐旱。我们这边沙土地基本都是油，专家也来了，帮着我们去科学修剪，管理产量也越来越高，亩产达到了5000到6000斤。这个数，
0: 最初的五亩梨树初见成效，激发了其他村民共同种植的热情。短短几年内，南山梨树种植面积从500亩扩大到600亩，全村90多户人家中有40多户参与到梨果产业中。这株盛满硕果的梨树是1986年栽种的，如今历经了整整40个年头。
1: 我把这棵梨树当成宝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尖子的山。想当年，南山就是这个贫穷的南山，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如今，在南山承包果园的种植户越来越多。一位名叫宋刚的梨农在南山承包了200亩果园，凭借着丰硕的收成，种果树的收入颇为可观，每亩地的毛收入可达到10000元左右。
2: 你看，这一个梨都得有1年多种，现在总是大量上市。你看这些果子，光的满满的，枝子都养完了。我这200亩，天天都有来采收的，总产量今年估计能突破200万斤。
0: 看着树上沉甸甸的果子，种植户们脸上满是笑容。2015年，从事养殖业的宋刚来到了蛟河南山。原本他打算承包一些山头继续从事养殖事业，可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改变了主意。
2: 这里环境太迷了，空气清新，大面积养殖可能带来污染问题，我不忍心，当时就决定不搞养殖了，改种果树。
0: 有了前辈的种植经验，新一代种植者坚定了改种果树的想法。
2: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地里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咱得种树之前呢，得先用挖掘机进行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用人工把石头挑出来，拉到地头去拉出来，光挑石头就费了不少的时间。人工
0: 梨树种活了，问题也不少，有些树水土不服，长得不好，虫子也多。新一代种植者明白老办法种不出大名堂，他们常跑农技站，带着专家就问：调土壤、剪枝条、配肥料、防虫害，一样样琢磨，一次次试，终于摸索出了南山早熟苏梨的快速高产栽培法，经此方法改良的梨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2: 优选品种，主打一个早熟，在总工园区物联网控制滴灌系统，节水30%的同时，膨果速度呢也能提高20%，熟好的果每20厘米留一个优质果，确保大果种达到8年以上。综合收着吧，每一个环节咱都去琢磨，科学的进行环节搭配，效果是很显著的。
0: 2023年，社区的果品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起初有5个理事会成员种植果树，随着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20多个成员加入。合作社主要承担着3项任务，为成员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销售产品。另外，每年若有新品种出现，帮忙引进种植。2025年，由于雨水过于充沛，地里泥泞进不去人。合作社第一次采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打药，单次作业就覆盖了20亩，比人工效率提升了20倍。目前合作社种植的果树品种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梨树了，桃树有70-80个品种，梨树除了南山苏梨外，还有秋月梨、红苏梨等，苹果以黄金维纳斯为主。
2: 这几年恶劣天气是经常发生，我种的果树养树的品种叫它多一些，以多样化的果树品种装于软盆，在那儿 可以尽量的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害，这也是一个土方法。
0: 这几年的收成，种植户们十分满意。
2: 今年在这个南山苏里，马上就快收完了，也大丰收，亩产超过了10000多斤。除了外地商贩来收购外，咱的果品也做社区团购和零售。周边人都知道南山的果品好，到了收获时节，果农在自己家门口就能买不少，不愁销路。
0: 梨子、桃子为啥这么受欢迎？一张科技赋能绿色名片是底气。走进果园深处，闻不到刺鼻的化肥味。种植户们采用了滴灌管，肥料是畜禽粪混上菜籽渣、花生渣，发酵3个月除臭了，兑上水，像打吊针一样喂给每棵树。这份对生态和品质的坚持，让南山苏梨拿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开园时，本地人来了，青岛、潍坊、济南的客人也开车来了，还有新老主顾直接快递把梨子送到远方亲友手里。大家都说这里的苏梨味道脆甜多汁，是初秋的梦中情梨。
3: 我们南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在蛟河社区种植面积达到了1800多亩，是胶东半岛规模比较大的苏梨种植基地。
0: 蛟河社区地处丘陵地带，东南两面与胶州接壤，交通便利。近年来，社区以交通轴线为依托，构建北起葛家庙子南至万松园的万亩优质林果经济带，打造集果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为一体的乡情体验旅游线路。随着人流量的增大，当地村民不仅果品卖得好，还有不少人顺势发展起了民宿经济。
2: 当果顿南山果园刘大姨、红头腰、蛟河大鲤鱼、南山梨花水饺都是我们的特色，游客也爱吃。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梨花节旅游周是客流最多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200多人。现在这个季节，游客摘完了果子，吃顿地道的农家饭，体验更全乎。果子下市了，在农家乐还得接着干。
0: 现在农家乐散客不断，酒席也常接，成了增收的新门路。如今种植户们又有了新的计划，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直接连接农户与消费者，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农产品。在胶东半岛，南山苏梨已经名声在外，站在南山山头满眼青翠，种植户们想得更远。
2: 绿水青山就是见山眼山，咱不能光收着鲜果卖。
0: 他们盘算着建个梨加工厂，用本地越来越多的好梨子做梨汁、梨干、梨糕，这样鲜果扎堆卖的压力小了，梨子更值钱了，产业链也长了。南山人正带领着乡亲们在这好山好水里重新摸索一条端稳生态碗、吃好致富饭的新门路。
3: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带动，全区已发展起李家屯、谢屯等20多个苏梨种植专业村，按每亩地收入10000元计算，全区总收入就达1800多万元。可以说，通过苏梨种植，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0: 从石头岭到花果山，南山的变化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30多年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南山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致富路。正如这里的老人所说，我是这棵梨树如珍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金子的山。

0: 我叫杨建红，我们那一代结婚很简单，就是一辆奥巴挂的大自行车结亲。儿子儿媳妇结婚的时候提倡新事新办，正好儿子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工作，就有人用自行车做结亲的想法，儿媳妇也欣然同意，所以两个人举办了一场低碳的新式婚礼。结婚当天也是新场的一个特景。
1: 亲子陪伴助成长，家庭和睦共奋斗，是严建红一家恪守的家风家训。他们将那份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家庭的热爱与责任代代相传。严建红夫妻二人结婚以来，从未红过脸拌过嘴，相互扶持孝敬老人，共同教育孩子，分担家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儿媳也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问我平时是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就为这事儿发愁过。那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后来丢丢出生了，
3: 由于我和我老婆分居两地，但就是再忙我也雷打不动的每两周飞一次厦门去看望他们。
2: 现在想想，虽然机票花的钱不少，但是能亲眼看到孩子第一次的翻身长牙，我们觉得钱花得非常值。现在丢丢快上小学了，我爸妈呢也主动来帮我们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1: 这份来自上一辈的扶持如同无声的基石，奠定了这个家庭互敬互爱相互扶持的底色。
0: 一个好的家庭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富贵，而是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用小家的力量推动大家的建设。
4: 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
5: 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
6: 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7: 跑向院子中央的一棵又高又直的白桦树，一把抱住树干，回头问爷爷。
8: 当他准备离开时，藤井父亲扶着妻子敲开车窗。
9: 我是金轩，就读于上海市长宁区市村小学。当妈妈带着我第一次走进无障碍电影的世界时，我没想到那些被黑暗笼罩的角落会因为我们的声音绽放出如此明亮的光。
10: 因为妈妈呢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的，是她先在讲，然后呢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了，我也想要去讲这个。
11: 大家好，我是本场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张之伟。
8: 我是解说员金轩。
11: 很高兴
9: 还记得拿到稿件时，密密麻麻的文字像小蚂蚁一样爬满纸面。每天写完作业后，我和妈妈就对着电影琢磨练习。在电影院里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但当后排传来轻轻的笑声，那是我真切地感受到语言能跨越黑暗，在人们的心中画出绚烂的画面。
5: 来了以后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看电影，是可以被我们的语言带入到画面当中去的。他们到电影院来，有的人他是来社交的，通过这部电影让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丰富的多样性。
9: 随着讲解次数越来越多，我和妈妈累计服务时长都超过了280小时。这些经历让我发现，公益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的成长。妈妈是我的导师，每次讲解前我们都会分工练习，爸爸是我们的后勤。

0: 部长，每次都背着重重的摄影设备，默默记录下每个瞬间。镜头里有我紧张的皱眉，也有观众们微笑的侧脸。
1: 对于做小孩做公益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就我觉得让他参与一些这种公益类的活动，也能认识到一些不同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得到更好的帮助嘛。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2: 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他发现了哦，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会跟我说，你要把他们当作正常人去看待。
0: 妈妈说，公益不是大大的口号，是一件一件小事堆起来的。现在我会去宋庆龄陵园做志愿者，给大家讲宋奶奶的故事。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了导盲犬熟悉活动。这些事让我懂得了，善意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2: 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些不需要你特地的去引导他。我觉得爸爸妈妈，身体力行就是最好的老师。
0: 站在成长的小舞台上，回头看，那些在电影院里度过的时光，和导盲人士手拉手走过的路，还有跟家人一起为公益流的汗水，都成了我长大过程中最宝贝的礼物。以后的日子里，我要继续用声音画出电影画面，照亮更多角落。
3: 我小时候妈妈陪着我画画，现在妈妈老了，我陪着妈妈画画，我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4: 我女婿跟我女儿经常带我到上海去，干好吃的给我吃，我像是他们的孩子。画画的时候，这一段必须要画好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最好晚一点吃。如果画了没画好啊，就没劲，就一定要下决心把它画好。
5: 你先画别的，再涂要糊掉。这边
6: 在青浦林家村，有一位79岁的油画奶奶，名叫许凤英。她从小生活在这片沪郊农村里。10年前，她开始拿起画笔，试着把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留在画布上。2015年，许凤英因为患癌经历了2次手术，儿女都不敢让她再下地干活了，可忙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根本闲不住。女儿突发奇想，给老人打造了一间简易的画室。
3: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是学国画的，那我在画画的时候，妈妈总是陪在身边，也会就是拿一点颜料涂涂啊，画画啊。那我想着，可能妈妈也会可能感兴趣嘛。
4: 30亩的树田，那么他们已经合同到了，那这个树要砍掉了，田还给人家，所以把它画下来。
6: 许凤英不识字，她把所有的对家乡和家庭的爱都凝聚在了小小的画笔之上。奶奶养育了一儿一女，平时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7: 你们回来了。
6: 儿子一家则常年居住在北京，但只要有假期，他们都会回来陪陪老人。
4: 我不识字，写不出来，迟早回来我会问的。
8: 那我去看这种建筑，老房子。
4: 那你拍下来了？
8: 那哎，你看到没有？
4: 他的名字叫小老虎，小的时候我养起来的，我到哪里他到哪里，现在不在了，所以我把他画了个画，我好可以听听看的。
9: 他会拉着你站在他画前面，然后去讲故事，然后那些故事特别精彩，特别好玩，你就会发现他心里住着一个特别就是天真的灵魂。
6: 10年间，许凤英创作了300多幅作品，他的画作记载了从前的村庄、宠物，也记录下如今乡村振兴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这一方画布上。
4: 在河边有一个画，那就这个画呢。后来开放我们这里要建新村嘛，把这个弄掉了，引退我把这个画画下来，
9: 开心死了。

0: 如今许凤英已经有了第四代，不知不觉间她的绘画凝聚起家里的几代人，更激发起大家对于家和家乡的热爱。
1: 这个主要是熏陶，你知道吗？天天看这些东西的话，自己手就痒痒了。
2: 人家我到北京去开展览嘛，你画了一个给了我一起
3: 他沉浸在画中嘛，沉浸在创作中，他是很快乐的。那么我是希望我妈妈在他有生之年给他办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展览，

0: 其实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问题，这些书籍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让我们从书中寻找答案，同时也陶冶了情操，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1: 在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家里最贵的装修是书墙，最吵的声音是翻书声，书架被压弯的弧度默默丈量着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深度。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个父辈的熏陶，耳濡目染，那么有很多的这些书籍，所以说我们家里藏书就是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2: 家里随处可见，随手都可以拿起一本书来看。
1: 在孙文燕家，共读一本书就像一场家庭探险，他们用提问和讨论把书里的故事变成生活的课堂。
3: 这次它和西游记里的人物有关，它是谐音哦。
4: 田和尚，唐僧，
3: 猜对了一半。
4: 猜对了一半是怎么去理解的？
3: 他其实本来的名，他全是就是一个字，唐。
4: 你瞎说，你自己看上面这答案就是唐僧，你不要无中生有好不好？
5: 我最喜欢就是三个人一起交流心得，然后告诉对方对方不知道的知识。
2: 孩子也在我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教学相长，
0: 类似于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成长还是模仿为主，那么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看到了这么多的书本，他不自觉的会拿起这些书本然后进行翻阅。
5: 是我回来做完作业以后呢，我会坐到沙发上，有时候我就会把那些书就捧着看，就一个晚上就可以看两三本书，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开心。
0: 书是载体，工艺是书本的延伸。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工艺它就承托了所有你在书本上学习的知识内容。那么我如何践行呢？那么我就去为大家去服务，为社区服务，为这个社会去服务。
2: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孩子的培养的话，若是要身体力行，若是知行合一。一开始是我自己先做的志愿者工作，那么女儿是在我的影响下潜移默化的，她也加入到了这个公益的活动当中。他之前参加了区妇联组织的一个家庭文化节的一个话剧表演，来告诉社会，告诉家庭，对于一个小孩成长如何正确的引导。
1: 学习赋能，向上向真，这就是孙文燕一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收获。他们以书页为舟，在这平凡的日子向真理灯塔漂流。家庭是传承，是担当，更是向善生长的力量。

他曾是一名普通的煤矿职工，献身煤炭事业35年，用火热的青春为祖国发展贡献能量之源。他是雷锋物品的收藏家，用60年来的藏品装满了一整

0: 各展馆。他是周边社区的故事大王，创办了省级雷锋纪念馆。他更是一位雷锋精神传讲人，几十年不倦的传讲、弘扬、践行着雷锋精神。让我们走进段思旭，了解这位雷锋精神传讲人。
1: 我是从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和雷锋有关的物品了。我的父亲是古冶区第一批街道干部，从小就经常找来关于雷锋的资料让我学习，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启蒙和培养了我对雷锋的终身热爱之情。我是在1974年参加工作，第一个岗位是赵国忠矿的技术员。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把雷锋精神作为我工作的精神动力，也一直在收集和雷锋有关的各种东西。工作的35年里，我参与了古冶区大闸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后居民们奋斗重建，见证了几十年来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的感觉就是越是困难越是要干好大事，越是要有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0: 时光荏苒，2015年，60岁的段思旭从煤矿职工的岗位退休。昔日的矿区已经被建成了整洁的厂区。在职抓建设，退休传薪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决定继续实践雷锋同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精神，用自己的行动让雷锋精神不断传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何讲好雷锋的故事，让年近七旬的段思旭花了不少心思。
1: 我在老家的屋里慢慢地回忆，从有关雷锋书籍文献资料中搜集查证，结合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点点滴滴形成文字，这样才能保证我的讲述的准确性。
0: 2016年，段思旭把自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制成展示牌，在古冶区的中小学校、社区、广场等地尝试举办雷锋世纪展，没想到竟然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孩子们都说段老师把雷锋讲活了。
1: 当时唐山市正在筹建雷锋精神纪念馆，区里就找到我，跟我商量是不是可以协助区委把纪念馆办起来。纪念馆以后就是咱们固定的讲述场所，把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和对雷锋精神的理解讲给孩子们，我的家里人也特别支持我，我就把我珍藏多年的雷锋有关的藏品放到展览馆里，这样就办成了河北省第一个雷锋精神纪念馆。
0: 那些日子，段思旭每天重复就做三件事情，就是努力回忆、修改材料、练习讲述。文章要根据讲述的要求去修改，还要回忆补充曾经的点滴细节，还要练习讲述，对着镜子和家人说，吃饭的时候也在说，睡觉的时候可能说梦话也在说，希望能呈现最好的效果。经过长达2年多的精心准备，雷锋精神传讲课程在唐山雷锋纪念馆正式上线。
1: 当时的台下坐满了人，有老人、青年、小朋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0: 在随后9年多的时间里，段思旭先后开设义务讲座600余场， 听众累计达到近20000人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如今雷锋精神义务传讲人成为了他的代号。雷锋生前所在连连长，年近九旬的余仁昌老人更是为他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学校欣然题词：雷锋学校雷锋多。作为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那份承诺。
1: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投身于工业大生产是时代的选择。回顾过去的50年，是雷锋精神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鼓励我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在经常用一副对联描述我自己：化身钉子搞生产，半生为祖国建设争光，回归生活讲雷锋，退休为后代教育发热。我讲述雷锋的故事，就是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是古稀之年的段思绪依然坚守着一份执着和热情。唐山是一座凤凰涅槃的城市，他艰苦创业、不屈奋斗的精神内核与雷锋精神高度契合。传承雷锋精神，培育城市精神底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信仰光芒，初心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段思绪用虔诚而炙热的心，将感人的雷锋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雷锋精神在家乡的土地上源远流长。

0: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们啊，欢迎大家，有喜欢吃咱们新疆喀什地区叶神县八音乡这个蜜薯的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去带来看看咱们家。
1: 俺是幸福村，
2: 我们这个院今年推算出无名荣誉村民，就是在各个行业中做出贡献的。
3: 在村干部的推荐中，张新阳被反复提起。他和红薯品种改良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4: 大了嘛不好卖，这个地方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样栽嘛，长得漂亮的很，红薯长得漂亮，产量不高。
3: 初夏正是红薯栽种期，张新阳给乡里的村民们传授着红薯新品种的种植方法。在张新阳的记忆中，新品种意味着新希望。
4: 2021年10月份、11月份，你像那红薯在地里面挖出来以后，炸的这么大，脑袋这么大，炸得一塌糊涂，还难看，产量还低。我们拉到巴扎上，几毛钱一公斤，没人问，没人要。完了以后就是送人，人家说小伙子，你的红薯太大了，太难看了。
3: 那一年和张新阳一样，幸福村所有村民种植了几十年的老品种都遇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在村民们的叹息中也很无奈。如何带领村民突破困境？刘家省回忆起幸福村一路走来的种植历程，想要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2: 我们这个地方是在70年前后，有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就从老家从河南背点红薯种子来到这个地方育苗繁育。后半个这个交通发达了，货运呀，这个汽运呀，把一些这个好的品种、好的这个红薯种苗拉过来，然后的话也逐步扩大。你想到2021年的时间，那个红薯已经种植了30多年了，它这个现在的话，市场的需求和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已经开始显现的话，现在出来问题了。
3: 红薯品种急需更新换代，刘家省很快意识到了此次困境的症结所在。为了带领村民走出困境，他开始了一场远行，
2: 到河南的濮阳去考察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0: 是的，把这个就是尚书十九，就是尚酒地区的研制出来一个十九号，就尚书十九那个品种给带过来了。说那个红薯的话，就是高淀粉红薯，可以治薯条、薯干。后半个的话呢，又通过他们给介绍，又从其他地方把西国红、把这哈密薯、把这个现在板栗薯这些品种逐个的拿过来，然后在这试种。
1: 我们的书记去了以后回来，带了几罐红薯。给我一看，我特别震惊，人家的红薯大小均匀，皮光亮，为啥我们的不一样？书记说这是品种的问题，再一个技术，人家是千载平载，红薯品质也提上来了，产量并不低。
2: 面对新品种，张新阳没有犹豫，果断试种，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1: 种上以后到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我到地里面浇水，水冲出来一颗红薯，把我震惊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红薯，一车卖个四五万，一叫红薯四五万块钱。那时候你说你有几亩地红薯，都这样竖大拇指。
2: 现在，刘家省不仅带领村民们摆脱了红薯品种带来的困境，也让村民们的收益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以张新阳为代表的红薯种植行家，让红薯产业成为了整个八人乡的新名片。
1: 这些地方经过学习，他们的眼界各方面永远超过我们。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看着老百姓浇水，特别不容易。羊群里面总有个领头的羊，领头羊知道哪地方有草，有好草，有嫩草。
3: 果园的今天晚上要浇完了。好好，我现在过来了，我现在到这干活来了。啊，那行吧，那就看好。
2: 荣誉村民推荐会，两位年轻干部不约而同地推荐李连杰。从千里之外奔赴幸福村追梦的零零后小伙，有何过人之处呢？
4: 2024年6月份的话，就是也是刷抖音，刷到了就是我们广东的卖这个蜜薯。卖得特别好，然后呢就对比了一下我们新疆这边的八人乡，就是专门种红薯的，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2: 李连杰多方了解后，从河南来到了幸福村，打算在红薯地头做网络直播带货。
0: 我们还对他也是怀疑着，因为啥？这个小伙子说的话办事准不准啊？不要到人家再给搞砸了啊！先叫他就是试验性的，就叫他在田间地头挖上一堆红薯，他就坐在地里边在那搞直播。
5: 金黄色的，看没有，咱们家这个蜜薯的颜色。
2: 虽然有所怀疑，但刘家省还是为李连杰的创业之路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一座仓库的免费使用解了李连杰的燃眉之急。
4: 仓库很好，但是就是仓库里面没有电，没有电，因为我们要直播，我们要打包，需要电源。当时说一句话，就是这我村委会的电那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我自己家的电我可以让你用，我可以给你拉线，你可以使用。
2: 一根电线如同信任的种子，在李连杰的心田播撒下蓬勃的生长动力。凭借着八人乡红薯的优良品质，李连杰的网络销售开始渐渐有了起色。
4: 真正成的时候，我们是在7月28号，2个小时，当时是卖了500多单，卖了有个10000多块钱，当时很激动。
0: 过去的话，原来又是百里不犯亲，我在我的脑子概念里边就是交通不发达，这个东西的话，原来走得远了，会不会烂掉？可是现在这个不一样，有的甚至的话，原来1天多就可以把这个货送到了。这有些这个新鲜的事物，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你一接触，你就得认可人家。
3: 我们八人乡的红薯品种多了，质量好了，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质量上请大家放心，这个是做得有保证的。所以说大家嘛，这个放心的去用，放心的去吃，放心的去购买。
2: 现在刘家省不仅全力支持李连杰网上卖红薯，还时不时的在镜头前露个脸，面对万千网友推荐八人乡红薯。
0: 这个的话，现在的话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不但要让他，还让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行当呢，稍微的带一带。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6: 下面的话就是对我们荣誉品进行颁奖。继续努力，
7: 不忘初心，尽可能的发展咱们村的电商经济，多卖红。

0: 多赚钱。
1: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新技术，带领带大家搞好咱们红薯的产业。
2: 笑一下。
3: 老刘啊老刘，跟这伙年轻人照个相，心里乐开花了吧？俺鼠老根早说过，心有所属的人还怕地头长不出个金光灿灿的未来。走了，回小李的直播间去了。

0: 你心目中的警察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1: 有老子一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
2: 我家放在屋里去，他没办，安全病发了火了。
3: 那你那个老伙计先确定。
0: 这样的。
4: 应该是他家吧？
5: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样的。
6: 我们家里的鱼就把他腿吃掉了。
7: 扎不牢
8: 我
7: 不爱小品。
8: 小的时候看那个警匪片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警察特别的帅。高考毕业的时候嘛，报考了安徽公安学院。当时我想的是毕业让他抓犯罪嫌疑人啊，那样是不是比较酷一点？
9: 实际上上班以后呢，跟想象的完全不相符。我们其实平时的日常工作啊，都是和老百姓打交道。
10: 就是沿着这条路啊，
11: 因为派出所的事情非常杂，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然后我们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我就在哪里。
9: 那个老伙计先确定，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好，妈的，我妈去理不了，但是你这个门大，我就能去理。为了这么点事情，赶紧有一个话来。
11: 平时能处理的矛盾纠纷，你没处理好，后面会引发一系列的案件呀，或者是恶性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就像烹调经验说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巧妙，才能获得辖区更好的稳定。
9: 晚上呢有三个时区，我们把它划成了九小块，网格式的对整个人口信息啊、单位信息啊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呢不漏一人、漏一个单位。
12: 这家单级的，是吧？
11: 我们原来只知道辖区你要巡逻呀，通过系统的学习了烹调经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可以多拉拉家常，多了解谁家和谁家有什么矛盾，他报警之前主动把它化解掉。
9: 三十多岁到现在也没结婚，大家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
11: 化解矛盾纠纷，我觉得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考虑问题。只要他们双方真正能听进去你的话，其实这个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2: 下次啊，欢迎到给我们送水啊。
9: 烹调经验上面有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其实矛盾不上交和平安不出事，相信全国各地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做好。
1: 收到，马书记。
9: 怎么做到这个服务不缺位，是要靠用心的去做好群众服务的工作。
8: 我们创建了一个警民意识交流群，警察跟居民都在这个群里面。
13: 啊，我就是警民社区这个警民意识群的群主。有的居民他给我反映说这里有个下水道，很多人走进去容易掉，我们就会跟有关部门反映，让他们去把。
14: 然后我们也那个防洪的周边进行巡逻，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向左转。
11: 我们创建枫桥派出所的时候，也是枫桥经验建了这么一个莲花一起，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矛盾线索，让我们更早的发现矛盾，其实也是满足了社会很多想做公益的人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9: 我们派出所群众的基础还是挺好的，小狗啊小猫丢了，发动附近的群众啊给他一起寻找。和我负责的这一片居民啊打交道比较多，群众呢不管大事小事，他打电话报警，更多的愿意啊直接跟我对接。我呢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啊扎在了这一片社区里面。
1: 我这边是九华镇派出所民警，你好。
15: 哎，你好。
1: 哎，你迷路。

0: 是吧？
1: 我是。
0: 行，我马上加你微信，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啊。好的。
2: 哎，走。
3: 闽源
2: 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的就是村民，也有一位村民啊，陪我们一起过去的志愿者吧。
1: 志愿者
2: ，哎。
0: 你打个电话给我，你看到了打个电话给我啊。
4: 叫他打电话给我，我已经睡觉了。
5: 我们九华山啊，游玩的游客特别多，有迷路的呀，有摔伤的呀，各种问题。
0: 哎，你好。
1: 好，
0: 需要水吗？
1: 没事。
4: 还有吃的东西，饿不？
2: 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我带的都有东西。
2: 都有东西
1: 啊？水啥都有。
2: 你一个人呢？
1: 我一个人。哎，好，谢谢呀，你们真太周到了。
6: 还有可能是这边扛。行，
7: 这里面有药的，
0: 过来。说方向怕里面也行。
8: 看上面垫。
9: 好，小心啊。
0: 好，
9: 努力把手给他，没关系。
0: 啊，
10: 没事，
0: 我没事，
10: 好不好？
0: 麻烦你了，
10: 太麻烦，
0: 大了。我们都无所谓，这是我们职责所在。我们你们自己以后就是安全一定要注意，不管到哪里去。
11: 请进入九华山核心区。
9: 给他保暖一点。
1: 他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滚下来，赶紧就是。
5: 群众事情无小事，要有这份责任心吧，能为群众解决的要百分百的给他解决好，对自己也是一份肯定吧。像我们这个景区派出所主要是根据九华山这个客流量来，人多的时候事情就多，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我们都是要在派出所里值班的。
12: 像我老婆她做了一张表，我整个2022年有200多天是没有回家的。
9: 喂，哎，宝宝，你在家里听听妈妈话啊，我马上下班了跟你说，好不好？
6: 听陌生。
9: 我知道，爸爸在忙。
5: 确实对家庭照顾的太少了，我儿子现在小学一年级，也比较调皮，我爱人呢大概心理上面有点急躁，也跟我抱怨过，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都是他在扛起这个家。
12: 我想这份工作总要有个人干嘛，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13: 我是党员，我就得站出来冲在前面。
5: 那我们派出所呢有一个党员先锋救助队，一般遇到这种警情，不管是我值不值班，第一时间去参加这个救助。
13: 走在路上，我穿着警服，就会有很多游客过来问我路啊，或者向我求救什么的。
12: 这是居民对你这种相信，对你的一种认可。
13: 那我肯定会秉持着他们的这份信任和依赖，努力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好好当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和胸前的党徽。
12: 其实有很多时候得到居民啊或者游客那种由衷的信任赞赏，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5: 社会的进步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要去牺牲的，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景区这个治安环境是相当可以的，虽然对家庭付出少了一点，但是对整个景区对整个大家庭，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

1980年，一首歌曲唱响中华大地，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它旋律优美，感情细腻，传唱至今。那么您知道塞北在哪里吗？古往今来，中国长城以北统称塞北，而今天我们向您展示的塞北，特指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上，勤劳勇敢的塞北人民正用智慧与汗水描绘着一部五彩斑斓的壮美画卷。

塞北管理区位于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的最北部，西北接与内蒙古接壤，东与承德市。

江林，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距首都北京290公里，区内交通路网通达便捷，即将开工建设的泰西铁路将在此设站，届时从塞北到北京行程将缩至2小时以内，塞北管理区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塞北管理区的红是红色精神。1954年，河北省在这片适合发展农牧业的土地上组建了国营孤园牧场，一代代农垦人扎根本地，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和边防巩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打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2003年6月，经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这里正式改制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区位独特，资源丰富，辖区内所有土地均为国有，为塞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塞北人听党话、跟党走、顾大局、甘奉献的一贯作风，更是奠定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块块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似乎也在静静述说着这片土地的成绩与荣耀。时代在变迁，塞北人初心不改，历久弥新，正在以自我加压、担当作为、凝心聚力、提质增效的精神，砥砺前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崛起之路。

启动的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和滦河流域塞北段河道治理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建设了高端草种基地，进行了天然草原、低效草原的修复。塞北管理区孜孜不倦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打造有机农业示范区，已形成种养循环的完整经济产业链，引进了中国农大塞北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目和中科院农牧交错带生态研究院项目，合作建立区域性综合科研平台，开展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致力于打造从土壤改良、草种研发、草地修复、草光互补、饲草种植到饲草加工、生态治理的草业全产业链，推动全球同纬度地带现代农业、循环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发展，为全域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铺就了塞北最美的底色，生态夯实了塞北产业发展的基础。

塞北管理区的白是乳白，地处北纬41度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奠定了塞北管理区扎实的乳业发展基础，相继引进了现代牧业、蒙牛乳业、九州大地、惠林包装等乳业龙头企业及配套产业入驻，以乳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迸发出空前的集聚效应。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场9个，奶牛存栏5.6万头，日产鲜奶超过900吨。塞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场均采用科学的养殖技术，24小时全自动化管理，这里产出的牛奶纯、真、鲜、活主要指标均高于欧盟标准。塞北管理区的乳业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牧业曾连续7年荣获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蒙牛特伦苏张家口乳业有限公司是蒙牛集团特伦苏的专属生产工厂，成功打造出特伦苏纯奶、特伦苏灵芝、 CBP 高钙奶等名优特产品。塞北管理区的金是属金，塞北管理区马铃薯产业在全国遥遥领先，先后引进了宏基农业等20多家加工种植企业，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马铃薯全粉生产加工项目，年产全粉达2万吨，建成了全国第二大种薯繁育基地，年繁育脱毒种苗达5000万株，微型薯1亿粒，脱毒原种4万吨，可为2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提供优质种薯。塞北管理区现已经形成一条从种薯繁育、科学化种植到马铃薯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朝着打造全国优质全粉供应基地的目标努力前行。

塞北管理区的蓝是蔚蓝，塞北人有着蔚蓝天空般广阔的梦想。塞北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胸怀对标先进，市政一流，小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牛羊肉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全国高端优质乳制品、马铃薯制品、牛羊肉制品的生产基地，着力打造绿色农牧引领区。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优势和自由配电网优势，聚焦打造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中传塞北太阳城能源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动光热储能、目光互补、能源梯级利用等创新技术应用，大力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发展模式，开启新型能源高技术研发、高效率转换、低成本、低碳的两高两低能源应用时代，用实际行动践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着力打造低碳经济先行区。延展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优势，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聚焦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建设塞北国家滑翔中心、交响航空运动名片，重点发展康养度假、草原生态、农垦文化、冰雪体验、低空飞行、工业观光等六大旅游板块，形成一业托三产的发展格局，着力打造融合发展示范区。宏伟的蓝图已经在塞北大地上铺开，实现三区建设目标是塞北的凌云之志。站在崭新的起跑线上，高举理想的火炬，迎着新时代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共进，阔步向前。五彩塞北，欢迎您。

0: 子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就业形态。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就业形态是劳动者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就业形态，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业新模式。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工作安排自由，创业机会互联是它的主要标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人在从事这些工作呢？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配送员、快递员，这些都是鲜活具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主播、家政平台服务人员、众包人员、网店微商，以及一些在线教育、在线咨询、在线内容创作、在线程序开发等。

依托平台的从业人员，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望京为例，望京街道地处中关村朝阳园西区、东区和北区的枢纽地带，是朝阳区重要的经济功能区和国际化、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辖区内有40座商务楼宇、29个社区，快递、外卖站点和聚集点29个，仅以骑手为主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超过了1700人。为了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望京街道主动协调智联招聘、望京网、人社部搭建线上就业直通车，为辖区10家快递外卖企业免费发布招聘广告，帮助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畅通就业渠道，解决招聘难、就业难的问题。同时构建起了工委领导、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区兜底的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体系，打造望京奇迹港湾，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依托1+1+29+30服务阵地建设，建立61个望京奇迹驿站、2个24小时工会驿站，分布在社区及商圈骑手聚集点，无条件开放式提供补给，带动全社会理解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庞大，涉及百姓衣食住行，关联千家万户，是维护社会安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参与和引导。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双十五工程。2024年1月15日在京召开的工会驿站双十五工程总结会上，全国总工会对工会驿站建设作出部署，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工会驿站建设的新双十五目标，同时将每年1月15日设为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户外劳动者，更好发挥工会小站贴心大爱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在新技术、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条件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要在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上下功夫，积极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目标在2024年底完成推数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打造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24小时智能化驿站，让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享受工会驿站带来的服务。在望京，大量的新就业人群穿梭在高楼大厦、大街小巷，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守护这片沃土。因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急需一个放松精神、积蓄力量的驿站去遮风挡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望京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围绕位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职工之家，搭建由6处工会自管驿站以及53处房地产门店、通讯营业厅、楼宇物业、爱心餐厅等企业服务站构成的1+6+53工会驿站服务体系。同时，在望京小街商圈、新汇城商圈建设2处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小而精的建设思路，不断

强化服务阵地建设，特别是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极大地提升了智能化服务水平，形成了智能化、全时段、多功能三大特色，实现了提供休憩饮水、充电服务、智能导航、政策宣传、信息发布、维权普法、阅读休闲、学习提升、健康体测等9项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这里释放压力、休闲放松。在此基础上，望京街道不断丰富工会驿站的服务内涵，与社区、企业党组织等联合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服务活动，解决户外劳动者实际困难，打通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以需求为导向，探索新型工会活动，推出了假期子女托管、全民健身操、垂直马拉松、海棠花溪马拉松、智慧运动会等会员服务，参与率和满意度较往年显著提升。望京工会驿站更新升级的惠民举措，不仅受到了新就业群体的欢迎，同时也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华社、求是杂志、中国青年报等央媒，以及劳动午报、北京日报、朝阳有线等市区级媒体纷纷报道。望京奇迹24小时工会驿站作为全市首家商圈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登上北京领导新闻栏目，入选2024年第3期北京市工会重点工作案例，同时今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精品工会驿站，并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美工会驿站评选工作。今年驿站服务新就业劳动者1.3万人次，发展较多会员900余人，让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自己温暖的角落，这就是新双15工程最大意义。以数字智能提升服务品质，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观众好，我叫林正和，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春季茶园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我们都知道春季它是茶叶生产质量最佳、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季节，同时它也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而且我们都知道春茶的产量它是会占到整年茶叶产量的60%以上，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管理好茶园，为茶叶的增长、增产、提效奠定基础。以下我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春季茶园的修剪的话，通常它是以轻修剪为主啊，要在茶树萌发前30到40天啊，对茶园进行这些病虫枝、突生枝还有冻害枝等等，这些没有用的枝条我们把它进行剪去。剪的时候也不要剪得太深，我们通常是剪5到7厘米左右就够了。而对于这种海拔比较低的或者长势比较好的这种茶园，我们要考虑进行优先进行轻修剪。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长势比较弱，像这种长势比较弱、鸡爪子比较多的，我们又想考虑进行改造，这我们是建议就是在春茶采摘之后再进行改造。改造的话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重修剪，一种是苔抑。重修剪的话，我们就是在离地面30到40公分处把上面的部分全部都剪去，这是重修剪。当我们发现通过重修剪还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这个茶树长势的弱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来年要考虑对这个茶园

进行苔蚁。苔蚁的话是就是离地面5到10公分处保留啊，地上部分全部都剪除，这是合理的修剪。第二个是找湿春肥，湿春肥的话对于春季财源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肥料要以速效氮含量较高的肥料为主啊，通常在财源萌发前25到30天、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施肥了。通常的话我们每亩施25到35公斤左右，我们主要是以开浅沟进行施肥，像这样的图开浅沟进行施肥，我们的就在树冠的外侧开一条浅沟，开完沟以后就是我们把这个再把肥料施到沟里面去，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护土啊，要把土给盖上去，避免这个因为这个下雨的流失而且这个而使这个肥料流失。肥料的话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速效氮含量较高的氮肥啊，就速效氮含量较高的尿素或者复合肥为主进行施用。对于这种早生或者特早生的茶树品种啊，我们要考虑进行先施啊，而且对于这种阳坡的就是光线照射充足的它萌发期比较早的啊，这种茶树品种我们要进行优先进行施。我们把这个施春肥的茶园跟没有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发现施春肥的茶园它的产量比未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大概会提高10%到20%，而且对这个夏茶跟秋茶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个方面讲一下适时采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茶主要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主要是红茶、绿茶、白茶，因为它们的原料都要求比较小，有的要求一芽一叶，有的要求芽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芽叶的一个标准，当如果10%左右的芽叶达到了我们符合采摘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进行采摘。采摘的话，采摘前期我们通常是2到4天采一次啊，到了中期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产量为主，这时候我们应该是3到5天采一次。到了后期的话我们可以进行采养结合啊，采养结合。对于乌龙茶的采摘的话，因为乌龙茶的鲜叶它主要要求这种叶片比较成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这时候是长到鲜叶是长到小开面到中开面，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茶园有6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了，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而对于这个大面积的茶园，我们是建议叫适当的提前嫩采，因为你这个大面积的茶园到采摘的一个红昏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与这个加工厂的一个生产机械发生冲突，就是说你鲜叶太多了，你这时候你这个加工的人员和这个机械忙不过来，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你这个茶叶品质的一个下降，会影响你的一个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是建议大面积的茶园可以提早进行嫩采。对于这个花果香花果香这个茶园的一个采摘的话，主要是针对高香的一个茶树品种主要是金牡丹我们的芽叶的要求就是一芽三叶或者小开面当我们观察到这个茶园有5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虫害的防治因为这个春茶的期间正是这种这个小绿叶蝉还有这个茶毛虫还有茶芽虫还有黑刺粉虱等等这些病虫害的这个发生的一个初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茶园应该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适用农药安全间隔，我们可以提倡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或者低残留的这些农药，我们禁止使用这些剧毒的高残留的农药。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叶蝉类的，比如说小绿叶蝉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比如说苦参碱0.6%的苦参碱稀释500倍进行喷洒，或者30%的茶皂素我们也可以用虫清螨

还可以用到应虫威等等，按照它的稀释倍数啊进行喷洒。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黑刺粉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硬碱素啊，或者苦参碱，也是稀释500倍，进行喷洒。当我们发现我们茶园中有茶芽虫，茶芽虫的话，它是春茶这个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茶类啊，这它还会诱发茶霉病，因此我们可以用到2.5%的鱼藤酮，还有这个硬碱素，还有这个苦参碱等等，进行喷洒。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茶园也可以用到一些物理的一些防治啊，包括这个使用幼虫灯啊，还可以使用这个色板诱杀啊，这个也能够对这种茶园里面的虫害达到一定的捕杀，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第五个方面讲一下，就是中根保桑。当我们的茶园从冬季一直到春季都持续的干旱，这个时候呢就会严重的影响茶叶的一个产量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积极的饮水试水抗旱啊，浇完水以后，我们一定要对茶园进行中根啊，中根完了以后，就是它达到一个养根壮树的一个目的，养根壮树还能够使这个茶树的根系它能够舒展啊，还能够促进茶树的一个萌发。第六个方面讲一下谨防春寒。我们都知道，随着春天来的，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当这个冷空气它突然降入的时候，它会使很多作物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前春暖后春寒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倒春寒。但是我们如何防治倒春寒呢？首先，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当天气预报里面有气温低于4度时，我们就要拉响这个霜冻的一个预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到叫做及时抢采。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有一大部分的芽叶已经符合采摘的标准了，在这个倒春寒到临之前，我们要积极的组织人员啊进行抢收啊，把这个冻害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盆面覆盖，盆面覆盖来玩呢，是这个预防倒春寒到来是最经济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它只要在茶树的盆面覆盖上地膜或者遮阳网、稻草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给它固定住，不要让这个风给吹走。当等到这个春寒过了以后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揭除，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使这个茶树在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正常的进行生长。第三个叫做熏烟除霜。熏烟除霜的话，主要是在茶园的上风口啊设置熏烟点，每隔3到5亩设置一个熏烟点。熏烟的物料的话，可以选用这个潮湿的稻草或者秸秆或者锯末等等，因为这种熏烟它可以阻隔地面热量的一个辐射，构建一个小范围的这个温室效应，对茶园起到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做这种熏烟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它要点火，我们要防止明火预防火灾，这要注意。第四个小方面就是叫喷灌防霜。喷灌防霜的话，主要是针对茶园有喷灌系统的啊，但是我们在倒春寒来临之前，我们把这个喷灌间歇式的开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结成冰，它要释放大量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到有效的做到保护茶园的芽叶免受冻害。当然了，这种喷灌的话，我们要避免这种水喷水对茶园造成二次损害，因此我们要进行防水。第五个叫做根部培土。根部培土的话，我们通常在茶叶的根部培土10到15公分。培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你霜冻的时候茶树的根系让它冻伤掉或者冻死掉，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茶树。当我们的茶园已经发生了冻害，比如说出现霜冻、雪灾、冰冻等等这些现象这时候我们如何进行

进行灾后的一个处理呢？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轻冻害裁员。轻冻害裁员的话，我们可以等到这个气温回暖了以后，可以对裁员冻害的部分进行轻修剪或者不修剪，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就是宁轻勿深的一个原则，把冻害部分全部都剪掉，尽量的保留它这个采摘面。如果对于这种重冻害的裁员，是我们是一定要进行修剪的哈，就把冻害这上面的冻害的部分往下移1到2厘米，把上面部分全部都剪去啊。这时候呢，我们剪完一定要注意还要施肥啊，让这个茶树它的营养跟得上啊，尽快的恢复生产。现在我对这个春季茶园的一个管理做一个小结，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早施春肥，适时采摘，虫害的防治，谨防春寒，最后一个叫做冬春结合。冬季分园的一个管理实际上是整年茶园一个管理的一个重点，它与春季茶园的管理是紧密结合的，它可以为春季茶园的管理减负。好，因此我们要做到这冬季茶园的管理跟春季茶园的管理密切结合，才能为一整年的茶园做到进行高产优质等作用。

我是合家县仙摊镇焦楼村人。由于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再加上缺乏技术，我成为了一个简单离口的贫困户。成为贫困户后，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我在村上的花椒产业园里干活路，每月能挣1500多元钱。实话实说，在我们这里一个月能挣这一点钱，我还是很满足的。然后思想开始产生转变，是2018年的一天。那天我们焦楼村的一个在重庆发展的成功人士回乡来考察投资，老板说他要在山上建一个养殖场，养殖梅花鹿。这个东西只是听说过，没有真正的见过，我还有点好奇。没想到老板说干就干，3个多月后我就听说山上开建养殖场了，没多久就听说梅花鹿都从很远的地方拉起来了。村上组织我们去参观学习，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个报名去的。在我的想象中，梅花鹿可能就跟我们老家这些养的羊差不多，大不了就是颜色不一样。但真正见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长得还真的有点意思。它很高大，比起我们这些羊子大3倍，而且毛色非常漂亮，头上还有根大的两只鹿骨，长得牛高马大，很凶实。怪不得过身松软的瓷盆上，老寿星旁边要画两个梅花鹿。在我们这种世俗人看来，就是看梅花鹿肯定很值钱。养殖场老板叫黄思碧，就是我们村里人。参观当天他就说，晓得你们现在有些困难，我回乡来发展就是希望大家都好起来，愿意来我养殖场干的贫困群众。

都欢迎，保证包吃包住，我给2200元一个月，这个工资待遇还是很吸引人的。在征求了光夫人意见以后，我来到了美花路养鸡场看护。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养不了这种山东狗。我读过初中，有一定文化知识，所以只要有老师教，我想我应该是学得会的。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学好这门技术，我跟自己整了个学习笔记。2019年4月6日星期五晴，这是我来养鸡场上班的第一天。王总给我安排过老师，大家都喊他小黄。小黄说，梅花鹿是一种中小型鹿，长1米2到1米4，有140到200斤重。毛毛夏天是棕红色，有很多白点，像梅花。冬天颜色微微发黑，白点就不明显了。颈子上也有毛，公鹿哥可以长到30到60厘米。野生的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是人工养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2019年4月11日，星期六，阴。熟悉了几天的情况，今天小黄老师要开教技术了。不过，老师开场就真的有点抖。他说：“这样的梅花鹿，一对的成本大概是25万。”我的天，啥子宝贝给到我？我的心在想，那要用啥子仙丹灵药才喂得起哟？但是小黄老师接着说，梅花鹿好养，成本还不贵，主要就喂点苞谷和草草，一年每头鹿养殖成本有1000多块钱，和喂牛喂羊这一年没有区别，就是要注意公鹿开始长鹿茸和交配的时候要喂好点，主要是大豆和蛋白质。

2019年5月30日，星期三，晴。我一直在想，梅花鹿虽然对吃的东西不挑，但我们家老孙喜不喜欢养梅花鹿？之前没听老我说，在山上发现过野生梅花鹿。今天小黄说，养梅花鹿首先是要找喜欢养梅花鹿。绿色的围墙，机身1.8米，宽0.6米，外围需要设置高2米的竹木铁丝网，防止逃跑。3壁4敞开，人字房顶，屋檐高2米，便于透光。绿色一般分为几种类型：公绿色、母绿色、小绿色。公绿色面积在2.5平方米每尺，母绿3。

2019年6月20日，星期六，银。昨晚撸手机，我收了6卷1页，一到账，小黄帮我喊醒。后来我才晓得，原来是申请的鱼苗到了。一般来说，梅花鹿不会轻易得病，小鹿生下来就要到 OT 疫苗。每头鹿可以在政府那里申请到一支 OT 疫苗，不要钱。梅花鹿老眼疫苗也可买，每盒10只，1000块钱。每头鹿打一支疫苗管终身。有些地方的梅花鹿会得肠炎病，大多是因为水不好、草不好，但是这里是山顶，周围没得污染，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2019年7月11日，星期三，雨。今天和小伙儿转菠萝的卤卷，快到发情期了，菠萝有点烦躁。梅花鹿繁殖要分季节，养上3年的公鹿就会开始发情期，母鹿是2年。到了发情期，会按公鹿1:11的比例进行配种。怀孕后的母鹿要单独养，怀孕周期在8个月左右，一胎生1只小鹿，小鹿1年就能长大，3年后就开始长鹿茸。

2019年9月27日，星期四，雨。今天黄总这里晚上要来客人买卤肉，我听他们说，梅花鹿很贵，特别是鹿茸和鹿血，可以补肾壮阳、强筋健骨。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鹿茸是名贵中药，和人参、丁子、虫草、阿胶一样值钱。我粗摸估算了一下价钱，一头公鹿基本上每年割两次肉，每次能割4到5斤，市场价是1斤3000多块钱，鹿茸血1斤800多块钱，鹿血1斤1000多块钱。我把其他杂七杂八的加起，一头鹿的利润就有3万多，还没算母鹿生小鹿的情况。听说黄总那边还有销售渠道，看来养梅花鹿亏不到，比跑出去打工挣得多。随便说一下，这个月开始我的工资涨到了3200元，因为我也算半个技术工人了，

2020年5月16日，星期二，晴。不知不觉，来到养鸡场上班已经有1年多了。在小黄老师的指导下，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养鸡技术。我们养鸡场的黄四壁老板不断的扩大规模，现在养鸡场的煤化率已经有200多头。

是不是啊？不少和我一样的贫困户都到这里来打工，我也算是半个老师。小黄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也能教他们了。今天黄总被镇上评为家乐村的企业经理人，他说现在他身上担子更重了，下一步他得为村上谋划更多一些。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晴。我和小黄老师外出东北学习了7天。这一次，我更加完整地学习了梅花鹿的疾病防控、接生等技术。黄总说，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他想集中养殖和散户养殖相结合。在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农户交纳一定保证金，可以人民一公一母一对梅花鹿，然后每年里面大家分成。我在想，我要不要人民一对？现在技术这块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保证金暂时拿不出来，只能再等等。想想自己家养两只梅花鹿，到时候再生个崽儿，扶不起来，应该不是梦。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陈维。15-5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持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畅通双循环提供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具先发优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外部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抬头，少数西方国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外部环境压力增大。二是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全球资源要素吸引力强。三是产业体系完整，抗风险能力强。四是人才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正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总体看，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长期向好趋势未变。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重，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承压，民生保障有短板，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仍需警惕。15-5时期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15-5时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如建议所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谢谢大家。

0: 大寒凛冬，阴风呼啸，暴雪席卷长江。1941年1月25日，农历除夕前夜，茫茫江面，两只木帆船从繁昌油坊嘴渡口起渡，绕到叙坝乡文兴州，悄然驶向长江北岸。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喋血突围中人数最多、阵容最整齐的一支部队，船上300多人登陆无为县刘渡泥岔沿江地段时，已是大年凌晨。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采取联蒋反共策略，企图乘机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共8万兵力突然伏击，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决定紧急突围，一纵队新老一团全部出九岭，二纵队新老三团的4个营出乌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的军特务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军。
1: 白天不行动，晚上行动，一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东西，带来的东西也很少。
2: 冲出去以后，当时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青弋江。这个青弋江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过去了，后面呢，没有来得及过去。
0: 新四军30纵队中，向东突围成功的第1纵队约1000人幸存。除第1纵队司令员傅秋涛脱险，第2纵队、第3纵队司令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第3纵队损失惨烈，仅有数10人脱险。民族悲剧，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曾希圣，红军情报专家，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受周恩来派遣参加新四军，到无为组建渡江接应指挥部。曾希圣到达无为后，在东乡临江坝成立渡江接应指挥部，指示无为游击队和无为地方党组织，从速筹集渡船粮草，在无为窑沟、五号垄各设渡江总兵站，在沿江南北岸分别预设12个渡口。
3: 原来是接应全四军全军渡江，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任务性质变了，从接应全军就变成接应皖南士兵中的特委人员了。
0: 由渡江接应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和县委组织部长陈立生分别带领地方干部负责接应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就有零星突围人员化妆过江，2000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大部分突围到江苏盐城。持续3个多月，无为共接应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700余名。登岸的突围人员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 到达无为时，大多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他们需要精心照料。
4: 那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没得吃的，怎么生吃怎么穿的，没被子，他们哪怕自己睡多少，另外就给了，就让给我们协助运动。
0: 除一部分人员集体开火外，大部分都由无为地方党组织安排到沿江地区群众家搭伙住宿，伤病员安排在三宫殿私人医院。
3: 广大群众为谢世军战士送医送药，把他们接到自家进行救护。
0: 由于曾希圣和中共无为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而使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干部战士得以保留。为了加强管理，奉军部指示成立了突围人员干部队，并整编了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3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定以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新四军第七师。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正式成立。师长张鼎臣、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三营、特务营，全师共1900余人。同时，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0: 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毗邻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统领、合肥、安庆，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七师成立后，皖中抗日根据地从江浦到湖口长约300公里，从南临青阳到寒山同阳河宽约150公里，共5个区域。七师师部设在无为人民革命的摇篮白毛洲胡家瓦屋，这里是当地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吴伟正在开创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刚刚成立的七师兵力弱小，装备不足，所在地区周围日伪据点星罗棋布。
1: 和其他6个师相比，七师是成立最迟、装备最差、人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军部就提出了隐蔽发展。
0: 为了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七师师部从胡家瓦屋迁至红庙三水涧村。三水涧七师司令部院内，这棵曾希圣亲手嫁接的梨树至今枝繁叶茂。部队在战斗中组建，在整编中发展。七师的成立，一个重要的军事任务是向西打通和新四军五师的联系通道，在东北方向沟通新四军二师。新四军七师中，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合编的无为游击纵队和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早就活动在无为地区的两支武装。无为游击纵队缘起于1938年9月成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1939年1月扩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功争取朝吴当地武装朝南大刀会联合抗日。七师成立，无为游击纵队成为19旅的主体队伍。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朝吴地区另一支新四军队伍。1940年9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5团第三营北渡无为县，和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及收编的国民党川军等部组建第三支队挺进团，迅速扫清了三公山外围的土顽据点，控制了三公山、将军庙、钱家桥等战略要地，向西警戒，防范国民党桂系部队反共袭扰。七师成立前后，第三支队挺进团驻宿松陈汉沟，同5师第14旅、第42团胜利会师，紧接着转向白虎地区，同赣东北特委及其武装会合，成立鄂皖挺进支队，将活动于桐城、安庆、潜山等地的游击武装组编为桐西独立团，开辟桐城以南地区。同时，多批武装工作队先后进入朝北发展游击武装，统领、繁昌、芜湖等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也在持续扩大中迅速发展。七师成立后，吴维由叶敬明任处长，成立了总经库，由李步新任主任，负责督促各项财经工作。但是，日伪虎视眈眈，暗中谋划，欲将皖中根据地和七师扼杀于摇篮中。1941年秋，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34个村镇设立据点，建立伪保甲制度，成立了维持会，以阻止抗日民主政府推进工作，断绝七师粮食和经济来源。 日伪一边

0: 保甲控制百姓，一边武装掠地，实行清剿扫荡。中共无为各级政府为粉碎日伪阴谋，在所有靠近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带增设两面或三面政权，七师奋起反击。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多点拉锯战后，击退了日伪首次对无为县东乡的灭绝性扫荡。傅秋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1月29日，由于七师师长张鼎臣远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主持师部日常工作。1942年4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建立全地区行政领导机关，中共皖中区委成立，河委任书记。华中局指示，今后七师与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吴巢根据地，深入群众工作。中共无为地方组织肩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进党的各项政策，配合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等使命。何伟1940年1月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派遣，到吴伟组织皖中军政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皖中地区抗日斗争。他和曾任吴伟县委书记的爱人孙怡锦一直并肩战斗，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忘我。这对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女儿刚出生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
1: 何伟的那个这个女儿呢，何生，她就是到了解放49年解放以后，她母亲才把她接走。
0: 何生，何伟孙怡锦的女儿，她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回吴伟给父母扫墓。傅环，傅秋涛的女儿，2020年向泾县中学捐出80万元积蓄，成立傅环奖助学金。
2: 学校是教育基地呀，能够产生更多的人才。
0: 皖南事变突围时，傅秋涛将女儿托付给当地群众。
3: 都是游击队队员来了，扛到肩膀上，扛走了。扛走了，这一家住几天，那一家住，有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个把月就转一走，还牺牲了好几年，有的一家人都死了，如果活下来不容易。
0: 同何生、傅环的经历相似，后一斋刘芳的女儿后小江、孟婉刘等数十名革命后代寄养在群众家中，群众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倍加呵护。骨肉分离更坚定了革命者的意志，正是因为无数人以身报国、舍生忘死，人民解放事业的星星火种才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艰苦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七师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拔除了吴为县土桥、林家坝、三宫店、汤家沟等十多处日伪据点，队伍从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巩固。七师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和敌伪的恐慌和不安。1943年，日军开始对皖中抗日根据地频繁疯狂扫荡。

0: 赵薇啊，我有件事情要嘱咐你。
1: 总理您说。
0: 你要照顾好大姐。
2: 总理就说，赵薇，我要跟你握手，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真不习惯。总理和邓大姐生前跟我讲了，我们死后你不许宣传我们。我说过，邓大姐，实在不一定，你不让我宣传的，我答应。但是你不在，我可保证不了。我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3: 邓颖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的妻子。
4: 作为一个在邓颖超与周恩来身边工作37年的秘书，
3: 为我们讲述一个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为人知的一面。
2: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党内啊很有影响的一位女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你知道她当年跟什么人打交道？第一，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这都是高级的啊。所以她那么年轻，她到了广州给何香凝当秘书。当时啊，她是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咱们党内允许的，毛主席也是。
4: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在天津、北京等地领导学生开展抗议活动。
2: 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当时还是宣传队的队长啊。那有的同学大街小巷上着凳子，雨淋淋满落汤鸡，还到居民的家里，都爱听他的演讲啊，轰动。他的演讲很有水平的。
4: 五四运动时期的邓颖超只有15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天津组织妇女爱国同学会、学生联合会，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同建立进步组织、觉悟社。此时的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彼此都有印象，但只是淡淡的。
2: 因为邓大姐在他们那里头是小孩儿，15、16岁。所以都当小妹妹看待。后来呢，他们在进步的青年组织里觉悟社接触多一点。
4: 北洋当局对爱国运动展开了暴力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2: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总理他们入狱了，他带领人背着行李去换班。他们可有办法，用着竹竿挑人家的帽子，就跟人斗，手无寸铁。
4: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继续在国内组织爱国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多次来信，内容大多是探讨强国强民之路。
2: 他收到一个总理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李普、可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样：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上断头台。
4: 这张明信片是总理向邓大姐表达爱意。
2: 你来信我也不理，反正我知道你有女同学，谁跟你好同学。后来总理有一次就跟他说，跟他分了，因为他想读书，我不跟你搞政治。所以他总理知道邓大姐是个什么人吗，就追他，结果来信解决了，他也不回。可他紧着来呀，邓大爷说我没办法，就答应他同意了。直到周总理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才知道双方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21年，一个25年的。26年1月，国民党

0: 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带领七个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其中女的就邓颖超一个。他当时啊，大会就选为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看了不起吧？他很有影响啊。1928年6月，总理到莫斯科去开六大，他陪总理去，他作为党员列席的，所以你说他是妇女的先驱，一点也不错。
1: 成为周恩来妻子之后的邓颖超，一改往日的领袖作风，似乎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在两党之间，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邓颖超，从来没有存在过。
0: 一解放，两个人约好了，进城咱俩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当政务院成立的时候，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应该给邓大姐安排一个部长。总理说，我当总理他进不了国务院，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最后就把大姐送到群众团体妇联当副主席。有人说他是不是感到委屈，大姐说我不委屈，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这是对组织对党有益，对我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他很坦然对待这些。
2: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顺利地闭幕了。
1: 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始终以身作则，严守党的机密，也尊重他人的机密。
0: 周总理的办公室啊，是他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地方，无关人员不许去，包括邓大姐不轻易进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出来看那总理办公，刚刚敲门，总理问谁，他说你该休息了，起来走一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一次可逗了，是妇联接见外宾，我们想这总理批完了叫邓大姐先知道一下，就拿着文件颠颠颠给邓大姐去看。邓大姐说什么，以后妇联的文件总理批了，你们不要先给我看，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们。他散步的时候连我们秘书的办公室值班室他都不进，那不是四合院吗，八庄看看给你摆个手，特别守纪律。总理的办公室门上三把钥匙，出国出差把这个钥匙交给邓大姐，邓大姐就叫我马上装在信封口砸了，锁在他的柜子里。等到总理一回来了，一进门站在客厅就举着这个信封原地归赵没动，就这么严格。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参加领导的，第二天南昌起义报纸登了，国民党的报纸，大家说我才知道啊，知道他去领导南昌起义。他们夫妻间的遵守的原则，凡是党中央规定的国务院的规定的绝不违背，而且只有严格遵守，这个习惯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我记得总理去世以后，有人来看邓大讲故事，然后说大姐你真不知道，大姐说你啊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是什么，我妇联的，我现在当个副委员长我也不知道，您别以为周恩来知道我全知道，没门。
3: 我认为共产党员他在他没有生命结束以前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一定要战斗不已。
0: 我37年应该说没白待，说实在的，这是我一辈子用不完的教科书。我每当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

0: 来到了新疆，来到了兵团。
1: 人挺好呀，不管对谁都好呀，
2: 特别热情，特别想夸一个人。
3: 他确实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4: 初春时节，万物生机盎然。在新疆兵团第二师27团一连，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育苗大棚里，一盘盘已经培育好的蔬菜苗，枝叶平展，绿意盎然。一大早，樊小英就来到温室大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0: 我叫樊小英，我是1995年是从四川老家到新疆来的。
4: 起初的几年里，由于不懂种植技术，缺乏包地资金，樊小英一家曾一度陷入生活困境，靠领低保金生活。他们割过芦苇，种过啤酒花，养过猪，但是原本窘迫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0: 99年冬天的时候，冰上面拿苇子，前面有一坨苇子都没人割，那个地方冰就没冻结实，整个人都掉下去，下面脚又着不着底，但是上面又上不来。首先第一个跑到我身边来救我的是一个大姐，戴着帽子，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我也没看见她的面目。我说要是那天没有这个大姐，就这样子就失去生命了。要找到那位大姐，好好的感谢感谢她，也一直没有找到她，怎么又这么好心好心人呢？说默默的不留心不求回报，自己就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真情入党，多帮助帮助别人。
4: 2006年，樊小英通过申请兵团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依靠项目资助款和小额贴息贷款，建起了第一座温室育苗大棚。
0: 虽然不懂技术啊，都我们团领导呀，连队领导就派我们父亲呀出去学习，
4: 积极参加团长举办的育苗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虚心向专家老职工学习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育的番茄苗和辣椒苗质量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0: 一下就收入了20000多块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我第一次收入这么多钱嘛。
4: 樊小英培育的秧苗成活率高，连队的几家辣椒和番茄种植户常年在他家预定幼苗，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前奔向了小康。
0: 2013年的时候，我评为了全国十佳幸福母亲。
5: 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勤劳致富。
0: 我又增加了温室大棚，可以帮助一些姐妹们在闲余时间。
4: 小英牵头成立了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让入职社工抱团取暖闯市场，吸收了20多名困难职工入社。他先后建起了7座占地33亩的日光温室大棚，率先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式，无偿为职工提供技术培训、销售等服务。
6: 我种了点辣子嘛，我的销路不好呀，他也帮我卖，配方啊那些也帮我。
4: 正当所有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时，可灾害却不期而至。2017年3月16日，大风天气给27团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灾害，职工受到巨大损失。樊小英的大棚倒塌了，育的秧苗也全部损失了。看着这样的场景，樊小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3: 2个棚的薄膜帘子一下给揭了，钢管都拧成麻花。

0: 了，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一个棚的苗子是多少钱吗？光籽就是10万多块钱，因为我们是跟人家育的苗子，我们得赔人家地里的损失。我们那时候真着急，团里对我们也挺帮助的。说实在的，80多个人干了一个晚上，把2个棚的帘子盖上了。8点一来，我们都进了大棚了。当时的时候，他都说了，真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么多工人干到3点，可是今天早上8点，咱们的工人又进大棚。
1: 受了灾，损失很大，但樊巧英并没有气馁，在团长和连队的帮扶下，打起精神，从头再来。
0: 我说今年要干不够200多亩东，我们就是亏。我说我今年拼了命的给你干。
1: 采取各种措施，将风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到年底还实现了营收。
2: 共产党他勤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3: 长期以来，兵团一代代军垦儿女在风头水尾亘古荒原上自力更生，屯垦戍边。
4: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纪检法，都是全靠他们用一锹一锹的把大旗锹出来，坚持一次，想想他们的苦，再想想我们的苦，就自己就觉得不苦了。你也要想想想他们。
5: 反正也就简单一点，我们吃饭了。
6: 给我们工资啊，也给的比较高，生活待遇，干活的工人呢都相。
1: 这七团一脸落户，对于大棚育苗缺乏经验。得知这一情况，樊小英主动教他点种、施肥、控温等种植技术，手把手的教他如何管理大棚。在樊小英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7: 2019年内地移民过来了，种了3年大棚了，技术方面都是发达简单，收入大约是在15万左右。
4: 像这种锅就应该给它输掉，
7: 没用了。
4: 那个锅都输掉，我以前舍不得摘。
1: 这些年得到樊小英帮助的人有很多，只要有困难找到樊小英，他都会热心相助。
6: 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那些学生娃娃要出来打点工啊，挣学费。一个维族娃娃是残疾的，根本干不到个啥活，他也叫他在这干，他把这工资少给他付。
8: 干活的话轻松，
6: 干活一干完就把工资给他付了，结果我们是看得眼里。
8: 寒假时候来这里干活3、4年了，家里有困难范阿姨立马解决，范阿姨特别好。
1: 日子越过越好，敢闯敢干，不甘平凡的他没有止步。2020年下半年，为了让合作社种植的特色五彩小番茄实现线上销售，樊小英在团妇联的支持下主动学习网络直播。
4: 抖音里面的友友们在抖音里面看了，最希望你们是来到我的实际的采摘园来亲自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下面主播跟大家唱一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
9: 我们女人也不比男人男同志差，也不是在家带娃娃看家生孩子，我们女人也能挣钱。
1: 打破传统，与时俱进，如今的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拥有200余亩土地，社员50多人。创业是艰辛的，收获是满满的。
0: 五东多西红柿我们拉到本木土市场上，你想想，她一个女的开的那个车，4米2的斗的，往市场上给人家拖到根里，人家装车，这里就是20多个。中午还得在这里给人家做饭，我们一天叫过6车西红柿。那一天我们拉够200吨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今天我拉够200吨了。
4: 早上的时候露水把整个人的身上都打湿，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汗水把一身打湿，我们必须得

0: 吃，不要晚上不要熬夜，听没有？熬夜多少对身体不好。
1: 你睡得比我还晚，好不好？我还是觉得你比我辛苦一点，所以还是你要作业，身体。
0: 嗯，好，妈妈知道。嗯，早点休息啊。
1: 睡个好觉哦。
0: 好。
2: 老婆，你辛苦了，跟着我，一辈子打拼，你受苦受累了。
0: 我今天出去挣了200块钱，我明天说还想了多挣一点，挣上300块钱就是，拿着个神都去啊，就有个目标去干。
3: 跟他的精神力量，跟他一块儿发家致富。
4: 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也佩服他的坚强。儿子，等着你参加工作了，妈妈就会放飞我自我。这可能就是我，也是算我的目标吧。
5: 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敢于一次次尝试。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舍得给予，一点点奉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你好好干了，你一定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会实现更好的梦想。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生保障呢也得到了扎实的巩固，为共同富裕呢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现代化的新征程，民生保障呢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短板，存在一些弱项，还有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些方面呢还有待提升。那么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的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那么从这段话里边，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在十五五规划的这个建议里边呢，它明确了我们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民生发展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和具体的实践路径。那么这一部署呢，既立足于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也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也可以说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那么从中央的精神来讲啊，我想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以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原则。因为大家从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出台的这份建议里边看到了，在讲民生这一篇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说要促进共同富裕啊，公共服务均等化啊等等啊，以民生改善来促进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来讲讲这个题目的啊它的一个重大意义以及要坚持的原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啊，就是当前我们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民生保障、民生诉求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对我们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是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要坚持的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民生改善呢，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和核心的实现路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来扎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呢，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实现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十五五”规划呢，确立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民生改善中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可以说是实现了民生建设与共同富裕的深度的融合。那首先我们来看以民生改善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那么讲到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通过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它的价值取向。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说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那么民生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共同富裕它贯穿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必然选择。大家都知道啊，当前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在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民生改善啊，加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式直面了当前我们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存在的短板等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民生改善它覆盖的领域很多，比如说覆盖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领域。那么民生的改善可以说它直接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及的现实成果，破解了抽象化的去理解共同富裕的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从时间路径来讲呢，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呢形成了一种双向的赋能。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么通过民生提质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根基，又以共同富裕推进拓宽民生改善的广度与深度，那么最终要实现的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啊，民生改善呢，它赋能了共同富裕啊，就是说筑牢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重根基。首先我们看啊，就是通过教育、医疗、健康等等民生投入，它直接提升了我们的人力资本啊，优质的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啊，普惠的医疗它降低了人民的健康的风险，延长了劳动参与的年限。所以我们说从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健康方面的这个提升也好，它共同提高了这个全要素的生产率，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核心的动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激活内需，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民生保障的完善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能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比如说我们医疗报销这方面比例如果逐渐地提高啊，那么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渐地扩大，那么就减少了居民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像我们普惠的托育啊、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的这个出台，那么也可以说降低了家庭的养育成本和居住成本，那么老百姓就会拿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消费啊。所以我们说消费需求的扩张呢，它反过来它又带动服务业和

这个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征收、消费、就业再征收的循环，推动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的同步的一个增长。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民生改善，它赋能共同富裕啊。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共同富裕呢，它又反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提质扩容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经济的发展、财政能力的增强，是扩大民生供给的物质支撑。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呢，我们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带来了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那么为教育啊、医疗啊、养老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投入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分配结构。那么像通过财税啊、通过转移支付啊等等这些再分配的手段，引导资源向民生短板领域倾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呢，我们的发展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那么这可以提升民生政策的普惠性水平。我们通过共同富裕强调了全民共享、全民发展啊，那么推动了民生改善从保基本向促优质的升级。比如说原来前些年我们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一些基本的一些民生问题啊，而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啊，我们的民生改善呢，从以前的保基本，现在呢就是促优质升级，从原来的有没有向现在的好不好升级，优不优升级。所以在收入差距缩小的背景下，还有我们讲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也具备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结对帮扶，还有包括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等等政策的落地，正是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成果啊，反哺民生的一个直接的体现，让我们民生改善的红利啊覆盖到更多的群体。那么共同富裕反哺民生呢，还体现在我们现在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啊，就拓宽了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共同富裕它是鼓励先富带后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市场与社会力量都来参与民生建设。比如说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教育建设、养老设施，比如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提供专业化的托育啊、助产啊等等民生服务。那么这种多元这个协同的这种模式，突破了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局限，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福祉的增强提供了更可持续的动力。好，我们再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它巩固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在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非常强调我们在十五五规划时期啊，我们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它也更是稳定社会治理的基础。比如说我们通过制度的统一、资源的均衡、服务精准供给，从公平的底线、协同机制、社会凝聚力等等维度，为共同富裕呢做了可持续的治理根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破解分配失衡的难题啊，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财政投入的倾斜呀、资源跨区域的调配，发挥了显著的再分配的效应。还有呢，就是保障机制均等的权利，比如说在教育、就业、医疗等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的壁垒啊。那教育资源的分布的均衡，让农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为共同富裕注入了源头活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兜牢了民生。

均保障的底线啊。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保群体啊这些特殊的对象，完善我们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了确保我们若有所辅，难有所帮啊，让共同富裕在兜底保障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呢，在这个过程中减少社会矛盾与阶层固化的风险。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这个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它的具体的路径是什么？那么这个具体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讲到的，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它主要是扩大覆盖，促进均等啊，强调民生服务啊，它要覆盖所有的人群，不分地域、收入、身份的差异，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比如说医疗的普惠方面，就是健全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制度，扩大门诊的供给保障范围，推动优质的资源下沉啊，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降低群众的就医成本啊。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是讲普惠性的，它强调的是覆盖和均等啊。那么基础性的民生建设呢，主要就是要夯实根基，提升质量。比如说主要聚焦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比如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这些基础性的民生领域啊。像现在我们正在展开的聚焦老旧小区的改造、农村供水提质、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等等，将资金呢投向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就是精准救助来筑牢民生的底线，就是确保对我们社会中的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啊，建立社会安全网啊，防止因为灾害、因为生病这些原因陷入困境啊。比如说我们会有分层分类的进行社会救助，完善低保、特困供养还有临时救助的制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的监测机制，实现主动发现、精准救助，防止因灾、因贫、因残而致贫。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的它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精准落地。普惠性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基础性的民生呢，确保保障要有质量，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要确保底线不突破。在实践中呢，以普惠性扩大共享的范围，以基础性提升供给的质量，以兜底性守住风险的底线，最终要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良性的循环，为共同富裕呢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再看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要坚持哪些基本的原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好，还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民生改善啊，它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啊。那么要相适应，就是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样一项基本的民生原则。那么尽力而为来改善民生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党的宗旨的担当啊和主动的作为啊。那么尽力而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始终要将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搞发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我们就要抛弃以往那样一种被动应付的一种思维惯性，要主动地去发现民生的短板，来积极地回应民生的诉求。比如说聚焦我们
老百姓啊，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将可用的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啊，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让人民群众啊在发展中有持续的获得感。那么尽力而为，它的落脚点呢，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个与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共享性是高度的切合。那么尽力而为，它强调什么呢？民生投入不能局限于保基本，还更要向提质扩容来延伸。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啊，民生的诉求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品质方面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尽力而为的过程中呢，啊，就不仅仅局限于基本了，更重要的是要向提质扩容啊，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间的民生差距啊，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那么尽力而为在第三个方面，它的一个意义在于呢，为改善民生啊，就是说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尽力而为改善民生的一个深层性的价值在于，通过民生领域的主动的作为来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的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啊，最终形成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民生再改善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好，刚才我们是讲的尽力而为，那么还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强调的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和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强调民生改善，我们要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它与尽力而为共同构成了民生保障工作的两大支撑。那么量力而行，它划定了我们民生改善的一个行动的边界啊，我们的民生改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啊，不能超越我们经济发展的目前的水平啊。那么尽力而为呢，它明确的是行动的态度啊，就是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下要以人民为中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财力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他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最终实现民生政策的可持续与经济社会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民生改善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也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到现实的财力的状况和承受的能力，不能做超越经济发展的民生事情啊，要确保我们民生政策以及民生的改善它的可持续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民生投入的规模、标准、范围都必须与当地的 GDP 的增速、产业发展的能级要相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中西部啊，它有些欠发达地区啊，也不适合全面的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补贴的一些标准啊，而应该聚聚保基本、兜底线，不能脱离发展阶段搞福利的赶超。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福利主义陷阱啊，比如说现在的欧盟的有些国家，由于在上个世纪中期啊、中后期啊，他们给这个居民就是制定了非常高的一些福利的一些政策，那么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在啊，那么要降低老百姓的这个福利水平，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意。所以我们要避免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福利主义的陷阱。那么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种量力而行的民生改善，目的就是要确保民生保障水平啊，这个形成良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从以往的县级统筹到省级统筹，现在到全国统筹的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么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正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财力和
我们的管理能力，来确保我们制度的长期

稳定的运行。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坚持的原则“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来看呢，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啊。如果说只强调尽力而为，你忽视了量力而行，容易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脱离经济发展和财政的能力，搞超预期的民生保障，轻则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挤压产业发展的资金，重则引发

抬升。我们现在在华北地区看到的燕山，都是燕山运动隆起啊导致的这么一个这个山地的形成。到北京八达岭北边啊，燕山山系的形成，都是这个燕山期形成的这个山系。这一次燕山期的形成，把14亿年前形成的油气塘全都给破坏掉了，啊，全都给破坏掉了，啊。但是呢，燕山山系的形成，燕山运动又导致了大量金矿的形成，山东的金矿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所以地球就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啊，破坏了一个东西啊，关闭了一扇门，又开了一个窗口。啊，一个窗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次火山活动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风化呀、陆源的碎屑呀、啊这个气候变化呀等等，强烈的波动啊。我们现在到奥森公园去看一看，他们搬过来的很多石头，那个石头上面文层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看上去非常神奇的，有时甚至你可以用尺子来量啊，每一层的变化是非常非常，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导致的。而这个推动这个气候变化的是什么呢？火山活动，火山活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你看这一次火山活动，它如果超过了某一个临界值的话，它会导致地球表层的气候的明显的震荡，啊，明显的震荡。那么反

映在野外的沉积物里面，你就会看到一层一层的变化，一层一层的变化。所以国外学者呢就提出来，哦，由地球系统的变化实际上啊就像一个小球，一个小球啊，就像现在我们在南美蝴蝶效应，可能大家都知道，在南美呢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在北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飓风啊，大的飓风。所以地球好多的变化也是这个样子，一旦你出现了一个阈值啊，这个超出了这个阈值，我就说小球推动大球的变化，一点点的变化经过一些放大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地球系统的波动啊。那么天文轨道的其实就是米兰科维奇旋回，后面我会提到，其实就是因为啊太阳的辐射在北纬40度50度的左右，太阳的辐射啊辐射的这个变化通过这个冰层的这个反射放大信号放大了以后，一下子促进了全球的变暖啊。米兰科维奇的旋回主要是基于第四纪冰期的研究啊，我们国内科学家推动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主要是基于第四纪黄土的研究啊，我们西北有很多黄土啊，黄土。所以呢一旦超过了这个阈值，地球系统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变化。所以我给学生们讲，我说火山活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扳手，就是百米跑的一个发令枪啊，发令枪响了以后，发令枪枪声就是火山喷发，但是火山喷发它毕竟是有限的，就那一段时间，但是它带来的后续效应，这100米的冲刺有快有慢，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说啊，板块的扩充带来的火山的喷发，火山的喷发带来的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一系列的这个变化，这就是地球系统或者多圈层研究的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地学界的一个前沿啊，前沿。

0: 片曾以农耕文明而闻名的土地，如今正用科技之笔重绘畜牧业版图。2024年，全国羊肉产量突破518万吨。然而，传统养殖方式下，农户平均每只羊的净利润仅为57.25元。今天，我们将带您见证科技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在湖南，1.35万名科技特派员已带动近30万农户实现增收。在贵州岑巩县，生态养殖技术让羊肉每斤多卖2元。在山东潍坊，753名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1272人次，惠及群众超1万人。饲草料垛码放整齐，羊圈干净整洁，牧羊膘肥体壮，羊羔活蹦乱跳。2025年是山东省科技特派员潍坊市羊产业服务团科技服务基层的第2年，以眼前这个养殖场为集成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了全市20多个乡镇增收致富。
1: 以前我们养羊全靠祖辈传下来的老经验，什么时候配种，怎么喂料，如何防疫，全凭感觉和口口相传的土办法。现在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方法，很实用，心里也很踏实。
0: 这是养殖户韩磊的肺腑之言。专家现场把脉，团队协同攻关，借助精准营养、基因组选择、疾病防治、粪污无害化处理、生产流程优化等技术，服务团在传统产业里帮养殖户找到了新赛道，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生产的肉羊养殖技术体系，为潍坊市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
2: 这个我们潍坊市啊，素来有养羊的这个传统，从养殖

0: 鬼门来看呢，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团服务的这个安全是2024年肉羊这个存栏量呢达到了8.39万只，出栏呢是15.83万只，目前呢我们服务团主要是以这个安全室作为核心的这个服务区域，也有一个示范场，主要的呢就是进行呢这个潍坊周边这个技术创新和推广，带动辐射，这个以及这个山东其他区域的一些这个羊产业的发展。
1: 进入眼前这个养殖场，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淡淡的饲料香味儿。青竹饲料随处可见，在全日粮饲料加工厂，只需将电源按下，新上线的全自动化颗粒饲料加工机械便开始运转起来。然而在2年前，这里的情况可不是这样。
0: 原来当地的这个养殖户啊，这个羊圈就是随便搭个棚子，能够遮风挡雨就行了，这个根本谈不上一个标准棚的建设。饲料方面更是随意，家里这个农田里啊，收完玉米剩下的秸秆，这个麦麸、豆渣，有什么喂什么。不同品种啊，不同这个月龄的羊呢，都混养在一个圈里，这样的话造成了呢，这个采食不均，再一个呢，它营养需要，也不能够说这个能够达到它的要求，说这样那个羊群就长得就参差不齐。
1: 这是服务团来到一线调研和指导羊产业发展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当地村民认为自己祖祖辈辈都养羊，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2023年，服务团队入村摸排时，村民们心里十分排斥。韩磊自告奋勇，决定率先开展试点，改圈舍、测草料、调配方、以两种整羊群。3个月后，韩磊家原本相对简易的圈舍焕然一新，羊群整齐划一，杂乱的草料库也变得井井有条。半年后，羊圈里的羔羊明显增多，发病死亡的羊显著减少。先做给老乡看，再带着老乡干，慢慢的，愿意接受技术帮扶的养殖户越来越多。
0: 这个在技术示范和推广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村民最大的一个瓶颈啊，就是一个日粮的一个配置。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搭配比较随意。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饲草的加工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原始。说是后来呢，我们就是给他引进了这个 TMR 这个配合技术。
1: 经过全方位的调研和多方研讨后，他便着手准备乡村一线集成推广肉羊全混合发酵日粮技术，让养羊人实现傻瓜式思维。傻瓜式思维这一概念提出来后，大家都心存质疑，但有了前期示范的效果背书，部分村民加入了试一试的行列。根据当地实际调配方改工艺，服务团队花了近3个月时间，第一批怀孕前期和怀孕后期母羊全混合发酵日粮加工完成。试喂2个月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0: 这个营养和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重点推广了就是全混合日粮的制作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TMR 技术，以及呢这个青竹饲料加工，还有呢就是非常规饲料它的这个开发和利用。你比如说这个全这个混合日粮这块，通过我们给它调整了这个配比这个工艺，试验的结果呢就是群体啊，这个毛色特别光亮，体格健壮。
1: 团队制定好饲喂说明，养殖户每天按照说明开袋即喂，再也不用粉草粉料，不用配料拌料，原来复杂的饲养过程变得简单轻松，而且营养全面均衡。左边是传统养殖场，经验主导，风险难控；右边是科技示范点，数据驱动，精准管理。 这种转变背后是科技服务团成员的汗水。
0: 我们今天呢带了这个技术手册，这里边呢这个有羔羊培育的啊，这个每一项的一些技术标准，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宗兽的一些密码。现在我们养殖户呢基本上都有了这个科技养殖的这个概念，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专家能够请得到他们这个养殖场，这个给这个演示啊，你比如说这个羊痘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以及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操作啊，对我们这个科技的东西啊，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接受。
1: 这只小羊能否健康长大，饲料配比怎样优化，疾病如何防控，这些困扰养殖户的难题正是服务团每天攻克的重点。潍坊当地的老百姓大多养殖胡羊，胡羊产羔性能优异，一次可以生产2至3羔，但体型比较瘦小，提高出肉率和养殖效益不仅是养殖户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家肉羊繁育基地这几年研究的育种方向。
2: 我们现在有这些那个胡羊、杜波还有萨福克，有这三个品种，我们现在能怎么能才能体现它的那个产值最大化呢？
3: 我们这个萨福克羊的一个生长速度快，杜波羊的这个耐出死以及无角稻菜头的育肥性能好等这些特点呢，我们充分利用作为怎么样副本进行杂交改良。那么用胡羊来做这个母本，那么往下呢是提高杂交后代的多胎性能啊，包括它的这个产肉性能啊、肉的品质呀、鲜嫩度呀，那么后期的这个生长速度快的这个特点充分发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这个羊场的这个效益应该显著的提高的。
0: 这样可以采用这个，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选择呢精产的母羊，或者是繁殖性能还良好的那种淘汰母羊作为母本，把咱这个杂交或者是有良产肉性能这个有良的这些胚胎移植过去，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咱的繁殖成本。
1: 眼前这座育种羊舍，胡羊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子嗣。这座种羊车间相当于一个基因种子库，用于扩繁生产。绿色厂区内十几栋羊舍有序排开，一些优质进口肉羊的生产性能一目了然。戴好帽子、口罩，穿上白大褂，套上鞋套，经过雾化消毒后，我们进入羊舍。一波又一波，一射又一射，一只只憨态可掬的羊羔披着白绒毛，耷拉着长耳朵，活蹦乱跳，发出咩咩的叫声，嚼到欢迎来客参观。
4: 你看哈，这里的羊舍内的种羊根据不同的生理阶段要喷粪这个羊舍的，每一只羊的耳朵上呢都有一个耳标，那么这个呢是电子耳标或者是普通的耳标都可以。那么羊呢携带了耳标以后呢，如果电子耳标的话，进入到承重这个设备内，自动的对它进行承重，读取它的各个信息，同时呢将羊的这个身份编号与体重信息显示在这个显示屏上。那么这里的每一只羊呢都有一个身份，
1: 这个耳标等同于羊只的身份证，通过它可以准确查询羊的出生年月、防疫时间等信息。料槽两侧围栏中央的通道宽敞顺畅，自动撒料车一边行驶一边布料，羊栏里配有自动饮水板，口渴了羊就将嘴巴伸进碗里，用鼻梁轻轻顶住水龙头开关，水便汩汩而出。绿色的漏粪板，机器清粪系统，让偌大的羊舍干净整洁。母子栏、保温箱和羔羊哺饲栏等专利技术，让小羊羔能得到更加精细高效的喂养。羊舍内技术人员正认真用 B 超检测母羊怀胎的数量。
0: 我们把这个怀孕母羊啊，反喂胆羔、 双羔和三羔群，这样的话分别给予这个精准的营养日粮，这样这个羔羊呢在体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发育。
1: 良种是肉羊产业提质的芯片，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为了提升育种质量，服务团通过科技手段整合科技资源，在培育优质肉羊的技术方面不断攻关。
4: 现在呢这个育种的手段呢是比较多，采用了新的这个基因组的选择等等，还有这个胚胎移植的这个利用及其这个体细胞的克隆技术、精干细胞的移植等技术来在我们的这个育种繁育上利用。那么通过这些技术呢，我们提高羊的繁殖能力和这个利用能力。
1: 从胡羊保种到杂交创新，服务团正带着养殖户努力探索一条引进到消化再到再创新的种业振兴之路，让每只羊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种子。
5: 放子区整体的肉羊养殖来说，量比较少，为发展放子区的肉羊养殖，专家服务团的叶老师亲自到场到户指导养殖管理，疫病防控，大大提高了我区肉羊养殖的整体水平，促进了我区肉羊养殖的发展，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1: 在这个示范农场，科技投入带来的回报清晰可见。杂交胡羊的出栏周期缩短至5个月，屠宰率达到了56%的行业领先水平，羔羊成活率更是高达97%。这些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养殖成本下降30%，而羊肉品质提升带来的溢价空间达到了每公斤5元以上。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价值链分配，让农户真正享受到产业升级的红利。
2: 在肉羊直线育肥方面，有优质的配方是节省开支的。在肉羊繁育方面，经过服务团队的技术服务，产羔量是不错的，一胎还能产2到3只。我愿意去示范，欢迎大的小的农户来参观来交流，大家能得到技术养羊的好处，我从内心高兴。一遇到问题，可以不加思索的就想找到这些专家，他们是我们的羊保姆，很贴心。
1: 2025年6月的一个深夜，刘文邦焦急地拨通了服务团成员郭建强的求助电话。农场里30多只胡羊突然出现食欲不振、呼吸急促的症状，有5只羔羊似乎接近死亡。
6: 听着很着急，一合计不能等到天亮了，就挨个打电话通知，天刚亮我们就集合起来了。到了这里已经是太阳刚刚冒头，印象很深刻。
1: 测量羊舍温湿度，采集血液，粪便样本返回实验室检测，视频连线其他牛羊病专家观察病羊症状，服务团有了初步诊断，怀疑是热应激诱发的巴氏杆菌病混合寄生虫感染。
6: 那天专家们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就为了帮我们找出病因，制定了3步走救治方案：先通风、喷淋降温、注射头孢塞夫拉，皮下注射一味菌素，添加电解多维，供应薄荷叶水作为营养支持。
1: 一周以后，危机解除，服务团趁热打铁，组织了专项培训。培训吸引了周边23家养殖场，共86人参加，发放技术手册200多本。这一成功案例迅速在全市推广。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蛟河生态发展区，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南山。如今这里已是胶东半岛规模最大的枣苏梨种植基地之一，1800亩梨园郁郁葱葱，年产值超过1800万元。然而这片花果山的前身却是远近闻名的石头岭，贫瘠的土地上遍布碎石，种植粮食作物收成微薄，村民们生活困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南山苏梨不仅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昔日的南山并非如今这般景致，那时土地上铺满了石头，种植作物难以生长，人们甚至称之为穷南山。
1: 以前这个村庄还行，也没有水也没有土，这个地方啊，你往下瞅瞅，半米到一米深，这么一个全是石头，你种麦子也就是300来斤，种玉米也大不多，收入都不多，咱就还穷。
0: 王兆山是蛟河社区李家屯村的老党员，曾担任村支书，也是南山上第一批种植梨园的先行者。他的家就坐落在梨园之中，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贫瘠到富饶的全过程。在那个年代，南山地区由于地势崎岖，土壤条件不佳，种植粮食收成十分差，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种粮难保温饱，要改变南山之穷，就得另想办法，遵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之道。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农民开始尝试开垦荒岭，改良土壤，试着种植果园。
1: 我就寻思，咱不能种大江芋头，没有那个条件，没有水源。咱们说这个树是抗旱的，还是栽梨树吧？以前就栽梨树，我这不是一开始就栽了5亩梨树。这个决定也改变了南山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0: 开荒的苦刻骨铭心，锄头下去火星直冒，手上血泡不断。种啥品种技术不懂，果子怎么卖，道道都是难关。为改良土壤，村民们采用刻土法，从其他地方运来肥沃土壤，混合农家肥进行改良。第一年试种的梨树成活率不足50%，但坚持3年后，土壤逐渐改善。接下来就是品种选择，他们引种了鸭梨、雪花梨，但这些品种在南山丘陵地带表现极差，成活率不足50%，3年后挂果率仍低于30%。经过农业专家诊断，这两个品种对水分需求高，而当地10年久旱的气候条件导致梨树长期处于缺水状态，最终不得不砍伐改种。
1: 后来改种了这个苏梨的品种，我们也叫它苏梨耐旱。我们这边沙土地基本都适应，专家也来了，帮助我们去科学修剪，管理产量也越来越高，亩产达到了5000到6000斤。这个数，
0: 最初的5亩梨树初见成效，激发了其他村民共同种植的热情。短短几年内，南山梨树种植面积从500亩扩大到600亩。

0: 村90多户人家中，有40多户参与到梨果产业中。这株盛满硕果的梨树是1986年栽种的，如今历经了整整40个年头。
1: 我把这棵梨树当送宝贝，它家子就是一座建马建子的山。想当年，那山就是这个贫穷的那山，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如今，在南山承包果园的种植户越来越多。一位名叫宋刚的梨农在南山承包了200亩果园，凭借着丰硕的收成，种果树的收入颇为可观，每亩地的毛收入可达到10000元左右。
2: 你看，这一个梨都得有1年多种，现在总是大量上市。你看这些果子，光的满满的，枝子都养完了。我这200亩，天天都有来采收的，总产量今年估计能突破200万斤。
0: 看着树上沉甸甸的果子，种植户们脸上满是笑容。2015年，从事养殖业的宋刚来到了蛟河南山。原本他打算承包一些山头继续从事养殖事业，可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改变了主意。
2: 这里环境太迷了，空气清新，大面积养殖可能带来污染问题，我不忍心，当时就决定不搞养殖了，改种果树。
0: 有了前辈的种植经验，新一代种植者坚定了改种果树的想法。
2: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地里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咱得种树之前呢，得先用挖掘机进行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用人工把石头挑出来，拉到地头去拉出来，光挑石头就费了不少的时间。人工
0: 梨树种活了，问题也不少，有些树水土不服，长得不好，虫子也多。新一代种植者明白老办法种不出大名堂，他们常跑农技站，带着专家就问：调土壤、剪枝条、配肥料、防虫害，一样样琢磨，一次次试，终于摸索出了南山早熟苏梨的快速高产栽培法，经此方法改良的梨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2: 优选品种，主打一个早熟，在总工园区物联网控制滴灌系统，节水30%的同时，膨果速度呢也能提高20%，熟好的果每20厘米留一个优质果，确保大果种达到8年以上。综合收入吧，每一个环节咱都去琢磨，科学的进行环节搭配，效果是很显著的。
0: 2023年，社区的果品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起初有5个理事会成员种植果树，随着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20多个成员加入。合作社主要承担着3项任务：为成员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销售产品；另外，每年若有新品种出现，帮忙引进种植。2025年，由于雨水过于充沛，地里泥泞进不去人，合作社第一次采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打药，单次作业就覆盖了20亩，比人工效率提升了20倍。目前合作社种植的果树品种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梨树了，桃树有70-80个品种，梨树除了南山苏梨外，还有秋月梨、红苏梨等，苹果以黄金维纳斯为主。
2: 这几年恶劣天气是经常发生，我种的果树养树的品种叫它多一些，以多样化的果树品种作为盾牌，这样可以尽量的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害，这也是一个土方法。
0: 这几年的收成，种植户们十分满意。
2: 今年在这个南山苏梨马上就快收完了，也大丰收，亩产超过了10000多斤，除了外地商贩来收购外，咱的果品也做社区团购和零售，周边人都知道南山的果品好，到了收获时节，果农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不少，不愁销路。
0: 梨子、桃子为啥这么受欢迎？一张科技赋能绿色名片是底气，走进果园深处，闻不到刺鼻的化肥味。种植户们采用了滴灌管，

0: 肥料是畜禽粪混上菜籽渣、花生渣，发酵三个月，除臭了，兑上水，像打吊针一样喂给每棵树。这份对生态和品质的坚持，让南山苏梨拿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开园时，本地人来了，青岛、潍坊、济南的客人也开车来了，还有新老主顾直接快递把梨子送到远方亲友手里。大家都说这里的苏梨味道脆甜多汁，是初秋的梦中情梨。
1: 我们南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在蛟河社区种植面积达到了1800多亩，是胶东半岛规模比较大的苏梨种植基地。
0: 蛟河社区地处丘陵地带，东南两面与胶州接壤，交通便利。近年来，社区以交通轴线为依托，构建北起葛家庙子南至万松园的万亩优质林果经济带，打造集果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为一体的乡情体验旅游线路。随着人流量的增大，当地村民不仅果品卖得好，还有不少人顺势发展起了民宿经济。
2: 当我们南山果园六大鸡、红头腰、蛟河大鲤鱼、南山梨花水饺都是我们的特色，游客也爱吃。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梨花节旅游周是客流最多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天能拿到200多人。现在这个季节，游客摘完了果子，吃顿地道的农家饭，体验更全乎。果子下市了，在农家乐还得接着干。
0: 现在农家乐散客不断，酒席也常接，成了增收的新门路。如今种植户们又有了新的计划，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直接连接农户与消费者，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农产品。在胶东半岛，南山苏梨已经名声在外，站在南山山头满眼青翠，种植户们想得更远。
2: 绿水青山就是见山也山，咱不能光搜着虾果美。
0: 他们盘算着建个梨加工厂，用本地越来越多的好梨子做梨汁、梨干、梨糕，这样鲜果扎堆卖的压力小了，梨子更值钱了，产业链也长了。南山人正带领着乡亲们在这好山好水里重新摸索一条端稳生态碗、吃好致富饭的新门路。
1: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带动，全区已发展起李家屯、谢屯等20多个苏梨种植专业村，按每亩地收入10000元计算，全区总收入就达1800多万元。可以说，通过苏梨种植，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0: 从石头岭到花果山，南山的变化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30多年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南山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致富路。正如这里的老人所说，我是这棵梨树如珍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金子的山。

0: 我叫杨建红。我们那一代结婚很简单，就是一辆奥巴马的大自行车接亲。儿子儿媳妇结婚的时候提倡新事新办，正好儿子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工作，就有如用自行车做接亲的想法，儿媳妇也欣然同意，所以两个人举办了一场低碳的新式婚礼。结婚当天也是新厂的一个特景。
1: 亲子陪伴助成长，家庭和睦共奋斗，是严建红一家恪守的家风家训。他们将那份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家庭的热爱与责任代代相传。严建红夫妻二人结婚以来，从未红过脸拌过嘴，相互扶持，孝敬老人，共同教育孩子，分担家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儿媳也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问我平时是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就为这事儿发愁过。那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后来丢丢出生了，
3: 由于我和我老婆分居两地，但就是再忙我也雷打不动的每两周飞一次厦门去看望他们。
2: 现在想想，虽然机票花的钱不少，但是能亲眼看到孩子第一次的翻身长牙，我们觉得钱花得非常值。现在丢丢快上小学了，我爸妈呢也主动来帮我们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1: 这份来自上一辈的扶持如同无声的基石，奠定了这个家庭互敬互爱相互扶持的底色。
0: 一个好的家庭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富贵，而是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用小家的力量推动大家的建设。
4: 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
5: 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
6: 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7: 跑向院子中央的一棵又高又直的白桦树，一把抱住树干，回头问爷爷。
8: 当他准备离开时，藤井父亲扶着妻子敲开车。
9: 我是金轩，就读于上海市长宁区市村小学。当妈妈带着我第一次走进无障碍电影的世界时，我没想到那些被黑暗笼罩的角落会因为我们的声音绽放出如此明亮的光。
10: 因为妈妈呢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的，是她先在讲，然后呢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了，我也想要去讲这个。
11: 大家好，我是本场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张之伟。
8: 我是解说员金轩。
11: 很高兴
9: 还记得拿到稿件时，密密麻麻的文字像小蚂蚁一样爬满纸面。每天写完作业后，我和妈妈就对着电影琢磨练习。在电影院里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但当后排传来轻轻的笑声，那是我真切地感受到语言能跨越黑暗，在人们的心中画出绚烂的画面。
5: 来了以后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看电影，是可以被我们的语言带入到画面当中去的。他们到电影院来，有的人他是来社交的，通过这部电影让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丰富的多样性。
9: 随着讲解次数越来越多，我和妈妈累计服务时长都超过了280小时。这些经历让我发现，公益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的成长。妈妈是我的导师，每次讲解前我们都会分工练习。爸爸是我们的后勤部长，每次都背着重重的摄影设备，默默记录下每个瞬间。镜头里有我紧张的皱眉，也有观众们微笑的侧脸。
6: 对于做小孩做公益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就我觉得让他参与一些这种公益类的活动，也能认识到一些不同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得到更好的帮助嘛。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5: 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 他发现了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会跟我说，你要把他们当作正常人去看待。
4: 妈妈说，公益不是大大的口号，是一件一件小事堆起来的。现在我会去宋庆龄陵园做志愿者，给大家讲宋奶奶的故事。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了导盲犬熟悉活动。这些事让我懂得了，善意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5: 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些不需要你特地的去引导他。我觉得爸爸妈妈，身体力行就是最好的老师。
4: 站在成长的小舞台上，回头看那些在电影院里度过的时光，和导盲人士手拉手走过的路，还有跟家人一起为公益流的汗水，都成了我长大过程中最宝贝的礼物。以后的日子里，我要继续用声音画出电影画面，照亮更多角落。
12: 我小时候妈妈陪着我画画，现在妈妈老了，我陪着妈妈画画，我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3: 我女婿跟我女儿经常带我到上海去，干好吃的给我吃，我像是他们的孩子。画画的时候，这一段必须要画好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最好晚一点吃。如果画了没画好啊，就没劲，就一定要下决心把它画好。
14: 你先画别的，再涂要糊掉。这边
15: 在青浦林家村，有一位79岁的油画奶奶，名叫许凤英。她从小生活在这片沪郊农村里。10年前，她开始拿起画笔，试着把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留在画布上。2015年，许凤英因为患癌经历了2次手术，儿女都不敢让她再下地干活了，可忙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根本闲不住。女儿突发奇想，给老人打造了一间简易的画室。
12: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是学国画的，那我在画画的时候，妈妈总是陪在身边，也会就是拿一点颜料涂涂啊，画画啊。那我想着，可能妈妈也会可能感兴趣嘛。
13: 3只亩的树田，那么他们已经合同到了，那这个树要砍掉了，田还给人家，所以把它画下来。
15: 许凤英不识字，她把所有的对家乡和家庭的爱都凝聚在了小小的画笔之上。奶奶养育了一儿一女，平时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16: 你们回来了。
15: 儿子一家则常年居住在北京，但只要有假期，他们都会回来陪陪老人。
13: 我不识字，写不出来，迟早回来我会问的。
17: 那我去看这种建筑、老房子。
13: 那你拍下来了？
17: 那哎，你看到没有？
13: 他的名字叫小老虎，小的时候我养起来的，我到哪里他到哪里，现在不在了，所以我把他画了个画，我好可以听听看的。
18: 他会拉着你站在他画前面，然后去讲故事，然后那些故事特别精彩，特别好玩，你就会发现他心里住着一个特别就是天真的灵魂。
15: 10年间，许凤英创作了300多幅作品，他的画作记载了从前的村庄宠物，也记录下如今乡村振兴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这一方画布上。
13: 在河边有一个画，那就这个画呢。后来开放我们这里要建新村嘛，把这个弄掉了，引配我把这个画画下来，开心死了。
15: 如今许凤英已经有了第4代，不知不觉间她的绘画凝聚起家里的几代人，更激发起大家对于家和家乡的热爱。
17: 这个主要是熏陶，你知道吗？天天看这些东西的话，自己手就痒了。
13: 人家我到北京去开展览嘛，你画了一个，给了我一个钱。
19: 多了一个我。
20: 他沉浸在画中嘛，沉浸在创作中，他是很快乐的。
12: 那么我是希望我妈妈在她有生之年给她办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展览。

0: 其实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问题，这些书籍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让我们从书中寻找答案，同时也陶冶了情操，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1: 在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家里最贵的装修是书墙，最吵的声音是翻书声，书架被压弯的弧度默默丈量着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深度。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个父辈的熏陶，耳濡目染，那么有很多的这些书籍，所以说我们家里藏书就是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2: 家里随处可见，随手都可以拿起一本书来看。
1: 在孙文燕家，共读一本书就像一场家庭探险，他们用提问和讨论把书里的故事变成生活的课堂。
3: 这次他和西游记里的人物有关，他是谐音哦。
4: 田和尚，唐僧，
3: 猜对了一半。
4: 猜对了一半是怎么去理解的？
3: 他其实本来的名，他全是就是一个字，唐。
4: 你瞎说，你自己看上面这答案就是唐僧，你不要无中生有好不好？
5: 我最喜欢就是三个人一起交流心得，然后告诉对方对方不知道的知识。
2: 孩子也在我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教学相长，
0: 类似于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成长还是模仿为主，那么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看到了这么多的书本，他不自觉地会拿起这些书本然后进行翻阅。
5: 是我回来做完作业以后呢，我会坐到沙发上，有时候我就会把那些书就捧着看，就一个晚上我就可以看两三本书，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开心。
0: 书是载体，工艺是书本的延伸。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工艺它就承托了所有你在书本上学习的知识内容。那么我如何践行呢？那么我就去为大家去服务，为社区服务，为这个社会去服务。
2: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孩子的培养的话，若是要身体力行，若是知行合一。一开始是我自己先做的志愿者工作，那么女儿是在我的影响下潜移默化的，她也加入到了这个公益的活动当中。他之前参加了区妇联组织的一个家庭文化节的一个话剧表演，来告诉社会，告诉家庭，对于一个小孩成长如何正确的引导。
1: 学习赋能，向上向真，这就是孙文燕一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收获。他们以书页为舟，在这平凡的日子向真理灯塔漂流。家庭是传承，是担当，更是向善生长的力量。

0: 他曾是一名普通的煤矿职工，献身煤炭事业35年，用火热的青春为祖国发展贡献能量之源。他是雷锋物品的收藏家，用60年来的藏品装满了一整个展馆。他是周边社区的故事大王，创办了省级雷锋纪念馆。他更是一位雷锋精神传讲人，几十年不倦的传讲、弘扬、践行着雷锋精神。让我们走进段思旭，了解这位雷锋精神传讲人。
1: 我是从1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和雷锋有关的物品了。我的父亲是古冶区第一批街道干部，从小就经常找来关于雷锋的资料让我学习，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启蒙。

0: 说培养了我对雷锋的终身热爱之情。我是在1974年参加工作，第一个岗位是赵国忠矿的技术员。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把雷锋精神作为我工作的精神动力，也一直在收集和雷锋有关的各种东西。工作的35年里，我参与了工业区大闸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后居民们奋斗重建，见证了几十年来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的感觉就是，越是困难越是要干好大事，越是要有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 时光荏苒，2015年，60岁的段思旭从煤矿职工的岗位退休。昔日的矿区已经被建成了整洁的厂区。在职抓建设，退休传薪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决定继续实践雷锋同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精神，用自己的行动让雷锋精神不断传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何讲好雷锋的故事，让年近七旬的段思旭花了不少心思。
0: 我在老家的屋里慢慢的回忆，从有关雷锋书籍文献资料中搜集查证，结合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点点滴滴形成文字，这样才能保证我的讲述的准确性。跟我商量是不是可以协助区委把纪念馆办起来，纪念馆以后就是咱们固定的讲述场所，把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和对雷锋精神的理解讲给孩子们。我的家里人也特别支持我，我就把我珍藏多年的雷锋有关的藏品放到展览馆里，这样就办成了河北省第一个雷锋精神纪念馆。
1: 那些日子，段思旭每天重复就做三件事情，就是努力回忆、修改材料、练习讲述。文章要根据讲述的要求去修改，还要回忆补充曾经的点滴细节，还要练习讲述，对着镜子和家人说，吃饭的时候也在说，睡觉的时候可能说梦话也在说，希望能呈现最好的效果。经过长达2年多的精心准备，雷锋精神传讲课程在唐山雷锋纪念馆正式上线。
0: 当时的台下坐满了人，有老人、青年、小朋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1: 在随后9年多的时间里，段思旭先后开设义务讲座600余场，听众累计达到近20000人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如今雷锋精神义务传讲人成为了他的代号。雷锋生前所在连连长、年近90的余仁昌老人更是为他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学校欣然题词：雷锋学校雷锋多。作为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为祖国建设增光，回归生活讲雷锋，退休为后代教育发热。我讲述雷锋的故事，就是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是古稀之年的段思旭依然坚守着一份执着和热情。唐山是一座凤凰涅槃的城市，他艰苦创业、不屈奋斗的精神内核与雷锋精神高度契合。

传承雷锋精神，培育城市精神底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信仰光芒，初心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段思旭用虔诚而炙热的心，将感人的雷锋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雷锋精神在家乡的土地上源远流长。

0: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们啊，欢迎大家，有喜欢吃咱们新疆喀什地区叶神县八音乡这个秘薯的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去带来看看咱们家。
1: 俺是幸福村的鼠老根儿，在这泥土地里爬了半辈子，见过太多人弯腰刨食儿，汗珠子摔了八瓣，
2: 直到那个佩戴党员徽章的愣头青老刘
1: 非说俺们能发光，现在俺们穿上真空包装当网红，日子过得甜着呢。
3: 我们这个今年推算出无名荣誉村民，就是在各个行业中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
4: 推选荣誉村民，这是叶城县八人乡幸福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看来，这事儿等不了。
3: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方面都挺好的，现在的话现在都初见规模了，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村子的这个后备力量有点薄弱。要想把这个事业往大的走，要想把这个事业往这个圆的做，必须找一些年轻的脑子灵光的，他有这个啥这个拼劲儿的这种，只有这样你这个拉起来才能长远的发展起来。
5: 第一个的是
6: 李连杰，他是我们的那个电商，他也是大概群众的那个销售之路。
7: 李连杰，我们村的直播助农达人。
6: 第二个是
8: 张新阳，在最近几年不停地在更新品种。
9: 我推荐的嘛，第一名的是啥？这个张新阳。
4: 在村干部的推荐中，张新阳被反复提起。他和红薯品种改良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0: 大了嘛不好卖，这个地方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样栽嘛长得漂亮的很，红薯长得漂亮，产量不高。
4: 初夏正是红薯栽种期，张新阳给乡里的村民们传授着红薯新品种的种植方法。在张新阳的记忆中，新品种意味着新希望。
10: 2021年10月份、11月份，你像那个红薯在地里面挖出来以后，炸的这么大，脑袋这么大，炸的一塌糊涂，还难看，产量还低。我们拉到巴扎上，几毛钱一公斤，没人问，没人要。完了以后就是送人，人家说小伙子，你的红薯太大了，太难看了。
4: 那一年和张新阳一样，幸福村所有村民种植了几十年的老品种都遇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在村民们的叹息中也很无奈。如何带领村民突破困境？刘家省回忆起幸福村一路走来的种植历程，想要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3: 我们这个地方是在70年前后有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就从老家从河南北点红薯种子来到这个地方育苗繁育。后半个这个交通发达了，货运呀、这个汽运呀，把一些这个好的品种、好的这个红薯种苗拉过来，然后的话也逐步扩大。你像到2021年的时间，那个红薯已经种植了30多年了，它这个现在的话，市场的需求和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已经开始。现在那种话，现在出来问题了。
4: 红薯品种急需更新换代，刘家省很快意识到了此次困境的症结所在。为了带领村民走出困境，他开始了一场远行，
3: 到河南的濮阳去考察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就是尚书十九，就是尚九地区的研制出来一个19号，就尚书十九那个品种给带过来。而那个红薯的话就是高淀粉红薯，可以治薯条薯干。后半个的话呢，又通过他们给介绍，又从其他地方把西国红、把这哈密薯、把这个现在板栗薯这些品种逐个的拿过来，然后在这试种。
10: 我们的书记去了以后回来带了几块红薯给我一看，我特别震惊，人家的红薯大小均匀，皮光亮，为啥我们的不一样？书记说这是品种的问题，再一个技术，人家是千栽平栽，红薯品质也提上来了，产量并不低。
4: 面对新品种，张新阳没有犹豫，果断试种，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10: 种上以后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到地里面浇水， 水冲出来一棵红薯，把我震惊了。哇、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红薯，一车卖个4-5万，你叫红薯4-5万块钱。那时候你说你有几亩地红薯，都这样竖大拇指。
4: 现在，刘家省不仅带领村民们摆脱了红薯品种带来的困境，也让村民们的收益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以张新阳为代表的红薯种植行家，让红薯产业成为了整个八人乡的新名片。
10: 这些地方经过学习，他们的眼界各方面永远超过我们。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看着老百姓浇水，特别不容易。羊群里面总有个领头的羊，领头羊知道哪地方有草，有好草，有嫩草。
5: 这个果园呢，今天晚上要浇完它。好，我现在过来了，我现在到这干果园来了。好，那行吧，那就看好。
4: 荣誉村民推荐会，两位年轻干部不约而同地推荐李连杰。从千里之外奔赴幸福村追梦的00后小伙，有何过人之处呢？
11: 2024年6月份的话，就是也是刷抖音。刷到了就是我们广东的卖这个蜜薯卖得特别好，然后呢就对比了一下我们新疆这边的八人乡，就是专门种红薯的，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4: 李连杰多方了解后，从河南来到了幸福村，打算在红薯地头做网络直播带货。
3: 我们还对他也是怀疑着，因为啥这个小伙子说的话办事准不准啊？不要到人家给搞砸了啊，先叫他就是试验性的，就叫他在田间地头挖上一堆红薯，他就坐在地里边在那搞直播。
0: 金黄色的，看没有，咱们家这个蜜薯的颜色。
4: 虽然有所怀疑，但刘家省还是为李连杰的创业之路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一座仓库的免费使用，解了李连杰的燃眉之急。
11: 仓库很好，但是就是仓库里面没有电，没有电，因为我们要直播，我们要打包，需要电源。当时说一句话，就是这我村委会的电那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我自己家的电我可以让你用，我可以给你拉线，你可以使用。
4: 一根电线如同信任的种子，在李连杰的心田播撒下蓬勃的生长动力。凭借着八人乡红薯的优良品质，李连杰的网络销售开始渐渐有了起色。
11: 真正成的时候，我们是在7月28号，2个小时，当时是卖了500多单，卖了有个10000多块钱，当时很激动。
3: 过去的话，原来又是北里不犯情，我在我的脑子概念里边是交通不发达，这个东西的话，原来走得远了，会不会烂掉？可是现在这个不一样，有的甚至的话，原来1天多就可以把这个货送到了。这有些这个新鲜的事物，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你一接触。你就得认可人家。
5: 我们八人乡的红薯品种多了，质量好了，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质量上，请大家放心，这个是做得有保证的。所以说，大家嘛，这个放心的去用，放心的去吃，放心的去种。
4: 现在，刘家省不仅全力支持李连杰网上卖红薯，还时不时的在镜头前露个脸，面对万千网友推荐八人乡红薯。
3: 这个的话，现在的话，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不但要让他，还让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行当的稍微的带一带。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5: 下面的话就是对我们荣誉品进行颁奖。继续努力，
0: 不忘初心，尽可能的发展咱们村的电商经济，多卖红薯，多赚钱。
10: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新技术，带领大家搞好咱们红薯的产业。
2: 笑一下。老刘啊老刘，跟这伙年轻人照个相，心里乐开花了吧？俺叔老根早说过，心有所属的人还怕地头长不出个金光灿灿的未来。走了，回小李的直播间去了。

0: 你心目中的警察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1: 给我老实一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
2: 我叫他放在屋里去，他没办案，你别骂我了。
1: 看你那个老伙计先去。
0: 这样的，
3: 应该是他家吧？
4: 是的，是。
0: 还有这样的，
5: 我们这边的雨衣就把他腿湿掉了。
6: 他扎不着我，我不爱小品。
7: 小的时候看那个警匪片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警察特别的帅。高考毕业的时候嘛，报考了安徽公安学院。当时我想的是毕业要能抓犯罪嫌疑人啊，那样是不是比较酷一点？
8: 实际上上班以后呢，跟想象的完全不相符。我们其实平时的日常工作啊，都是和老百姓打交道。
9: 就是沿着这条路啊，
10: 因为派出所的事情非常杂，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然后我们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我就在哪里。
1: 那个老伙计先去，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下子。好，你骂人我还处理不了，但是你这个骂人大的我就能处理。为了这么点事情，应该就有一个法来。
10: 平时能处理的矛盾纠纷，你没处理好，后面会引发一系列的案件呀，或者是恶性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就像冲交经验说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巧妙，才能获得辖区更好的稳定。
8: 晚上呢有三个社区，我们把它划成了九小块，网格式的对整个人口信息啊、单位信息啊进行一个排查，确保了不漏一人、漏一个单位。
11: 这样单级了，是吧？
10: 我们原来只知道辖区你要巡逻呀，通过系统的学习了枫桥经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可以多拉拉家常，多了解谁家和谁家有什么矛盾，他报警之前主动把它化解掉。
12: 搞一部分住民出来，
8: 三十多岁到现在已经结婚。哎，这样条件也不是太好。
10: 化解矛盾纠纷，我觉得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考虑问题。只要他们双方真正能听进去你的话，其实这个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2: 下次啊，欢迎到我们给我们送水啊。
8: 枫桥经验上面有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其实矛盾不上交和平安不出事，相信全国各地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做好。
1: 收到，马上出警。
8: 怎么做到这个服务不缺位，是要靠用心的去做好群众服务的工作。
7: 我们创建了一个警民意识交流群，警察跟居民都在这个群里面。
13: 啊，我就是警民社区这个警民意识群的群主。有的居民他给我反映说这里有个下水道，很多人走进去容易掉，我们就会跟有关部门反映，让他们去把。
14: 然后我们也那个防洪的周边进行巡逻，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向左转。
10: 创建枫桥派出所的时候，也是枫桥经验建了这么一个莲花一警，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矛盾线索，让我们更早的发现矛盾，其实也是满足了社会很多想做公益的人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8: 我们派出所群众的基础还是挺好的，叫做小猫丢了，发动附近的群众他一起寻找，和我负责的这一片居民啊，打交道比较多。群众呢，不管大事小事，他打电话报警，更多的愿意啊直接跟我对接。我呢，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啊，扎在了这一片社区里面。
1: 我这边是九华镇派出所民警，你好。
15: 哎，你好。
1: 哎，你迷路了是吧？
15: 啊，我是。
1: 行，我马上加你微信，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啊。好的。
14: 哎，走。
16: 闽源社区的工作。

0: 还有的就是村民，也有一位村民，陪我们一起过去的志愿者吧，对，志愿者，哎。
1: 你打个电话给我，你看到了打个电话给我啊。
2: 怎么打电话给我的？我已经睡觉了。
3: 我们九华山啊，游玩的游客特别多，有迷路的呀，有摔伤的呀，各种问题。
4: 哎，你好。
5: 你好。
4: 需要水吗？
5: 不用，没事。
4: 还有吃的东西，饿不？要不要休息一下？
5: 我带的都有东西。
4: 都有东西啊？
5: 啊，水啥都有。
4: 你一个人呢？
5: 我一个人。哎，好，谢谢，你们真太周到了。
6: 过来，
7: 帮
8: 上
7: 怕
8: 里
7: 面也行。
8: 孩子
7: 上面垫。
8: 好，小心啊。
7: 把这个
8: 手，你把手给他，没关系。
7: 啊。
4: 没事，我没事，
7: 好不好？麻烦你了，太麻烦了。
0: 小心了，我们都无所谓，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但是你们自己以后自身安全一定要注意，不管到哪里去。
9: 请进入九华山核心景区。
8: 给他保暖一点。
5: 他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走下来，赶紧
3: 就是。群众事情无小事，要有这份责任心吧。能为群众解决的，要百分百的给他解决好，对自己也是一份肯定吧。像我们这个景区派出所，主要是根据九华山这个客流量来，人多的时候事情就多，五一啊、国庆呐、春节啊，我们都是要在派出所里值班的。
10: 像我老婆她做了一张表。我整个2022年有200多天是没有回家的。
11: 喂，
12: 爸爸。
11: 哎，宝宝，你在家里听听妈妈话啊，我马上下班了跟你说，好不好？
12: 别陌生。
11: 我知道，爸爸在忙。
3: 确实对家庭照顾的太少了。我儿子现在小学1年级，也比较调皮。我爱人呢，大概心理上面呢有点急躁，也跟我抱怨过。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都是他在扛起这个家。
10: 我想这份工作总要有个人干嘛，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13: 我是党员，我就得站出来冲在前面。
3: 那我们派出所呢有一个党员先锋救助队，一般遇到这种警情，不管是我值不值班，第一时间去参加这个救助。
13: 走在路上，我穿着警服，就会有很多游客过来问我路啊，或者向我求救什么的。
10: 这是居民对你这种相信，对你的一种认可。
13: 那我肯定会秉持着他们的这份信任和依赖，努力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好好当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和胸前的党徽。
10: 其实有很多时候得到居民啊或者游客这种由衷的信任赞赏，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3: 社会的进步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要去牺牲的，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景区这个治安环境是相当可以的，虽然对家庭付出少了一点，但是对整个景区、对整个大家庭，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

1980年，一首歌曲唱响中华大地，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它旋律优美，感情细腻，传唱至今。那么您知道塞北在哪里吗？古往今来，中国长城以北统称塞北，而今天我们向您展示的塞北，特指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上，勤劳勇敢的塞北人民正用智慧与汗水描绘着一部五彩斑斓的壮美画卷。塞北管理区位于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的最北部，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1954年，河北省在这片适合发展农牧业的土地上，组建了国营孤园牧场，一代代农垦人扎根本地，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和边防巩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打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2003年6月，经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这里正式改制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区位独特，资源丰富，辖区内所有土地均为国有，为塞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塞北人听党话、跟党走、顾大局、甘奉献的一贯作风，更是奠定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块块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似乎也在静静述说着这片土地的成绩与荣耀。时代在变迁，塞北人初心不改，历久弥新，正在以自我加压、担当作为、凝心聚力、提质增效的精神，砥砺前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崛起之路。

塞北管理区的绿是绿色发展。塞北管理区地处800里金连川腹地，林草丰茂，河流纵横。2020年，黄土湾草原公园成功入选全国首批39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塞北管理区以首都两区建设为统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实施了草原生态修复两区示范项目，启动了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和滦河流域塞北段河道治理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建设了高端草种基地，进行了天然草原、低效草原的修复。塞北管理区孜孜不倦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打造有机农业示范区，已形成种养循环的完整经济产业链，引进了中国农大塞北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目和中科院农牧交错带生态研究院项目，合作建立区域性综合科研平台，开展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致力于打造从土壤改良、草种研发、草地修复、草光互补、饲草种植到饲草加工、生态治理的草业全产业链，推动全球同纬度地带现代农业、循环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发展，为全域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铺就了塞北最美的底色，生态夯实了塞北产业发展的基础。

新的产业集群，迸发出空前的集聚效应。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场9个，奶牛存栏5.6万头，日产鲜奶超过900吨。赛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场，均采用科学的养殖技术，24小时全自动化管理。这里产出的牛奶纯、真、鲜、活，主要指标均高于欧盟标准。赛北管理区的乳业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牧业曾连续7年荣获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蒙牛特伦苏张家口乳业有限公司是蒙牛集团特伦苏的专属生产工厂，成功打造出特伦苏纯奶、特伦苏灵芝、CBP 高钙奶等名优特产品。赛北管理区的金是属金，赛北管理区马铃薯产业在全国遥遥领先，先后引进了宏基农业等20多家加工种植企业，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马铃薯全粉生产加工项目，年产全粉达2万吨，建成了全国第二大种薯繁育基地，年繁育脱毒种苗达5000万株，微型薯1亿粒，脱毒原种4万吨，可为2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提供优质种薯。赛北管理区现已经形成一条从种薯繁育、科学化种植到马铃薯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朝着打造全国优质全粉供应基地的目标努力前行。

塞北管理区的蓝是蔚蓝，塞北人有着蔚蓝天空般广阔的梦想。塞北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胸怀对标先进，市政一流，小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新征程。充分发挥乳、鼠、草三大产业基础优势，聚焦农牧产业优化升级、集群发展，不断优存量、扩增量，大力引进乳业深加工类项目、马铃薯深加工类项目、牛羊肉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全国高端优质乳制品、马铃薯制品、牛羊肉制品的生产基地，着力打造绿色农牧引领区。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优势和自由配电网优势，聚焦打造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中传塞北太阳城能源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动光热储能、目光互补、能源梯级利用等创新技术应用，大力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发展模式，开启新型能源高技术研发、高效率转换、低成本、低碳的两高两低能源应用时代，用实际行动践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着力打造低碳经济先行区。延展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优势，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聚焦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建设塞北国家滑翔中心，交响航空运动名片。

点发展，康养度假，草原生态，农垦文化，冰雪体验，低空飞行，工业观光等六大旅游板块，形成一叶托三产的发展格局，着力打造融合发展示范区。宏伟的蓝图已经在塞北大地上铺开，实现三区建设目标是塞北的凌云之志。站在崭新的起跑线上，高举理想的火炬，迎着新时代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共进，阔步向前。五彩塞北，欢迎您。

0: 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就业形态。18届五中全会公报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就业形态是劳动者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就业形态，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业新模式。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工作安排自由，创业机会互联是它的主要标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人在从事这些工作呢？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配送员、快递员，这些都是鲜活具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主播、家政平台服务人员、众包人员、网店微商，以及一些在线教育、在线咨询、在线内容创作、在线程序开发等依托平台的从业人员，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望京为例，望京街道地处中关村朝阳园西区、东区和北区的枢纽地带，是朝阳区重要的经济功能区和国际化、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辖区内有40座商务楼宇、29个社区，快递外卖站点和聚集点29个，仅以骑手为主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超过了1700人。为了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望京街道主动协调智联招聘、望京网、人社部搭建线上就业直通车，为辖区10家快递外卖企业免费发布招聘广告，帮助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畅通就业渠道，解决招聘难、就业难的问题，同时构建起了工委领导、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区兜底的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体系，打造望京奇迹港湾，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依托1+1+29+30服务阵地建设，建立61个望京奇迹驿站、2个24小时工会驿站，分布在社区及商圈骑手聚集点，无条件开放式提供。

0: 解，带动全社会理解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庞大，涉及百姓衣食住行，关联千家万户，是维护社会安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参与和引导。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双十五工程。2024年1月15日在京召开的工会驿站双十五工程总结会上，全国总工会对工会驿站建设作出部署，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工会驿站建设的新双十五目标，同时将每年1月15日设为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户外劳动者，更好发挥工会小站贴心大爱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在新技术、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条件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要在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上下功夫，积极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目标在2024年底完成推数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打造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24小时智能化驿站，让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享受工会驿站带来的服务。在望京，大量的新就业人群穿梭在高楼大厦、大街小巷，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守护这片沃土。因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急需一个放松精神、积蓄力量的驿站去遮风挡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望京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围绕位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职工之家，搭建由6处工会自管驿站以及53处房地产门店、通讯营业厅、楼宇物业、爱心餐厅等企业服务站构成的1+6+53工会驿站服务体系。同时，在望京小街商圈、新汇城商圈建设2处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小而精的建设思路，不断强化服务阵地建设。特别是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站登上北京领导新闻栏目，入选2024年第3期北京市工会重点工作案例。同时，今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精品工会驿站，并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美工会驿站评选工作。这一年，驿站服务新就业劳动者1.3万人次，发展小哥会员900余人，让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自己温暖的角落，这就是新双十五工程最大意义。以数字智能提升服务品质，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观众好，我叫林正和，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春季茶园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我们都知道春季它是茶叶生产质量最佳经济

济效益最好的一个季节，同时它也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而且我们都知道春茶的产量它是会占到整年茶叶产量的60%以上，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管理好茶园，为这个为茶叶的增长增产提效奠定基础。以下我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春季茶园的修剪的话，通常它是以轻修剪为主啊，要在茶树萌发前30到40天啊，对茶园进行这些病虫枝、突生枝、还有冻害枝等等，这些没有用的枝条我们把它进行剪去。剪的时候也不要剪得太深，我们通常是剪5到7厘米左右就够了。而对于这种海拔比较低的或者长势比较好的这种茶园，我们要考虑进行优先进行轻修剪。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长势比较弱，像这种长势比较弱、鸡爪子比较多的，我们又想考虑进行改造，这我们是建议就是在春茶采摘之后再进行改造。改造的话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重修剪，一种是茶艺。重修剪的话，我们就是在离地面30到40公分处把上面的部分全部都剪去，这是重修剪。当我们发现通过重修剪还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这个茶树长势的弱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来年要考虑对这个茶园进行苔藓。苔藓的话是就是离地面5到10公分处保留啊，地上部分全部都剪除，这是合理的修剪。第二个是找湿春肥。湿春肥的话对于春季茶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肥料要以速效氮含量较高的肥料为主啊，通常在茶园萌发前25到30天，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施肥了。通常的话我们每亩施25到35公斤左右。我们主要是以开浅沟进行施肥，像这样的图开浅沟进行施肥，我们的就在树冠的外侧开一条浅沟。开完沟以后就是我们把这个在把肥料施到沟里面去，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护土啊，要把土给盖上去，避免这个因为这个下雨的流失而使这个肥料流失。肥料的话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速效氮含量较高的氮肥啊，就速效氮含量较高的尿素或者复合肥为主进行施用。对于这种早生或者特早生的茶树品种啊，我们要考虑进行先施啊，而且对于这种阳坡的就是光线照射充足的它萌发期比较早的这种茶树品种，我们要进行优先进行施。我们把这个施春肥的茶园跟没有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发现施春肥的茶园它的产量比未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大概会提高10%到20%，而且对这个夏茶跟秋茶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个方面讲一下适时采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茶主要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主要是红茶、绿茶、白茶，因为它们的原料都要求比较小，有的要求一芽一叶，有的要求芽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芽叶的一个标准，当如果10%左右的芽叶达到了我们符合采摘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进行采摘。采摘的话，采摘前期我们通常是2到4天采一次啊。到了中期，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产量为主，这时候我们应该是3到5天采一次。到了后期的话，我们可以进行采养结合啊，采养结合。对于乌龙茶的采摘的话，因为乌龙茶的鲜叶它主要要求这种叶片比较成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这时候是长到鲜叶是长到小开面到中开面，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茶园有6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了，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而对于这个大面积的茶园，我们

是建议叫适当的提前认采，因为你这个大面积的裁员到采摘的一个黄昏到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与这个加工厂的一个生产机械发生冲突，就是说你鲜叶太多了，你这时候你这个加工的人员和这个机械忙不过来，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你这个茶叶品质的一个下降，会影响你的一个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是建议大面积的茶园可以提早进行认采。对于这个花果香花果香这个茶园的一个采摘的话，主要是针对高香的一个茶树品种，主要是金牡丹啊。我们的芽叶的要求就是一芽三叶啊，或者小开面。当我们观察到这个茶园有5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虫害的防治，因为这个春茶的期间，正是这种这个小绿叶蝉，还有这个茶毛虫，还有茶芽虫，还有黑刺粉虱等等这些病虫害的这个发生的一个初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茶园应该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适用农药，安全间隔，我们可以提倡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或者低残留的这些农药，我们禁止使用这些剧毒的高残留的农药。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叶蝉类的，比如说小绿叶蝉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比如说苦参碱0.6%的苦参碱稀释500倍啊进行喷洒，或者30%的茶皂素。我们也可以用虫青螨啊，还可以用到应虫威等等，按照它的稀释倍数啊进行喷洒。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黑刺粉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应碱素啊或者苦参碱，也是稀释500倍进行喷洒。当我们发现我们茶园中有茶芽虫的话，它是春茶这个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茶类啊，这它还会诱发茶霉病，因此我们可以用到2.5%的云藤酮，还有这个应碱素，还有这个苦参碱等等，进行喷洒。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茶园也可以用到一些物理的一些防治啊，包括这个使用幼虫灯啊，还可以使用这个色板诱洒啊，这个也能够对这种茶园里面的虫害达到一定的捕杀，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第五个方面讲一下，就是中根保桑。当我们的茶园从冬季一直到春季都持续的干旱，这个时候呢就会严重的影响茶叶的一个产量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积极的饮水试水抗旱啊。浇完水以后，我们一定要对茶园进行中根中根完了以后，就是它达到一个养根壮树的一个目的。养根壮树还能够使这个茶树的根系它能够舒展啊，还能够促进茶树的一个萌化。第六个方面讲一下谨防春寒。我们都知道随着春天来的，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当这个冷空气它突然降入的时候，它会使很多作物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前春暖后春寒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倒春寒。但是我们如何防治倒春寒呢？首先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当天气预报里面有报气温低于4度时，我们就要拉响这个霜冻的一个预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到叫做及时抢采。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有一大部分的芽叶已经符合采摘的标准了，在这个倒春寒到临之前，我们要积极的组织人员啊进行抢收啊，把这个冻害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棚面覆盖，棚面覆盖来玩呢是这个预防倒春寒到来是最经济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它只要在茶树的棚面覆盖上地膜或者遮阳网、稻草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给它固定住，不要让这个风给吹走。当等到这个春寒过了以后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揭除，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使这个茶树在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正常的进行生长。

第三个叫做熏烟除酸。熏烟除酸的话，主要是在茶园的上分口啊，设置熏烟点，每隔3到5亩设置一个熏烟点。熏烟的物料的话，可以选用这个潮湿的稻草，哎，或者秸秆或者锯末等等。因为这种熏烟它可以阻隔地面热量的一个辐射，构建一个小范围的这个温室效应，对茶园起到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做这种熏烟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它要点火，我们要防止明火，预防火灾，这要注意。第四个小方面就是叫喷灌防酸。喷灌防酸的话，主要是针对茶园有喷灌系统的啊，但是我们在倒春寒来临之前，我们把这个喷灌间歇式的开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结成冰，它要释放大量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到有效的做到保护茶园的芽叶免受冻害。当然了，这种喷灌的话，我们要避免这种水喷水对茶园造成二次损害，因此我们要进行防水。第五个叫做根部培土。根部培土的话，我们通常在茶叶的根部培土10到15公分。培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你酸冻的时候茶树的根系啊，让它冻伤掉或者冻死掉，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茶树。当我们的茶园已经发生了冻害，比如说出现酸冻、雪灾、冰冻等等这些现象啊，这时候我们如何进行灾后的一个处理呢？它主要有2种，一种是轻冻害茶园。轻冻害茶园的话，我们可以等到这个气温回暖了以后，可以对茶园冻害的部分进行轻修剪或者不修剪。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就是宁轻勿深的一个原则，把冻害部分全部都剪掉，尽量的保留它这个采摘面。如果对于这种重冻害的茶园，是我们是一定要进行修剪的哈，就把冻害这上面的冻害的部分啊往下移1到2厘米，把上面部分全部都剪去啊。这时候呢，我们剪完一定要注意还要施肥啊，让这个茶树它的营养跟得上啊，尽快的恢复生长。现在我对这个春季茶园的一个管理做一个小结，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早施春肥，适时采摘，虫害的防治，谨防春寒，最后一个叫做冬春结合。冬季分园的一个管理实际上是整年茶园一个管理的一个重点，它与春季茶园的管理是紧密结合的，它可以为春季茶园的管理减负啊。因此我们要做到这冬季茶园的管理跟春季茶园的管理密切结合，才能为一整年的茶园做到进行高产优质等作用。

我是合家县仙摊镇家乐村人。由于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再加上缺乏技术，我成为了一个简单离口的贫困户。成为贫困户后，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我在村上的花椒产业园里干活了，每月能挣1500多元钱。实话实说，在我们这里一个月能挣这一点钱，我还是很满足的。然后思想开始产生转变，是2018年的一天。那天我们家乐村的一个在重庆发展的成功人士回乡来考察投资，老板说他要在山上建一个养鸡场，养鸡梅花鹿，

这个东西只是听说过，没有真正的见过，我还有点好奇。没想到老板说干就干。三个多月后，我就听说山上开建一焊机厂了。没多久，就听说煤火炉都从很远的地方拉起来了。村上组织我们去参观学习。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个报名去的。在我的想象中，煤火炉可能就跟我们老家这些养的羊差不多，大不了就是颜色不一样。但真正见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长得还真的有点意思。它很高大，是胶，我想我应该是学得会的。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学好这门技术，我跟自己整了个学习笔记。2019年4月6日星期五晴。这是我来养鸡场上班的第一天，王总给我安排过老师，大家都喊他小黄。小黄说，梅花鹿是一种中小型的，长1米2到1米4，有140到200斤重。毛毛夏天是棕红色，有很多白点，像梅花。冬天颜色微微发黑，白点就不明显了。颈子上也有毛，公路哥可以长到30到60厘米。野生的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是人工养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2019年4月10日，星期六，阴。熟悉了几天的情况，今天小黄老师要开教结束了。不过，老师开场就真的有点抖。他说这样的梅花鹿，一对的成本大概是25万。我的天，啥子宝贝给到我？我的心在想，那还要用啥子仙丹灵药才喂得起哟？但是小黄老师接着说，梅花鹿好养，成本还不贵，主要就喂点苞谷和草草，一年每头鹿养殖成本有1000多块钱，和喂牛喂羊真的没有区别，就是要注意公鹿开始产鹿茸和交配的时候要喂好点，主要是大豆和蛋白质。

2019年5月30日，星期三，晴。我一直在想，梅花鹿虽然对吃的东西不挑，但我们家老孙喜不喜欢养梅花鹿？之前没听老我说，在山上发现过野生梅花鹿。今天小伙说，养梅花鹿首先是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南方养梅花鹿其实和北方是一样的，虽然梅花鹿不怕冷，但是一旦温度超过35度，梅花鹿就找不出了。这里海拔800米，不高不低，又有竹林，山上有泉水，给形成绿

这些东西都很适合养梅花鹿。鹿舍的围墙机身1.8米，宽0.6米，外围需要设置高2米的竹木铁丝网防止逃跑，三壁是敞开人字房顶，屋檐高2米，便于透光。鹿舍一般分为几种类型：公鹿舍、母鹿舍、小鹿舍。公鹿舍面积在2.5平方米每级，母鹿3平方米每级，运动场在11平方米每级。

2019年6月20日，星期六，赢。昨晚撸手机，我收了撸卷一夜，一到早，小黄把我喊醒。后来我才晓得，原来是申请的鱼苗到了。一般来说，梅花鹿不会轻易得病，小鹿生下来就要打 OT 疫苗。每头鹿可以在政府那里申请到一支 OT 疫苗，不要钱。梅花鹿老眼疫苗也可买，每盒十支，1000块钱。每头鹿打一支疫苗管终身。有些地方的梅花鹿会得肠炎病，大多是因为水不好、草不好，但是这里是山地，周围没得污染，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2019年7月11日，星期三，雨。今天和小伙儿转菠萝的卤卷，快到发情期了，菠萝有点烦躁。梅花鹿繁殖要分季节，养上3年的公鹿就会开始发情期，母鹿是2年。到了发情期，会按公鹿1:11的比例进行配种。怀孕后的母鹿要单独养，怀孕周期在8个月左右，一胎生1只小鹿，小鹿1年就能长大，3年后就开始长鹿茸。

2019年9月27日，星期四，雨。今天黄总这里晚上要来客人买卤肉，我听他们说，梅花鹿很贵，特别是鹿茸和鹿血，可以补肾壮阳、强筋健骨。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鹿茸是名贵中药，和人参、丁子、虫草、阿胶一样值钱。我粗摸估算了一下价钱，一头公鹿基本上每年割2次肉，每次能割4到5斤，市场价是1斤3000多块钱，鹿茸血1斤800多块钱，鹿血1斤1000多块钱。我把其他杂七杂八的加起，一头鹿的利润就有3万，还没算母鹿生小鹿的情况。听说黄总那边还有销售渠道，看来养梅花鹿亏不到，比跑出去打工挣得多。随便说一下，这个月开始，我的工资涨到了3200元，因为我也算半个技术工人了。

2020年5月16日，星期二，请不知不觉来到养鸡场上班已经有1年多了。在小黄老师的指导下，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养鸡技术。我们养鸡场的黄师傅老板不断的扩大规模，现在养鸡场的梅花鹿已经有200多头，村上不少和我一样的贫困户都到这里来打工，我也算是半个老师。小黄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也能教他们了。今天黄总被镇上评为嘉乐村的企业经理人，他说现在他身上担子更重了，下一步他得为村上谋划更多一些。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晴。我和小黄老师外出东北学习了7天。这一次，我更加完整地学习了梅花鹿的疾病防控、接生等技术。黄总说，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他想集中养殖和散户养殖相结合。在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农户交纳一定保证金，可以人民一公一母一吨梅花鹿，然后每年年年大家分成。我在想，我要不要人民一吨？现在技术这块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保证金暂时拿不出来，只能再等等。想想自己家养两只梅花鹿，到时候再生个崽儿，富不起来，应该不是梦。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陈维。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持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畅通双循环提供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压力增大。二是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全球资源要素吸引力强。三是产业体系完整，抗风险能力强。四是人才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正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总体看，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长期向好趋势未变。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重，农业

农村现代化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承压，民生保障有短板，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仍需警惕。十五五时期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如建议所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谢谢大家。

0: 大寒凛冬，阴风呼啸，暴雪席卷长江。1941年1月25日，农历除夕前夜，茫茫江面，两只木帆船从繁昌油坊嘴渡口起渡，绕到叙坝乡文兴州，悄然驶向长江北岸。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喋血突围中人数最多、阵容最整齐的一支部队。船上300多人登陆无为县刘渡泥岔沿江地段时，已是大年凌晨。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采取连蒋反共策略，企图乘机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共8万兵力突然伏击，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决定紧急突围，一纵队新老一团全部出九岭，二纵队新老三团的4个营出乌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的军特务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军。
1: 白天不行动，晚上行动，一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东西，带来的东西也很少。
2: 冲出去以后，当时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青弋江。这个青弋江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过去了，后面呢，没有来得及过去。
0: 新四军30纵队中，向东突围成功的第一纵队约1000人幸存。除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脱险，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损失惨烈，仅有数10人脱险。民族悲剧，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同

0: 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曾希圣，红军情报专家，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受周恩来派遣参加新四军，到吴为组建渡江接应指挥部。曾希圣到达吴为后，在东乡临江坝成立渡江接应指挥部，指示吴为游击队和吴为地方党组织，从速筹集渡船粮草，在吴为窑沟、五号垄各设渡江总兵站，在沿江南北岸分别预设12个渡口。
1: 原来是接应十四军全军顾家，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任务性质变了，从接应全军就变成接应皖南士兵中的特别人员了。
0: 由渡江接应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共吴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和县委组织部长陈立生分别带领地方干部负责接应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就有零星突围人员化妆过江，2000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大部分突围到江苏盐城。持续3个多月，吴为共接应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700余名。登岸的突围人员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到达吴为时大多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他们需要精心照料。
2: 那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没得吃的，给他们省吃他们穿的，没被子，他们哪怕自己睡多少，没完就见了，就让我们协助运动。
0: 除一部分人员集体开火外，大部分都由吴为地方党组织安排到沿江地区群众家搭伙住宿，伤病员安排在三公店私人医院。
1: 广大群众为十四军战士送医送药，把他们接到自家进行救护。
0: 由于曾希圣和中共吴为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而使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干部战士得以保留。为了加强管理，奉军部指示成立了突围人员干部队，并整编了暂编一大队，实行全员整训。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7师。3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定以吴为游击纵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新四军第7师。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7师在吴为正式成立。师长张鼎臣、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三营、特务营，全师共1900余人。同时，吴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吕惠生担任县长。吴为，战略要冲。

0: 1941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中称，吴伟等根据地战略意义重大，应当极端重视。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更是指出，华中连城片无为是关键的重要战略地位。无为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毗邻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统领、合肥、安庆，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七师成立后，皖中抗日根据地从江浦到湖口长约300公里，从南陵青阳到寒山同阳河宽约150公里，共5个区域。七师师部设在无为人民革命的摇篮白毛洲胡家瓦屋，这里是当地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吴伟正在开创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刚刚成立的七师兵力弱小，装备不足，所在地区周围日伪据点星罗棋布。
1: 和其他6个师相比，七师是成立最迟，装备最差，人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军部就提出了隐蔽发展。
0: 为了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七师师部

0: 境，一边武装掠地，实行清剿扫荡。中共无为各级政府为粉碎日伪阴谋，在所有靠近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带增设两面或三面政权，气势奋起反击。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多点拉锯战后，击退了日伪首次对无为县东乡的灭绝性扫荡。傅秋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1月29日，由于七师师长张鼎臣远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主持师部日常工作。1942年4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建立全地区行政领导机关，中共皖中区委成立，河委任书记。华中局指示，今后七师与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吴朝根据地，深入群众工作。中共无为地方组织肩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进党的各项政策，配合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等使命。何伟1940年1月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派遣，到无为组织皖中军政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皖中地区抗日斗争。他和曾任无为县委书记的爱人孙怡锦一直并肩战斗，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忘我。这对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女儿刚出生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
1: 河北的那个这个女儿呢，何生，她就是到了解放49年解放以后，她母亲才把她接走。
0: 何生，何伟孙怡锦的女儿，她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回无为给父母扫墓。傅环，傅秋涛的女儿，2020年向泾县中学捐出80万元积蓄，成立傅环奖助学金。
2: 学校是教育基地呀，能够产生更多的人才。
0: 皖南事变突围时，傅秋涛将女儿托付给当地群众。
3: 都是游击队队员来了，扛到肩膀上，扛走了，扛走了。这一家住几天，那一家住，有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个把月，就转移走，还牺牲了好几家，有的一家人都死了。如果活下来不容易。
0: 同何生、傅环的经历相似，后一斋、刘芳的女儿后小江、孟晚流等数十名革命后代，寄养在群众家中。群众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倍加呵护。骨肉分离更坚定了革命者的意志，正是因为无数人以身报国、舍生忘死，人民解放事业的星星火种才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艰苦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七师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拔出了无为县土桥、林家坝、三宫店、汤家沟等十多处日伪据点。队伍从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巩固。七师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和敌伪的恐慌和不安。1943年，日军开始对皖中抗日根据地频繁、疯狂扫荡。

0: 赵伟啊，我有件事情要嘱咐你。
1: 总理您说。
0: 你要照顾好大姐。
2: 总理就说，赵伟，我要跟你握手，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真不行了。总理和邓大姐生前跟我讲，我们死后你不许宣传我们。我说过，邓大姐，实在不一定，你不让我宣传的，我答应。但是你不在，我可保证不了。我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3: 邓颖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的妻子。
4: 作为一个在邓颖超与周恩来身边工作37年的秘书，
3: 为我们讲述一个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为人知的一面。
2: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党内啊很有影响的一位女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你知道她当年跟什么人打交道？第一，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这都是高级的啊。所以她那么年轻，她到了广州给何香凝当秘书。当时啊，她是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咱们党内允许的，毛主席也是。
4: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在天津、北京等地领导学生开展抗议活动。
2: 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当时还是宣传队的队长啊，领着同学大街小巷，上着凳子，雨淋淋的落汤鸡，还到居民的家里，都爱听他的演讲啊，轰动，他的演讲很有水平的。
4: 五四运动时期的邓颖超只有15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天津组织妇女爱国同学会、学生联合会，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同建立进步组织觉悟社。此时的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彼此都有印象，但只是淡淡的。
2: 因为邓大姐在他们那里头是小孩儿，15、16岁，所以都当小妹妹看待。后来呢，他们在进步的青年组织里觉悟社接触多一点。
4: 北洋当局对爱国运动展开了暴力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2: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总理他们入狱了，他带领人背着行李去换班，他们可有办法，用着竹竿挑人家的帽子，就跟人斗，手无寸铁。
4: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继续在国内组织爱国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多次来信，内容大多是探讨强国强民之路。
2: 他收到一个总理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里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样：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上断头台。
4: 这张明信片是总理向邓大姐表达爱意。
2: 你来信我也不理，反正我知道你有女同学，谁跟你好同学。后来总理有一次就跟他说，跟他分了，因为他想读书，我不跟你搞政治。所以他总理知道邓大姐是个什么人了，就追他，结果来信解决了，他也不回。可他紧着来呀，邓大姐说我没办法，就答应他同意了。直到周总理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才知道双方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21年，一个25年的。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成为周恩来妻子之后的邓颖超一改往日的领袖作风，似乎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在两党之间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邓颖超从来没有存在过。
1: 一解放两个人约好了进城，咱俩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当政务院成立的时候，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应该给邓大姐安排一个部长。总理说我当总理他进不了国务院，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最后就把大姐送到群众团体妇联当副主席。有人说他是不是感到委屈，大姐说我不委屈，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这是对组织对党有益，对我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他很坦然对待这些。
2: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顺利地闭幕了。
0: 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始终以身作则，严守党的机密，也尊重他人的机密。
1: 周总理的办公室啊，是他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地方，无关人员不许去，包括邓大姐不轻易进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出来看那总理办公，刚刚敲门，总理问谁，他说你该休息了，起来走一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一次可逗了，是妇联接见外宾，我们想这总理批完了叫邓大姐先知道一下，就拿着文件点点点给邓大姐去看。邓大姐是什么，以后妇联的文件总理批了你们不要先给我看，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们。他散步的时候连我们秘书的办公室值班室他都不进，那不是四合院吗，八庄看看给你摆摆手，特别守纪律。总理的办公室门上三把钥匙，出国出差把这个钥匙交给邓大姐，邓大姐就叫我马上装在信用口砸了锁在他的柜子里。等到总理一回来了，一进门站在客厅就举着这个信封原地归赵没动，就这么严格。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参加领导的。第二天南昌起义报纸登了，国民党的报纸，大家说我才知道啊，知道他去领导南昌起义。他们夫妻间的遵守的原则，凡是党中央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绝不违背，而且只有严格遵守，这个习惯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我记得总理去世以后有人来看邓大讲故事，然后说大姐你真不知道，大姐说你啊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是什么，我妇联的，我现在当了副院长我也不知道，您别以为周恩来知道我全知道，没门。
3: 我认为有共产党员，他在他没有生命结束以前，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一定要战斗不已。
1: 我37年应该说没白待，说实在的这是我一辈子用不完的教科书，我每当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

0: 都好呀，特别热情，特别想夸一个人。
1: 他确实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2: 初春时节，万物生机盎然。在新疆兵团第二师27团一连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育苗大棚里，一盘盘已经培育好的蔬菜苗，枝叶平展，绿意盎然。一大早，樊小英就来到温室大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3: 我叫樊小英，我是1995年是从四川老家到新疆来的。
2: 起初的几年里，由于不懂种植技术，缺乏包底资金，樊小英一家曾一度陷入生活困境，靠领低保金生活。他们割过芦苇，种过啤酒花，养过猪，但是原本窘迫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3: 99年冬天的时候，冰上面拿苇子，前面有坨苇子都没人割，那个地方冰就没冻结实，整个人都掉下去，下面脚又抓不到底，但是上面又上不来。首先第一个跑到我身边的脚呢，是一个大姐，戴着帽子，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我也没看见她的面目。我说要是那天没有这个大姐，就这样子就失去生命了。要找到那位大姐，好好的感谢感谢她，也一直没有找到她，怎么又这么好心好心人呢？不默默的，不留心，不求回报，自己就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真情入党，多帮助帮助别人。
2: 2006年，樊小英通过申请兵团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依靠项目资助款和小额贴息贷款，建起了第一座温室育苗大棚。
3: 虽然不懂技术啊，都我们团领导呀，连队领导就派我们父亲要出去学习，
2: 积极参加团长举办的育苗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虚心向专家老职工学习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育的番茄苗和辣椒苗质量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3: 一下就收入了2万多块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我第一次收入这么多钱嘛。
2: 樊小英培育的秧苗成活率高，连队的几家辣椒和番茄种植户常年在他家预定幼苗，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前奔向了小康。
3: 2013年的时候，我评为了全国十佳幸福母亲。
4: 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勤劳致富。
3: 我又增加了温室大棚，可以帮助一些姐妹们在闲余时间挣一份工资，给家里一点小小的补贴。
5: 我在这里呢，就有什么事呢，也喜欢跟他说。这么多少年了，在哈那挣的钱，养的就是我两个孩子。
0: 他好想快一个人嘛，工资那些来得利索，干完就拿钱。
2: 樊小英深知，自己富起来不算富裕，大家一起富才是富。2018年，借着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东风，樊小英牵头成立了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让入职社工抱团取暖闯市场，吸收了20多名困难职工入社。他先后建起了7座占地33亩的日光温室大棚，率先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式，无偿为职工提供技术培训、销售等服务。
4: 我种了点辣子嘛，我的销路不好呀，他也帮我卖，配方啊那些也帮我。
2: 正当所有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
5: 两个棚的薄膜帘子一下给结了，钢管都拧成麻花了，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一个棚的苗子是多少钱吗？光籽就是10万多块钱。因为我们是跟人家一的苗子，我们得赔人家地里的损失，我们那时候真着急。团里对我们也挺帮助的，说实在的，80多个人干了一个晚上，把两个棚的帘子盖上了。8点一来，我们都进了大棚了。当时的时候，他都说了，真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么多工人干到3点，可是今天早上8点，咱们的工人又进大棚了。

0: 受了灾，损失很大，但樊巧英并没有气馁，在团长和连队的帮扶下，打起精神，从头再来。
1: 我说今年要干不够200多亩冬，我们就是亏。我说我今年拼了命的给你干。
0: 采取各种措施，将风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到年底还实现了营收。
2: 共产党，他勤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3: 长期以来，兵团一代代军垦儿女，在风头水尾、亘古荒原上自力更生，屯垦戍边。
4: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基建法，都是全靠他们用一条一条的把大旗挑出来，坚持一次，想想他们的苦，再想想我们的苦，就自己就觉得不苦了。也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大城市挣钱，也不是没容易的。
5: 是。
1: 那么几年，这么艰难，他一直都是往前走。

0: 给我们工资啊也给的比较高，生活待遇，干活的工人呢都相当满意。
1: 儿子前几天跟我说，填你志愿到八一录取了是吧？
2: 嗯，八一录取了。说起来，老板挺帮我的，我家孩子开家长会，实在跑不过来的时候，就老板去替我开家长会。
3: 家里没有人给我们看娃娃，把我们娃娃也去看上，放在桌上，把好吃的也捞起出来。他那个人真的好。
4: 提到樊小英，认识的人都说他靠着自己摸索出的创业经趟出了一条致富路，还主动帮扶其他的职工群众以及周边地方困难群众，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2019年，新职工张秋波来到27团一联落户，对于大棚疫苗缺乏经验，得知这一情况，樊小英主动教他点种、施肥、控温等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管理大棚。在樊小英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5: 2019年内地移民过来了，种了3年大棚了，技术方面都是发达简单，这收入大约是在15万左右。
1: 像这种锅就应该给它输掉，
5: 没用了。
1: 那个锅都输掉，我以前也舍不得的。
4: 这些年得到樊小英帮助的人有很多，只要有困难找到樊小英，他都会热心相助。
0: 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那些学生娃娃要出来打点工啊挣学费，一个维族娃娃是残疾的，根本干不到个啥活，他也叫他在这干，他把这工资少给他付，
6: 干活的话轻松，
0: 干活一干完就把工资给他付了，结果我们是看在眼里。
6: 寒假时候来这里干活3、4年了，家里有困难樊阿姨立马解决，樊阿姨特别好。
4: 日子越过越好，敢闯敢干，不甘平凡的他没有止步。2020年下半年，为了让合作社种植的特色五彩小番茄实现线上销售，樊小英在团妇联的支持下主动学习网络直播。
1: 抖音里面的友友们在抖音里面看了，最希望你们是来到我的实地的采摘园来亲自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下面主播跟大家唱一首小城故事。
7: 小城故事多，
8: 我们女人也不比男人男同志差，也不是在家带娃娃看家生孩子，我们女人也能挣钱。
4: 打破传统，与时俱进，如今的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拥有200余亩土地，社员

0: 50多人。创业是艰辛的，收获是满满的。
1: 武东剁西红柿我们拉到本木土市场上，你想想她一个女的开的那个车，4米2的斗的，往市场上给人家拖到根里，人家装车，这里就是20多人，中午还得在这里给人家做饭。我们一天叫过6车西红柿，那一天我们拉够200吨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今天我拉够200吨了。
2: 早上的时候露水把整个人的身上都打湿，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汗水把一身打湿。我们必须得坚持，比如晚上不要熬夜，前面熬夜多少对身体不好。
3: 你睡得比我还晚好不好？我还是觉得你比我辛苦一点，所以还是你要注意身体。
2: 好，妈妈知道。早点休息
3: 好觉哦。
2: 好，
4: 老婆你辛苦了，跟着我一辈子打拼，你受苦受累了。
2: 我今天出去挣了200块钱，我明天说还想了多挣点，挣上300块钱，就是拿出去奋斗去啊，就有个目标去干。
1: 跟他的精神力量跟他一块儿发家致富，
5: 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也佩服他的坚强。
1: 儿子，等着你参加工作了，妈妈就会放飞我自我，这可能就是我，也是算我的目标吧。
0: 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敢于一次次尝试。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舍得给予，一点点奉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你好好干了，你一定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会实现更好的梦想。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生保障呢也得到了扎实的巩固，为共同富裕呢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现代化的新征程，民生保障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短板，存在一些弱项，还有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一方面呢，还有待提升。那么，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的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那么从这段话里边，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在"十五五"规划的这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那么，从中央的精神来讲啊，我想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以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原则。因为大家从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出台的这份建议里边看到了，在讲民生这一篇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说要促进共同富裕啊，公共服务均等化啊。等等啊，以民生改善来促进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来讲讲这个题目的啊，它的一个重大意义以及要坚持的原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啊，就是当前我们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民生。

保障民生诉求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对我们呢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要坚持的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民生改善呢，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和核心的实现路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来扎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呢，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实现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十五五规划呢，确立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民生改善中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可以说是实现了民生建设与共同富裕的深度的融合。那首先我们来看以民生改善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那么讲到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通过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它的价值取向。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说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那么民生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共同富裕它贯穿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必然选择。大家都知道啊，当前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在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民生改善啊，加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是直面了当前我们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存在的短板等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民生改善它覆盖的领域很多，比如说覆盖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领域。那么民生的改善可以说它直接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及的现实成果，破解了抽象化的去理解共同富裕的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从时间路径来讲呢，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呢形成了一种双向的赋能。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么通过民生提质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根基，又以共同富裕推进拓宽民生改善的广度与深度，那么最终要实现的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啊，民生改善呢，它赋能了共同富裕啊，就是说筑牢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重根基。首先我们看啊，就是通过教育、医疗、健康等等民生投入，它直接提升了我们的人力资本啊，优质的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啊，普惠的医疗它降低了人民的健康的风险，延长了劳动参与的年限。所以我们说从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健康方面的这个提升也好，它共同提高了这个全要素的生产率，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核心的动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激活内需，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民生保障的完善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能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比如说我们医疗报销这方面比例如果逐渐地提高啊，那么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渐地扩大，那么就减少了居民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像我们普惠的托育啊、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的这个出台，那么也可以说降低了家庭的养育成本和居住成本，那么老百姓就会拿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消费。
所以我们说消费需求的扩张呢，它反过来它又带动服务业和这个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增收、消费、就业再增收的循环，推动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的同步的一个增长。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民生改善，它赋能共同富裕啊。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共同富裕呢，它又反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提质扩容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经济的发展，财政能力的增强，是扩大民生供给的物质支撑。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呢，我们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带来了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那么，为教育啊、医疗啊、养老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投入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分配结构。那么，像通过财税呀、通过转移支付啊等等这些再分配的手段，引导资源向民生短板领域倾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呢，我们的发展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那么这可以提升民生政策的普惠性水平。我们通过共同富裕，强调了全民共享、全民发展啊，那么推动了民生改善从保基本向促优质的升级。比如说，原来前些年我们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一些基本的一些民生问题啊，而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啊，我们的民生改善呢，从以前的保基本，现在呢就是促优质升级，从原来的有没有向现在的好不好升级，优不优升级。所以在收入差距缩小的背景下，还有我们讲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也具备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结对帮扶，还有包括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等等政策的落地，正是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成果啊，反哺民生的一个直接的体现，让我们民生改善的红利啊，覆盖到更多的群体。那么，共同富裕反哺民生呢，还体现在我们现在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啊，就拓宽了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共同富裕它是鼓励先富带后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市场与社会力量都来参与民生建设。比如说，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教育、建设养老设施；比如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提供专业化的托育啊、助产啊等等民生服务。那么，这种多元这个协同的这种模式，突破了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局限，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福祉的增强提供了更可持续的动力。好，我们再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它巩固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在这一次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非常强调我们在15五规划时期啊，我们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它也更是稳定社会治理的基础。比如说，我们通过制度的统一、资源的均衡、服务精准供给，从公平的底线、协同机制、社会凝聚力等等维度，为共同富裕呢筑牢可持续的治理根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破解分配失衡的难题啊，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财政投入的倾斜呀、资源跨区域的调配，发挥了显著的再分配的效应。还有呢，就是保障机制均等的权利，比如说在教育、就业、医疗等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的壁垒啊。那教育资源的分布的均衡，让农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通过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

为共同富裕注入了源头活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兜牢了民生保障的底线啊。公共服务均等化有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保群体啊，这些特殊的对象，完善我们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了确保我们若有所辅难有所帮啊，让共同富裕在兜底保障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呢在这个过程中减少社会矛盾与阶层固化的风险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这个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它的具体的路径是什么。那么这个具体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讲到的，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它主要是扩大覆盖、促进均等啊，强调民生服务啊，它要覆盖所有的人群，不分地域、收入、身份的差异，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比如说医疗的普惠方面，就是健全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制度，扩大门诊的供给保障范围，推动优质的资源下沉啊，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降低群众的就医成本啊。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是讲普惠性的，它强调的是覆盖和均等啊。那么基础性的民生建设呢，主要就是要夯实根基，提升质量。比如说主要聚焦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比如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这些基础性的民生领域啊。像现在我们正在展开的聚焦老旧小区的改造、农村供水提质、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等等，将资金呢投向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就是精准救助来筑牢民生的底线，就是确保对我们社会中的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啊，建立社会安全网啊，防止因为灾害、因为生病这些原因陷入困境啊。比如说我们会有分层分类的进行社会救助，完善低保特困供养还有临时救助的制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的监测机制，实现主动发现、精准救助，防止因灾、因贫、因残而致贫。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的它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精准落地。普惠性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基础性的民生呢确保保障要有质量，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要确保底线不突破。在实践中呢，以普惠性扩大共享的范围，以基础性提升供给的质量，以兜底性守住风险的底线，最终要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良性的循环，为共同富裕呢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再看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要坚持哪些基本的原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好，还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民生改善啊，它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啊。那么要相适应，就是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样一项基本的民生原则。那么尽力而为来改善民生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党的宗旨的担当啊和主动的作为啊。那么尽力而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始终要将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搞发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我们就要抛弃以往那样一种被动应付的一种思维惯性，要主动地去发现民生的短板，来积极地回应
民生的诉求，比如说聚焦我们老百姓啊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将可用的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啊，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让人民群众啊在发展中有持续的获得感。那么尽力而为，它的落脚点呢，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个与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共享性是高度的切合。那么尽力而为，它强调什么呢？民生投入不能局限于保基本，还更要向提质扩容来延伸。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啊，民生的诉求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品质方面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尽力而为的过程中呢啊，就不仅仅局限于基本了，更重要的是要向提质扩容啊，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间的民生差距啊，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那么尽力而为在第三个方面，它的一个意义在于呢，为改善民生啊，就是说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尽力而为改善民生的一个深层性的价值在于，通过民生领域的主动的作为来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的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啊，最终形成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民生再改善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好，刚才我们是讲的尽力而为，那么还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强调的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和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强调民生改善，我们要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它与尽力而为共同构成了民生保障工作的两大支撑。那么量力而行，它划定了我们民生改善的一个行动的边界啊，我们的民生改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啊，不能超越我们经济发展的目前的水平啊。那么尽力而为呢，它明确的是行动的态度啊，就是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下要以人民为中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财力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他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最终实现民生政策的可持续与经济社会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民生改善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也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到现实的财力的状况和承受的能力，不能做超越经济发展的民生事情啊，要确保我们民生政策以及民生的改善它的可持续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民生投入的规模、标准、范围都必须与当地的 GDP 的增速、产业发展的能级要相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中西部啊，它有些欠发达地区啊，也不适合全面的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补贴的一些标准啊，而应该聚聚保基本、兜底线，不能脱离发展阶段搞福利的赶超。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福利主义陷阱啊，比如说现在的欧盟的有些国家，由于在上个世纪中期啊、中后期啊，他们给这个居民就是制定了非常高的一些福利的一些政策，那么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在啊，那么要降低老百姓的这个福利水平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意。所以我们要避免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福利主义的陷阱。那么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种量力而行的民生改善，目的就是要确保民生保障水平啊，这个形成良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从以往的县级统筹到省级统筹，现在到全国统筹的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么这种渐进式

的改革正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财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来确保我们制度的长期稳定的运行。好，那么我们从这坚持的原则“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来看呢，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啊。如果说只强调尽力而为，你忽视了量力而行，容易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脱离经济发展和财政的能力，搞超预期的民生保障，轻则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挤压产业发展的资金，重则引发债务的危机，政策就难以为继，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长远利益。例如有些国家盲目的推行高福利政策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欧盟的一些国家啊，导致财政赤字的高企啊，不得不通过削减福利、加税等等方式来调整，这样反而降低了民生保障的稳定性啊，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啊。那么如果是只强调量力而行呢，他忽视了尽力而为，也容易沦为消极的不作为的一种借口啊。有些呢在发展中没有注重民生的改善啊，总是将财力有限作为敷衍民生诉求的理由，这就会导致民生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群众的获得感难以提升啊。所以我们说呀，只有尽力而为才能彰显为民的情怀，那么只有量力而行才能形成循序渐进稳步提质的民生改善的路径啊。二者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我想呢，这是我们稳步迈进共同富裕必须坚守的一个方法论。

刚才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讲的以改善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和坚持的原则。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共同的分享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建议里边的第11个部分啊，主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在讲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建议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实现的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这一部分呢，聚焦了民生的8个方面，比如说促进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聚焦这个15五规划建议里边的这些问题我们来进行逐一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夯实民生之本。就业是我们大家都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根基工程。我们15五规划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既是应对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内需、稳定预期的关键的一个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聚焦发展合力的重要的路径首先我们看这个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经济继续发展实现经济的良性的继续的发展，来为就业提供更多的岗位。经济发展是就业的根本支撑，通过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总量的扩张我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还有创新驱动与政策的赋能，持续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充分的就业呢，也为经济发展呢提供人才，形成一种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首先就是我们要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呢，它需要我们就是把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就在我们的顶层设计里边，我们要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等政策来协同发力，来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比如说通过改造传统的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创造更多的技术型、创新型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新型产业里边的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催生了研发、工程师、运营等等岗位。那么像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像制造业的高端化，还有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创造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等技术性的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平台经济的发展、共享经济的发展这些新的模式出现，也可以说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像网约司机还有电商主播外卖骑手那么我们要促进这个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呢，还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的发展，来扩大第三产业就业的容量。像当前我们数字经济这个绿色经济银发经济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就业呢提供了新的空间养老、健康、文旅、数字服务等等领域吸纳就业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可以说呢，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中高端的岗位那么要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要破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题，
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我们国家就业这个领域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导致的失业。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的企业招工难，像一些新型的这个产业的一些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等等，这些企业呢，他们对员工有更新的更高技术的要求，招工难，但是我们又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找不到工作，也就是说招工难和找工作难并存，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的一个就业矛盾。那么从就业难的重点人群来看啊，主要是体现为比如说高校的毕业生啊，这个是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有脱节的地方，造就了我们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2025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啊，有1200多万人，总量的压力仍然持续在攀升，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城的农民工，他的就业稳定性也是很不足。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占就业呢，多数都是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等周期性的行业，

0: 大面积养殖可能带来污染问题，我不忍心，当时就决定不搞养殖了，改种果树。
1: 有了前辈的种植经验，新一代种植者坚定了改种果树的想法。
0: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地里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那得种树之前呢，得先用挖掘机进行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用人工把石头挑出来，拉到地头去拉出来，光挑石头就费了不少的时间。人工
1: 梨树种活了，问题也不少，有些树水土不服，长得不好，虫子也多。新一代种植者明白老办法种不出大名堂，他们常跑农技站，逮着专家就问调土壤、剪枝条、配肥料、防虫害，一样样琢磨，一次次试，终于摸索出了南山早熟苏梨的快速高产栽培法，经此方法改良的梨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0: 优选品种主打一个枣树，在总共园区物联网控制滴灌系统节水30%的同时，膨果速度呢也能提高20%，树后的果每20厘米留一个有籽果，确保大果种达到8年以上。综合收入吧，每一个环节咱都去琢磨，科学的进行环节搭配，效果是很显著的。
1: 2023年，社区的果品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起初有5个理事会成员种植果树，随着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20多个成员加入。合作社主要承担着3项任务：为成员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销售产品；另外，每年若有新品种出现，帮忙引进种植。2025年，由于雨水过于充沛，地里泥泞进不去人，合作社第一次采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打药，单次作业就覆盖了20亩，比人工效率提升了20倍。目前合作社种植的果树品种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梨树了，桃树有70-80个品种，梨树除了南山苏梨外，还有秋月梨、红苏梨等。苹果以黄金维纳斯为主。
0: 这几年恶劣天气是经常发生，我种的果树养出的品种叫它多一些，以多样化的果树品种装于暖盆，这样可以尽量的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害，这也是一个土方法。
1: 这几年的收成，种植户们十分满意。
0: 今年在这个南山苏梨马上就快收完了，也大丰收，亩产超过了10000多斤。除了外地商贩来收购外，咱的果品也做社区团购和零售，周边人都知道南山的果品好。到了收获时节，我能在自己家门口就能买不少，不愁销路。
1: 梨子、桃子为啥这么受欢迎？一张科技赋能绿色名片是底气。走进果园深处，闻不到刺鼻的化肥味。种植户们采用了滴灌管，肥料是畜禽粪混上菜籽渣、花生渣，发酵3个月，除臭了，兑上水，像打吊针一样喂给每棵树。这份对生态和品质的坚持，让南山苏梨拿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开园时，本地人来了，青岛、潍坊、济南的客人也开车来了，还有新老主顾直接快递把梨子送到远方亲友手里。大家都说这里的苏梨味道脆甜多汁，是初秋的梦中情梨。
2: 我们南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在蛟河社区种植面积达到了1800多亩，是胶东半岛规模比较大的苏梨种植基地。
1: 蛟河社区地处丘陵地带，东南两面与胶州接壤，交通便利。近年来，社区以交通轴线为依托，构建北起葛家庙子南至万松园的万亩优质林果经济带，打造集果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为一体的乡情体验旅游线路。随着人流量的增大，当地村民不仅果品卖得好，还有不少人顺势发展起了民宿经济。
0: 当果段

0: 山果园溜达鸡，红头腰交河大鲤鱼，南山梨花水饺都是我们的特色，游客也爱吃。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梨花节旅游周是客流最多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200多人。现在这个季节，游客吃完了果子，吃顿地道的农家饭，体验更全乎。果子消失了，在农家乐还得接着干。
1: 现在农家乐散客不断，酒席也常接，成了增收的新门路。如今种植户们又有了新的计划，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直接连接农户与消费者，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农产品。在胶东半岛，南山苏梨已经名声在外，站在南山山头满眼青翠，种植户们想得更远。
0: 绿水青山就是见山眼山，咱不能光搜着鲜果卖。
1: 他们盘算着建个梨加工厂，用本地越来越多的好梨子做梨汁、梨干、梨糕，这样鲜果扎堆卖的压力小了，梨子更值钱了，产业链也长了。南山人正带领着乡亲们在这好山好水里重新摸索一条端稳生态碗、吃好致富饭的新门路。
2: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带动，全区已发展起李家屯、谢屯等20多个苏梨种植专业村，按每亩地收入10000元计算，全区总收入就达1800多万元。可以说，通过苏梨种植，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1: 从石头岭到花果山，南山的变化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30多年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南山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致富路。正如这里的老人所说，我是这棵梨树如珍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金子的山。

0: 我叫杨建红，我们那一代结婚很简单，就是一辆奥巴马的大自行车接亲。儿子儿媳妇结婚的时候提倡新事新办，正好儿子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工作，就有人用自行车做接亲的想法，儿媳妇也欣然同意，所以两个人举办了一场低碳的新式婚礼。结婚当天也是新场的一个特景。
1: 亲子陪伴助成长，家庭和睦共奋斗，是严建红一家恪守的家风家训。他们将那份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家庭的热爱与责任代代相传。严建红夫妻二人结婚以来，从未红过脸拌过嘴，相互扶持孝敬老人，共同教育孩子，分担家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儿媳也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问我平时是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就为这事儿发愁过。那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后来丢丢出生了，
3: 由于我和我老婆分居两地，但就是再忙我也雷打不动的每两周飞一次厦门去看望他们。
2: 现在想想，虽然机票花的钱不少，但是能亲眼看到孩子第一次的翻身长牙，我们觉得钱花得非常值。现在丢丢快上小学了，我爸妈呢也主动来帮我们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1: 这份来自上一辈的扶持，如同无声的基石，奠定了这个家庭

0: 互敬互爱、相互扶持的底色。
1: 一个好的家庭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富贵，而是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用小家的力量推动大家的建设。
2: 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
3: 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
4: 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5: 女孩跑向院子中央的一棵又高又直的白桦树，一把抱住树干，回头问爷爷。
2: 当他准备离开时，藤井父亲扶着妻子敲开车窗。
6: 我是金娟，就读于上海市长宁区市村小学。但妈妈带着我第一次走进无障碍电影的世界时，我没想到那些被黑暗笼罩的角落会因为我们的声音绽放出如此明亮的光。
7: 因为妈妈呢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的，是她先在讲，然后呢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了，我也想要去讲这个。
8: 大家好，我是本场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张之伟。
2: 我是解说员金轩。
8: 很高兴
6: 还记得拿到稿件时，密密麻麻的文字像小蚂蚁一样爬满纸面。每天写完作业后，我和妈妈就对着电影琢磨练习。在电影院里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但当后排传来轻轻的笑声，那是我真切地感受到语言能跨越黑暗，在人们的心中画出绚烂的画面。
3: 来了以后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看电影，是可以被我们的语言带入到画面当中去的。他们到电影院来，有的人他是来社交的，通过这部电影让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生活丰富的多样性。
2: 随着讲解次数越来越多，我和妈妈累计服务时长都超过了280小时。这些经历让我发现，公益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的成长。妈妈是我的导师，每次讲解前我们都会分工练习。爸爸是我们的后勤部长，每次都背着重重的摄影设备，默默记录下每个瞬间。镜头里有我紧张的皱眉，也有观众们微笑的侧脸。
4: 对于做小孩做公益来说，意义还是蛮大的。就我觉得让他参与一些这种公益类的活动，也能认识到一些不同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得到更好的帮助嘛。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3: 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他发现了哦，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会跟我说，你要把他们当作正常人去看待。
2: 妈妈说，公益不是大大的口号，是一件一件小事堆起来的。现在我会去宋庆龄陵园做志愿者，给大家讲宋奶奶的故事。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了导盲犬熟悉活动。这些事让我懂得了，善意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3: 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些不需要你特地的去引导他。我觉得爸爸妈妈，身体力行就是最好的老师。
2: 站在成长的小舞台上，回头看，那些在电影院里度过的时光，和导盲人士手拉手走过的路，还有跟家人一起为公益流的汗水，都成了我长大过程中最宝贝的礼物。以后的日子里，我要继续用声音画出电影画面，照亮更多角落。
9: 我小时候妈妈陪着我画画，现在妈妈老了，我陪着妈妈画画，我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0: 我女婿跟我女儿经常带我到上海去，干好吃的给我吃，我像是他们的孩子。 画画的时候，这一段必须要画火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最好晚一点吃。如果画了没画火啊，就没劲，就一定要下决心把它画火。
9: 你先画别的，再涂要糊掉。这边
11: 在青浦林家村，有一位79岁的油画奶奶，名叫许凤英。她从小生活在这片沪郊农村里。10年前，她开始拿起画笔，试着把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留在画布上。2015年，许凤英因为患癌经历了2次手术，儿女都不敢让她再下地干活了，可忙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根本闲不住。女儿突发奇想，给老人打造了一间简易的画室。
9: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是学国画的，那我在画画的时候，妈妈总是陪在身边，也会就是拿一点颜料涂涂啊，画画啊。那我想着可能妈妈也会可能感兴趣嘛。
10: 曾祖母的书田，那么他们已经合同到了，那这个树要砍掉了，田还给人家，所以把它画下来。
11: 许凤英不识字，他把所有的对家乡和家庭的爱都凝聚在了小小的画笔之上。奶奶养育了一儿一女，平时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12: 你们回来了。
11: 儿子一家则常年居住在北京，但只要有假期，他们都会回来陪陪老人。
10: 我不识字，写不出来，迟早回来我会问方问。
13: 那我去看这种干这种建筑老房子。
10: 那你拍下来了？
13: 那哎，你看到没有？嗯，
10: 他的名字叫小老虎，小的是我养起来的，我到哪里他到哪里，现在不在了，所以我把他画了个画，我好可以听听看的。
14: 他会拉着你站在他画前面，然后去讲故事，然后那些故事特别精彩，特别好玩，你就会发现他心里住着一个特别就是天真的灵魂。
11: 10年间，许凤英创作了300多幅作品，她的画作记载了从前的村庄、宠物，也记录下如今乡村振兴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这一方画布上。
10: 在河边有一个画，那就这个画呢。后来开放我们这里要建新村嘛，把这个弄掉了，影配我把这个画画下来，开心死了。
11: 如今许凤英已经有了第4代，不知不觉间，她的绘画凝聚起家里的几代人，更激发起大家对于家和家乡的热爱。
13: 这个主要是熏陶，你知道吗？天天看这些东西的话，自己手就痒了。
10: 人叫我到北京去开展览嘛，你画了一个，等到我一起
15: 吧。多了一个我。
16: 他沉浸在画中嘛，沉浸在创造中，他是很快乐的。那么我是希望我妈妈在她有生之年给她办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展览，

0: 其实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问题，这些书籍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让我们从书中寻找答案，同时也陶冶了情操，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1: 在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家里最贵的装修是书墙，最吵的声音是翻书声，书架被压弯的弧度默默丈量着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深度。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个父辈的熏陶，耳濡目染，那么有很多的这些书籍，所以说我们家里藏书就是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2: 家里随处可见，随手都可以拿起一本书来看。
1: 在孙文燕家，共读一本书就像一场家庭探险，他们用提问和讨论把书里的故事变成生活的课堂。
3: 这次它和西游记里的人物有关，它是谐音哦。
4: 田和尚，唐僧，
3: 猜对了一半。
4: 猜对了一半是怎么去理解的？
3: 它其实本来的名，它反正就是一个字，

0: 他曾是一名普通的煤矿职工，献身煤炭事业35年，用火热的青春为祖国发展贡献能量之源。他是雷锋物品的收藏家，用60年来的藏品装满了一整个展馆。他是周边社区的故事大王，创办了省级雷锋纪念馆。他更是一位雷锋精神传讲人，几十年不倦的传讲、弘扬、践行着雷锋精神。让我们走进段思旭，了解这位雷锋精神传讲人。
1: 我是从1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和雷锋有关的物品了。我的父亲是古冶区第一批街道干部，从小就经常找来关于雷锋的资料让我学习，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启蒙和培养了我对雷锋的终身热爱之情。我是在1974年参加工作，第一个岗位是赵国忠矿的技术员。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把雷锋精神作为我工作的精神动力，也一直在收集和雷锋有关的各种东西。工作的35年里，我参与了古冶区大闸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后居民们奋斗重建，见证了几十年来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的感觉就是，越是困难，越是要干好大事，越是要有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0: 时光荏苒，2015年，60岁的段思旭从煤矿职工的岗位退休。昔日的矿区已经被建成了整洁的厂区。在职抓建设，退休传薪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决定继续实践雷锋同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精神，用自己的行动让雷锋精神不断传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何讲好雷锋的故事，让年近70的段思旭花了不少心思。
1: 我在老家的屋里慢慢的回忆，从有关雷锋书籍文献资料中搜集查证，结合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点点滴滴形成文字，这样才能保证我的讲述的准确性。
0: 2016年，段思旭把自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制成展示牌，在古冶区的中小学校、社区、广场等地尝试举办雷锋世纪展，没想到竟然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孩子们都说，段老师把雷锋讲活了。
1: 当时唐山市正在筹建雷锋精神纪念馆，区里就找到我，跟我商量是不是可以协助区委把纪念馆办起来。纪念馆以后就是咱们固定的讲述场所，把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和对雷锋精神的理解讲给孩子们，我的家里人也特别支持我，我就把我珍藏多年的雷锋有关的藏品放到展览馆里，这样就办成了河北省第一个雷锋精神纪念馆。
0: 那些日子，段思旭每天重复就做3件事情，就是努力回忆、修改材料、练习讲述。文章要根据讲述的要求去修改，还要回忆补充曾经的点滴细节，还要练习讲述，对着镜子和家人说，吃饭的时候也在说，睡觉的时候可能说梦话也在说。

0: 希望能呈现最好的效果。经过长达两年多的精心准备，雷锋精神传讲课程在唐山雷锋纪念馆正式上线。
1: 当时的台下坐满了人，有老人、青年、小朋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0: 在随后九年多的时间里，段思旭先后开设义务讲座600余场，听众累计达到近20000人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如今雷锋精神义务传讲人成为了他的代号。雷锋生前所在连连长、年近九旬的余仁昌老人，更是为他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学校欣然题词：雷锋学校雷锋多。作为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那份承诺。
1: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投身于工业大生产是时代的选择。回顾过去的50年，是雷锋精神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鼓励我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在经常用一副对联描述我自己：化身钉子搞生产，半生为祖国建设争光，回归生活讲雷锋，退休为后代教育发热。我讲述雷锋的故事，就是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是古稀之年的段思旭依然坚守着一份执着和热情。唐山是一座凤凰涅槃的城市，他艰苦创业、不屈奋斗的精神内核与雷锋精神高度契合。传承雷锋精神，培育城市精神底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信仰光芒，初心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段思旭用虔诚而炙热的心，将感人的雷锋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雷锋精神在家乡的土地上源远流长。

0: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们啊！欢迎大家，有喜欢吃咱们新疆喀什地区叶神县八音乡这个秘薯的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去带。来看看咱们家。
1: 俺是幸福村的鼠老根儿，在这泥土地里爬了半辈子，见过太多人弯腰刨食儿，汗珠子摔了八瓣儿。
2: 直到那个佩戴党员徽章的愣头青老刘，
1: 非说俺们能发光。现在，嘿嘿，俺们穿上真空包装当网红，日子过得甜着呢。
3: 我们这个月今年推算出无名荣誉村民，就是在各个行业中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
4: 推选荣誉村民，这是叶城县八人乡幸福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看来，这事儿等不了。
3: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方面都挺好的，现在的话现在都
5: 没人要，完了以后就是送人，人家说小伙子你的红薯太大了，太难看了。
4: 那一年和张新阳一样，幸福村所有村民种植了几十年的老品种都遇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在村民们的叹息中也很无奈。如何带领村民突破困境？刘家省回忆起幸福村一路走来的种植历程，想要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3: 我们这个地方是在70年前后，有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就从老家从河南北边红薯种子来到这个地方育苗繁育。后半个这个交通发达了，货运呀，这个汽运呀，把一些这个好的品种好的

0: 这个红树种苗拉过来，然后的话也逐步扩大。你像到2021年的时间，那个红树已经种植了30多年了，它这个现在的话，市场的需求和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已经开始显现的话，现在出来问题了。
1: 红树品种急需更新换代，刘家省很快意识到了此次困境的症结所在。为了带领村民走出困境，他开始了一场远行，
0: 到河南的濮阳去考察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就是尚书十九，就是尚酒地区的研制出来一个十九号，就尚书十九那个品种给带过来了。说那个红薯的话就是高淀粉红薯，可以治薯条薯干。后半个的话呢，又通过他们给介绍，又从其他地方把西国红、把这哈密薯、把这个现在板栗薯这些品种逐个的拿过来，然后在这试种。
2: 我们的书记去了以后回来，带了几块红薯给我一看，我特别震惊，人家的红薯大小均匀，皮光亮，为啥我们的不一样？书记说这是品种的问题，再一个技术，人家是千载平载，红薯品质也提上来了，产量并不低。
1: 面对新品种，张新阳没有犹豫，果断试种，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2: 种上以后，到6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我到地里面浇水，水冲出来一颗红薯，把我震惊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红薯，一车卖个4-5万，你叫红薯4-5万块钱。那时候你说你有几亩地红薯，都这样竖大拇指。
1: 现在刘家省不仅带领村民们摆脱了红薯品种带来的困境，也让村民们的收益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以张新阳为代表的红薯种植行家，让红薯产业成为了整个巴人乡的新名片。
2: 这些地方经过学习，他们的眼界各方面永远超过我们，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看着老百姓浇水，特别不容易。羊群里面总有个领头的羊，领头羊知道哪地方有草，有好草，有嫩草。
3: 果园的今天晚上要浇完了。好，我现在过来了，我现在到这干果园来了。那行吧，那就看好不要紧。
1: 荣誉村民推荐会，两位年轻干部不约而同地推荐李连杰。从千里之外奔赴幸福村追梦的00后小伙，有何过人之处呢？
4: 2024年6月份的话，就是也是刷抖音，刷到了就是我们广东的卖这个蜜薯。卖得特别好，然后呢就对比了一下我们新疆这边的巴人乡，就是专门种红薯的，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1: 李连杰多方了解后，从河南来到了幸福村，打算在红薯地头做网络直播带货。
0: 我们还对他也是怀疑着，因为啥？这个小伙子说的话办事准不准啊？不要到现在给搞砸了啊！先叫他就是试验性的，就叫他在田间地头挖上一堆红薯，他就坐在地里边在那搞直播。
5: 金黄色的，看没有？咱们家这个蜜薯的颜色。
1: 虽然有所怀疑，但刘家省还是为李连杰的创业之路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一座仓库的免费使用，解了李连杰的燃眉之急。
4: 仓库很好，但是就是仓库里面没有电，没有电，因为我们要直播，我们要打包，需要电源。当时说一句话，就是我村委会的电那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我们自己家的电我可以让你用，我可以给你拉线，你可以使用。
1: 一根电线如同信任的种子，在李连杰的心田播撒下蓬勃的生长动力。凭借着巴人乡红薯的优良品质，李连杰的网络销售开始渐渐有了起色。
4: 真正成的时候，我们是在7月28号，2个小时，当时是卖了500多单，卖了有个10000多块钱，当时很激动。
0: 过去的话，现在又是北里不犯情，我在我的脑子概念里边，就是交通不发达，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走得远了，会不会烂掉？可是现在这个不一样，有的甚至的话，现在1天多就可以把这个货送到了。这有些这个新鲜的事物，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你一接触。你就得认可人家。
3: 我们巴人乡的红薯品种多了，质量好了，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质量上行，大家放心，这个是做得有保证的。所以说大家嘛，这个放心的去用，放心的去吃，放心的去购买。
1: 现在刘家省不仅全力支持李连杰网上卖

0: 红薯，还时不时的在镜头前露个脸，面对万千网友推荐八仁香红薯。
1: 这个的话现在的话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不但要让他，还让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行当的稍微的带一带。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2: 下面的话就是对我们荣誉品进行颁奖。
3: 一听都没
4: 听不忘初心，尽可能的发展咱们村的电商经济，多卖红薯，多赚钱。
5: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新技术，带领带大家搞好咱们红薯的产业。
6: 老刘啊老刘，跟这伙年轻人照个相，心里乐开花了吧？俺鼠老根早说过，心有所属的人还怕地头长不出个金光灿灿的未来。走了，回小李的直播间去了。

0: 你心目中的警察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1: 有老实一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
2: 我现在放在屋里，他没办案，你别骂我了。
3: 看你那个老伙计先确定，你确定过来。
0: 这样的。
4: 应该是他家吧？
5: 是的，是。
0: 还有这样的。
6: 我们家里的鱼就把它全吃掉了。
7: 扎不牢我不爱
5: 扎不牢也好吗？
7: 我不爱小品。
8: 小的时候看那个警匪片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警察特别的帅。高考毕业的时候嘛，报考了安徽公安学院。当时我想的是毕业要能抓犯罪嫌疑人啊，那样是不是比较酷一点？
9: 实际上上班以后呢，跟想象的完全不相符。我们其实平时的日常工作啊，都是和老百姓打交道。
10: 就是沿着这条路啊，
11: 因为派出所的事情非常杂，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然后我们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12: 那个老伙计先确定，你当时在外面等我一下子啊。妈的，我们还拘留不了他，但是你这个马上打，我们就能拘留。为了这么点事情，赶紧拘留一个回来。
11: 平时能处理的矛盾纠纷，你没处理好，后面会引发一系列的案件呀，或者是恶性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就像烹调经验说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巧妙，才能获得辖区更好的稳定。
9: 晚上呢有三个时区，我们把它划成了九小块，网格式的对整个人口信息啊、单位信息啊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呢不漏一人、漏一个单位。
13: 这家单级的，是吧？
11: 我们原来只知道辖区你要巡逻呀，通过系统的学习了烹调经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可以多拉拉家常，多了解谁家和谁家有什么矛盾，他报警之前主动把它化解掉。
14: 搞一部分工作哪去了？
9: 三十多岁到现在也没结婚，大家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
11: 化解矛盾纠纷，我觉得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考虑问题。只要他们双方真正能听进去你的话，其实这个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2: 三哥啊，欢迎到我们给我们送水啊。
9: 烹调经验上面有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其实矛盾不上交和平安不出事，相信全国各地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做好。
1: 收到，马上收紧。
9: 怎么做到这个服务不缺位，是要靠用心的去做好群众服务的工作。
8: 我们创建了一个警民意识交流群，警察跟居民都在这个群里面。
15: 啊，我就是警民社区这个警民意识群的群主。有的居民他给我反映说这里有个下水道，很多人走进去容易掉，我们就会跟有关部门反映，让他们去把。
16: 然后我们也那个防洪的周边进行巡逻，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向左转。
11: 我创建枫桥派出所的时候，也是枫桥经验建了这么一个莲花一警，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矛盾线索，让我们更早的发现矛盾，其实也是满足了社会很多想做公益的人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9: 我们派出所群众的基础还是挺好的，小狗啊、小猫丢了，发动附近的群众啊，给他一起寻找。和我负责的这一片居民啊，打交道比较多。群众呢，不管是大事小事，他打电话报警，更多的愿意啊直接跟我对接。我呢，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啊，扎在了这一片社区里面。
1: 我这边是九华镇派出所民警，你好。
17: 哎，你好。
1: 哎，你迷路了是吧？
17: 我是。
1: 行，我马上加你微信，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啊。好的。
16: 哎，走。
1: 闽源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的就是村民，也有一位村民啊，陪我们一起过去的志愿者吧。
17: 志愿的。
1: 对，志愿者。哎。你打个电话给我，你看到了打个电话给我啊。
18: 打电话给我的，我已经睡觉了。
9: 我们九华山啊，游玩的游客特别多，有迷路的呀，有摔伤的呀，各种问题。
1: 哎，你好。
19: 你好。
1: 需要水吗？
19: 没事。
18: 还有吃的东西，饿不？
1: 要不要休息一下？
19: 我带的都有东西。
1: 都有东西
19: 啊。水啥都有。
1: 你一个人呢？
19: 我一个人。哎，好，谢谢，你们真太周到了。
5: 放到
10: 下面，
5: 放里面
10: 也行。
5: 铲子上面垫。
10: 好，小心啊。
5: 好，把这个手，把那个。
10: 努力把手给他，没关系。
5: 啊。没事，我没事，好不好？麻烦你了，太麻烦了，
12: 我们都无所谓，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但是你们自己以后，这是安全，一定要注意，不管到哪里去。
20: 请您进入九华山核心景区。
10: 给他保暖一点。
19: 他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走下来赶紧就是
9: 不。群众事情无小事，要有这份责任心吧。能为群众解决的要百分百的给他解决好，对自己也是一份肯定吧。像我们这个景区派出所主要是根据九华山这个客流量来，人多的时候事情就多，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我们都是要在派出所里值班的。
16: 像我老婆她做了一张表，我整个2022年有200多天是没有回家的。
21: 喂，哎，宝宝，你在家里听听妈妈话啊，我马上下班了跟你说好不好？我知道爸爸在忙。
9: 确实对家庭照顾的太少了，我儿子现在小学一年级，也比较调皮，我爱人呢大概心理上面有点急躁，也跟我抱怨过，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都是他在扛起这个家。
16: 我想这份工作总要有个人干嘛，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8: 我是党员，我就得站出来冲在前面。
9: 那我们派出所呢有一个党员先锋救助队，一般遇到这种警情，不管是我值不值班，第一时间去参加这个救助。
8: 走在路上，我穿着警服，就会有很多游客过来问我路啊，或者向我求救什么的。
16: 这是居民对你这种相信，对你的一种认可。
8: 那我肯定会秉持着他们的这份信任和依赖，努力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好好当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和胸前的党徽。
16: 其实有很多时候得到居民啊或者游客那种由衷的信任赞赏，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9: 社会的进步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要去牺牲的，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景区这个治安环境是相当可以的，虽然对家庭付出少了一点，但是对整个景区对整个大家庭，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

1980年，一首歌曲唱响中华大地，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它旋律优美，感情细腻，传唱至今。那么您知道塞北在哪里吗？古往今来，中国长城以北统称塞北，而今天我们向您展示的塞北，特指张家口市

塞北管理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上，勤劳勇敢的塞北人民正用智慧与汗水描绘着一部五彩斑斓的壮美画卷。塞北管理区位于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的最北部，西北皆与内蒙古接壤，东与承德市相邻，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距首都北京290公里。区内交通路网通达便捷，即将开工建设的泰西铁路将在此设站，届时从塞北到北京行程将缩至2小时以内。塞北管理区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塞北管理区的红是红色精神。1954年，河北省在这片适合发展农牧业的土地上组建了国营孤园牧场，一代代农垦人扎根本地，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和边防巩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打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2003年6月，经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这里正式改制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区位独特，资源丰富，辖区内所有土地均为国有，为塞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塞北人听党话、跟党走、顾大局、甘奉献的一贯作风，更是奠定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块块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似乎也在静静述说着这片土地的成绩与荣耀。时代在变迁，塞北人初心不改，历久弥新，正在以自我加压、担当作为、凝心聚力、提质增效的精神，砥砺前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崛起之路。

赛北管理区的绿是绿色发展。赛北管理区地处800里金莲川腹地，林草丰茂，河流纵横。2020年，黄土湾草原公园成功入选全国首批39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赛北管理区以首都两区建设为统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实施了草原生态修复两区示范项目，启动了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和滦河流域赛北段河道治理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建设了高端草种基地，进行了天然草原、低效草原的修复。赛北管理区孜孜不倦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打造有机农业示范区，已形成种养循环的完整经济产业链，引进了中国农大赛北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目和中科院农牧交错带生态研究院项目，合作建立区域性综合科研平台，开展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致力于打造从土壤改良、草种研发、草地修复、草光互补、饲草种植到饲草加工、生态治理的草业全产业链，推动全球同纬度地带现代农业、循环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发展，为全域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铺就了赛北最美的底色，生态夯实了赛北产业发展的基础。

塞北管理区的白是乳白，地处北纬41度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奠定了塞北管理区扎实的乳业发展基础，相继引进了现代牧业、蒙牛乳业、九州大地、惠林包装等乳业龙头企业及配套产业入驻，以乳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迸发出空前的集聚效应。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场9个，奶牛存栏5.6万头，日产鲜奶超过900吨。塞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场均采用科学的养殖技术，24小时全自动化管理，这里产出的牛奶纯、真、鲜、活主要指标均高于欧盟标准。塞北管理区的乳业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牧业曾连续7年荣获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蒙牛特伦苏张家口乳业有限公司是蒙牛集团特伦苏的专属生产工厂，成功打造出特伦苏纯奶、特伦苏灵芝、 CBP 高钙奶等名优特产品。塞北管理区的金是属金，塞北管理区马铃薯产业在全国遥遥领先，先后引进了宏基农业等20多家加工种植企业，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马铃薯全粉生产加工项目，年产全粉达2万吨，建成了全国第二大种薯繁育基地，年繁育脱毒种苗达5000万株，微型薯1亿粒，脱毒原种4万吨，可为2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提供优质种薯。塞北管理区现已经形成一条从种薯繁育、科学化种植到马铃薯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朝着打造全国优质全粉供应基地的目标努力前行。

塞北管理区的蓝是蔚蓝，塞北人有着蔚蓝天空般广阔的梦想。塞北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胸怀对标先进，市政一流，小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新征程。充分发挥儒、蜀、曹三大产业基础优势，聚焦农牧产业优化升级，集群发展，不断优存量、扩增量，大力引进乳业深加工类项目、马铃薯深加工类项目、牛羊肉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全国高端优质乳制品、马铃薯制品、牛羊肉制品的生产基地，着力打造绿色农牧引领区。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优势和自由配电网优势，聚焦打造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中传塞北太阳城能源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动光热储能、目光互补、能源梯级利用等创新技术应用，大力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发展模式，开启新型能源高技术研发、高效率转换、低成本、低碳的两高两低能源应用时代，用实际行动践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着力打造低碳经济先行区。延展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优势，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聚焦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建设塞北国家滑翔中心、交响航空运动名片，重点发展康养度假、草原生态、农垦文化、冰雪体验、低空飞行、工业观光等六大旅游板块，形成一业托三产的发展格局，着力打造融合发展示范区。宏伟的蓝图已经在塞北大地上铺开，实现三区建设目标是塞北的凌云之志。站在崭新的起跑线上，高举理想的火炬，迎着新时代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共进，阔步向前。五彩塞北，欢迎您。

0: 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就业形态。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就业形态是劳动者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就业形态，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业新模式。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工作安排自由，创业机会互联是它的主要标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人在从事这些工作呢？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配送员、快递员，这些都是鲜活具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主播、家政平台服务人员、众包人员、网店微商，以及一些在线教育、在线咨询、在线内容创作、在线程序开发等依托平台的从业人员，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望京为例，望京街道地处中关村朝阳园西区、东区和北区的枢纽地带，是朝阳区重要的经济功能区和国际化、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辖区内有40座商务楼宇、29个社区，快递外卖站点和聚集点29个，仅以骑手为主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超过了1700人。为了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望京街道主动协调智联招聘、望京网、人社部搭建线上就业直通车，为辖区10家快递外卖企业免费发布招聘广告，帮助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畅通就业渠道，解决招聘难、就业难的问题，同时构建起了工委领导、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区兜底的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体系，打造望京奇迹港湾，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依托1+1+29+30服务阵地建设，建立61个望京奇迹驿站、2个24小时工会驿站，分布在社区及商圈骑手聚集点，无条件开放式提供补给，带动全社会理解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庞大，涉及百姓衣食住行，关联千家万户，是维护社会安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参与和引导。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双十五工程。2024年1月15日在京召开的工会驿站双十五工程总结会上，全国总工会对

工会驿站建设作出部署，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工会驿站建设的新双十五目标，同时将每年1月15日设为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户外劳动者，更好发挥工会小站贴心大爱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在新技术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条件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要在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上下功夫，积极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目标在2024年底完成推数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打造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24小时智能化驿站，让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享受工会驿站带来的服务。在望京，大量的新就业人群穿梭在高楼大厦、大街小巷，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守护这片沃土。因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急需一个放松精神、积蓄力量的驿站去遮风挡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望京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围绕位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职工之家，搭建由6处工会自管驿站以及53处房地产门店、通讯营业厅、楼宇物业、爱心餐厅等企业服务站构成的1+6+53工会驿站服务体系。同时，在望京小街商圈、新汇城商圈建设2处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小而精的建设思路，不断强化服务阵地建设。特别是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极大地提升了智能化服务水平，形成了智能化、全时段、多功能3大特色，实现了提供休憩饮水、充电服务、智能导航、政策宣传、信息发布、维权普法、阅读休闲、学习提升、健康体测等9项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这里释放压力、休闲放松。在此基础上，望京街道不断丰富工会驿站的服务内涵，与社区、企业党组织等联合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服务活动，解决户外劳动者实际困难，打通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以需求为导向，探索新型工会活动，推出了假期子女托管、全民健身操、垂直马拉松、海棠花溪马拉松、智慧运动会等会员服务，参与率和满意度较往年显著提升。望京工会驿站更新升级的惠民举措，不仅受到了新就业群体的欢迎，同时也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华社、求是杂志、中国青年报等央媒，以及劳动午报、北京日报、朝阳有线等市区级媒体纷纷报道。望京奇迹24小时工会驿站作为全市首家商圈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登上北京领导新闻栏目，入选2024年第3期北京市工会重点工作案例，同时今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精品工会驿站，并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美工会驿站评选工作。去年驿站服务新就业劳动者1.3万人次，发展缴割会员900余人，让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自己温暖的角落，这就是新双十五工程最大意义。以数字智能提升服务品质，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力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好，谢谢大家。

0: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1: 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0: 曾经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优质学前

0: 教育资源的短缺，让家长们为孩子的入园问题忧心忡忡。
1: 而如今，随着普及普惠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新建改扩建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学前教育。就在我们身边，那些曾经简陋的幼儿园变得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也不再因为距离和条件的限制而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这不仅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年九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兴趣爱好和综合素养。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区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学前教育事业，
1: 同时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组织各类专业培训和教研活动，让我们能够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坚持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注重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和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0: 除了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的提升，黄山区还在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政府加强了对幼儿园的监管和指导，规范办园行为，确保幼儿园的安全和质量。
1: 同时积极推进学前教育联盟化办学，通过优质园带动薄弱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黄山区的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黄山区幼儿园和幼教点共28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8%，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9.9%，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79.2%，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显著改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保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举措，为我们学前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幼儿园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课程建设，开发更多富有特色、适合幼儿的课程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具备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 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与社区合作开展亲子教育活动。幼有所育，幼有忧郁，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改革的春风中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深秋清晨的岩桥镇，晚钟行署驻地小陈家祠堂还笼罩在浓浓的晨雾之中。晚钟行署主任吕慧芳的夫人沈自芳迈着碎步，挑着一担八根草已经回到村里。受沈自芳每天清晨打八根的影响，驻地的干部家属也都纷纷早起到滩头捡草拾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风气在晚钟大地蔚然成风。

0: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帮助有条件的村组发展供销生产合作社。政府贷款支持缺少农具和耕牛的农户发展生产，推选和表彰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皖中区党委决定，为减轻群众负担，七市和皖江行署所有干部家庭每人需要包干七分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打理。曾希圣交公粮的佳话至今还在古伟流传。
1: 老百姓和这个县里边是雨水关系啊，那很冷，这家县里边大家家家都高兴。
0: 军队的廉政建设同时开展，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夏拆单冬续棉的军服成为七市军服的一大创新。一名士兵一年只发一套军服，军服两层，夏天单穿，冬季装上棉花御寒保暖。皖中行署成立垦荒局，开垦荒山滩地，仅1943年就开荒7000余亩。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生产的鼓励政策，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广为受益，在经济上减轻了负担，政治上消除了压迫，人人心情舒畅。把废铜烂铁捐给新四军造枪炮打敌人，是1942年《大江报》美编吴云的一幅版画宣传画，这也是一次全民动员。在群众全力支持下，七市兵工厂于1942年2月在潮南李家山洼成立。土法熬硝，烧麻杆炭制造火药，土窑炼钢炼铁，手工锻打器械零部件毛坯，研制雷管。为保障军需民用，根据地大力兴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开办了织布厂、弹花厂、电池厂、皮革厂、香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和印刷厂，开采小型煤矿和民繁矿，

0: 皖中地区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兴起，财经工作全面铺开。1943年1月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敬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蔡辉，曾希圣从军部抢到的经济人才。1942年初，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当时华中局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
1: 但是呢，曾希圣就找到曾山以后啊，是要求他向皖赣地区派人，但当时的曾山手里的经济人才早就被挖空了，只有蔡辉在华中党校学习，
2: 就通过这个缓和的游说，终于把这个蔡辉同志啊要到我们七师去了。
0: 蔡辉到达七师后，马不停蹄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加强香烟、造纸、印刷等生产，产品销售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在上海，通过爱国人士留德化学博士石元高兴办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抗菌素盘尼西林。又以石元高和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为桥梁，间接建立和日商的关系，以套购军用稀缺物资。而同时，叶敬明正加紧筹备成立大江银行，计划发行大江币。皖中生机勃勃，但日军伺机大扫荡的计划却在悄然部署。1943年3月17日，日军抽调南京、江浦、铜陵的116师团主力，配合15师团一部，合计6000兵力，在芜湖敌港秘密集结，分成八路，调遣飞机、大炮，重兵向皖中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芜围岩桥、谎城地区发动闪电式进攻。当时，曾山、曾希圣正在师部团山里礼堂主持召开皖鄂赣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敌情猝不及防。当夜，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机关人员突围进入朝南银平山区。日军企图一举将七师消灭，夺回皖中控制权，来势汹汹，地毯式推进。七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兵合击，激战半个月，毙伤日伪300余人，击退日军，粉碎了扫荡。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皖中参议会副议长陈可廷、七师供给部部长郑行福、副部长郭义宏、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叶基航等200人壮烈牺牲，卫生部长黄农夫妇被俘。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北的每一寸土地，成千上万的无为群众为了掩护子弟兵，英勇无畏，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无为当地妇女清一色脑后扎圆形发髻，为了掩护女兵，她们纷纷剪掉长发，所有人都留齐耳短发。无为群众用智慧和胆识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日伪亡我贼心汹涌，1943年频繁向皖中各地扫荡清乡。这一年，七师反击日伪军作战多达189次。 日伪猖狂，战事环境不断变化。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师实行地方化，改编为韩河、沿江、皖南、潮河卢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同时成立新四军皖中军区。
3: 在广大农村经历的止步，它以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到另一个地方组织，以能一天来回作为标准，就激励一个党的制度。
0: 1942年7月，知名爱国人士金志石当选皖中参议会参议长，更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加入了革命行列。1942年的机构，总立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弃暗投明，说服潘以三等实业家到芜苇投资创业，通过财粮科合署办公，不久前往汤家沟。大江印钞厂初办时期，在湖里山沟里，原闽西造纸厂工人老红军许开良用土法制造了最早的印钞纸。1944年5月，大江壁采用胶版印刷。发行大江币以后，大江银行在东西南北乡的集镇设立了8个兑换处，凡进入皖中地区从外地带入法币伪币的群众和商人，到兑换处按规定比值换取大江币，才能在芜苇市场使用。
4: 收集到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货币啊，收集以后呢，一部分就是到地站去是采购一些物资，共70石元，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准部。
0: 大江币以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濒临瘫痪的金融活动起死回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及时得到巩固。培养和造就革命和建设人才，是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七师和地方政府先后创办了6所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干部培训班，先后在芜苇、铜陵、和县创办了3所中学，针对农村成人开办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冬学、夜校和名校。军民一边抗战，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根据地欣欣向荣。1943年7月和9月，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奉命赴延安学习。9月5日，军部决定调谭锡麟任七师代理师长，谭锡麟率第2师、第6旅、第16团划归七师建制，改番号为朝大，直属师部领导。谭锡麟，黄埔军校57毕业，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中根据地的斗争，一直战斗在抗日反皖一线。1943年至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转折。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太平洋战场，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1: 自7月上旬开始， 这个侵华日军。

0: 呢，他采取的是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主动撤出了无为、庐江这两线边境的日军据点，他诱使驻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直接与新四军第七师对峙，挑起军事摩擦升级。
1: 1943年11月20日，小雪将至，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率3个支队和桂皖515团全部，总共14个营的兵力，由盛家桥、黄姑闸分3路向无为中心区猖狂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吃掉七师主力。七师沿江支队在磨盘山打响了反顽自卫战，2昼夜歼灭顽军900余人。朝大一营副营长萧选静孤身一人潜入敌营，生擒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郑其昌。磨盘山自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牵制和限制七师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为此，七师政委曾希圣致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出日寇在未遭惨败以前必不甘坐以待毙，五路军与新四军正处唇齿相依之境地，更宜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但是李品仙对曾希圣的劝告置若罔闻，仍然为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推波助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七师将士与地方武装和英雄的根据地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一边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一边狠抓生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地方经济迅猛发展，战斗部队不断壮大，隐蔽发展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8500余人，地方武装2400余人，民兵自卫队达8000余人。

长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远征。在这条蜿蜒曲折、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一部英勇无畏的史诗。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来到东川，将东川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东川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1933年10月，根据中央苏区面临的反围剿实际情况，中革军委命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九军团组建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初期，红九军团担任左翼后卫，掩护部队左翼安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堵，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频频落空。1935年3月27日至31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指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吸引牵制大量敌军追兵。由于未及时跟进，红九军团被迫留在乌江北岸，开始单独行军作战。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10多个团的包围，声威大振，迫使川军20个团不敢前进，迟滞了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让中央主力红军能从容不迫地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受到中革军委嘉奖。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仍然被堵在金沙江以东。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等其他各部救将。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大迂回，从贵阳和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胜利渡过北盘江，迅速向云南挺进。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为顺利渡江，红军再施调虎离山计。红一军团占领松明县城和距昆明仅50公里的军事重镇杨林，剑锋直指昆明。龙云连忙调兵防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线的防卫。4月25日，红九军团从贵州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滇东北急进。4月27日，红九军团进驻宣威城，消息传到昆明后，更是引起龙云地方政府的恐慌。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电令说，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
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场、盐坝或甘盐井渡江。当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出发，向东川挺进。5月2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东川的革命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了。早在1927年，东川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918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加上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1933年3月14日，东川地下党组织派出20余人从会泽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苏区寻找党中央。他们到达苏区后，被编入红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1934年初，由于叛徒出卖，东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杀害，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种

并未熄灭。红九军团的到来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地下党组织成员帮助红军做了大量工作。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口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昭通口音讲话，会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公审判处了反动县长杨茂章、杀害地下党负责人的主犯刘善初二人死刑。红军打开恶霸仓库、当铺，把千余担粮食和大量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会后，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清专门接见了蒋开榜、刘文明烈士的家属，在红军的宣传影响和实际行动感召下，红军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掀起了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短短几天，便扩红1500余人，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由作战科长刘雄武兼任营长。红九军团占领会泽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团尽快过江。5月3日下午，军团派出7团和侦察连携电台一部，由参谋长郭天民率领前往金沙江侦察渡江地点并搜寻船只。当晚先头部队夜宿小江边，4日清晨跨过小江，下午4点赶到树局渡口。红九军团之所以选择树局渡江，是因为这里江面稍宽，水流相对较缓，对岸不远处就是盐场，运盐的船只较多，而敌人兵力较少，下游则靠近巧家县城，那里有民团且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所以树局渡口成了最佳的选择。在此之前，敌人已经在沿江一带修筑工事，重点防守，对沿江各个渡口的船只进行销毁封江。先头部队虽已到达江边，但渡江的船只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先头部队到达树局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群众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情况，红军在大家提供的线索里了解到江北岸的盐场缉私队强行命令船工将船划到北岸，沉在崩子崖下面，缉私队有40-50人，枪不多，但如何能够到达北岸呢？沿江搜寻的龙云贵连长等人遇到了被缉私队打伤的船工王在亮，王在亮说出有一艘破船无法划到对岸，被沉在南岸的情况，并带着红军找到了那条破损的沉船。一条破损的小船成了红九军团能否顺利渡江的关键，红军和召集来的船工开始修船。夜幕降临时，船终于修好了。入夜，当地船工饶顺清等人不顾黑夜划船的危险，和红军战士们同心协力，终于将船划到北岸。当晚先头部队就用这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控制了渡口对岸。过江后，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军，连夜沿着羊肠山路奔袭上游的盐场。盐场缉私队认为已经把船沉到了北岸，红军根本无法过江，所以未设警戒。当红军赶到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红军轻松俘获了敌5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0000多银元和10万斤食盐。5月5日清晨，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食盐分给了船工和群众，百姓们拍手称快。魏永谦等35名盐工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群众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并帮助红军把沉船打捞上来。不多时，数十名船工

便划着四五十只木船奔向树局渡口，为红九军团大部队过江做好了准备。5月4日，还在会泽的红九军团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湘军李运恒部三个师已从宣威向会泽逼近，情况十分紧急，遂决定立即向树局进发。5日下午，大部队先后到达树局渡口，军团立即组织部队过江，部队排成单行，按照指挥员命令有秩序地上船，江面上几十只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成群的驼马卸下鞍子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求水而过。只见浪花滚滚的江面上，他们昂头甩尾随激流起伏，为争取时间，晚上也照样渡江。红军在渡口两岸燃起篝火，点着马灯，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用上，火光映射在波浪翻涌的江面上，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场面十分壮观。5月6日清晨，红九军团3000多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渡江后，红军把每只船座价20至60元买下，全部沉于江底。7日，当敌军大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因渡船被红军沉于江底，只能望江长叹。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3日开始在上游角平渡渡江，至红九军团过江后，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尚未过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沿江构筑防御工事警戒，牵制和阻击沿岸的国民党军队。红九军团将进至东瓜坪一带的川军、刘文辉部两个营消灭，保证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渡江安全和行军安全。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自3月27日起，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0余日，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九军团长征从树局渡过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一环，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红九军团从1935年5月4日至6日，途经东川托布卡镇新店房、新街、布卡、小县堂、树局五个村，行程100余里。他们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严守纪律，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和东川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东川播下了革命火种。从1948年起，东川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洪流中，红军长征播下了火种，终于似星火燎原，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6月，东川获得解放，成立了会桥边区解放委员会，组建了800人枪的革命武装，参与了解放巡店、松明、元谋等地，为推动云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历经90年，红军长征的铿锵足音仍在这里回响，金沙江的激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血性与坚韧。曾经金沙江东川段是红军长征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如今金沙江东川段又将成为昆明乃至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江水泱泱，群山巍巍，
初心如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东川正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魄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东川实践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新时代的东川必将以金沙江为墨，以山河为卷，书写属于这片热土的复兴华章。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而协调的，但如果在个别法与法之间出现了法律冲突，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我们在适用中应该怎么办？一是可以向立法机关或立法协调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通过立改会、法律解释、合法性审查和法规备案审查等途径来解决。二是在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规则进行选择适用。所谓法律适用规则，是指当法与法之间出现抵触或不一致时啊，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规则。高法优于低法，就是法律适用规则中的首要规则。高法优于低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就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法律位阶高的法称为上位法或高位法，泛指就称为下位法或低位法。法律位阶越高，法律效力等级就越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鉴于此，他们之间如果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有权机关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不得优先适用下位法。这里所说的上位法，既包括上一位阶的上位法，也包括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如就地方性法规而言，上一位阶的上位法就是行政法规，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就是法律。在同一法律位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与法之间，就不适用高位法优于低位法规则。根据立法法规定，不仅法律之间、法规之间和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也具有同等效力，所以他们之间也不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还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时候啊，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各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优先适用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这是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如何理解和应用的问题。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所有法都有确定的适用范围，包括主体、行为、事项、时间和地域等。法的适用范围有大有小，通常情况是法的适用范围大的是一般法，法的适用范围小的属于特别法，或者说当两个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构成了个别与一般关系时，调整个别关系的法是特别法，调整一般关系的法是一般法。比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与有关房屋登记的法之间，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当然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绝对关系，不具有恒定性，它只有在两个法之间进行比较时才被确定。比如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之间，法官法是特别法，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因为法官是公务员的一个特别类别。如果一个是教师法，另一个是乡村教师法，显然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因为乡村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如上述的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也可以指同一个法种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如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规定了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但第六节规定了特别程序。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无论是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还是同一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只要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都一律优先适用特别法和特别规定。立法法之所以确立特别法优于一般

可以适用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但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一致，就不能适用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因为他们虽然属于同一类别和同一级别，但不属于同一机关，所以他们制定的规章应当在各自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适用。现在就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特别法又一般法规则，而应当适用高法又与低法的规则。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他们不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新法优于旧法是法律适用的又一项规则。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是指当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新的法律。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法律制定的时间有早有晚，靠近今天制定的法成为新法，离今天较远的时间制定的法成为旧法。新法与旧法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它是指两个以上的法所制定的时间的比较关系。1999年制定的法与2000年制定的法之间，1999年制定的法是旧法，2000年制定的法是新法。但是在2000年制定的法与2020年制定的法之间，前者却成了旧法，后者才是新法。还有，法制定的时间与生效时间往往不是同一时间。新法与旧法的时间比较，应当以法制定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生效时间为准呢？答案是应当以生效时间为准。因为一个法虽然制定了但尚未生效，就意味着它的社会关系尚不具有约束力呢。新法与旧法的比较应当是指法律效力状态时间先后的比较，而不是法律发布时间的比较。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同一个法中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但是新法与旧法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即两个不同法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个法中新旧规定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法相对于另一个法它属于新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中的所有的规定相对于旧法中的所有规定就都属于新的规定了。立法法之所以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新法反映了立法者的最新意图，更符合社会当下的实际，所以应当优先适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一样，他们的应用都有一个严格的条件，他们只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于不同机关制定的法或不同法律位阶之间的法律冲突。不同法律位阶之间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从依法律条文行政，到同时依法律原则行政，这是我国依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法律原则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综合性、稳定性的规范原理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高度提炼，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律原则通过法律条文得到表达和体现，它对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因而它远高于法律条文。许多法律原则都和我们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有关，并且直接影响上述各类行为。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均衡原则或平衡原则，在公法领域里具有帝王条款和王冠原则的美誉。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行为的手段必须与行为的目的相协调，其理念基础在于利益衡量与抉择。有人提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不要为煮一个鸡蛋而烧一张房，这是对比例原则要求的形象表达。老子《道德经》中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更是抓住了比例原则的核心。国家治理无论做什么都要掌握度，凡事不能过度过急，否则越说之不达，会走向目的的反面。在我国，比例原则已写进了不少法律法规，例如国家安全法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过法相当原则等，都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执法必须体现和遵循比例原则，在管理中要防止将个案上升为普遍，将偶然视作必然，将暂时视作永恒。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中，更要注重比例原则的贯彻。

因新农村建设的需要，2005年某村村委会啊与吴某签订了拆房协议，由村委会呢拆除吴某原来的房屋，并在另一处呢安排一块地基让他重新建房。2006年呢，吴某在这块地基上呢建成了一栋5层的房屋。2015年，该地的城管局与吴某的房屋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违反城乡规划法为由，

决定没收吴茂的房屋。那么陈冠觉的决定是否正确呢？这就涉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问题。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一项法律适用原则，它的核心要求是不得将新的法律适用于以前的事项和行为。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做的特别规定除外，这就是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法律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既是一项立法原则，更是一项执法原则。作为立法原则，就是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原则上不得规定本法可以溯及既往。作为执法原则，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在法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前提下，不得在执法中做擅自变通、擅自溯及既往。但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存在一种例外，即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如果新法更有利于当事人，就可以规定适用新法。行政处罚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一个样本。确立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基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计性的要求，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秩序，特别是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法可以溯及既往，那么当事人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做出的合法行为，重新处理旧法施行时已处理的事项，除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立法已做出了特别规定。就一开始讨论的案例而言，城乡规划法是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而吴某建房是发生在2007年，并且城乡规划法呢又没有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这样一个特别规定，对吴某建房行为的处理啊就不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因此陈冠觉的决定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法应予撤销。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在正式给大家汇报之前啊，我有一些背景性的知识需要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呈现了两个明显的态势，一个就是人口长寿化，再一个就是少子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啊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3岁，此后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这个进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啊持续的提升，到去年年底一定提升到79岁，这是一个啊最显著的发展态势。它由此导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就是持续的提升。第二个发展态势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持续的下降。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是6左右，就是一对夫妇啊平均终其一生要生6个左右的孩子。那么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了1991年的2.09，到去年年底啊一定不足1.1。这两个基本发展态势会导致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啊，一方面呈现出人口的长寿化、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方面就呈现出少子化态势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最大的灰犀牛，它会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的交织联动。而且这一态势它会贯穿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如果说之前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正增长，那么从2022年之后啊，一直到本世纪的中叶，我们国家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将转变为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个叠加。对这一重要的发展态势，确实是需要科学的认识、主动的适应、积极的应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龄工作是高度重视。一个就是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举行了集体学习，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啊提出了5个着力的要求。再一个就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首次在我们党的全会中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接下来是党的20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去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重要的部署。从这次2次会议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啊，推动老龄事业，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在党的全会中的分量是持续的提升的。那么党的18大一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分为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总书记专门针对老龄工作，包括老干部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啊，累计是24次啊。第二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会议讲话中啊，涉及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啊，加强老龄工作，包括啊深化养老服务业改革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收集了一下，截止目前公开发表的是56次。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每一年到基层进行考察调研的时候啊，都会对做好社区的老龄工作，包括啊加强新时代的这个养老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公开报道的共计22次。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总书记在一些国际重要会议或者是对外交往中，涉及到这个双方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交流，也做出了重要的这个部署啊，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就是2012年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统计了一下，累计有107次。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汇报3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是啥，那么第三个啊，怎么样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啊，今后着力

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特别是要健全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些政策制度。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科学判断。那么总书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判断高屋建瓴的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啊，这是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关于我国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概括，就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首先看一下就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这个态势，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就是法国1865年的时候，它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那么上个世纪5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啊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根据最新统计的结果来看呢，就是目前世界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啊，一定接近100个左右，其中20个是重度老龄化啊，33个是中度老龄化，那么43个是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而且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啊，世界范围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啊，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20亿啊，基本上是目前的1倍左右。到本世纪末的时候，啊，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30个亿，啊，比重提升到28.2%，可以说整个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世纪。那么，对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啊，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啊，发达国家引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处于第一方阵，紧接下来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欠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逐步的起步，那么最终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啊，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个进程。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是1.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0%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4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一定超过3个亿，2032年的时候会超过4个亿，2053年会达到5.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40%。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是高度吻合的。比如世纪之交的时候啊，1999年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啊老年人口的占比是超过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的时候啊，这2021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那么2035年的时候，2035年大家都知道是2个15年，的一个历史交汇期，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21%，啊，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届时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30%。这张图向大家展示了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人口自然变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们明显经历了3次出生人口的高峰。那么第一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50年代。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平均每年是出生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那么这一波的人口现在基本上全部进入了老年队列。那么第二次出生人口的高峰是1962年到1975年啊，平均每年是出生了2500多万人，这一波的人口现在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啊。那么第三次出生人口的高峰就是目前的80后和90后啊，那么这近20年的时间呢，就是平均每年出生了22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往后推，60年，大概是2041年到2057年之间啊，80后和90后陆陆续续都进入老年啊队列。由此啊，在这3次出生人口高峰，在60年之后都会演化为3次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高峰，

三次高峰的叠加，啊，推动啊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在本世纪末的时候达到峰值，超过5.3亿。那么就人口老龄化形成了中国特殊性，总书记用3罪进行了概括。第一个是数量最多，那么确实我们目前啊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一定超过3.1亿。3.1亿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超过了目前英国、德国啊、法国还有意大利4个国家总人口之和。如果单独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进行世界排名的话啊，它可以排到第4位。那么第二个最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可以用2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就是65岁以上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的时间。那么中国是用了21年，德国是用了40年，日本是用了24年。那么第二个标准呢，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从14%提升到21%的这个时间，那么中国仅仅是用了10年，那么德国、日本分别是用了36年，和11年。任务最重啊，任务最重也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用了短短30-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由此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这种历史进程中陆续出现的老龄问题，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私人老年人照护的问题、老年人的这种健康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活力带来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会压缩到短短30-40年的时间内，它会集中的爆发，同步的呈现。第二个，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发达国家一个显著的区别啊，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转型啊深度的交织重叠在一起，不像发达国家啊，发达国家它在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进程了之后啊，它才迎来了比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啊，也就是说完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这种一个背景下，就迎来了比较严重的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那么第三就是未被消老啊，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准备、思想这个准备、政策制度的准备、组织的准备，以及老龄工作体制机制的准备来说，与基石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要求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或者是短板。那第二个问题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第一个就是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站位全局和长远对老龄工作做出的战略定位。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战略定位有2句话，一个就是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的福祉；第二句话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2句话？那么首先就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就是事关的2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大局，再一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与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都是全面、深刻、持久的。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究，那么战略研究的成果就显示，在经济领域，如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考虑到这个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那么它影响最显著的时期是2026年到2035年之间，会导致我们国家年均 GDP 增长会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成本，人口老龄化的成本就是整个社会用以供养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养老服务费用的支出，以及老年人福利设施及相关那个费用支出占 GDP 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的成本。那么目前这个成本占我们国家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10%了。
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比例会超过26%。26%是什么概念呢？一定超过了届时欧盟成员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另外就是老龄工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家都清楚，第一个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确保目前超过3亿，未来要超过5亿人口，它同步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比如说这个养老服务业的改革啊，老龄工作体制的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那么我们要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种立法，包括今后要推动养老服务的立法，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说目前的60岁以上老年党员的数量啊，一定超过了2900万，那么我们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那我们必然要发挥老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所以这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就是要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这可以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科学的态度。总书记提出了三个积极看待，那么第一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的看待老龄社会。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龄社会？首先呢，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应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来说人类社会都是从这个青年性社会走向成年性社会再从成年性社会演进到老龄社会的，这可以说是各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其次呢，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对吧？无论是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来说，比如说我们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平均寿命的延长，一个就是生育率的下降。那么从终极原因来说，它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来说，在民生领域就是要促进全体居民都能够健康长寿。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就是应当认识到老龄社会的未来也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至少截至目前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老龄化程度是仅次于日本。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依然是保持着它的这种创新的活力，依然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么第二个就是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积极地看待老年人是两个方面，首先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历史价值，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任何社会的发展，它都是一个代际相互扶持、相互接力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 PPT 上给大家展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句俗语，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个前人栽树，后人这个乘凉。那么其次要积极地看待老年人的现实价值。那么现在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即使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创新思维层出不穷的这种当下，那么基础知识和前期的这种经验积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新时代的这种那个创新，很多领域的这种创新都需要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密切的配合，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一定证实了一个团队如果他能够做到老中青各代人的一个有机的搭配，他比单纯的这种年轻的这种团队创新成果更多，而且他的这种团队更加具有这种稳定性默契度和这个配合程度，团队协作程度也都更高。中国老龄协会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呢就从事有收入的老年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19.5%，有52.7%的老年人经常参加这种公益的活动。所以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派会上的讲话关于我们目前老年人的价值，他有一个高屋建瓴的概括，就是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
让我们向所有为伟大中国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独立强盛

做出贡献的老英雄、老模范、老战士、老同志、老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么第三个积极看待，就是积极看待老年生活。啊，怎么样理解积极看待老年生活？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老年期是人生的必经的阶段，啊，因为从人的这种生命历程来说，它都是从少儿期到这种那个青少年时期的，再到成年期，再到老年期，再到这个高龄期。那么其次呢，就是要积极地对待衰老。现有的很多医学知识一定充分地证实了，衰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啊，甚至是延缓的。啊，现有的60岁人口，他的这种生理的状态和各项的这种健康的指标，其实跟百年之前40岁左右的人口，他的各项指标是旗鼓相当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应当认识到老年期同样是可以充满创新活力的。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我就不一一的向大家举了。比如说我们，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啊，朱克珍，他是在83岁的时候才完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啊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的巨著。那么第四呢，就是老年期也是可以做到既工作、学习和休闲于一体的多段次的人生安排。随着健康水平的这种提高，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期一定超过了这个就业准备期。啊，可以说，人以前是短寿时代，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长寿时代。啊，现在这个平均寿命一定接近了80岁。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预见到未来超过这个85岁、90岁，啊，都是一种这个常态。那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他选择60岁退休了之后，啊，他的平均余寿还有30-40年左右。那么30-40年的左右，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就业准备期，甚至超过了他的一个啊就业的这种那个生涯。如果短寿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安排它是一个纵向式的安排，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好好学习，成年了之后就是就业，老年的时候你就休闲啊，颐养天年。那么在人生百年时代这个背景下啊，以前这种人生三段式的安排一定不符合啊人生百年时代的一个要求。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在60岁退休了之后，也要把自己的这种老年期做一个横断式的安排，在老年期也要做到有学习、有工作、有休闲。啊，就像总书记所说的啊，老年人要做到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啊新时代的老年人。这是第二，就是深刻的领会、牢固的树立总书记提出的积极老龄观。那么做到总书记的积极老龄观，就要规避一些老龄观的误区。我这张 PPT 上向大家展示的5个方面的老龄观的误区，一个就是把老龄问题窄化为养老问题，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就是把养老问题窄化为养老服务问题，那么相应的就是把这个老龄事业窄化为养老服务的事业。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一提到人口老龄化就觉得它是这个洪水猛兽，过分的强调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没有看到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第五个老龄观的误区，就是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没有认识到老年人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经济社会价值。以上5个误区是今后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过程中所需要着力避免的。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力，一个是声波的过程，一个是天空的轨道，啊，那么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啊，因为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很多，它无时无刻不在受其他星球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都是反映在一种作用力上，啊，相互之间有一个力，这个力的变化，那当然对其他星球也是有变，也有影响的，但是其他星球可能没有岩浆，没有地球的声波过程，所以呢，它怎么放大呢？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地球就不一样，啊，地球不一样，所以呢，星球之间相互变化，力变化一点点，都会导致啊这个地球表层的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地球轨道力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啊，这个地球轨道周期性的变化影响了太阳到达地球任何一点的辐射量，啊，辐射量有高有低，高的地方它就会热一点。低的地方就会冷，那么太阳辐射的轨道节律性的变化，它是有，我们是能够看到它是有节律的，啊，能够发现它是有节律性的变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可以每天的变化，每个季度的变化，啊，甚至到年的变化，啊，甚至到这个万年的变化，十万年的变化，最近他们在研究地球变化的这个长周期。啊，这个轨道的长周期上百万年的这个变化，最长可以达到360个百万年的变化，啊，好像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在以不同的这个周期，在影响着地球啊表层环境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它就是这个地球轨道的这个变化啊。这里面呢，主要米兰科维奇的旋回其实它就是三个周期。一个是偏心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一个是斜率周期，一个是最差周期。那么偏心率周期呢，差不多是10万年到40万年，它有一个周期的变化啊，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啊运行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正圆啊，不是正圆，它是椭圆形的啊，它不断的在晃动的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变化。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岁差啊，岁差它中间有一个自旋的时候，它有一个夹角，一个夹角。啊，在斜率的这个周期呢，差不多是4万年，啊，4万年一个周期。另外的话，这个地球这个在转动过程中还有一个什么黄道的一个角，啊，这个它的周期呢是2万年，一个2万年。所以这些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周期的变化，主要是反映了这个太阳的辐射啊，太阳的辐射啊，也就是在高纬度，米兰科维奇旋回。其实是基于高纬度啊冰期的这个冰层的这个变化啊提出来的，就是在赤道附近低纬度啊，这个由于这个水和这个气和液态的变化导致的能量，可能比高纬度能量可能会更大，也会促进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呢，时刻在影响着地球表层的气候和它的这个环境啊环境。那么记录在岩石里面呢，就是这么一个一层一层的啊，一层一层的。所以实际上地质学家呢，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地层的变化来反推啊，这个地球历史上啊，究竟这些周期是怎么变化的。我一开始我就提到米兰科维奇呢，他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吧，就是原来的啊，他是克罗地亚人啊。他提出的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早期提出的这么一个假说呢，就是主要是在啊高纬度啊高纬度。后来这个美国的一个学者呢，就是汉斯啊，他在这个深海钻探计划里面去钻探了很多岩芯啊，这个岩芯经过分析了以后，完全跟米兰科维奇的旋回是重合的，由此呢就验证了米兰科维奇旋回这个假说是对的啊，是对准的。所以米兰科维奇旋回控制了气候的变化，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啊这个国际社会呢广泛的这个认可，所以就推崇米兰科维奇旋回啊是20世纪啊这个天文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的一个突破啊。这个图这个啊这个啊对，这个第二个就是地球自旋轴啊，它有一个倾斜的这个角度啊，就是黄赤的这个夹角啊。那么岁差呢，就是这个围绕这个自转轴，它还有一个黄道面的这个轴的这么一个旋转啊。这个太专业了啊，这很多东西我也是不太理解的啊。那么我们
我们就来看一看刚才我提到的十四亿年前啊沉积的一套地层啊，这也是我近二十年呢一直在研究的，带着年轻人在做的一个地层。这个地层里面的岩层呢，可以看得出来啊，各种岩层交互出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你甚至我们九九年去野外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用尺子来量啊，尺子来量啊，就是它每一层的这个变化都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啊，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哦，这有可能是天文旋回导致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有效地测定啊具体的这个年龄。年龄测定不了的话，你就很难计算它这个每一个啊沉积的周期它经历的时间是多少啊，经历时间。但是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在这套地层里面我们发现了几层火山灰啊，这个早期这两层我们测定了，做了一些精确的年龄测定啊，正负差不多它一个百万年。我们早期这个年龄测定正负都是几十个百万年啊，几十个百万年，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非常精确。那么有了这两套数据，我们可以往上下推一推啊，计算出来的啊，这个十四亿年前米兰科维奇旋回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插一句啊，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或者八十年代的时候，早期啊，这个一些西方的科学家认为，在十四亿年前后，也差不多是中原古代的时候，地球的温度比现在温度高得多，40到50度，甚至更高。那么就是因为地球表层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太高。第二个呢，太阳在中原古代的时候，它的光度只是现在的70%。那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太阳的光远远不如现在光强，啊，只是现在的70%。那么太阳光度的减弱和大气中的大量的这些温室气体会导致太阳光的辐射在地表不能产生气候的记录，也就是沉积岩的记录。这是早期的认识啊，所以认识都在不断的进步的啊，都在进步。所以呢，你就不可能啊在沉积地层里面出现大量的啊周期性的啊旋回的变化啊。但是我们这个结果呢还是非常好的揭示了地球氧化的，就是我前面有一张图提到的第一次大氧化事件和第二次大氧化事件中间的这一段氧含量不高的这一段有这么一个啊沉积的记录。这个沉积记录就非常非常的神奇了啊，非常神奇。除了它里面的有机质的丰度很高之外，这对形成大量的油气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我这张图呢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啊，我们在野外呢，我们跟我们一块儿的一个老专家抽烟啊，就把这个石头拿出来点，一点就着啊，说明它里面的有机质的东西含量很多。如果地球氧化历史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有机质的堆积，不可能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都把这一套地层呢当成煤烧。其实我们北京包括北京郊区啊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前些年我带着年轻人跑到这个张家口附近那个山区里面，老百姓的日子是过得非常非常的清苦的啊。一个会计啊把我们请到他们村长家里面，其实他们想跟我们合作啊，能不能把这套黑色页岩他们现在拿来烧砖，拿来这个烧火，看看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到他们家吃了一顿午饭，哎呀非常非常的寒酸。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吃的不好啊，不是抱怨吃的不好，而是感觉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确确实实还是比较清贫。所以呢他们就拿这套东西的来取暖，冬天取暖啊，然后呢同时烧饭啊。当然现在附近的一些村庄啊现在基本上都空了啊，都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啊，一些这个人去这个房子也不断的在破败了啊，不断可能都走向这个城市了啊。所以总的来说这套地层非常好，给我们研究了二十年，我给学生们讲，我说我们再研究十年再研究二十年啊，这一套地层里面的东西我们仍然研究不完。
所以实际上对某一项研究，我就说我们要坚持。

0: 土地是生命的起点。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一个以牛壮桃香为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正将传统养殖升华为绿色科技，奏响了一曲回荡在牛舍与桃林间的生态协奏。
1: 现在是10月份中旬了，你看今天阴天了，这一天这个今年这个天气吧还比较特殊，那个天整天下雨，这个地里就有点涝了，到处你看都淌水了。咱这个桃都是到光复的桃，8月份就都摘完了，要是现在还有桃的话，真是土里就睡不着觉了，天这么多的雨。现在就是好好看着树，别给它找那个红蜘蛛或者涝了排水。过些日子吧，再装上一点咱那个发酵的牛粪，更加营养。
0: 故事的开端源于一场关于农业出路的反思。沂水县是全国闻名的果品百强县，果品种植面积广阔，产量连年攀升。然而，在这顶桂冠之下，却隐藏着产业发展的隐忧：化肥越用越多，土壤却越来越板结，农药越打越勤，果子的品质和市场认可度却难以提升。当高产与优质之间的天平逐渐失衡，当土地发出疲惫的信号，一场关于如何让产业回归本真，让果实重拾风味的探索，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
1: 看到这个咱这个乡村们嘛哈，投入这个那个土地的那个贵圈，我心里也怪不是滋味了。咱这个全村我们的土地吧，就这样那个农地吧，越搬家越那个土地越来越搬家，地里都没营养了，种出的东西来吧哈，那个没有原来的味道。我就想着吧，下定决心，再就是种出原汁原味的有品质的那个桃子了。这个问题吧哈，想用的时候觉得很难。为了种出那个咱老百姓吃了健康的东西，我想对这些那个土地吧，咱使用那个再发酵的有机肥，做咱们那个农业的粮食产品。
0: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一场向绿色要效益的产业转型在沂蒙山区悄然推开。一批有志于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农业主体，开始将目光投向生态循环农业。其中一座总投资700万元的家庭农场应运而生，500亩土地上200亩被划定为绿色种植试验区，承载着让黄桃回归本位的梦想。然而，产业的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热情尚未落地，便迎面撞上现实的高墙。要种出真正的绿色有机果品，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肥料。外购商品有机肥成本高昂，足以吞噬微薄的利润，自行堆肥又缺乏成熟技术，不仅发酵不完全，还存在病虫害传播风险。土壤板结多年，并非简单施肥就能改良。梦想的蓝图在现实的土壤面前遭遇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1: 因为这个土壤改良的问题吧哈，这些一直睡不着觉。那个有那个外边买的那个有机肥吧，那个成本太高，给我们来说它成长不起，这比自己摸索着吧，堆肥发酵。那个因为咱自己那个有养牛场，也有牛粪，但是呢刚开始咱这个技术不过关，这个土壤改良把那个这个虫卵或者是桃子杀的不彻底，这我们买的时期是学经验，才开始加菌溶发酵。这个就这个问题吧，和家里的人吧都不理解， 自己现在也是想打退堂鼓，但是一切都投上了，不干也不行。在地里的问题吧，还得上从地里找出路。
0: 正当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为肥料难题所困时，一次农业博览会带来了转机。展会上，体型硕大的西门塔尔肉牛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个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广阔，但真正让参观者挪不动脚步的是畜牧专家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一头成年牛每天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足以供应一亩地的有机肥需求。换句话说，一头牛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型有机肥工厂。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困扰已久的迷雾。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此迸发，为什么不自己养牛，让牛群成为桃园的移动肥厂，让养殖废弃物直接转化为种植端的养分来源。
1: 基本它牛，我们这个乡里吧，有的很多人在养，它是个一个有名的品种的牛，牛种，也能产肉，也能产奶，也是很适合咱们这个地方喂养。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不能自己养牛呢？为还能为自己那个桃园，生产抓出的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还能解决肥源问题，加速那个桃园的那个投资。
0: 在循环农业的探索路上，这个看似简单的养牛喂肥的想法，成为破局的关键一子。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家人担忧风险，朋友劝说别折腾，周边同行也鲜有尝试者。毕竟在当地还没有人将养牛与种桃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两条完全不同的产业线能否真正融合，谁也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时候，沂蒙山人特有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冒了出来。认准了的是，再难也要闯出个名堂。这份底气来自对土地最朴素的信任，更来自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反复掂量。既然一头牛就是一座移动肥厂，那就不妨放手一试，用实践去验证这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1: 想好了这就干，不仅要养，还要养出个名堂。别人说吧，好像说的那风险会大，也劝我收手。可是那个咱就不信这个邪，就不干个事他怎么知道是吧？什么时候干农业的就不能怕吃苦。我现在吧，不仅要靠它解决肥料问题，还要打出咱们自己的生产牛肉品牌。技术不懂，咱就去学；资金不够，就一点点投。这条路吧，认准了，我就用所有原因都看看。咱这里不能，不仅能解出最好的。现在的花草还能养出最薄的牛肉。
0: 蓝图绘就，干就干。150亩养殖基地迅速落成，曾经的黄桃专家毅然转型，当起了事必躬亲的牛司令。然而创业之路从无坦途，第一批牛入栏后不久，问题接踵而至：饲料配比不科学，牛群长势不均，冬季保暖措施不到位，几头体弱的牛犊染上了呼吸道疾病。那段时间，农场负责人几乎住在了牛。

0: 的韧劲让曾经的门外汉逐渐摸清了门道，也让循环农业的链条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中越拧越紧。
1: 我们喂牛的饲料就是基本上都是当地取材，因为就是咱一门山那个在家产的那个宝贝米节玉米节做的基础料，那个这个提供的粗纤维，发生羊吧，生营养最好的，也算是精料了。我们马头是一道黄金配比，大概就是玉米节占50%，米节花生羊各占20%多。在前边儿，在接农的那个豆粕、玉米面什么的，配比下来吧，这个成本也特别低，这牛还很爱吃，长得也怪快。粪便质量也高，人加了地里那个有机肥，那个含有机质也很高，所以这个土结出来那个口感也好。
0: 将草料、谷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数十种原料进行精确配比，充分混合，制作成营养均衡的牛饭团。这就像给牛做营养餐，每一口的成分都是计算好的，能让它们长得更均匀、更健康，肉质也更好。农场还打造了动物福利型牛舍，恒温饮水系统确保清水长新，环境控制系统能实时调节舍内温湿度，檐下自动喷淋降温，寒冬有效保温除湿，粪污自动刮板系统，24小时静默工作，时刻保持圈舍洁净干爽，极大降低了疫病传播风险，同时建立严密的预防为主的疫病防控体系和生物安全隔离制度。科技的力量让管理变得精准高效，曾经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牛群毛色光亮，体态健美，牛司令的称号越来越响亮。
1: 随着肉牛的养殖，咱也出现了那个头疼的问题。咱们产量多的时候吧，能达到1000多头。规模化的养殖，就是牛粪子。这个牛粪粪便处理不好的话，它这个污染环境，味道也不好。但是咱就是为了这个牛粪而养牛的，为了那个不叫咱那个土质吧，能用好咱那个的有机肥。产出那个品质好的黄土，所以这才养牛的。所以在这个牛粪吧，就能够变肥为宝。
0: 随着肉牛养殖步入正轨，循环农业的探索者们并未止步，他们心中那个更完整的蓝图才刚刚展开。养牛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用牛群撬动整条产业链的闭环。从解决肥源到构建循环，从单一的种养结合到系统的生态农业，这条路的终点是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头牛、每一棵桃树都融入同一个有机整体。牛粪发酵还田，桃汁回田做垫料，废弃资源在各环节间流转重生，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构想正从纸面一步步走向现实，完成从点到面的产业跨越。每天产生的大量牛粪在这里不是负担，而是循环链条上最关键的原材料。引进先进的微生物耗氧发酵处理工艺，牛粪与特定菌种混合，在控温控氧的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魔法睡眠，原本污秽的粪便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了黑褐色无臭味儿、富含有机质和有益菌的有机肥。
1: 再看看这个肥料，这就是咱原始的那个这个牛粪啊哈。它就是秸秆和那个菌矿物的那个比例混合起来那个。就那个发酵床，那个它吧，你看这里边，你用手慢慢试试，这里边那个是烫的，这个那个温度得达到六七十多了，这个感觉了，这个有点烫手了哈。
2: 实在要让的话，那个里边那个有害菌和那个耗子吧，就都能那个。

0: 给杀死了。那个臭味儿吧，也能慢慢的就这样一发酵后来就分解掉了，那就没有臭味儿了。你看这经过二十来车的那个变，它就变成了黑褐色的，就不像牛粪浆，它是那个牛粪那个黄毛肉那样的。它底下有个远远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脱了的那个香味儿，没有那个臭味儿了。到时候吧，在这样的那个有机肥这个含有机这个含量都怪高，上了那个陶瓷地来吧哈，那个陶那个口感也好。
1: 这并非传统的堆沤，而是一项精准控制的生物技术，通过引入特定的复合菌种，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通气量的条件下，进行为期20多天的耗氧发酵。这个过程能彻底分解粪便中的有害病原菌和杂草种子，将其转化为稳定无害、富含腐殖质和益生菌的高品质有机肥。
2: 这肥料这么好，但是打在面上是还生气，反正营养吸收。
0: 哎，那是不行啊！那个这个肥料这么好吧哈，咱也不能叫它浪费了。这个陶瓷的那个根吧哈，是根吸收，你打了面上，它阳光一晒，它的味儿跑了，浇水一浇雨水一冲吧，那个粪都冲走了，那个肥效就小了，那陶瓷就吃不着了。在这个吧，得，里头陶瓷一米多有的挖二十至三十公分的沟，把它施当中吧，哈，它那个根，它那个根吸收了营养粉，在那个陶瓷它那个吸收的营养，才能搞陶瓷才能好吃，才能过甜，吃了再吃了也健康。
2: 啊，
0: 是20至30公分的沟，把它用到那个陶瓷那个根须那个地方，是根吸收营养。它才在那个，吸那个陶瓷才吸收的全面，到时候也从那陶瓷才来填。
1: 于是，一场农场内部的废弃物大迁徙开始了，养殖区的包袱成了种植区的宝贝，这些自产的成本极低的有机肥被全部施入350亩黄桃基地。深耕深翻的技术确保了肥料与土壤的充分融合，改善了土质结构。与此同时，农场还引入了测土配方施肥和水肥一体化两大科技法宝，通过对土壤进行体检，精确判断出缺少什么营养，需要多少分量，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将肥料与灌溉水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桃树的根部。这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不合理施肥造成的浪费与面源污染，更如同为黄桃进行精准滴灌的营养输液。
0: 大家看哈，这个是在那个农场的循环是一处哈，这是咱们养牛的养牛区啊，牛在这地方养着，牛产生的粪便呢，到了那个是牛是咱的这个农场的宝贝，咱们发酵以后，牛粪发酵以后，上了发酵车，在发酵车以后发酵成牛粪啊，牛就是肥料就是哈、啊，牛肥。牛肥发酵，牛粪发酵以后，就在这农场是用种桃树用了，也可以种菜，也可以种粮食。桃树的枝子呢，有能那个做那个菌，有发那个毛菇的菌棒，或者是加工碎了以后建那个咱的牛场牛栏是吧？种菜或者种粮食，粮食再出来的结果又有的可以喂牛，所以它这样容易循环起来。这样都待在农场里的投入就小了，收益就高了。
1: 循环的链条一经打通，便释放出惊人的生态与经济效益，曾经板结的土地变得疏松肥沃，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显著提升，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微生态系统。结出的黄桃个头更大，色泽更艳，糖度更高，风味更浓郁，因为全程使用有机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黄桃的品质大大提高，曾经困扰农场的肥料成本问题迎刃而解，养殖污染的压力也转化为了

0: 种植增收的动力。一个牛粪发酵变肥，肥施桃林改土，桃树生长提质的完美闭环，在这片500亩的农场里生动运转起来。
1: 看了这个循环能在那个农场里吧，在这里能转起来，心里也特别的踏实。以前在地里缺肥，心里发愁，现在牛也长得怪好，桃子也怪甜，地里也能挣钱，心里觉得很有底了。
0: 品质是根基，但要让好产品走出深山，还需要现代化的翅膀。对任何农业产业而言，从种得好到卖得好，都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关口。面对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规律，当地产业链条上的探索者们主动拥抱新渠道，组织团队系统学习农产品电子商务知识，开设网上直销店铺，将黄桃的生长环境循环种植模式、产品特色清晰地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线上预订、线下配送的模式让田间与餐桌实现了无缝对接。而成功注册的黄桃和肉牛商标，不仅是产品的身份标识，更是这片土地用10余年坚守换来的品质与信誉的保证。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种植或养殖单元，而是集科技种养、休闲观光、果实采摘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春天，这里是桃花盛开的海洋；夏天，这里是果实累累的乐园。四季更迭间，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态循环的科技魅力。从单一功能到多元融合，从传统耕作到现代经营，这条路子越走越宽，也让更多人看到农业的边界远不止于田间地头。
1: 这证明咱们这条路也走对了，这不只是养牛种草，这得给咱的土地吧续命，也是得给咱们自己的农业未来铺路。接下来我希望能把这个模式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乡亲们看到不用贫农药化肥，靠智慧生态循环农业一样也能过上好日子。
0: 产业的生机与活力最终要回归到人的身上，当种养结合的模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一个更朴素的信念开始落地生长，真正的成功不是一家富，而是百家兴。于是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循环农业模式被转化为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共享财富。没有技术壁垒，没有经验保留，有的只是敞开的大门和伸出的双手，定期开办的免费培训班，田间地头的流动课堂，让周边农户不仅能看到，更能学到用到。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年间，周边发展起循环型桃园3000多亩，曾经的单打独斗正在变成抱团发展，而这片土地上的农场也成为乡亲们就业的暖心港，长期吸纳80多名当地劳动力，其中70%是曾经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人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从产业入园到农民上岗，从自己富到大家富，这条循环农业的路子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甜头，看到奔头。
1: 看来乡亲们，特别是以前那些贫困户，在每个月都能从这里拿着工资，年底还有分红。他们两行小了，家里日子宽快了，我觉得这比我买了多少桃多少牛都高兴。农场不是只是我李桂泉的，更是咱们大家的，能把大家伙聚在一起，靠自己的努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把日子过好，这才是我现在最踏实，最骄傲的事。
0: 今天以这家农场为代表的新时代齐鲁儿女、新型农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描绘着最美的画卷。这条绿色的循环链链接着过去与未来，链接着生态与经济，更链接着每一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山银山的梦想已然在这片绿水青山中生根发芽，并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0: 系，我是许昕啊。
1: 许昕，哦，你是我们院的那个娃娃队长吗？许昕。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杨书记，最近那个社区还有组织娃娃楼长的活动吗？我想带我的孩子也参与进来。
1: 那好啊，到时候我电话再通知你。
2: 宝宝，你看，这里是妈妈曾经工作的地方。
3: 妈妈，我帮助别人是不是可以变成小大人了？
2: 傻孩子。
4: 作为城市一隅，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曾经社区工作，也面临着普通而又琐碎的挑战。
2: 哎呦，你们天天敲门干嘛？给烦死的！不要再敲了。
5: 哎，不行不行，不能那种，不行不行不行，不要搬走，这个不行，不要管，不要管，这不许动，不许动的。
6: 哎，陈姐，哎，车子不要停在这儿。
7: 哎呦，不好，上去拿个东西马上就走。
6: 车棚就在这边上嘛，这个挨着。
7: 等一下就下来。
4: 面对居民的不理解与抵触，社区党委没有退缩，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联合辖区内爱国小学党支部，聘请小学高年级学生担任娃娃楼长，由网格党支部书记带领，以志愿行动点亮社区文明。
2: 谁呀？
8: 阿姨好，我是咱们这栋楼的小管家，今天过来给您送文明知识手册。
2: 好的，那你给我一张吧。
9: 应该是这一栋吧。
10: 哦，对对对，三
1: 代里。哎，老张，你的事业修好了。
11: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
1: 哎，老张，你看这绿道就这么宽，再摆些东西啊，这上下人呢就不方便了。
9: 张爷爷，这些杂物要不就清理了吧，
3: 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嘛。
11: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欧阳书记啊，你动车干嘛呀？
1: 小陈，还是你啊，你看趁着这里影响大家出行。
3: 阿姨，电动车停在这里也不安全，车棚就在那里，我们停过去吧。
2: 好的，欧阳书记说的对，我们听娃娃楼长的。
12: 可误会啊。喂，
13: 阿姨，养老金今天到账了吧？
12: 什么
13: 养老金会给我们帮你理财增值呢？
12: 会我的养老金啊？
13: 是的，理财增值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好好好。
14: 欧阳爷爷，欧阳爷爷，刚刚我奶奶在公园旁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什么要让她汇款什么的，我担心有骗子骗她，能不能一起去劝一劝她呀？
1: 哦，您奶奶现在在哪里啊？
14: 就在社区的公园旁边。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回来了，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吧？
15: 哦，接到一个，他叫我汇款给他的。
16: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诈骗，有旅游的呀，还有保险的呀，医疗养老项目，这些啊，只要让你汇款的都是诈骗。你看，
12: 好好好，
16: 对。
12: 哎，小朋友，给你点赞，多亏你。
4: 从此，社区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支部书记与娃娃楼长们并肩作战。他们发放宣传手册，清理垃圾，劝导商户整改，规范停车，每一次行动都凝聚着对社区的热爱与责任。
9: 爷爷，我们是社区的娃娃楼长，今天来您家做志愿服务。

0: 娃娃楼长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社区的一份责任，他们不仅是小小管理者，更是文明先锋的传播者。
1: 娃娃楼长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关心他人、尊老爱幼，同时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力，对我的学习和成长都有很大的

0: 帮助。我觉得娃儿楼长对孩子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家长是双手赞成。
1: 时光荏苒，第一届娃娃楼长们早已长大离开社区，但还有更多的娃娃楼长们正在传递这份责任与使命。自2003年至今，娃娃楼长每两年进行一次换届，先后涌现了400余名娃娃楼长。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小小身躯也能拥有大大能量。在第九届娃娃楼长的换届仪式上，新一代的孩子从支部书记手上接过荣誉与肯定，也接过责任与使命。
0: 自从娃娃楼长参与到社区服务以来呢，从孩子们的视角沟通劝导，反而更容易被居民接受。娃娃楼长呢，为我们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居民。
1: 娃娃楼长的故事是社区党建带社建，大手牵小手的生动实践。社区党委把党建工作与青少年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完善了社区治理体系，全力构建以党建为引领开启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2: 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以及农民增收工作，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两强一增行动计划。
2: 你现在对这个粮食安全，对这个农业化、农业机械化服务也高度重视。那么呢，我们今年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这个两强一增这个行动方案，咱这个搞那个小农户的这个拖拉机收入比较多，而且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外地务工的人员，由于年龄大，对吧，不适合在外边好运输来返乡。返乡以后呢，要解决他们就业问题。一个是整合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农户、小型企业，变形这个给他组成一个合作社。成立这个合作社的时间也比较困难，第一个资金有困难，第二个人员困难。人员就把人才制度拖拉机收，对吧？而且上头的这个年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层次不一，所以呢，这个一些这个当地的这一些农机手里，他自己有企业，他不愿意并到我们这个合作社里面，他们这个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方便，想啥时候干啥时候干。但是入股了我们这里，都是一个组织，还有组织原则的，离开了他们又不愿意。后来经过这样的一路，我们确认，这个我们党员干部带头筹集了100多万，啊，进行这个把这个合作社建立起来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配方了一些这个技术人才，他一看到有希望了，他们找了我们群里，啊，找了我们群里一路过来，他愿意自愿，对吧？拿出他家的积蓄，对吧？由他们进行入股参股的，一些新拖拉机手，就是原来他有拖拉机，有拖拉机撵不上新型子了，撵不上叫拖拉机卖掉，卖掉以后把这一部分资金呢，就是把投入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联合社里面。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就是一个是群干部，第二个是他们这个拖拉机手淘汰的一些农机卖掉，理论上呢我们这个进行融资，要贷款，啊，用3块资金，把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说有300多万的这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1: 腰庄村紧跟时代机遇和发展需求，以干部集资加社会融资加财政投资的经营模式，成立了腰庄村创业经济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了200多万大轮拖及配套农机具、谷物联合收割机、深松机、轻注机、植保机和秸秆还田机等，覆盖农作物耕、种、收、植保和秸秆处理等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 成立一个组织以后，就是把解决了这个一些他们这个就是在家的农户这个有活干，第二个上一点解决群众的这个种粮难的问题。
1: 春播秋收，帮助群众代耕代种，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料荒问题，而且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让村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3: 没有成立服务队之前，我们干活非常辛苦，而且效率还低。申请成立农机服务队，效率还高，我们开着车就把活干了。我们非常感谢农机服务队。
2: 由于农机服务的质量比较好，得到我们群的这个群众的这个高度认可，周边的群众啊，也给我们提出一些要求，给他们服务。通过我们合作社，都是给他们这个行政群，以行政群为单位，给他们签订了服务对象，而且让我们去年往小麦配方、土地深耕、这个秸秆犁田以及其他的这个收割啦这些的这个我们以周边群众服务对象的服务这个土地面积达3万多亩，机械强农，一个是科技强农，一个增加农民收入，以农民增收为目的，这个把我们这个农业服务化队伍做好更好的服务。
1: 如今的专集镇腰庄村，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愿景终将在这里变成现实。踏步向前，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 奋斗。

0: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区域之一。陆地和海洋在这里相遇，2024年6月30日，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殷切嘱托管好用好深中通道，确保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
1: 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0: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当超级工程遇上世界弯曲，
2: 深中通道通了之后很方便，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来回中山和深圳。
0: 当要素流动打破交通壁垒，
3: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做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非常感慨。
0: 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梦想正在这片热土上汇聚绽放。

0: 要啊，这是一下紧急电话，你能够确认这个账号是多少？
1: 这个账号是东行 K64+276。
2: 这个凌晨，每月一次的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机电运维工作如期进行。利用移动火点模拟着火车辆前行，这些工程师密切观察隧道内消防检测设备的运行情况，这是每一次隧道巡检工作的重中之重。
3: 海底隧道结构方面的特殊性，无论是水浸还是隧道的火情，那么对这种结构都会造成不可逆的重大的一些风险。在营运期，我们的工作职责最核心的就是要保障结构物的安全。
1: 东行方向 K63+931蓄水坞喷淋器。
2: 这条6.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双向八车道海底沉管隧道，密集分布着超过10万件安全检测设备。对于庞大的深中通道智慧管理系统来说，依靠脚力和眼力的人工巡检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人工巡检是辅助，但是是必须的，因为设备任何时候都有异常的概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做任何工作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钉钉子的精神，时刻要保持这种初心和使命，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2: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这群深入一线的工程师拉起一张全时在线、全程可控的信息感知网。借助全域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监控系统、AI 道路分析系统等无形慧眼，为这座粤港澳大湾区的骨干通道构筑起坚固的安全防线。
4: 6月30号那天收到了总书记的贺信，嘱托我们要管好用好深中通道，要实现这个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怎么样再进一步去实现这个智慧运行，通过智慧运行去完成它。
5: 运维的角度来讲，智慧是技术，那运维是管理。
6: 所以我们这里会以老带新，以缠帮带的方式来实现共同提高。
2: 从建设到运营的9年间，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始终坚持党建工作与工程管理深度融合。事实上，早在建设初期，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按照共筑共建、信息共享、要事共商、活动共组的原则，统筹60多家主要参建单位，在工程全线设立30个临时党支部，将450多名党员拧成一股绳。这本深中通道项目建设时期党委党建标准化手册总结了多项党建领域的深中首创，这为重大工程的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基层经验。
4: 组建党组织的这个要求是写在章程里面，也写到合同里面去。工作上面呢，就不仅仅是说我们之间就是甲乙方的关系，那我们之间还多了一个党建上面的关系，情感距离再拉近一步，把这个党建和生产融合起来。
2: 直到今天，党建引领持续为深中通道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7: 大湾区百年门户工程一定要求它是品质要好，地方管理要好，用好管好，这个工程是我们桥梁人的重任。
2: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总车流量超过3155万辆，日均将近8.7万车次，约占珠江口日过江总车流量的1/5，充分发挥着交通开路先锋作用。 从中山出发，最快30分钟就可抵达深圳机场，让双城记成为千万人的日常，也拉开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8: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以来，加快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要素资源的高效流通，助力大湾区深度。
9: 开通的那一刻，还挺多人发微信给我们开玩笑说：“哇，这个深中通道开了，就是太像是为了你们公司而开的，你们太方便了。”因为我们中山跟深圳两地都有公司。
2: 麦奇文是一位有着高度敏感的资深跨境电商。他发现深中通道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为跨境电商行业带来一种崭新而微妙的变化。仅仅是过去一年，深圳跨境电商企业与珠江口西岸产业带之间的联动就空前活跃。
9: 什么香槟厅啊、宴会社啊，那你们也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设计吗？
2: 不久前，麦奇文团队与这家从未接触过跨境电商的中山企业采取品牌联营模式，共同打造面向北美市场的系列新品。销售火爆的同时，客户线上投诉也出现了递增趋势。
10: 的一个客数的占比可能占到34%左右。
2: 这个早上他们需要决定改进产品的交付时间。
9: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打样时间。
11: 在工程开发阶段可能就需要一个月，
9: 就如果你一个月出来，这一款产品都赶不上我的整个销售的旺季，所以这一点的话，
12: 一断货就意味着我的整个推广的节奏，我的整个产品的测试，整个用户体验的解读，我要从头再来。跨境电商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线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
13: 对对对对，就有个标识让他知道这个车就是一个收车工。
14: 对，
9: 传统的模式是工厂有什么我卖什么，我们的联营模式就是我要孵化一个中国制造的电商品牌。
2: 成为探路者意味着勇于拥抱更大的不确定性，也连接起更多的可能和希望。在筛选300多家工厂之后，麦奇文尝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5家工厂以品牌联营模式携手进军全球市场。从深中通道跨江而来的这家深圳跨境电商，让中山的合作企业销售额实现了井喷式的增加。
15: 我们只是看了设备，然后后面呢，为了就是增加我们的那个产量，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一个就是五金加工的设备进来。
16: 跨境电商合作一年以后，对我们工厂的产值的话，是大概有提升50%左右的订单量。它的品质要求是更严格的，一定是要求100%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产品才可以出厂。
2: 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的蓬勃之势，也为珠江口东西两岸深度协同、继续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17: 深圳它占据的很多是品牌和这种研发环境，制造环节很多部分是在别的城市更具有优势。一个地区，你的优势决定了产业的一个定位，协同的定位。你可以不协同，但是协同有没有好处？举一个例子，深圳都市圈为什么东莞能成为万亿，为什么呢？惠州现在6000多亿，这其实就是协同的好处。
2: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过去一年，深中通道就像一把金钥匙，为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向中山以及珠江口西岸打开了产业协同的无限可能。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山借助深中通道接入大湾区网络，主动承接深圳产业外溢，成为珠江口西岸东城深圳的桥头堡。
18: 我们会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和这种偏工程这方面的这种
2: 胡学新带领的团队是深中通道西端的翠亨新区对外招商引资的主力军之一。自从引进这家来自深圳的精密仪器制造企业，他们便陪伴企业走过了选址、设计、搬迁的全过程。
14: 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个，能不能快一点？因为这里马上要下周就投产了，客户来的时候，他看到是一个比较完美一点的。
2: 深中通道让更多的深圳企业在中山开始落户。此时，胡学新要思考的是，如何为新落户的企业保驾护航。
18: 等一下，我们就安排人马上过来看，和你们的人进行对接。
14: 对，其他楼层呢都没有问题，其他楼层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只有六。
18: 项目方他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是多样性的。比如说今天是场地，明天是子女的上学，后天可能是居住。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更好的服务的？
19: 不单单是住，就是比如像一些运动场所啊、商业街，是我们当下员工比较关注的。
18: 服务企业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这里的，他可以提出任何只要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不管是他整个企业的还是他的员工个人的，只要是提出来了，那我们就有义务要去满足。
19: 一证通办的。
20: 那如果我整体搬迁过来的话，那我员工肯定也要跟着过来嘛。
19: 就是这个万科新发会里边也大概有我10%这种人才房的配额。
2: 每个星期，这支招商服务团队都要进行客商洽谈模拟训练，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客户。
18: 他会围绕这些哪些方面提问？你回答客户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这种表述上，节奏是非常的
9: 快。
18: 重点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要放缓，或者说要跟客户之间要。
2: 年轻的翠亨新区被寄予无限厚望和梦想。深中通道通车前后，许多来自珠江口东岸的企业选择在这里逐梦。从2023年到2025年，选择落户翠亨新区的企业共有180家，累计投资额近420亿元。在这里，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端产业载体拔地而起，由深圳与中山共同规划的深中经济合作区逐渐成型。
14: 现在是在做深圳订单是吧？
21: 对，现在都有到找。
14: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加工车间，有这么多的加工设备，非常感慨。我们的产能目前呢也是实现100%的增长，第二季度呢120%的增长应该已经能实现了。年底就会考虑我们在中山要有自己的工业园区的问题。
22: 深中通道的开通也共同地促进了深圳和中山两地的发展。咱们市委提出了把中山能够打造成为这个深中融合，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一个典范。归到根本，还是政府服务，还是公共服务，还是营商环境，靠政府用心用情的贴心服务。
1: 我那个资料都齐的话，那我那个深圳开办那个企业的时长都要多久啊？
9: 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是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审批下来了。
2: 深中通道通车一年来，深圳中山从双城走向同城，两地共有企业注册、住房公积金提取等800项事项，实现深中通办。218个社区结对共建，民意速办，政务通办，24小时不打烊等，57个共建服务品牌汇集两地群众。深中跨市公交客运量突破300万人次，成为珠江口东西岸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选择。2025年五一假期，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超过18万车次，再度刷新纪录。
23: 太阳刚刚升起的深中通道，是不是？也希望你玩得开心，好吧？
2: 深圳、中山两地突破性增长的文旅热度，更加成为珠江口两岸融合互动的晴雨表。规划、营商环境、产业、交通、创新、 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深中六个一体化加速推进。深中通道通车以来，珠江口东西岸人才的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高端科创人才聚集效应日益形成，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坐落于中山翠峰新区的这家致力于为 LED、 电容器、半导体、锂电池等行业提供智能制造装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的总部和研发中心都设立于深圳。早在2017年，也就是深中通道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这家企业就敏锐地感知到，企业未来的布局应该是通过深中通道横跨深圳和中山两地。

0: 道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真的是黄金大道，非常的重要布局。就是深圳那边是研发加总部，中山就是生产。两地距离缩短，大大的改变了两地的一个交通格局。
1: 这家
0: 短
1: 科
0: 了
1: 技
0: 一
1: 企
0: 个
1: 业
0: 十
1: 一
0: 年
1: 直高度重
0: 的
1: 视
0: 成
1: 研
0: 本
1: 发与技术创
0: 时
1: 新，
0: 间。
1: 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研发团队。
2: 高度方向的定位是靠这两个厂，
1: 2024
2: 这
1: 年
2: 两个
1: 初，
2: 对，实际上
1: 陈
2: 这两
1: 卓
2: 个
1: 照
2: 软件的
1: 作为
2: 话，
1: 一名年轻的机
2: 它
1: 械
2: 同
1: 工
2: 样会
1: 程
2: 提的
1: 师，
2: 一个问
1: 也
2: 题，
1: 加盟到了
2: 就
1: 这
2: 是
1: 支队伍中来。
2: 它可以把这它把中
1: 而
2: 山
1: 今，
2: 的
1: 他把
2: 这个
1: 家
2: 造型
1: 也
2: 的
1: 安在了翠亨新区。
2: 深中通道，觉得沿途的风景非常的好看，就是每天都有能看到不同的风景，所以在这个路途当中，我觉得本身是一种享受。
1: 这家企业现拥有员工1500多人，在中山翠亨新区的生产基地就有1000多人。科技创新、人才创新是这家企业的经营理念。
3: 深中通道就像我们中山跟深圳之间一个非常亮丽的名片，然后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过来，这也是成为我们企业招募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1: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深中通道缔造了一个流动的时代。在城市间穿行的人们，宛如连接两处大地的一道彩虹。
4: 在深中通道通车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中山，也愿意到我们翠亨这边来看一看。对于我们医疗研发呀，还有就是包括资本市场投入的话，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基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科学家其实是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来做出我们整个全球领先的创新性产品的。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科研机构之一。自2018年签约建设以来，已开展超过80个新药研发项目，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汇聚于此。王超群曾在世界顶尖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
5: 所以他一般有潜能带，他其实就是养，
1: 加盟这里不到4年时间，
5: 但是你要验证，
1: 他与国内一流的肺疾病治疗团队联手，在疾病肺纤维化的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新
6: 包
1: 突
6: 类型
1: 破。
6: 上面都证明了我们这个技术可以区分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应该说是领域里面首次去对比肺的驻留免疫和循环免疫的差异，在单细胞层面上，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去做过。
7: 也真的发现很有临床的。
1: 对王超群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让他想起了另一个
5: 我
1: 地
5: 们下
1: 方。
5: 午的话2点钟开会吧。
8: 我以前做博后的时候，也是处在一个世界著名的湾区，叫旧金山湾区，最核心的产业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它之所以是湾区，是因为它可以联动多个城市的资源。深中通道开通的话，去深圳那更是便利，我们同样可以用到大城市的资源。
1: 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坚力量，百万英才赛道。
9: 深中通道，我也认为是个样本。我们不但是物理通道了，我们在机制方面也通道了。通过机制的对接呢，可以
1: 深中通道通车，珠江出海口共规划架设9座跨江跨海通道。这种跨越障碍、建立连接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让湾区一小时经济圈从蓝图渐次照进现实。桥是人类跨越阻隔、追逐梦想的建筑史诗。每一座伟大桥梁的诞生，都铭刻着一个时代对地理极限的挑战，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连接更广阔世界的深切渴望。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在党中央引领下，通车一年来，深中通道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

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提供更好服务保障。

0: 有一种美味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有一种传承流转于岁月沉淀的瑰宝中。这里是唐山开庭，非遗记忆手煎面粉糖霜，我煎粽叶酥皮，在这里的每一口都会成为你舌尖上跨越时光的美食秘密。大石马花生酥糖，百年香甜，一口酥脆，精选颗粒饱满的上等花生原料，炒着金黄的花生碎，透着琥珀光泽，簌簌落下的颗粒里散发着独有的香气，高温化开的糖稀在锅里咕嘟冒泡，滚烫的糖团在案台上反复摔打拉扯，千层糖丝裹着万颗花生碎，经过反复拉扯擀压切块，让每块酥糖都带着千层肌理，花生的醇厚与糖的香甜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越嚼越香，百年时光在齿间轰然绽放。峰山张记米粽，玉峰美味，粽香四溢，粽香弥漫。峰山张记的芦苇叶里藏着玉峰传奇，光绪年间玉峰粽子的故事在粽叶与糯米的碰撞中苏醒，其原料精挑细选，纯手工包制，让苇香、米香、枣香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传承人手掌翻飞如蝶，折叶、甜米、捆扎，粽绳勒出岁月的褶皱，这颗裹着百年手艺的粽子正载着千年的民俗，代表着家的味道飘进现代人的餐桌。开平麻花酥脆口感，香飘百年，唐山市开平区盛景回民商店生产的开平麻花，素以香甜酥脆不腻而著称，传承人坚持用古法发酵，面团摊放在案板上揉捻摔打，切成面剂，再搓成银条，三股麻花在手中翻飞拧成花结，每一步都带着老手艺的讲究，油锅里的麻花翻着跟头染上金黄，出锅后香的人直咽口水，酥脆的麻花里藏着的不只是糖油香气，更是老匠人不可褪色的光阴味道。在唐山开平，每一口美食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每一步匠心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麻花卷着千年酥脆，粽叶裹住玉峰时光，酥糖碎裂处正是开平用味蕾续写的滚烫传承。
1: 我是开平老字号大石马花生酥非遗传承人。
2: 我是开平峰山张记米粽传承人李丽。
3: 我是开平麻花非遗传承人。
1: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2: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3: 欢迎大家来开平古镇品非遗美食。

天地果又名雪参果，由于它的出现，人们告别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传统观念。它是一种地下长瓜、地上结豆的果蔬两用型植物新品种。天地果营养丰富，含糖 11%， 蛋白质 12%，淀粉 24%， 并富含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的含量较高。它的地下果果肉洁白，甜脆多汁，味道甜美可口，可生食、凉拌、热炒，并具有调理肠胃功能和美容养颜的功效。天地果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铁、锌、铜、磷等多种元素，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的功能，并且它还富含寡糖，是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的一种水果。天地果属豆科，一年生或多年生缠绕性草质藤本植物，它原产非洲、墨西哥，是通过基因诱变技术培育而成。天地果的茎细长，分枝多，地上植株像豆角一样爬蔓生长，叶片心脏形，有缺刻，绿色，互生，叶脉绿色，花为虫叶形花，形状与芸豆花相似，浅紫色，花梗长8至12厘米，地上果实也与芸豆相似，呈条形扁平状，每个豆角里面有8至10粒种子，地下果实肥大，呈扁纺锤形，果皮表面为乳白色，并有纵沟和横纹，果肉为白色，单个重 0.5 至 1,000 克左右。天地果栽培方法与红薯十分相似，但与红薯不同的是，天地果是以种子的繁殖为主。天地果在我国南方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多有栽培，在北方的河北南部、山东、河南等地也有栽培。下面我们就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掌头村，看看那里的老百姓是如何种植天地果的。一、播种时间。天地果生长周期。

进行播种比较适宜。二、施肥整地。栽培天地果通常选择土层深厚、保水保肥能力强的沙壤土进行种植为宜。整地前应根据前茬作物、土壤肥力及天地果的需肥特性控制施肥总量，做到科学合理施肥。一般在整地时，每667平方米需施入农家肥2至 2.5 吨，复合肥15至25千克，然后深耕15至20厘米，整平罢隙就可以起垄了。栽培天地果起垄的标准是，垄要直，行要匀，垄顶圆平，土要细，垄面上无其他易刺破地膜的尖锐物。垄宽度为35厘米左右，垄的高度为20厘米左右，垄与垄之间的距离为60厘米左右。垄的长度要根据地块大小而定。起好了垄，就能进行播种了。三、播种。一、种子的处理。我们从市场上购回种子后，首先要进行筛选，将那些比粒、虫蛀粒剔除，留下那些个儿大、颗粒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浸种消毒时，首先将适量的高锰酸钾用水稀释1000倍以后，将种子倒入，浸泡2个小时。在这过程中，要将漂浮的杂质以及劣质种子捞出来。浸泡完毕，我们将种子捞出，晾干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二、播种方法。栽培天地果多采用人工进行点播。播种时，按照35厘米的株距进行挖穴，穴的深度为2至3厘米，然后将种子放入。一般每穴放入2至3粒种子，每667平方米用种量为 1.5 至 2,000 克。将种子放入穴内后，再为每个穴浇上适量的水，然后盖上土就可以了。天地果是耐旱作物，播种时不需要大水漫灌，采用这种穴灌方式就能满足它的需要。四、人工覆膜。由于天地果发芽出土所需温度较高，所以我们在播种后还要覆上一层地膜，地膜的宽度为70至80厘米，以完全覆盖整个垄为宜。覆膜不仅有明显增温保伤作用，还可以促进种子发芽，提高幼苗的成活率。地膜铺好后，我们还要用土把地膜两侧压严压实，防止大风将地膜刮开。这样再过10天左右，种子就可以发芽出土了。5至6月份主要是天地果的苗期管理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管理工作是放苗、补苗、浇水、施肥等。一、5月份管理。一、放苗出膜。5月上旬，天地果的苗基本出齐，此时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娇嫩的幼苗被灼伤，应及时进行放苗。
放苗，应

应选择无风的阴天进行，尽量避开光照强烈的晴天。放苗出模时，用手指在幼苗上方将地模抠开一个小孔，孔的大小以顺利将幼苗放出为宜。放苗出模后，再用细土把地模上的孔封严，这样既有防止透风漏气和保伤的作用，又有抑制杂草生长的效果。二，适时接模。放完苗后，幼苗生长速度开始加快。当幼苗长到3至5厘米时，外界环境已经完全适合天地果的生长，这时我们就可以把地膜揭掉了。揭膜具有改善土壤透气性能、提高幼苗根部吸收营养能力、增强根系活力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天地果的整个生长周期内不揭掉这层地膜，就很不方便进行中耕培土，时间长了，土壤逐渐板结，通气不良，影响水肥的吸收。不仅如此，如果不及时揭膜，还会增加土壤积温，缩短了天地果生长周期，容易造成早熟，有机物积累减少，口味变差，品质下降，产量降低。因此，栽培天地果必须及时揭膜，揭膜要干净彻底，从垄的一端把地膜拉起，向垄的另一端慢慢地将地膜揭掉。揭膜时不要挂坏幼苗。三，及时补苗。揭膜后5至7天，我们就要为那些缺苗断垄的地方进行补苗了。补苗时要选择那些一个穴内长有2到3棵、长势健壮、无病虫害的幼苗，挖出其中1至2棵作为补栽苗进行移栽。为了提高补栽成活率，起苗前要在幼苗根部浇些水，待水渗下去后，再用铲子把幼苗连根带土一起挖出来。起苗时动作要轻，避免伤及其他幼苗的根。苗起出来后，应马上用土将起苗部位掩盖。补栽时，我们先在缺苗的位置用铲子挖一个深10至15厘米的穴，在穴内浇满水，然后再把幼苗放入穴内，在周围盖上土，这样补苗就算完成了。四，大田蹲苗。我们完成了补栽工作后，就应适当为天地果蹲苗了。蹲苗就是既不浇水施肥，也不中耕除草一种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抑制幼苗茎叶徒长，促使根系下扎，以促进植株生长，为高产打下基础。蹲苗时间一般为10至15天。二，6月份管理。一，浇水。通常情况下，6月份天旱少雨，完成蹲苗工作后，还要适当给天地果幼苗浇一次水。适量浇水可以溶解浅层土壤的大量养分，有利于根部吸收。但这次浇水不可过大，因为土壤湿度太大，会导致根部缺氧，引起腐烂。浇水也不可太小，水浇不足会造成土壤表层温度低、底层温度高的状况，很容易引起烂根。在干旱缺水地区或丘陵山地，我们常采取用穴灌的方式给天地果进行浇水。采用这种方法，

既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也能满足幼苗对水的需求。二，中耕松土。天地果中耕的时间和次数，要视它的苗情、杂草和土壤状况而定。一般旱地、山坡地要中耕3至5次就可以了。如果这时田间杂草多，土壤板结，可适当增加中耕次数，以保持地面疏松，田间无草。中耕时，离植株根部较远的部位要深一些，以5至7厘米为宜。离植株根部较近的部位，中耕深度要浅一些，深度以3厘米左右为宜。这样做，既可以疏松了土壤，又不伤害根系。通过中耕减少水分蒸发，改善水肥供应，促进根部吸收营养。三、追肥。6月份，我们还要根据天地果的生长情况酌情追肥。通常每667平方米追施8至10千克氮肥，兑水500千克，根部浇灌一次就可以了。如果天地果长势较好，可以少施或不施。如果长势不好，根茎细小，植株大小参差不齐，可以适当多施一些。7至8月份，天地果以营养生长为主。这一时期，天地果需要营养最多，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管理。此时既要中耕除草，又要及时追肥浇水。一、7月份管理。一、中耕除草。中耕对天地果生长十分重要。中耕可以疏松土壤，增强根部吸收，促进果实有机物合成，具有增产的作用。对天地果来说，这时中耕不宜太深，3至4厘米就可以了。中耕太深会伤害根部，影响根部膨大发育，从而影响产量。7月份正是多雨季节，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与天地果争夺水分、养分，影响它的生长。我们应在中耕的同时把杂草一起除掉。二、茎蔓打顶。当天地果的茎蔓长到1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打顶这项工作了。打顶可以协调植株顶部养分流量，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打顶的关键是掌握打顶方法和时间。打顶过早，容易形成植株枝叶徒长，影响通风透光效果，阻碍有机物合成。打顶过晚，植株上无效花蕾增多，成熟期推迟，导致天地果品质下降，产量降低。打顶要遵循轻打去小顶的原则，这就是说，要打去枝条顶尖连带1至2片刚开展的小叶，避免大把揪的打法。要一颗挨一颗的把枝条上的顶尖全部打掉，不能出现漏打现象。三、施叶面肥。在管理过程中，我们还要为天地果施入适量的新肥。由于新肥撒施后，在土壤中溶解速度慢，不能尽快被根部吸收，从而影响施肥效果。所以，这次施肥应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施肥时，每667平方米用硫酸锌100至150克，兑水100千克，
叶面喷施一次就可以了。用叶面喷肥的方法不仅省工省力，而且见效快，利用率高。实验证明，喷施后24小时内就可吸收施肥量的 80%，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施肥方法。二，八月份管理。一，水肥管理。这个阶段是天地果营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所以我们应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为后期生殖生长打下基础。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需追施有机肥40至60千克，以肥调水，以水促肥，实现水肥耦合效应。这是近期农业专家们提出的节水灌溉新概念。也就是说，施肥要与浇水同时进行。在水资源困难的山区，人们多是随着降雨或降雨前先把肥料施好。这不，天空真的下起了小雨，人们赶紧为天地果施上了有机肥。但是老天不给面子，土壤刚施了个表皮，这雨就不下了，怎么办呢？为了尽快发挥肥效，人们只能用水车进行浇灌了，这样才能让肥料尽快溶解，满足植株生长的需要。二，病害防治。褐斑病，天地果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强，通常不会有病虫害发生。但是当出现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通风不良或氮肥施用过多等情况时，后期就比较容易发生褐斑病。褐斑病以危害植株叶片为主，发病初期叶片局部颜色逐步变黄，慢慢变为褐色，严重时病斑愈合成大斑块，致叶片枯萎脱落，直接影响了天地果的营养合成和供给。防治方法，发现褐斑病要及时进行治疗，首先要给天地果增施些磷肥、钾肥，以提高植株的抗病力。一般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每667平方米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次即可控制住褐斑病的蔓延。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药物除治，一般用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很好的防治效果。9至10月份是天地果生殖生长最关键的时期，此时天地果的地上部分开始生长豆角，地下根块也在逐渐膨大。这个时期的管理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科学合理的施肥，以供给天地果充足的营养，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就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一，追施农家肥。九月上旬是天地果的生殖生长最旺盛的时期，这时它对养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要为天地果追施一次稀薄的农家肥，一般每667平方米追施300千克左右。采用这种根部施肥的方法，既可以节约用水，又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增加土壤营养成分。施肥前，
将农家肥加适量的水进行稀释，防止肥料浓度过大出现烧根现象。施肥时，直接将肥料灌到植株根部即可。二、病虫害防治。一、病害防治。天地果九至十月份的主要病害是锈病。锈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害，它主要危害叶片。叶片起初出现褪绿黄斑，后变为锈褐色，扩大后形成圆形黄褐色病斑，最后可导致整个叶片死亡，从而降低植株的光合作用。防治方法：发病初期可以喷 15% 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000至1200倍液，或 50% 硫磺悬浮剂300倍液，或 15% 固体石硫合剂150倍液，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到了九月下旬，天地果的豆角就可以采摘下来作为蔬菜食用了。这时，有些天地果的植株上出现了豆荚鸣，豆荚鸣是豆类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一般情况下，它的幼虫从豆角中间注入豆角内部，形成危害。我们一旦发现豆荚鸣，要及时进行防治，可选用 5% 浮虫精1000倍液，或 48% 毒死皮乳油1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一般每隔7至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有较好的效果。为减少农药残留，注意采摘豆角前15天应停止用药。一、豆角的采摘和食用。天地果的豆角作为蔬菜食用，采摘期是比较长的，一般可以持续到10月底。这样计算下来，每667平方米可以采摘豆角500千克左右。天地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采收时间一般掌握在霜冻以前就可以了。采收前，先用镰刀把天地果的藤蔓割去，然后用机器将天地果的地下果实翻出来，再将它们分拣成堆，而后根据果实的大小分别绑扎成小捆，每8至10个为一捆，这样方便运输储藏。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可产2至2.5吨天地果。新鲜的天地果不耐储藏，所以储藏前最好在通风透光的空地上晾晒3至4天，再收集起来，储藏到地窖里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这些晾晒过的天地果可以在地窖贮藏3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地果营养丰富，地上地下部分的果实都可以食用，尤其是它的根块，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也可以炒菜熟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果蔬两用食品，深受人们青睐。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大口黑颅常见疾病及防控方法。大口黑颅常见的疾病有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虫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有蛙红彩病毒病、传染性皮肾坏死病和蛋状病毒病。蛙红彩病毒病是由大口黑颅蛙红彩病毒 LMBV 引起，该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蛙病毒属，为双链 DNA 病毒。在透射电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二十面体的对称结构。夏季高温期六到九月是蛙红彩病毒主要的流行季节，水温25到32摄氏度时，病毒活性最强。苗种感染后24到48小时可爆发性死亡，感染率与鱼体的发育阶段呈正相关。该病毒可通过病鱼体表的溃烂组织、粪便及污染水体水平传播，同时网具、饵料等交叉污染会加速病毒的扩散。感染该病毒的初期病鱼表现为胸鳍、背鳍基部点状出血，后期则发展为深层的肌肉溃烂。病鱼会离群独游，反应迟钝，出现螺旋游动、侧平游动，同时摄食能力减弱。我们解剖可见脾脏肿大呈紫黑色，肝脏出现白色坏死灶。传染性皮肾坏死病病原为传染性皮肾坏死病毒，属于红彩病毒科细胞肿大属，也是双链 DNA 病毒。每年7到8月是该病的高发季节，最适流行水温是28到30摄氏度。该病毒的潜伏期长，水环境恶化是诱因，死亡率可达30%到100%。传染性皮肾坏死病毒主要通过水和食物进行水平传播，也可通过轻鱼垂直传播。该病的一个主要症状为感染病鱼初期会离群独游，活力减弱，同时消化能力减弱。体表可见头、腮盖、眼睛会有不同程度的出血，腮贫血呈灰白色。解剖可见肝脏肿大呈黄白色，肾和脾肿大呈暗红色或紫黑色。蛋状病毒病主要是由蛋状病毒引起的，该病毒属于蛋状病毒科，是单股 RNA 病毒，透射电镜下可见瓣状或子弹状的病毒。每年的3到4月和10到11月是蛋状病毒的流行高峰期，此时水温18到22摄氏度最适宜病毒繁殖，易引发大规模的爆发，死亡率达90%以上，感染率与鱼体发育阶段呈负相关。蛋状病毒也可通过水体、病鱼分泌物及工具水平传播，也可通过轻鱼垂直传播。感染蛋状病毒的病鱼典型表现是在水中螺旋式打转或头部朝上垂直游动，失去平衡能力。病鱼体色发黑，胸鳍、腹鳍基部点状出血，严重时全身性充血，腹部因肝脾肿大而明显膨隆，有的病鱼身体弯曲，眼球凸起。解剖病鱼可见肝脏呈土黄色或斑块状坏死，肾脏肿大并伴有出血点，部分个体出现透明腹水。这三种病毒的疾病防控应以预防为中心，综合养殖管理、环境调控和应急处理等措施。一是我们要严格检疫与消毒，引进的青鱼和苗种需经过 PCR 检测，确保没有病毒的感染，同时放养前要对养殖池进行彻底的一个消毒处理。二是优化养殖管理，养殖密度合理，适时分选并保持水质良好。三、应急处理，在病毒高发期可全池泼洒二氧化氯或聚微酮碘消毒，同时口服抗病毒中草药和免疫增强剂。四、用药禁忌，在病毒的高发期我们禁止使用抗生素进行所谓的防止继发感染，
同时禁止使用强刺激性消毒剂，以免增加应激。大口黑炉常见的细菌性疾病有两种，一是诺卡氏菌病，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至于诺卡氏菌是鱼类诺卡氏菌病的主要病原，属于诺卡氏菌科诺卡氏菌属胞内寄生菌。诺卡氏菌会通过鱼体表的伤口或腮部直接侵入鱼体，也可以通过冰鲜的饵料经消化道传播。每年的4到10月该病均有发生，发病高峰期是5到10月，水温25到28时发病最为严重。感染诺卡氏菌的病鱼初期体表没有明显的症状，仅仅会出现反应迟钝、食欲下降、身体发黑并常浮于水面的症状。发病后期，鱼体的皮肤会出现一个溃疡灶，严重时出现漏管致死，个别鱼单侧或双侧眼睛凸起。解剖病鱼，我们可见鳃、肌肉、肝脏、脾、肾脏以及腹腔内部上出现了一个黄白色的结节，这个是感染诺卡氏菌的一个典型的症状。迟缓爱德华氏菌是迟缓爱德华氏菌病的一个病原，属于肠杆菌科爱德华氏菌属，也是胞内寄生菌。该病菌可通过污染的饵料和水体接触传播，也可垂直传播。迟缓爱德华氏菌主要危害20大口黑炉，流行水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多为继发感染，死亡率并不高。感染迟缓爱德华氏菌的病鱼常离群独游，反应迟钝，病鱼腹部多膨大，个别眼球凸起，鳍条出血，解剖可见肝脾肾肿大，肝轻微发黄，部分有细小白点或少量腹水。两种病原菌的防控方法为：一、严格检疫。因两种病原菌均为胞内寄生菌，防控难度大，难以彻底消杀，所以需要严格检疫流程，确保没有病原菌的感染。二、保持水质良好。养殖户需要合理投喂，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可使用微生物制剂如芽孢杆菌、光合细菌等调节水质。三、合理用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和水厂用药明白纸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半料投喂，同时结合全池泼洒聚为酮碘、二氧化氯、苯扎溴胺等管谱消毒剂。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是大口黑炉常见的寄生虫性疾病，包括车轮虫病、血管虫病和指环虫病。车轮虫病主要是由车轮虫或小车轮虫引起的，该病全年可发病，温度范围广。车轮虫寄生在体表，导致病鱼体表溃烂、鳍条缺损，而小车轮虫则主要寄生在腮部，导致病鱼腮部粘液增多、出血。刮取鱼体体表粘液，获取部分鳃丝制作水分片，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两种虫体即可确诊。车轮虫病的防治方法为：一、可使用车轮虫必克0.3到0.5毫升每立方米水体；二、使用阿维菌素，浸泡浓度为0.2到0.4毫克每升。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商品药物，如车轮必杀、车轮净、车轮速灭等。我们要注意的是，车轮虫病因全年多发，我们应该交替使用药物以降低其抗药性。第二，冬季要注意用药间隔，避免药物累积中毒。血管虫病的主要病原为拟血管虫，流行季节是春秋季节，水温为15到18摄氏度。拟血管虫主要寄生在大口黑炉的腮部，导致鱼体腮部粘液分泌增多，腮组织严重损坏，从而导致鱼呼吸困难，死亡率高。同样的，我们刮取鱼体体表的粘液，获取部分鳃丝制作水分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锂血管虫即可确诊。

尽管虫病的防治方法与秋蝾虫相似，因为血管虫和秋蝾虫同属于纤毛虫，因此杀秋蝾虫的药物一般也适用于杀血管虫。大口黑奴也会感染指环虫，可全年发病，温度范围较广。指环虫会寄生在大口黑奴的腮和体表，虫多的时候，腮丝粘液分泌增多，肿胀出血溃烂。临床上，我们检取病于腮片，制作水分片，显微镜下观察到指环虫即可确诊。指环虫的一个防治方法是：一、晶体乙排虫0.3到0.5克每立方米水体；二、甲苯米唑0.3到0.7毫升每立方米水体。大口黑奴的真菌性疾病为水霉病。水霉病的病源主要是水霉或棉霉，均属于水霉科引动孢子传播。水霉病主要发生在冬季，温度10到15摄氏度，容易发生在鱼体搬运损伤或寄生虫损伤之后。临床上我们可以发现，病于鱼体会形成灰白色如棉絮状的覆盖物，严重的时候皮肤破损，肌肉裸露。水霉病一般凭借肉眼看到浅黄色或白色的棉絮状丝状体即可确出诊，之后取病灶组织制作水分片，发现大量的真菌菌丝即可确诊。水霉病的防治方法有三种：一，我们在冬季的时候要尽量降低鱼体搬运过程中的损伤，并且及时杀灭寄生虫；二，在搬动后我们可以使用聚维酮碘、高锰酸钾等药物浸泡预防水霉病；三，在发病的时候可用霉菌净20%的戊二醛溶液等药物进行治疗水霉病。

0: 豆的老家，家在我们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千百年来，豆芽、豆腐、豆皮、豆腐干等各种各样的豆制品，以其比较高的营养价值，一直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之一。但是，有很多人并不喜欢吃豆制品。这些人不喜欢豆制品的主要原因是不习惯豆制品的豆腥味儿。这种豆腥味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大豆中有一种叫脂肪氧化酶的物质，它们催化不饱和脂肪酸氧化，产生醛、酮、醇等小分子挥发气味，也就是豆腥味和苦涩味。正是脂肪氧化酶的存在，才是大豆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豆腥味。
0: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或者是消除这种豆腥味，从而使豆制品的味道更加清香呢？
1: 现在呀，很多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为了降低和消除豆腥味，大多采用工业高温脱腥的办法。高温脱腥不仅消耗能源，增加成本，污染环境，还会破坏豆制品中的营养物质。
0: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既然豆腥味和大豆与生俱来，工业脱腥成本又比较高，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们率先引进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型，通过多年杂交基因重组，首创了微量检测班粒繁殖技术，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脂肪氧化酶双缺失的无腥大豆新品种，这个品种就叫无腥一号。
0: 这下您弄明白了吧？专家们通过大豆基因中脂肪氧化酶缺失的办法，实现了无腥大豆品种的栽培。莫非这五星一号就是转基因大豆？
1: 五星一号是通过使大豆中产生豆腥味的脂肪氧化酶缺失基因的办法消除豆腥味的，并没有用生物技术手段导入任何基因，所以无腥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可以放心食用。
0: 五星一号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选育，已经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开始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个品种适宜在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西南部平原以及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种植。五星一号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强，对霜霉病、病毒病有比较好的抗性，对干旱、盐碱也有比较好的耐性。五星一号品种的植株外观和普通大豆差不多，株高92到100厘米，植株叶片下部偏大，上部渐尖，透光性好，紫花，主茎结束17到20节，有效分支 0.85 个，亚有限结痂习性，单株有效荚数33个左右，底荚高度 12.7 到 13.3 厘米，荚色为深棕色，不裂荚，生育期105天左右，是一个中熟品种。种皮黄色微光，褐鳍，粒形椭圆，百粒重20到23克，属中大粒品种。通过河北省区域试验，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为200千克，高产地块可达250千克。在河北新集市马兰农场五星一号示范田，通过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每667平方米产量 264.15 千克。2008年在河南襄城县五星一号种植田实打实收，每667平方米产量达到 256.9 千克。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五星一号脂肪氧化酶缺失2和3，蛋白质含量43.01%， 脂肪含量 19.91%。 五星一号从根本上消除了豆腥味，解决了加工脱腥的重大难题，可大大降低加工成本，减少蛋白质的高温变性和维生素的损失。在认识了五星一号的特征特性之后，感兴趣的农民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五星一号应该如何种植，又该如何管理呢？下面我们以河北中部下播大豆产区为例，介绍一下五星一号的栽培和管理技术要点。大豆属于不耐虫查和蝇查的作物，五星一号也不例外。说到虫查，大家都不陌生，指的是同一地块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蝇查也叫隔季种植，指的是第一季大豆收获以后，第二季种植其他非豆类作物，第三季又继续种植大豆。虫查或蝇查会使大豆生长缓慢，容易感染病虫害，产量明显降低，所以在大豆生产上要避免虫查或蝇查，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在其他豆类作物的查口上种植，尽量实行三年以上的合理轮作。黄淮海地区是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主产区，对于下播大豆，在这个区域最常见的轮作方式就是玉米、小麦、大豆、小麦、玉米、小麦、大豆这样的轮作制。至于其他的轮作方式，种植户根据实际情况要合理掌握。夏季，河北中部地区天气炎热，水分蒸发快，容易干旱，所以在这个时期要做好土壤保伤。麦茬种植五星一号，为了保伤保水，可以采用浅耕灭茬的方法进行整地。在小麦收获后，用秸秆粉碎机将麦秸粉碎，并均匀地撒在田间，在地表形成一个密实的秸秆覆盖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阳光直射，而且还可以减少农田水分的蒸发。如果土壤伤情不好，在整地之前要及时进行灌溉造伤。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苗全苗壮，所以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剔除烂子、小子、鼻子、梅子，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做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 98%， 净度不低于 98%， 发芽率大于 90%， 含水量不高于 13%。 在种子分拣完毕之后，要进行微肥拌种，通常情况下用2-4克的木酸铵、1-3克的硼砂、2.5-4克的硫酸锌和2-4克的硫酸镁混合溶液100克喷雾拌种1000克，阴干后进行种子包衣处理。种子包衣就是在种子外表包上一层药膜，可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在使用时必须选用大豆专用的种衣剂，防止发生药害。种衣剂有毒，人工包衣的时候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种植五星一号，河北中南部地区下播最佳的时间是在6月10号到6月15号，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山东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下播的种植时间以6月5号到6月15号为宜，不同区域根据当地情况正确掌握，尽量做到适时早播。 麦茶播种501号可以采用贴茶直播技术，每667平方米播量5到6千克，播种深度3到5厘米，播种行距40到45厘米。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在播种时一般不需要施用种肥，对于肥力比较低的地块，可以采用种肥同播技术，每667平方米可以用磷酸二铵6.6到8千克，硫酸钾3到5千克，硝酸铵3到5千克作为种肥。这时要注意，采用种肥同播技术，种肥要播在种子侧下方3到5厘米的地方，也就是比种子深3至5厘米，这样既可以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又能防止烧种。大豆苗期是指从大豆出苗到花芽开始分化这段时期。501号播种后4到6天出苗，7到9天出奇苗。等到苗出奇之后，就可以进行荐苗和定苗了。荐苗定苗的时候，瘤大去小，瘤状去弱，拔除病苗，弱苗小苗，株距掌握在10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保苗1.2万株到1.5万株。苗期管理的另一项工作是除草。下播大豆进行化学除草，一般用荆葵和苓或荆比福和草苓这两种除草剂。在这里先介绍一下 5% 荆葵和苓乳油的使用方法。5% 荆葵和苓乳油适宜在501号出苗后到封垄前使用，用于防除马唐、牛筋草、败草、狗尾草、画眉草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使用这种制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出齐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5% 荆葵和苓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

野高粱等禾本科杂草。提高药量可防除芦苇、狗牙根等多年生杂草。使用这种药剂要选在杂草基本初期之后，每667平方米用 15% 精稳沙德乳油50到100毫升，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精液喷雾。大豆出苗后，当4到5片副叶展开的时候，枝芽开始分化，就进入了分枝阶段。这段时间里，五星一号的茎叶、根系等迅速生长，叶片数量迅速增多，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所以呀，在分枝期要做到促进植株健壮生长，但是不能造成妄长，为多开花、多结荚打好基础。分枝期应蹲苗防倒伏，防止基部节间生长过快。一般情况下不用浇水追肥。如果由于底伤不足或气候干旱，田间大豆苗出现叶片萎蔫的情况下，就应该进行浇水灌溉了。灌溉后要及时进行中耕，防止地表板结。大豆的开花和结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个时期需要经历30天左右。大豆花荚期是大豆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繁盛的时期，需要大量的营养元素。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要做到争取花早、花多、花齐，防止花荚脱落，同时还要做到增加开花、增加结荚。当五星一号的第一批花朵开始开放的时候，就进入了初花期。初花期要对大豆田进行中耕培土，深度控制在10厘米左右，培土不要超过第一副叶节。初花期要根据苗的长势，在浇水灌溉的同时进行追肥。土壤肥力比较差或者植株矮小、叶片发黄的地块，每667平方米追施15千克尿素。土壤肥力比较好的地块，可以每667平方米追施5千克尿素。植株生长偏旺的地块，可以不追肥或少追肥。如果选择行间开沟施肥，开沟深度应在4到5厘米之间。施肥后要及时掩埋，防止因高温造成肥料的蒸发。如果选择行间撒施，不要把肥料撒在叶面上，防止烧坏叶片。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在初花期，对于长势比较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25克促进大豆生长的增产灵，兑水30到50千克，进行叶面喷施，间隔7天后再喷施一次，可以起到增花保荚、提高百粒种的作用。对于植株生长过旺的地块，为防止倒伏和落花落荚，每667平方米可以用 15% 多效作可施性粉剂20克，兑水50千克，在初花期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使五星一号植株矮化，叶片功能期延长，利于豆田通风透光，改善小气候，防止倒伏，促进高产。随着开花数量的不断增多，豆荚逐渐形成，就到了盛花后期。这时可以每667平方米用 2% 尿素、0.42% 过磷酸钙、0.42% 硫酸钾、0.05% 硼酸、0.05% 木酸铵混合溶液，40到50千克喷施叶面，可以起到增加植株抗性、保叶增粒种的效果。当田间有50%以上的籽粒有显著鼓起的时候，标志着五星一号就进入了谷粒期。

需要经历25天左右。大豆开始鼓励的时候，籽粒中的水分可以达到 90%。 随着干物质的不断积累，水分的不断下降，籽粒粒形开始变圆。这个时期是大豆籽粒重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籽粒平均每天可增加重量6到7毫克。籽粒的脂肪、蛋白质等物质随着籽粒增重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个时期，田间管理要围绕保绿叶、防落荚、增粒种来进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喷施抗逆性调节剂。抗逆性调节剂可以增强植株的活力，促进营养吸收，抵御植株衰败。每667平方米可以用富硝酸钠水剂 0.2克，兑水30到50千克，叶面喷施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谷粒期是大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及时补充肥料非常重要。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大豆生长进入谷粒期，根系的活动能力逐渐衰退，根瘤固氮的能力逐渐下降，根系的吸肥能力也逐渐减弱。如果在这个时期进行根部追肥，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可以采用叶面喷施的方法进行根外追肥。每亩用尿素3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木酸铵1.5克，硼砂100克，硫酸锌200克，兑水30到35千克进行叶面喷雾，可以有效提高籽粒的成熟度，增加百粒种，实现增产的目的。谷粒成熟期正处于降雨高峰之后，土壤水分往往不足，以水功力对提高五星一号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效果。广大农民朋友应该结合气象条件和土壤伤情，及时进行浇水1到2次。浇水时要在傍晚进行，掌握无风快浇、风大停浇的原则，防止造成倒伏。种植五星一号时，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河北为例，最近几年病害主要是大豆包囊线虫病。大豆包囊线虫病主要危害植株的根部，使地上部分发育不良枯死。拔出病株会发现根系不发达，枝根减少，细根增多，根上附有白色的球状物包囊。这种病害会导致大豆减产 10%到20% 左右，严重时可减产 50% 左右，甚至绝收。对于大豆包囊线

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力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好，谢谢大家。

0: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1: 而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关乎着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也承载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0: 曾经入园难入园贵是困扰众多家庭的难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短缺让家长们为孩子的入园问题忧心忡忡。
1: 而如今随着普及普惠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新建改扩建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同时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学前教育。就在我们身边，那些曾经简陋的幼儿园变得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也不再因为距离和条件的限制而失去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这不仅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更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年9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培养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对于学前教育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兴趣爱好和综合素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区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学前教育事业，同时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组织各类专业培训和教研活动。 让我们能够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坚持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注重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和游戏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1: 除了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的提升，黄山区还在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政府加强了对幼儿园的监管和指导，规范办园行为，确保幼儿园的安全和质量。同时，积极推进学前教育联盟化办学，通过优质园带动薄弱园。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经过不懈的努力，黄山区的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黄山区幼儿园和幼教点共28所，学前3年毛入园率98%。
0: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9.9%，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79.2%，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显著改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保教质量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举措，为我们学前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幼儿园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课程建设，开发更多富有特色、适合幼儿的课程资源，注重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具备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 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与社区合作，开展亲子教育活动。幼有所育，幼有优育，这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改革的春风中携手共进。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玉芳的夫人沈自芳迈着碎步，挑着一担八根草，已经回到村里。受沈自芳每天

清晨打八根的影响，驻地的干部家属也都纷纷早起到滩头捡草拾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风气在皖中大地蔚然成风。

0: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帮助有条件的村组发展工销生产合作社。政府贷款支持缺少农具和耕牛的农户发展生产，推选和表彰农业生产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皖中区党委决定，为减轻群众负担，七市和皖江行署所有干部家庭，每人需要包干七分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打理。曾希圣教公粮的佳话，至今还在古尾流传。
1: 老百姓和这个县里面是雨水关系啊，那很冷，这家县里面大家家家都高兴。
0: 军队的廉政建设同时开展，为了节约军费开支，下拆单冬续棉的军服成为七师军服的一大创新。一名士兵一年只发一套军服，军服两层，夏天单穿，冬季装上棉花御寒保暖。皖中行署成立垦荒局，开垦荒山滩地，仅1943年就开荒7000余亩。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促生产的鼓励政策，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广为受益，在经济上减轻了负担，政治上消除了压迫，人人心情舒畅。把废铜烂铁捐给新四军造枪炮打敌人，是1942年《大江报》美编吴云的一幅版画宣传画，这也是一次全民动员。在群众全力支持下，七师兵工厂于1942年2月在潮南李家山洼成立。土法熬硝，烧马杆炭制造火药，土窑炼钢炼铁，手工锻打器械零部件毛坯，研制雷管。为保障军需民用，根据地大力兴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开办了织布厂、弹花厂、电池厂、皮革厂、香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和印刷厂，开采小型煤矿和明矾矿。皖中地区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兴起，财经工作全面铺开。1943年1月初，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成立，叶晋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皖中货物管理总局局长。蔡辉，曾希圣从军部抢到的经济人才。1942年初，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当时华中局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
1: 但是呢，曾希圣就找到曾山以后啊，是要求他向皖江地区派人，但当时的曾山手里的经济人才早就被挖空了，只有蔡辉在华中党校学习，
2: 就通过这个缓和的游说，终于把这个蔡辉同志啊要到我们七师去了。
0: 蔡辉到达七师后，马不停蹄地发展公私合营经济，带动民营商贸和手工业，加强香烟、造纸、印刷等生产，产品销售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在上海，通过爱国人士刘德化学博士施元高

0: 兴办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抗菌素盘尼西林。又以石原高和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为桥梁，间接建立和日商的关系，以套购军用稀缺物资。而同时，叶敬明正加紧筹备成立大江银行，计划发行大江币。皖中生机勃勃，但日军伺机大扫荡的计划却在悄然部署。1943年3月17日，日军抽调南京、江浦、铜陵的116师团主力，配合15师团一部，合计6000兵力，在芜湖敌港秘密集结，分成八路，调遣飞机、大炮，重兵向皖中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芜围岩桥、谎城地区发动闪电式进攻。当时，曾山、曾希圣正在师部团山里礼堂主持召开皖鄂赣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敌情猝不及防。当夜，师部和皖中区党委机关人员突围进入朝南营坪山区。日军企图一举将七师消灭，夺回皖中控制权，来势汹汹，地毯式推进。七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兵合击，激战半个月，毙伤日伪300余人。击退日军，粉碎了扫荡。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皖中参议会副议长陈可廷、七师供给部部长郑行福、副部长郭义宏、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叶基航等200人壮烈牺牲，卫生部长黄农夫妇被俘。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北的每一寸土地，成千上万的无为群众为了掩护子弟兵，英勇无畏，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无为当地妇女清一色脑后扎圆形发髻，为了掩护女兵，她们纷纷剪掉长发，所有人都留齐耳短发。无为群众用智慧和胆识一次一次地化险为夷。日伪亡我贼心汹涌，1943年频繁向皖中各地扫荡清乡。这一年，七师反击日伪军作战多达189次。日伪猖狂，战事环境不断变化。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中区党委由曾希圣任书记，第七师实行地方化，改编为韩河、沿江、皖南、潮河卢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同时成立新四军皖中军区。
1: 在广大农村建立的支部，它以什么来衡量呢？那就是说，从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到另一个地方组织，以能一天来回作为标准，就建立一个党的支部。
0: 1942年7月，知名爱国人士金志石当选皖中参议会参议长，更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加入了革命行列。1942年秋，皖中地区抗敌协会联合会成立，工抗、农抗、青抗、富抗会员发展到50多万人，被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群众成为保卫建设根据地的强大力量。日益强大的七师战力正在改变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平衡， 日伪的侵扰已经不能阻止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需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之一。1943年4月，皖中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中贸易总局，在临江的汤家沟成立商行，取名吉成号。利用经贸活动的便利，吉成号还承担了部分敌工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配合区党委联络部，争取日军南京总立社高级日籍顾问南木仲春和专为汪伪政府采购军粮的机构总立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弃暗投明，说服潘以三等实业家到芜伪投资创业，为经贸工作做贡献，执行党的33制民主建政原则，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政策。战乱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流通的法币、伪币价值极其不稳定，市场动荡不宁，大大阻碍了根据地经济生产和商贸流通。在叶敬明的筹划和领导下，经过2年的筹备，1943年6月，皖中行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抗币大江币，初期设在芜湄县团山里大榆树村的大江银行和总经库财粮科合署办公，不久迁往汤家沟。大江印钞厂初办时期在湖里山沟里，原闽西造纸厂工人老红军许开良用土法制造了最早的印钞纸。1944年5月，大江币采用胶版印刷。发行大江币以后，大江银行在东西南北乡的集镇设立了8个兑换处，凡进入皖中地区从外地带入法币、伪币的群众和商人，到兑换处按规定比值换取大江币，才能在芜湄市场使用。
2: 收集到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货币啊，收集以后呢，一部分就是到地站去是采购一些物资，供70使人，另外一部分呢就上交军部。
0: 大江币以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迅速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濒临瘫痪的金融活动起死回生，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及时得到巩固。培养和造就革命和建设人才是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七师和地方政府先后创办了6所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干部培训班，先后在芜湄、铜陵、和县创办了3所中学，针对农村成人开办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冬学、夜校和名校。军民一边抗战，一边发展经济，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根据地欣欣向荣。1943年7月和9月，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奉命赴延安学习。9月5日，军部决定调谭锡麟任七师代理师长，谭锡麟率第2师第6旅第16团划归七师建制，改番号为朝大，直属师部领导。谭锡麟，黄埔军校57毕业，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中根据地的斗争，一直战斗在抗日反皖一线。1943年至

0: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转折。日军大本营为支援太平洋战场，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
1: 对峙，挑起军事谋杀升级。
0: 1943年11月20日，小雪将至。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率3个支队和桂皖515团全部，总共14个营的兵力，由盛家桥、黄姑闸分3路向无为中心区猖狂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吃掉七师主力。七师沿江支队在磨盘山打响了反顽自卫战，2昼夜歼灭顽军900余人。朝大一营副营长萧选静孤身一人潜入敌营，生擒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郑其昌。磨盘山自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牵制和限制七师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为此，七师政委曾希圣致函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出日寇在未遭惨败以前必不甘坐以待毙，五路军与新四军正处唇齿相依之境地，更宜亲密团结，携手并肩。但是李品仙对曾希圣的劝告置若罔闻，仍然为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推波助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七师将士与地方武装和英雄的根据地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一边抗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军，一边狠抓生产，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地方经济迅猛发展，战斗部队不断壮大，隐蔽发展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底，七师主力部队发展到8500余人，地方武装2400余人，民兵自卫队达8000余人。

长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意志的远征。在这条蜿蜒曲折、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一部英勇无畏的史诗。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长征来到东川，将东川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东川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留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1933年10月，根据中央苏区面临的反围剿实际情况，中革军委命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九军团组建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初期，

全球军团担任左翼后卫，掩护部队左翼安全。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堵，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频频落空。1935年3月27日至31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指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吸引牵制大量敌军追兵。由于未及时跟进，红九军团被迫留在乌江北岸，开始单独行军作战。红九军团在黔西北声东击西，粉碎了敌人10多个团的包围，声威大振，迫使川军20个团不敢前进，迟滞了敌人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让中央主力红军能从容不迫地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受到中革军委嘉奖。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仍然被堵在金沙江以东。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等其他各部救将。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大迂回，从贵阳和龙里间南下，而后向西前进，胜利渡过北盘江，迅速向云南挺进。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为顺利渡江，红军暂时调虎离山计。红一军团占领松明县城和距昆明仅50公里的军事重镇杨林，剑锋直指昆明。龙云连忙调兵防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线的防卫。4月25日，红九军团从贵州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按照中革军委电令向滇东北急进。4月27日，红九军团进驻宣威城，消息传到昆明后，更是引起龙云地方政府的恐慌。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电令说，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九军团则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场、盐坝或甘盐井渡江。当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出发，向东川挺进。5月2日，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东川的革命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了。早在1927年，东川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918事变后改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秘密发动了2000余人，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加上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武装暴动被迫推迟。1933年3月14日，东川地下党组织派出20余人从会泽白雾镇出发，经贵州前往苏区寻找党中央。他们到达苏区后被编入红九军团，长征时随军返回会泽。1934年初，由于叛徒出卖，
东川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杀害，东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红九军团的到来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地下党组织成员帮助红军做了大量工作。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口广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昭通口音讲话，会上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公审判处了反动县长杨茂章、杀害地下党负责人的主犯刘善初二人死刑。红军打开恶霸仓库、当铺，把千余担粮食和大量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受害群众。会后，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清专门接见了蒋开榜、刘文明烈士的家属，在红军的宣传影响和实际行动感召下，红军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掀起了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短短几天便扩红1500余人，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由作战科长刘雄武兼任营长。红九军团占领会泽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团尽快过江。5月3日下午，军团派出7团和侦察连携电台一部，由参谋长郭天民率领前往金沙江侦察渡江地点并搜寻船只。当晚先头部队夜宿小江边，4日清晨跨过小江，下午4点赶到树局渡口。红九军团之所以选择树局渡江，是因为这里江面稍宽，水流相对较缓，对岸不远处就是盐场，运盐的船只较多，而敌人兵力较少，下游则靠近巧家县城，那里有民团且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所以树局渡口成了最佳的选择。在此之前，敌人已经在沿江一带修筑工事，重点防守，对沿江各个渡口的船只进行销毁封江。先头部队虽已到达江边，但渡江的船只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先头部队到达树局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群众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情况，红军在大家提供的线索里了解到江北岸的盐场缉私队强行命令船工将船划到北岸，沉在崩子崖下面，缉私队有40-50人，枪不多，但如何能够到达北岸呢？沿江搜寻的龙云贵连长等人遇到了被缉私队打伤的船工王在亮，王在亮说出有一艘破船无法划到对岸，被沉在南岸的情况，并带着红军找到了那条破损的沉船。一条破损的小船成了红九军团能否顺利渡江的关键，红军和召集来的船工开始修船。夜幕降临时，船终于修好了。入夜，当地船工饶顺清等人不顾黑夜划船的危险，和红军战士们同心协力，终于将船划到北岸。当晚先头部队就用这只船往返13次，渡过去200多人，控制了渡口对岸。过江后，侦察科长曹达兴带领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军，连夜沿着羊肠山路奔袭上游的盐场。盐场缉私队认为已经把船沉到了北岸，红军根本无法过江，所以未设警戒。当红军赶到盐场时，敌人还在酣睡。红军轻松俘获了敌50余人，缴枪28支，税金40000多银元和10万斤食盐。5月5日清晨，红军在盐场召开群众大会，将缴获的食盐分给了船工和群众，百姓们拍手称快。
魏永谦等35名盐工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群众纷纷报告藏匿船只的地方，并帮助红军把沉船打捞上来。不多时，数十名船工便划着40-50只木船奔向树局渡口，为红九军团大部队过江做好了准备。5月4日，还在会泽的红九军团再次接到中革军委速渡金沙江的电令，湘军李运恒部3个师已从宣威向会泽逼近，情况十分紧急，遂决定立即向树局进发。5日下午，大部队先后到达树局渡口，军团立即组织部队过江，部队排成单行，按照指挥员命令有秩序地上船，江面上几十只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成群的驼马卸下鞍子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求水而过，只见浪花滚滚的江面上，他们昂头甩尾随激流起伏。为争取时间，晚上也照样渡江，红军在渡口两岸燃起篝火，点着马灯，把能照明的东西都用上，火光映射在波浪翻涌的江面上，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场面十分壮观。5月6日清晨，红九军团3000多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渡江后，红军把每只船座价20-60元买下，全部沉于江底。7日，当敌军大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因渡船被红军沉于江底，只能望江长叹。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3日开始在上游皎平渡渡江，至红九军团过江后，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尚未过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沿江构筑防御工事警戒，牵制和阻击沿岸的国民党军队。红九军团将进至东华坪一带的川军刘文辉部2个营消灭，保证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渡江安全和行军安全。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自3月27日起，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0余日，出色地完成了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九军团长征从树局渡过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一环，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红九军团从1935年5月4日至6日，途经东川托布卡镇新店房、新街、布卡、小县堂、树局5个村，行程100余里。他们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严守纪律，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和东川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东川播下了革命火种。从1948年起，东川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洪流中，红军长征播下的火种终于似星火燎原，熊熊燃烧起来。1949年6月，东川获得解放，成立了会桥边区解放委员会，组建了800人枪的革命武装，参与了解放巡店、松明、元谋等地，为推动云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历经90年，红军长征的铿锵足音仍在这里回响，金沙江的激流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血性与坚韧。曾经
金沙江东川段是红军长征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如今，金沙江东川段又将成为昆明乃至云南发展的重要节点。江水泱泱，群山巍巍，初心如磐，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长征，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东川正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魄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东川实践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新时代的东川必将以金沙江为墨，以山河为卷，书写属于这片热土的复兴华章。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而协调的，但如果在个别法与法之间出现了法律冲突，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我们在适用中应该怎么办？一是可以向立法机关或立法协调机关提出建议和意见，通过立改会、法律解释、合法性审查和法规备案审查等途径来解决。二是在通过上述途径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规则进行选择适用。所谓法律适用规则，是指当法与法之间出现抵触或不一致时啊，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规则。高法优于低法，就是法律适用规则中的首要规则。高法优于低法，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就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法律位阶高的法称为上位法或高位法，泛指就称为下位法或低位法。法律位阶越高，法律效力等级就越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的效力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市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鉴于此，他们之间如果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有权机关必须优先适用上位法，不得优先适用下位法。这里所说的上位法，既包括上一位阶的上位法，也包括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如就地方性法规而言，上一位阶的上位法就是行政法规，上上位阶的上位法就是法律。在同一法律位阶和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与法之间，就不适用高位法优于低位法规则。根据立法法规定，不仅法律之间、法规之间和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也具有同等效力，所以他们之间也不适用高法优于低法。还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时候啊，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各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有人来信询问啊，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优先适用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这是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如何理解和应用的问题。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所有法都有确定的适用范围，包括主体、行为、事项、时间和地域等。法的适用范围有大有小，通常情况是法的适用范围大的是一般法，法的适用范围小的属于特别法，或者说当两个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构成了个别与一般关系时，调整个别关系的法是特别法，调整一般关系的法是一般法。比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与有关房屋登记的法之间，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当然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绝对关系，不具有恒定性，它只有在两个法之间进行比较时才被确定。比如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之间，法官法是特别法，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因为法官是公务员的一个特别类别。如果一个是教师法，另一个是乡村教师法，显然前者是一般法，后者是特别法，因为乡村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如上述的法官法与公务员法，也可以指同一个法种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如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五节规定了行政许可的一般程序，但第六节规定了特别程序。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无论是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还是同一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只要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都一律优先适用特别法和特别规定。立法法之所以确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乃是考虑到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特别法的精准性会高于一般法的精准性。特别法是在考虑具体社会关系的特殊需要的前提下制定的，更符合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所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应用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它只适用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之间，不适用不同机关或者不同法律危界之间的法律冲突。这里的同一机关是指同一机构代码单位，而不是指同一类机构或同一级别的机关。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两个政府规章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可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但如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一致，就不能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因为他们虽然属于同一类别和同一级别，但不属于同一机关，所以他们制定的规章应当在各自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适用。现在就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如果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而应当适用高法优于低法的规则。

0: 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他们不是由同一机关制定的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1: 嗯，

新法优于旧法是法律适用的又一项规则。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是指当新的法律与旧的法律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适用新的法律。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确立新法优于旧法规则的法律依据。法律制定的时间有早有晚，靠近今天制定的法成为新法，离今天较远的时间制定的法成为旧法。新法与旧法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它是指两个以上的法所制定的时间的比较关系。1999年制定的法与2000年制定的法之间，1999年制定的法是旧法，2000年制定的法是新法。但是在2000年制定的法与2020年制定的法之间，前者却成了旧法，后者才是新法。还有，法制定的时间与生效时间往往不是同一时间。新法与旧法的时间比较，应当以法制定的时间为准呢，还是以生效时间为准呢？答案是应当以生效时间为准。因为一个法虽然制定了但尚未生效，就意味着它的社会关系尚不具有约束力呢。新法与旧法的比较应当是指法律效力状态时间先后的比较，而不是法律发布时间的比较。特别法与一般法既可以指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同一个法中的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但是新法与旧法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即两个不同法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个法中新旧规定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法相对于另一个法它属于新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中的所有的规定相对于旧法中的所有规定就都属于新的规定。